0: 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
2: 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表示，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地时间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朗方面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紧邻伊朗海岸。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后，格什姆岛曾多次遭到空袭。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本月23号，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入此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

0: 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25号还报道，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受伤的原因。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美伊和调解方的先期磋商能否为正式谈判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谈判信号的同时，又称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意图何在？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解除海上封锁和核问题等分歧，美伊能否找到妥协空间，并推动正式谈判的重启？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的沟通机制可能会重新的建立，对于缓和地区的冲突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年多以来，美国和伊朗经历了多轮的军事冲突，尤其是近期这个冲突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已经延展到了其他的区域当中。因此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新的直接对话的沟通渠道，正式对话的沟通渠道，来减轻或者说来消弭彼此的误解，来建立更加有用的或者说有力的机制，来管控当前冲突扩展和升级的风险。所以如果说对话能够举行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的意义都是很大。当然了，从美国现在表态来看啊，确实还是两个特征，一个呢是继续表达对话的意愿，但另外一个方面还是源源不断的向伊朗施加新的威胁的口吻啊。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现在美国一方面保持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是一个所谓的国内政治问题啊，就是美国呢也希望能够将当前对伊朗持续的施压描述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博弈的一个先手的证明。同时呢，美国也需要考虑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地区盟国，尤其是海湾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切，所以呢在对于伊朗的强硬姿态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放的，不能丢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伊朗进行施压并不是美国所要的结果，对伊朗施压只是目的而换取伊朗的主动让步，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才是美国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呢，现在美国一方面表示很强硬，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寻求同伊朗恢复接触和对话。当然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是有一定的共识的空间的。比如说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是都还是希望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和正常的运转。只不过是在谁来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也都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伊朗的这个所谓的不制造核武器这样的一个底线，只不过在监督的机制、监管的机制上存在分歧，所以未来对话可能会重新的逐渐开启，沟通可能会重启，但是想要实现外交的重大突破，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指出，要全面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全力改善加沙人道局势，全力落实两国方案。中方强调，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就此止步。
3: 中方表示，面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持续恶化的迫切形势，国际社会必须凝聚更大共识，把强烈呼声转化为实际行动，防止两国方案前景日益暗淡，推动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表示，任何吞并或事实上的吞并约旦河西岸领土的行为，都在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都在严重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 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并撤销定居点计划，采取切实措施遏制。

0: 定居者暴力，确保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以色列应当尽快返还待征税款，取消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中方指出，加沙仍处于全面围困，生存物资短缺，污水无法处理，四处残垣断壁，人道局势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方呼吁以色列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庇护设施和必要装备进入加沙。中方强调，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国际社会必须汇集更大的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各方应拒绝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企图，拒绝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我们呼吁秉持巴人治巴的原则，推进两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0: 中方表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努力。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2: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4: 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

0: 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再来看日本。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2: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万台无人装备。
1: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3: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丁丁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表示，该计划无视丁民感受，荒谬之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4: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

0: 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1: Politis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aus Japan viel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hier in Berlin besonders 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unter Druck geraten sind, weil Japan diese Statue hi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0: 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
1: Man könnte schon sagen, dass dadurch halt eigentlich eher eine Art Vertuschung oder Verschweigen entsteht, interessiert ist. Ich glaube, sie haben es eher als Attacke oder Angriff auf sich gesehen und nicht als Einladung, sich mi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useinanderzusetzen, die allerdings wahrscheinlich auch so nicht passiert is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0: 在德韩国人协会负责人韩正华对总台记者表示，未来该协会将会继续推动雕像重回公共空间。
2: 英国反恐警察处28号表示，此前在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
3: 根据英国反恐警察处的消息，在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菲尔福德基地有关。有消息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菲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2: 对于此事，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4: 在2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

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三百。

0: 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昨天，中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体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4: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

0: 2.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出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
1: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0: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10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至9折优惠，15家酒店实行高铁专享价。除了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2: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0: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营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宜兴高铁也让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变成一个环，串起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12处国家5A级景区。在东北地区，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3: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时突然遇到弹窗广告，点击就会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是网页。现在套娃式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中格外常见。
4: 有网友反映，家中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5: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4: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然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自家老人。为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6: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7: 怎么会摇一摇调转呢、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4: 记者发现，为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也暗藏玄机，屏幕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浅灰色小字，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虚假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

0: 的主要原因。
1: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地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
2: 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在大家印象中，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什么在北方城市频频出现？如果隐翅虫飞到身上，应该如何处理？我们一起来看。
3: 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4: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的就是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3: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蛰伤、灼伤了。专家介绍，其实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
4: 真正的引起我们的皮肤的病变的原因啊，是它就是体内，特别是腹部毒液，这种毒液呢，它是强酸性的。
3: 专家提醒，隐翅虫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专家介绍，及时冲洗是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后应急处理的第一步。
5: 第一步啊，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它，通过这种流水的冲洗，把这个酸啊让它吸食啊，让它被带走。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我用肥皂水去把这个位置呢去洗一洗、冲一冲，一般是要持续5到10分钟，让局部的酸的浓度降至最低。这一步做好了，后面的反应就会很轻。
3: 专家介绍，不慎接触隐翅虫毒素后，如果皮肤的反应只是单纯发红，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的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比较严重，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到医院就医。
6: 9月28号，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
7: 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神经中枢，包含操作系统、网络、工具软件和 AI 计算芯片。机器人所有的行为是否安全、是否受控，要靠神经系统电子架构来决定。
8: 那我们这套电子架构就是通过内生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给安全留下空间，给安全留下这个技术的可行性方案，是让我们的机器人变得更理智、更理性。
7: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开展多轮严苛测试，就算遇到关节损坏、网络攻击、病毒入侵等突发危险情况，机器人依旧可以正常安全工作。未来，搭载国产神经的智能机器人将在化工工业巡检、食品智能质检、公共安全应急、高校产教融合等多个领域广泛推广应用。
9: 我们目前已经开放了199个场景，我们将来有更多的场景，真实的场景开放出来，用场景来牵引我们这个计算智能产业的新赛道。
6: 15、17，人工智能将成为加快培育心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经过前几年的技术突破和快速发展，中国大模型正迈入新阶段，发展重点走向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千行百业。中国大模型下一步要突破什么？系列报道《15新图景》，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中国大模型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1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把需求说给 AI 听？ 出行想更方便，工作想更高效，碰到新问题也会顺手问他。

0: 一句，你最近一次问 AI 是什么时候？
1: 我用它做了一个视频脚本，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采访的视频，非常好的。
2: 会有多个项目啊，多个任务并行的时候，对，还是挺需要它，就是帮我处理一些前端的工作的。对，
3: 去香港玩，然后找了一下两天一夜的攻略。
0: 从智能汽车到手机终端，大模型正在进入越来越多日常应用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次交互，一次生成，一次效率提升，而产业正在探索的是如何让这些能力真正融入生产生活，成为推动发展的新生产力。
4: 2026年，从 Kimi K3 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全桌模型，到 DeepSeek V4 Flash 登顶全球开发者榜单，多款中国模型在海外开发者平台取得亮眼表现。据 OpenRouter 统计，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已连续多周全球第一，模型不断上新，训练也从未停下。
5: 这个好像整体通过率确实不是很高，口音的问题是那几个。
4: 今年28岁的曾国阳已深度参与多轮大模型研发，眼下他的团队正在训练语音模态大模型。模型哪里还不够好？曾国阳说，很多问题是模型发布后被用户一点点用出来的。
5: 一些真实的用户带着他的需求来使用你，同时的话，用户也能基于开源的模型给你一些反馈，在早期阶段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去成长。
4: 一个没听懂的口音，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需求，这些看似普通的使用体验可能会成为模型下一次改进的方向。当大模型走进不同场景，遇到的需求也越来越具体。
6: 不能说我做一个标准的大模型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们需要以用户的痛点、用户的需求出发，去真正面向解决问题来设计系统。
0: 平时问 AI， 它像个全科生，什么都能聊，但到了工厂、医院这些专业场景，还得懂行。十五规划就提出推动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大模型既要练好通用能力，也要把专业课学深。
7: 下一个阶段，我想不管是多模态也好，还是智能体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深入行业进行赋能。那么这就需要呢，在通用模型公司之间和具体的这个行业产业之间呢，打通这个桥梁，更好的针对行业的特点去做这个场景化的产业赋能。不管是15规划，还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当中，实际上都对类似上述内容啊，做了明确的规划。
4: 当大模型走进各行各业，究竟怎样解决产业实际痛点？炼钢时，炼钢炉内高温高压，物理化学反应错综复杂，如同一个黑箱。过去，想要炼好一炉钢，很大程度上依赖炉长凭经验判断炉况，掌握火候。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宝钢就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训练出了 AI 炉长，
8: 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4: AI 炉长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内部状态，不仅可以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同时也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除了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创业需要的队伍正在变小，艺人公司大量涌现，有独立创作者一个人就完成了人形机械臂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推广的全过程，手搓经济也受到关注。刘美博士从创意出发，打造出能呈现微表情的仿生机器人 Emo， 一段视频收获千万播放量，并在一年内完成5轮融资。新工种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抽卡师、 AI 动画师成为企业争抢的人才。从传统行业转型到普通人的创业尝试，大模型让更多想法变成现实，而这些探索背后，中国的开源生态也在不断提供新的可能。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越来越多开发者基于中国模型进行二次开发，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
0: 采访中我发现，当 AI 真正走进产业，就不只是看模型够不够聪明，还要看各个环节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今年有国产大模型发布后，不到一天，多家国产算力平台就完

0: 成了适配。十五规划中就提出强化模型运用，协同创新。
1: 以前我们关注大模型的可能更多是它的参数啊，这个在对话当中的表现啊等等这些。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型运用呢，实际上是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的框架，把我们整个产业的优势资源组织起来，再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呢，用以赋能，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呢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
2: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大模型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下一程，中国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释放？
1: 场景、基建还有开源生态，这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优势三角。中国的开源生态和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从深层理念上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呢，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是不是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竞争当中取得优势的问题，一个更大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全人类能不能以一个更公平的姿态去共同的拥抱这场人工智能革命。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28号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圣杯与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今年7月22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十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
5: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 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6: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

0: 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运动员表现如何？来看报道。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我们先聚焦跳水赛场。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发挥稳定，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在比赛中出现动作失误，收获银牌。紧接着登场的男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展现强大实力，拿下金牌。小将刘成赞斩获铜牌。跳水项目自26日开赛以来，中国队出战项目全部夺金。随着本日2枚奖牌决出，队伍已累计拿到6金。再看花样游泳赛场，花样游泳项目全部赛程收官，中国队在集体项目决赛稳定发挥，成功卫冕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整套节目将东方美学融入水中，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力量与美感兼备，为本届花样游泳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射击赛场，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由肖佳瑞轩、尚凯燕、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顶住印度队的强劲冲击，以1743环的总成绩拿下了团体金牌。个人赛场，肖佳瑞轩是经历多轮加赛的激烈角逐，斩获这枚个人金牌。整场比赛一波三折，充分考验选手的临场心态和持续输出能力。乒乓球赛场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添2金。田径赛场，施玉豪在男子跳远决赛第二跳跳出8米17的个人赛季最佳，夺得金牌。在男子、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男队和女队双双夺金。第9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大项持续稳定输出，优势项目守住阵地，不少年轻选手突破自我，延续多点夺金的良好势头。
2: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冷空气更加频繁，目前在中国和美国都会出现降雨降温，欧洲是一半秋雨一半秋阳。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目前冷空气的影响已经拉开帷幕，今天内蒙古多地气温将会下降4到10度，明天北方的更多地方气温将会下降4到10度，降温过后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出现下半年来的新低，像东北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不足15度，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北方的雨水更添秋凉，今明两天华北东北将会陆续出现雨水，而在长江沿线雨水就更为持久。在欧洲，西部秋雨，东部是秋高气爽，那目前欧洲大部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秋意明显。在北美洲，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伴随雨水，气温将会持续走低，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25度。就连前段时间持续炎热的美国南部，高温也将会逐渐缩减。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7到20度。天津阴转小雨，17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7度；成都晴转阴，21到28度；石家庄多云，17到31度；济南晴转小雨，18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28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27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9到16度；西雅图小雨，11到18度。渥太华晴转阴，10到20度；纽约阴转晴，15到22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6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7度；首尔晴，14到28度；东京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

0: 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5到16度，斯德哥尔摩阴9到17度，柏林晴转阴11到24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苏黎世阴14到25度。
1: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再会。

0: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嫁给你。
1: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0: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1: 小娥，这婚姻不是儿戏，有喜欢才有爱，只有爱才会有婚姻。
0: 我喜欢你啊。
1: 你喜欢我，我知道，那咱是兄妹情。但你不爱我，这我也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0: 你当兵的时候，我还发短信追求过你的。你心里惦记着杨柳才拒绝我。
1: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
0: 我们现在也不老呀。
3: 为了我爸，我喜欢你。
0: 可是我知道说这些也没有用。你又不喜欢我。
1: 小哥，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任何一个女人，也不配爱任何一个女人。
0: 怎么了？
1: 我是残疾人。
0: 你说你是残疾人，你就算拒绝我，也不能用这么一个理由吧？你哪残疾了？

0: 价值。
1: 在不对的时候受的伤吗？
0: 我还没和他说。
1: 你真的是个大英雄。

0: 你是个大英雄。
1: 秦雪亮，我魏小娥没佩服过谁，但我佩服你了，这次我是真的佩服你。你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敬佩你，你不容易，你真的不容易。

0: 我对你好不好啊？
1: 好啊，你逗我。
0: 你今天咋不问了？
1: 不问了，以后都不问了。
0: 为啥呀？
1: 我原来啊，我以为我给你按脚，给你剪指甲、掏耳的，我这就是对你好。现在我明白了，我只要不气你，我才是真对你好。
0: 哎，媳妇儿，你终于说到点子上去了。以前啊，你天天说我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我就想啊，天天气我还对我好呢。以后只要你和小娥不气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保证以后我肯定不气你了，然后小娥也不气你了啊。你躺一会儿，我就给你买饭去啊。你干啥来了呢？
2: 找我爸有事儿。
1: 有啥事儿？你跟他走吧。
2: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我爸说。
0: 进来说吧。
3: 我爸叫我进去。

0: 我错了，你哪儿错了呀？我不该惹你生气。我没生气啊。不过我今天是来江宫补过的，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秦学良答应娶你了？
0: 啊，他答应了。小娥，你不能再骗你爸了。
1: 妈。
0: 我没骗你，是真的。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我告诉你魏小娥，现在你爸身体不好，你不能再气他了啊！
0: 哎呀妈，我知道，我以前总是骗你跟我爸，可是我不会拿这事儿撒谎的。秦学良昨天晚上亲口说的，他答应娶我了。
1: 小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骗你爸，
0: 好，好，好，小娥，
1: 啊，爸信你的，你现在把秦学良叫来，让他亲口给我说。
0: 好，我现在就去找他。
2: 小娥。
1: 小娥，啊，柱子怎么了？
0: 小娥，这件事可不能再出岔了。你爸现在病着呢，这件事再出岔，别说你爸生气不要你了，我都不要你了。不能再闹了，听见没？
1: 妈，你怎么这么啰嗦呢？谁跟你闹了？
0: 肯定是真的。
1: 这样，我把秦学良叫来，真的假的，你问他，行了吧？我走了。
0: 你开车慢点。
1: 知道了。
0: 这事是真的，我又问他一遍。这么大事儿啊，他肯定不敢撒谎。哎，你说我这病咋就好了呢？
1: 你看你乐的。
0: 哎呀，我这是个心病啊，我这个心病好了，我就好了。学良，你小子终于答应我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啊。
1: 你咋就这么喜欢秦学良？
0: 喜欢，我是真喜欢。

0: 我就有个亲儿子都不一定这么喜欢。媳妇儿，快给我办出院手续，我出院，手术不做了。
1: 不行，做不做手术，人家大夫说了算，你做不了主。
0: 你快快快快去，快快快上车。
1: 我对你好不好？
0: 哦，在这儿等着我呢。对我好吗？对我好。
2: 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0: 杨柳，请你原谅我，原谅我的一切。
2: 别这么说，我们之间有过很深的友谊，也有过很深的情感。
3: 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可以看淡一切，放下一切，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谢谢你，杨柳，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
3: 你爸妈怎么还没过来看你啊？
0: 他们可能觉得有你陪着我，他们就特别放心。
3: 那让他们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谢谢你，杨柳。
2: 不用谢。

0: 喂，约翰，有事儿啊？
1: 养林蛙的事儿你给我联系好了？
2: 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哎，你回头把你姐夫的电话发给我。
2: 好，好，好，谢谢啊，兄弟。
1: 谁啊？
3: 是我啊，梁哥。
1: 小何。
3: 嗯，你起了吗？
1: 我还没起呢。
3: 哦，那你先洗漱，一会儿到我房间来，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1: 那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3: 那我先走了啊。

0: 壮。
1: 哎，姐，大清早你上哪儿去了？
0: 我去医院看我爸了。
1: 啊，老板咋样？
0: 没事儿，挺好的。哎，你吃早饭了吗？
1: 我吃完了，正好给你和梁哥带点。我去叫梁哥。
0: 哎，不用，我刚才路过他房间，他还没起床呢，现在正在洗漱，他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啊，行，那你先吃吧，姐。
0: 我怎么能现在吃？我要等着梁哥一块儿吃。
2: 哎，姐。
0: 嗯。
2: 昨天我听你这屋哭得很伤心呢，咋了？
0: 罗世明把我给骗了。
2: 罗世明把你给骗了？
0: 罗世明就是个流氓骗子伪君子，一听说我被我爸撵出来了，身无分文，马上就翻脸了，提出要跟我分手。
2: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简直就是个人渣。
0: 他就是个人渣。
2: 姐，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觉得他现在露出真面目倒也不是件坏事。
0: 我才不难过呢，嘿，我现在的心情好的不要不要的。
2: 咋能好这份上呢？
0: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都得高兴。
2: 啥事儿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2: 啊？这是真的？
0: 你要不信的话，一会儿他来了你问他。
3: 啥事儿啊？问我？
0: 快问快问。
3: 呵，
2: 梁哥，你答应娶小娥姐了？
4: 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答应娶小娥姐了？
0: 你昨天晚上答应的呀！
4: 我娶你
0: 啊！
4: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0: 昨天晚上啊，你亲口说的，你忘了？
4: 杨壮，你没吃早饭的吧？
1: 哦，我没吃，我没吃，我现在下去吃，
5: 多吃点啊！
1: 哎哎，
5: 把门关上！
1: 哎，好嘞，哥。
4: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0: 昨天晚上我说没有人愿意娶我，然后你说
4: 没人娶你，我娶你啊！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4: 我这是安慰你的话，你怎么还当真了你？
0: 哪有人拿这种事儿安慰人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4: 我没开玩笑，你看你昨天晚上这状态特别不好，我受了刺激，状态比你还不好，
5: 我这脑子里啊嗡嗡的，跟跑飞机似的，什么？

0: 说什么不说什么。
1: 你受什么刺激了？
0: 很严重的刺激。
2: 到底什么刺激？
0: 你别问了，问也不会告诉你。
2: 行行行，我不问了，我就问你，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0: 小王，昨天晚上说的话吧，他不是经过大脑思考说出来的，完全是情绪所致，也是为了安慰你。所以这话不算数啊，就当是我说错话了，哥向你认错，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呀？对不起，我真是要被你给害死了。
3: 不就是一句话吗？你不信就完了，怎么害死了呢？
2: 我不信行，但是我已经告诉我爸我妈了。
0: 你告诉魏叔了？
2: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就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了，我到了医院，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们。我爸当场就高兴坏了，说手术也不用做了，病全好了。
0: 魏小文，你怎么这么急脾气呢？这话怎么能告诉魏叔呢？魏叔，你也太不稳当了，你。
2: 不稳当什么呀？稳当，我就这性格，我要能稳当了，我早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4: 行了，你也别埋怨我了，你就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吧。
0: 魏叔相信了？
2: 他相信了，还让我回来找你，说要当面问问你。
0: 他有心脏病，你怎么能跟……
2: 秦雪良，这次是你闯祸，不是我闯的祸。我没有撒谎，没有骗人，没有胡搅蛮缠，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你愿意娶我，而且我爸也相信了。你说吧，到底怎么办？
0: 那我也不能骗他呀。
2: 你不骗他就成了我骗他了呀。
4: 肯定是我们。
5: 妈，你怎么回事啊？这么长时间还没把秦雪良领来呢，你爸都着急了。刚才跟我说小娥是不是又骗呢？
2: 没有妈，我没骗他，我现在跟他在一块儿呢。
6: 你俩在一起呢？你让雪良接电话
2: 啊。
4: 我马上接电话。
0: 我接什么？你必须得接。
2: 你
0: 把接我接不了。
2: 妈，我摁了免提，你说吧，他听得见。
7: 婶儿，你这找我有事儿啊？
5: 雪良，你是不是答应娶小娥了？
0: 不是婶儿，昨天晚上这样。
8: 雪良，
9: 我是魏叔，你和小娥赶快
8: 来医院，我就听你一句话。别！
2: 听见没？听见我爸说什么了没？
0: 我不能娶你。
2: 现在娶不娶已经不重要了，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0: 为了能让魏叔安心做手术，我就说我愿意娶你。
2: 那你到底娶不娶我？
0: 等魏叔手术做完了，身体康复了，我再把真相告诉他呗。
2: 你的意思就是要跟我演出戏？
0: 那怎么办呢？
2: 行吧，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也配不上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渡了这个难关。
0: 反正这也都是为了魏叔好，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2: 行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

0: 我把秦学良找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1: 魏叔，你这病咋样了？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我这病一下就好了。是真的吧？
0: 你魏叔一直就不相信。
1: 魏叔，昨天晚上我和小娥聊到挺晚，聊到最后我们俩都挺感动的。
0: 对。
1: 后来我就说，如果没……我娶她，听见没？我没撒谎吧？他说了吧？你说的是真心话？这真心话？
0: 不是你说个真心话，怎么还吞吞吐吐的呢？我这……他不好意思吧？
1: 好，
0: 他这个人比较害羞。
1: 哎呦，你岁数也不小了，你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啊。
0: 我嫁给你叔那阵啊，我才20岁，
1: 那么小啊！你说你这……哎，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0: 走。
2: 刘二，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有病人呢。

0: 谁病了？
1: 玄君病了，他低血糖了。
2: 低血糖，
0: 这还用一晚上？
1: 他病得挺严重的，都休克了。
2: 低血糖有那么严重吗？
0: 咋了？你俩又和好了？
3: 啊？别问了。
0: 你总不让我问，可是你总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那许文君有啥好啊？你总是放不下他。
1: 爸，这感情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0: 也没那么复杂呀，拿得起就拿，拿不起就放，快刀斩乱麻，不能总藕断丝连。秦学良这小伙子多好啊，你现在有选择的权利，你咋就不选择他呀？
1: 爸，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一点点处理的，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听着挺心烦的，赶紧吃饭吧。
4: 小娥找对象这个事儿始终是我一块心病，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小娥呢，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你说我挣这么多钱啊，我到时候一蹬腿一闭眼，那钱留给谁呀？啊，你说我这个钱要是落到一个这个不着调的女婿手里，我这一辈子白辛苦了。其实小娥呢，过去也处过几个对象，我都没看中，我对你最中意。你转业的时候啊，我跟你提过这事儿，可是你没接受，弄得我还挺失落。哎，没想到阎王爷要招我的时候，你答应娶她了。月亮，你救了我呀，你救了我们一家子。我只有把小娥交给你，我才放心。
5: 梅叔，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6: 学良，你把小娥娶了，能一辈子对她好吗？
5: 能啊。
6: 对你魏叔我俩能好吗？
7: 能。
4: 你看你这不为难孩子吗？学良的人品我知道，他从小我看他长大的，你说他能对小娥好，能对咱俩不好吗？我告诉你，学良，你把小娥娶了以后，我就不干了，我把这个企业交给你，是吧？我就带着你婶儿全国世界咱们旅游去。学良，我今天太高兴了，你给我多少钱都高兴。哎，咱别光顾了高兴啊，你俩结婚的日子商量了吗？
5: 这着什么急呀、啊？不着急，还没商量呢。
7: 对，就是爸，我们俩昨天晚上才决定结的婚，
5: 昨天晚上
7: 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商量。你别老着急。
4: 不不不，咱现在就商量。你把小娥娶了以后，你和你妈就搬到我这个别墅里来，啊？
6: 他妈也来呀？
4: 学良都过来了，他妈不过来啊？下个礼拜天，对，就下个礼拜天把你们的婚结了。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一分钱彩礼不收，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咋样？
5: 这不行。
4: 咋不行呢？
8: 您还得做手术呢。
4: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答应娶她以后我就不用做手术了，病好了。
7: 那医生呢？医生能同意吗？
8: 对，魏叔，这可不行啊，心脏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发病说没就没了。咱听医生的啊，咱到医院了就好好看病，医生说不手术了咱就出院，医生说要手术咱绝不能含糊，得先治病，先把手术做了。
9: 对，学良说的对，这个手术咱必须得做。
7: 就是啊爸，你说秦学良都已经答应娶我了，你就别那么心急了。再说了，你把病养好了，手术做了，健健康康的出院，到时候我们俩办婚事你怎么高兴都行。你说你不做手术，你这突然一高兴一激动，心脏负荷不了，你又是个爱激动的人，你说是不是啊妈？
9: 是，小娥说的也对，你把手术做完了，咱们回去消停的把孩子婚礼一办，这多好啊，你别犟了啊。

0: 你们三个一块对我啊。好，我今天听你们的，
1: 把手术做了，然后高高兴兴、精精神神把婚礼给你们办了啊！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我请市里最好的厨师，咱们喝好酒，吃好菜，让大家都高兴，咋样？
0: 小亮，你可不能反悔啊！
2: 不反悔。
3: 爸，反正我的任务是完成了，将来如果有一天秦学良要是反悔了，那不能赖我，对吧？
0: 我告诉你，小泽，他要是反悔了，我就追他们家去，当当当给他两下，
4: 心脏心脏。
5: 那你还当当两下，给踢坏了呢？
0: 哎呦，你看，这还没结婚呢，丈母娘心疼女婿了。
3: 我妈向着你呢。
6: 那能不向着我？还指他养老呢。
7: 喂，
8: 哎姐，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家啊，咋了？
8: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7: 方便，你说。啊，
8: 我在市里医院呢。
7: 你在医院干什么呀？
8: 我们老板让小姚姐心脏病都气犯了，需要做支架手术。
7: 需要我吗？
8: 哎，不是姐，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事儿，我要跟你说的是秦月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7: 你说什么？
8: 秦月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4: 把电话，给我电话。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8: 啊，二叔，我跟我姐说，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4: 不对呀，他不一直不娶魏小娥吗？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呀，秦学良突然就答应娶魏小娥了。
9: 刚才在病房里还商量这事儿呢，说等我们老板心脏手术出院以后，
8: 就让他们结婚，要好好操办一番。
4: 不是你是不是听差了？哎
8: 呀，不能啊，二叔，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字都不带差。
4: 不对呀，魏宝库早就想把姑娘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一直不同意，咋忽然就同意了？这里头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8: 二叔，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清楚啊。可秦学良他确实是答应了，
4: 这里边肯定有原因。壮啊，你就一点不知道吗？
7: 爸。
8: 哎，
7: 还问啥呀？问也问不出啥意思来。
4: 不是啊，秦学良是不是有点奇怪呀？他早就跟我说过，不受魏宝库的安排，不许魏小娥，也不答应做魏宝库的上门女婿，咋忽然间就答应了呢？
7: 他答不答应，您激动我啥劲儿啊？
4: 我不是激动啊，如果这件事要是真的，那秦学良就是欺骗了我。
7: 他欺骗你啥了？
4: 他欺骗了我对他的信任。刚回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跟魏宝库是一条藤子上的，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一路上的人。可现在咋回事啊？他要娶魏小娥。金钱呢，太有魔力了，什么样人也挡不住这个诱惑。
7: 爸，秦学良娶不娶魏小娥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希望你去指责他，你这样会把我害了的。
4: 不是柳啊，你说啥我咋听不懂啊？
7: 爸，你去指责秦学良，你代表谁啊？你还不是代表我吗？你让别人怎么看我啊？他们会觉得秦学良娶了魏小娥，我伤心，我嫉妒，我愤怒。你要是这么做了，我脸往哪儿搁呀？
4: 好好好，不说了，正像你说的那样，人家娶魏小娥与咱有啥关系？刘啊，不说了，我肯定不说了。
7: 也许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秦学良是个什么样的人。
10: 梁叔，

0: 你早上回去做的？嗯。这活干得太快，得一会儿功夫饭菜就做好了，还伺候完奶奶和杨叔吃完饭，真够力的。
1: 我妈去世以后啊，我们家家务活就落在我身上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你怎么样？舒服点了吗？
0: 舒服多了，有饿的感觉了。
1: 来，快吃吧。
0: 我真希望天天过这样的日子，你做好了饭，我坐下来吃。来吃啊！哎，你爸妈也真够可以的，一趟也不带看你。
1: 有你照顾我，他们放心。
0: 是够放心的。嗯。

0: 红娟，
1: 嗯，
0: 怎么在这儿吃上饭了？
2: 我生病了，杨柳给我治好了。
0: 病了？咋了？
2: 低血糖。
0: 没事吧？
2: 没事，好了。
0: 啊。杨柳，杨叔呢？
3: 他没在山上吗？
0: 我到山上看了，他不在啊。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去家里找了也不在。
3: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2: 那个杨叔他出门，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吗？
3: 没跟我说。
2: 哦。
0: 文娟，
2: 嗯，
0: 一会儿吃完饭到村里开个会，咱商量点事儿。
2: 哦，我知道了。啊，
0: 那你吃吧，来，我走了。
2: 你好像不太爱搭理秦学良。
3: 没有啊。
2: 没有吗？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爱搭理他。
3: 他问我爸去哪儿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本来就不知道。
2: 哦。他找杨叔干啥呀？
3: 我哪知道。你听说了吗？
2: 嗯。
3: 秦学良准备要娶魏小娥了。
2: 啊！秦学良要娶魏小娥？不可能吧？
3: 消息完全正确。
2: 那秦学良为啥突然要娶魏小娥了呀？
3: 那我哪知道为啥？不过这回你可以放心了。
2: 没有啊，我以前也没不放心的。
3: 君君，
2: 嗯，
3: 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真话？
2: 我一直说的都是真话。
0: 来，怎么觉得秦学良好像对你有点那啥呀？
3: 啥？
0: 没有吗？
3: 有啥？
2: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4: 罗世明跟你提出分手了，
5: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哼，以前啊，那么多人跟我说他就是冲你们家钱来的，我一直不相信。
4: 哼，打脸了吧？这回是彻底相信了。意思是，他看你被魏叔赶出家门了，然后身无分文了，就变脸了，是不是？
5: 真是瞎了我这双美丽大眼睛。
4: 罗世明真是一个渣男，世界上最渣的渣男。
5: 行了，你别给我提这个名字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吐。
4: 好好好，不提了不提了，以后都不提了，就让这个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你的脑海中消失。
5: disappeared。
4: 滴什么？
5: 就是消失的意思。
4: 那姐，那我问你个问题啊，是不是因为你跟罗世明分

0: 手了，所以我哥才娶你的呀。
1: 哎，唐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你哥在怜悯我呀？
0: 那是咋回事？
1: 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还真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哥情绪特别不好，整个人啊，感觉特别低落。跟我聊着聊着，我们俩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然后，唐强，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一定要保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跟别人说了，我一辈子不理你。
0: 我肯定不会说的，我连洋装都不说啊。
1: 那你爸妈也不能说啊。
0: 不说不说不说。
1: 你知不知道，你哥是个残疾军人？
0: 我哥是残疾军人，我不知道啊。
1: 你哥的左腿断了，从这儿到这儿是假肢。
0: 我哥是残疾军人，他是假肢。那是在部队受的伤吗？
1: 他跟我说，他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遇上恐怖分子，然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带着几个士兵冲上去的时候，腿被炸了。
0: 我哥是残疾军人，怪不得他转业呢。我要找我哥。
1: 哎，唐巧，回来，你听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你找他不就知道我告诉你了吗？我答应过他，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0: 姐，那你还要嫁给我哥吗？
1: 唐巧，我在你心里我什么人啊？我因为你哥是残疾人，我就不嫁给他了？我是那样人吗？我告诉你，你哥他是个大英雄。这样的英雄，我一定要对他好。我要嫁给他，我敬佩他，我伺候他一辈子。
0: 姐，你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女人。
1: 唐巧，你别夸我，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哥昨天晚上虽然答应娶我了，但是今天早上他不认账了。
0: 意思是，我哥又。不娶你了吗？
2: 对不起啊，来晚了。
3: 文俊来了。哎，你昨天生病了，怎么样了？
4: 咋的？文俊生病了？
5: 好了好了，
6: 人都到齐了，那咱开会。
3: 好。
6: 今天一共有四件事需要处理。第一件事，六组小桂林那几个困难户，现在意见很大，我们想什么办法帮他们解决一下。
7: 第二件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费用，咱们怎么帮他解决？第三件事，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我们是不是要坚决的扶持？第四件事，孙敬才的家庭困难，我们怎么帮他解决？目前对于我们村委会的领导班子来讲，这四件事就是大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后面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大伙儿有什么建议，
6: 多说说。我先说说。
7: 好，郭副主任，你先讲。
0: 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哥在演一场大戏。
1: 你哥跟我说，昨天晚上他受了刺激，脑子里特别乱。他说他愿意娶我，那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他自己。他并没有真的想好。
0: 那这事麻烦了。那你跟我哥在魏叔面前要把戏演了，那你们还结不结婚啊？
1: 结不结我就不管了，反正我现在是彻底轻松了。我答应嫁给他了，他呢又在我爸我妈面前答应娶我了。最后要是不娶，那这个锅他只能自己兜着了。
0: 我哥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这扣不好解啊。
1: 最好是解不开。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特别特别想嫁我哥了？
1: 我当然是特别特别想嫁你哥啦！你说这些年，咱们在外面遇到的那些男人，一个个的花言巧语、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个个都没正事儿。不像你哥，我真不是当你面

0: 秦学良呀，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正能量的男人。
1: 我觉得我爸眼光不错，总比骗子罗世明好多了。
2: 姐，你真的是太有境界了。我决定，你绝对配当我的嫂子。从今以后，我保证，我绝对积极配合你的工作，努力做通我哥的思想工作，让他坚决、快速的把你娶回家。
3: 唐乔，你这个人情商怎么这么低呀？会不会聊天啊？说的好像人愿意娶我一样。
2: 那咋办？那我就不管了呗。
3: 你当然得管了。
0: 那不就得了？哎呀，你别说，秦学良这个人，有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4: 郭副主任的建议，我同意。
5: 从咱们村的扶持资金当中拨出2万块钱，给田老二搬迁机场用。那剩余的3万块钱呢，由咱们村出面联系银行，帮助田老二贷款。
6: 可田老二要是不同意呢？
7: 这个工作我去做。
4: 至于小桂林那几户困难户，
7: 咱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用宅基地入股，村里来征地。这样项目开发之后，这所有权还在村里和那几户村民手里。城里的老板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8: 这个想法不错。那关键是城里那几个老板能不能干啊？
7: 文娟儿啊，这个工作就由你去做。你了解情况以后，咱们再做下一步的讨论。
8: 好。
5: 下面咱说说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我呢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林蛙是个非常有经济价值的动物，
7: 无论是在食用方面和药用方面，市场前景非常好。如果我们能把人工养殖林蛙发展起来，形成规模化产业，那么对我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可是有希望了。杨百川已经在这方面搞了5年的实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支持他一下，可以说成功的希望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扶持资金拨出一部分给他使用。
6: 可是他也不要啊。
8: 杨叔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他不要是因为孙庆才来闹，他怕影响学良在村里的工作。但我个人认为啊，只要你们村里的领导班子决定了坚决支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并且跟村民们说清楚，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5: 行，我同意。
6: 我也同意。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0: 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
1: 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娶韦小娥？
2: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1: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
3: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4: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5: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1: 行，我同意。
2: 我也同意。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3: 孙庆才的工作我去做。对于他呢，我也想一些办法，大伙商量商量。
1: 这杨百川现在是60多岁了，有肾病，腰也不好，每天都要往山上运一些饲料和各种材料，很辛苦。
3: 我想着能不能把孙庆才配给他用。
4: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啊，可是杨百川他能用孙庆才吗？
2: 还有，咱们让孙庆才帮个杨百川干活，可工资谁出啊？
3: 杨百川能不能用孙庆才，这工作我去做。嗯，至于孙庆才的工资，咱一个月就给他定1000块钱，先从村里这个扶持资金当中垫付，等将来零八项目产生的利润，咱再扣回来。当然，这要建立合同。严格按照合同执行。
4: 好，这个办法好。
2: 这个办法不错。
3: 文娟，你有啥想法没有？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3: 那行，那这工作就交给你，你去找孙静才谈一谈。你也告诉他，他媳妇儿的工作我也帮他联系好了，就到魏宝库的矿山上做饭，1个月2500块钱。
0: 好，我去找他谈。
3: 现在看来，杨百川的工作是最难做的，这块骨头我去看。
2: 徐良啊，这个可不太好啃呐。
3: 为啥？
2: 倔。
5: 杨叔。

0: 待啊。一袋味精，一瓶酱油，一桶豆油，外加一袋洗衣粉。
1: 哎呀，有钱了
0: 啊。那个借了。
1: 跟谁借的？
0: 那跟谁借的你就别管了，你就赶紧给我拿吧。
1: 我拿啥呀？给你拿呀，你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100块钱你先还我酒钱吧。
0: 不是，你别这样行不？那我们家都断油断盐了，就想吃一顿有滋味的饭，你这干啥呀？徐大爷，我求求你了，行不？我这是好不容易借的钱，想给老娘跟姑娘增加点营养，等我有个500块钱还你呗。
1: 你哪辈能有钱？你总说还还还，这都半年了，你还了吗？这100块钱你先还着吧。
0: 不是，那你这样，你把钱给我，不在这买了。
1: 我给你啥？你欠我9000，我给你。我给你，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1: 9000，我扣你，
2: 这我钱，
1: 欠我
2: 钱。哎呀，这人怎么这样呢？
3: 这你俩干啥呢？
2: 讲不讲理？
3: 怎么了？
1: 孙庆才欠咱们9000啊，完了拿现金来买货来了，我把他扣下了。
4: 嫂子，
0: 不是，
1: 光我叫许大爷，管他叫嫂子，不是几个菜喝成这样，这论的啥辈儿啊？
0: 喝什么几个菜喝成这样？论辈分，你是我大哥，他是我大嫂，你不是外号叫许大爷吗？那以后我就跟你叫大哥，大哥给点面子行不？
3: 我跟你说，孙庆才，你别大哥大嫂的啊，套近乎有用吗？来，把钱给我。我跟你说，欠债还钱，说别的没有用。
0: 你两口干啥呀？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
3: 哎，你说谁不讲理了啊？你凭什么说我们不讲理？你欠我们的钱不还，还说我不讲理？
0: 我有钱不就还？现在不是没钱吗？
3: 你啥时候有钱？
0: 人秦玉良说了，给我解决困难，困难解决了，我不就有钱了？有钱不就还你俩了吗？
3: 啊，行，等秦玉良把钱给你的时候，你再过来买啊。现在这100块钱就算还我们的账。走走走走。
0: 干啥呀你们？你们家小门店、金砖店呢？我站会儿都不行。
1: 不是，又耍无赖是不是？
3: 你赶紧走！
0: 我操！干咋的？我心脏不好。
5: 给我滚咋的？
4: 你们干啥呢？这是？
6: 哎。熊娟，
0: 来，正好，你给评评理，那太不讲理了，这也
7: 评啥理啊？

0: 杨叔回来了，来给我吧。
1: 不要。
0: 杨叔，
2: 哎呦，给我吧，
0: 太沉了。

0: 这么回事啊，爸妈，既然孙大哥家里没有油盐酱醋了，你们就别再扣他100块钱了，让他把东西买回去吧。你看看人文君多有善心啊！文君，谢谢啊，谢谢。孙庆才，我看在我儿子面子上，这100块钱我就不扣了啊。走，废话，赶紧拿回。
1: 行，谢谢大哥大嫂啊。 谢谢，
2: 你这啥辈儿啊，论的？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爸妈叫大哥大嫂啊？
1: 从你姑奶奶那边。

0: 论的，你姑奶奶三舅的外甥，咱们是关系。
1: 行，咱们各论各的啊。
0: 行，
1: 孙大哥，我正找你呢。嗯，村委会研究决定，准备帮助你解决困难。
0: 那这是好事啊！
2: 这俩，
0: 你坐坐，咋解决呀？
3: 杨叔，您要有啥意见或者啥不满意的，您告诉我，要不这样我不是干着急吗？
4: 没意见。
3: 我累。哎
5: 呀，杨叔，您觉得累了是不是？
4: 嗯。
5: 我这次上来就是来解决您累的问题的，我打算给您派一个人帮着您干活，工资呢由村里的解决，不用您花钱，您觉得怎么样？
4: 派的谁呀？
5: 我打算派孙庆才。
4: 我宁愿要条赖皮狗。
0: 啊？我给杨伟川打工啊。那一个月能给我多少钱啊？
1: 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
0: 这1000块钱有点太少了吧？
1: 这个钱是从扶持资金里出，也只能这些了。再说了，孙大哥，你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你想想，你帮杨百川干活，如果杨百川人工养殖灵蛙成功了，那你就是第一个学到经验的，将来你就能当技术员，那得值多少钱啊？
5: 杨叔，你先别生气，您听我说。行，那咱先不说这个事儿，还有两件事找您商量商量。这第一件呢，我跟我战友打好招呼了，他也跟他的亲戚说了，他们同意咱们过去学习，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派技术员过来给咱们指导。人家人工养灵蛙可是十几年了，那是经验丰富啊。这第二件事呢，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您觉得怎么样？
4: 我谢谢你的好意，我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与别人没关系，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包括村里的项目扶持款，包括你也算上，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6: 省着别人说闲话。
5: 杨叔，我不怕别人跟我说闲话，我这是工作，而且大家早晚有一天会明白，我这是为大伙谋福利。
4: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大伙谋福利，你不是还有工作吗？快去忙吧，我还有事儿。
5: 杨叔，
3: 怎么惹着他了？
0: 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我去？
7: 哎，我去干。
0: 哎，咱俩都去干。
8: 不是你俩干啥呀？我干，我没说不干啊。
0: 我倒是愿意干。杨百川愿意收我吗？我可知道他可烦我了，他看不上我呀。
9: 知道自己烦人了？
0: 这话是能不知道吗？
1: 你知道就好。首先你得把那些毛病改一改，赌博、喝酒，还有打媳妇儿，你这些毛病不能再犯了。
0: 改，我这回我指定改。
1: 你说的啊。那你写个保证书。
0: 行，哥，给我拿笔，我现在写。
1: 哎，你不用现在，你回去写也赶趟。秦支书已经上山去做杨百川的工作了。杨百川不会给你面子，但是会给秦支书面子的。你就回去等信儿吧。哎，把保证书写出来。
0: 行。那个，我这东西能不能拿走啊？
1: 拿走吧。
0: 哎。
7: 给你，这剩下的18.6块。
0: 哎呀，不要了，就当还你们账了。不要，
7: 这点钱我们能要吗？
9: 快拿走吧啊！到那好好干，干好了挣钱了啊，一起把那500块钱还我。
0: 行，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伦军。
1: 哎哎，孙大哥，你等等。
0: 咋的？这还有好事啊？
1: 鉴于你目前家庭生活困难，我们研究决定了，村里从低保资金里拿出2000块钱补贴你的生活。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好事都堆一天了。

0: 说啥都得给磕一个啊！你可别整这个，
1: 孙大哥，我跟你说，你拿着这2000块钱，第一，不准赌博；第二，不许喝大酒。你要是犯了这2条，村里就再也没人管你了，懂不？
2: 懂。
3: 谢谢谢谢啊！
1: 孙庆才啊，你感不感谢我儿子？
0: 他肯定感谢啊，指定感谢。
1: 那你感不感谢我？
0: 感谢你啥呀？
1: 这小子是真没良心的啊！要不是我在我儿子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能得到那么多实惠吗？啊！你瞧，我给忘了，我那会儿不求过你吗？是，那啥，我得感谢一下我大哥，给我哥一鞠躬，
0: 再鞠躬。
1: 哎，行行行，
3: 你可别三鞠躬了啊！你要攻三下子，我就可能驾鹤西去了啊！
4: 你赶紧回去写保证书啊！赶紧回去写。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军。
3: 好好干啊！谢哥，谢嫂，谢哥。
4: 慢点，挣钱了抓紧还我啊！
3: 哎，儿子，
1: 啊？
3: 怎么的？你好了？
1: 那还用问呐？那一瞅就啥事都没有了，
3: 心情也好了。
1: 还行吧。
3: 儿子。
5: 你跟杨柳和好了？不敢说和好了，但我听说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啊？
3: 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啊，
5: 答应了。这是好事儿啊！哎呀，不用扶我呀，我这不跟好人一样吗？
3: 好人谁住院呢？
5: 那意思我是坏人啊？
4: 你是病人，抬杠啊？
5: 我跟你说呀，自从这个学良答应娶小娥，我这个心啊。
4: 可高兴了，一下就好了啊！俗话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这精神一爽了，病就好一半了。
5: 哎，我有个想法，我能不能先不做手术，回去啊把他们婚事办了，等办利索了，我回来踏踏实实做手术。
4: 不能，他们结婚早一天晚一天的都行，你这手术这事能耽误吗？这是大事儿，我不同意。
5: 哎呀，你像命令我似的。
6: 平时呢，你命令我，你病了，你就得听我的命令。
5: 好，好，好，好，我听你的命令。
6: 我对你好不好？好。妈。
4: 哎。
6: 豆芽都卖完了。
4: 哎，全卖了。
6: 今天怎么这么快啊？
4: 今天有一家办喜事儿，把我豆芽全包圆了。
6: 好，我说呢。
4: 哎，学良，
6: 哎，
4: 你老舅今天一大早跑这儿来告诉我，他说你答应娶魏小娥了，有这事儿吗？
6: 啊，有这事儿，真有这事儿啊？
4: 啊，真有。不是你不是一直不同意这件事儿吗？这咋突然就改变主意了呢？
6: 啊，这事儿是有原因的。
7: 啥原因呢？姐，病人包了干啥去啊？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我去跟杨柳商量一下，把检查地点呀定在他那个医疗所。
4: 哦，那要不要我陪你去啊？不用，我自己去就行。嗯，哎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咱那个减肥药总部也发货了，说是到省城了，还有2-3天就到了。
7: 啊，那行，那药到了，咱们自己先试试，别先往下发。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俩药到不要紧，可不能坑了别人。不会有问题的，不会有问题，咱俩也先试试。姐，我发现你不光是一个很美的人，你还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4: 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了解不够深。我这个人吧，是有很多问题，
7: 但是我的人品还是一流的，
4: 夸一下就上天了。嘿嘿。
6: 学良啊，到底啥原因呢？快告诉我！妈，您就别问了。我不问哪行啊？我不问，我不弄明白，我心里堵得慌。
8: 妈，今天还有个事儿特别奇怪，我上山找杨叔商量事儿吧，杨叔不理我不说，哎，他对我态度非常生硬，还冷冰冰的。您是不是跟他吵架了？
4: 你少跟我在这扯洋摆川！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娶魏小娥？
8: 妈，您就别问。

0: 你别着急，我跟你说，我真不想说。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到底为啥？说呀，别找我着急呀。
1: 我问你话，拿手机干什么？妈，您看吧。干啥呀？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
0: 残疾人过一辈子。谁呀？谁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2: 上面不写着呢吗？
0: 杨柳，他凭啥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没去问问他呀？他为啥呀？
2: 这咋问呢？
0: 你不问我去问？
2: 哎哎，妈，你可千万不能去，这太尴尬了。
0: 还有啊，你也不能去问杨叔，人家杨柳发这短信就是想表个态，不想建立这种关系。你要一去问，好像我有啥想法似的。发这样短信，这说话也太不地道了。啊，啥叫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呀？用你守了吗？求过你守了吗？你没那想法，你就没那想法呗。用得着拿残疾说事儿吗？哎呀，哎呀，我得去找他。
2: 妈，我求您了，您别去，您去问了，我不是更没面子了吗？你告诉我，你要娶魏小娥，是不是就这个原因？是不是？哎，您坐。您坐。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同意娶魏小娥。 确实是受了这个短信的刺激。哎呀，我当时看完短信以后吧，脑子里特别乱。这小娥呢，知道我有一个假肢，抱着我是痛哭流涕。她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真的是挺感动的。小娥当时又跟罗世明刚刚分手，特别伤心。我也是为了安慰她，就随口那么一说：“罗世明不娶你，我娶你。” 结果他早上就把这事告诉魏叔了，魏叔一开始还不信，把我叫过去当面问我。那我也不能说没这事儿啊，我要说没这事儿，这小娥不是又撒谎了吗？那不得活活把魏叔给气死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小娥一商量，为了让魏叔能顺利的把这手术做好了，干脆将计就计，假戏真做，我才同意娶的魏小娥，就是这么回事儿。
1: 你们俩这事儿是瞒不住的，那魏宝库早晚会知道你们俩在骗他。
2: 我也想好了，我想等魏叔彻底康复以后，我把这事儿彻头彻尾的告诉他。他要是能理解我是为了他好，他会原谅我的；他要是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了。
1: 学良啊，这事儿可不好办了。这魏宝库啊，一门心思想让你娶魏小娥，你现在还答应了。
0: 你要是不娶，还想让魏宝库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那你跟魏宝库的关系可就彻底僵了。
2: 这我也想到了，所以我特别生气。这杨柳为什么要给我发这样的信息？我倒不是气在他拒绝我，我是气在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话来伤害我，还在这个节骨眼上。
1: 学良啊，你不能生气。 这个时候你越生气，越会处理不好事情，那关系就更复杂了。咱们就等等看吧，等魏宝库出院回来，你再去跟他说，看他到底能咋样。
2: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妈，您可千万别为我的事儿着急啊。

0: 杨六姐，你要出门去看诊啊？
1: 啊，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明天是妇幼保健所啊，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能不能把这个检查地点定在你这儿？你看行吗？
1: 行。
0: 哎，杨六姐就是好说话啊。你着急出门吗？你要不着急的话，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
0: 杨姐，你是不是喜欢学良哥呀？
1: 我没有喜欢他。
0: 你是嘴上没说过喜欢他，可是你心里肯定有他，对不对？我还听说你跟许文君分手了。
1: 你是因为好奇呢，还来找我闲聊啊？不管你是因为好奇还是闲聊，我都没有时间陪你聊。你还去说这？
0: 哎，你先听我说完行吗？杨柳姐，你是不是也听说了秦学良同意娶我了？我来就是跟你解释这个事儿的。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秦学良，他也没追过我。我跟他的婚事儿吧，主要就是因为我爸逼着他娶我，他也属于无奈就答应了。所以你千万别生我气啊，更别恨秦学良。我跟他这个事儿吧，其实就是我。
1: 小哥，我不会生你的气。我也不会恨秦学良，秦学良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所以他爱娶谁娶谁，你爱嫁谁就嫁谁，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要去出诊了。
0: 可是你这个态度就是生我气了呀，我怎么觉得你对我有点不满意呀？
1: 那你想我对你怎么样？祝贺你行不行？好，我祝贺你跟秦学良幸福美满，百年好合，行了吗？
0: 杨柳姐，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还没有说到重点呢，
1: 我没有时间跟你再说了。
0: 哎，你至于那么忙吗？你是
2: 杨柳，要出去啊？
1: 啊，找我有事儿啊？
2: 小魏在这儿。
0: 我来找杨柳商量一下，明天市妇幼保健医院来普查妇女病的事儿。你们两个有事儿说的话，我就先走了。
1: 你找我啥事儿啊？
2: 我是来找杨叔。
1: 你找我爸，你来这儿干啥呀？
2: 我刚才上山看到杨叔了，杨叔对我态度特别生硬，好像是在生我气。我是想问问你，杨叔是不是对我啥意见？
1: 我不知道。
2: 你咋会不知道呢？
1: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2: 杨柳，我到底做什么了？我是怎么得罪杨叔，或者怎么得罪你了？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对我呢？
1: 你和我爸的事别把我扯进来，我没有伤害过你。
2: 你还没有伤害我？
1: 我怎么伤害你了？
2: 你非得逼我说出来吗？
1: 说，你必须说，我怎么伤害你了？
2: 好，我本来没想提。我问你，那天晚上，
3: 杨柳，你学良在呢？我不影响你们说话吧，要是影响的话，那我回避一下。
2: 你不用回避，咱们之间没有秘密。
1: 你说那天晚上怎么了？
2: 我想问你，那天晚上，
3: 那天晚上咋了？咋了？那天晚上
2: 啊？算了
3: 啊，
2: 不说了。
1: 不行，你必须说。
3: 杨柳，那学良不愿意说就算了。
1: 你知道我要问他什么呀？
3: 不管他问他啥，人家不想说，肯定有他的原因嘛。哎，咱们别问了。
1: 秦月良，你要是不想说，你就永远也别说。我永远也不想听。
3: 学良，你想问他啥呀？
2: 没啥，杨柳不想问最好，我也不想再提了。

0: 你别跳了，我都快被气死了。我都
1: 姐，你咋了？谁气你了？
0: 啊，还能有谁？杨柳呗。
2: 他咋了？今天我去找他，我就是想跟他解释一下。我跟他说，哎，秦学良想娶我，不是因为我追求的秦学良，也不是因为人家秦学良想娶我，是因为我爸逼我们俩结婚，让他别生我们俩的气。
0: 这话没毛病吧？
1: 没毛病啊。
0: 对呀，
2: 我就是想告诉他，我跟秦学良现在都没有正式的接受对方，我们俩这么做就是为了哄我爸高兴，假戏真做一下。哎，还没等我说完，他啪，他就打断了我。哎，他就这么说的。
0: 你别说了，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想听。
1: 他凭啥打断你啊？
0: 就是唐秀，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有涵养有素质，
2: 我一句难听的话我都没说，我也没发火。
0: 你哥一来我就撤了，
2: 可是这一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你说我好心好意的找他去解释，
0: 他凭什么这个态度对我呀？我以前还挺尊重他这个人的，可是现在我压根儿我就看不上他这人。哼，
2: 我跟你说，我跟秦学良这婚事谁也阻止不了，他不娶我都不行。我魏小娥，我这辈子生是秦学良的人，死是秦学良的鬼，我气死他杨柳。嗯，
1: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0: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3: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好。
4: 对呀，
3: 对。
4: 哎，那你在这签个字。
3: 好的，
4: 来。哎，
3: 年月日。
4: 来，按个手印儿。
5: 哎呀，还按手印儿啊？这按手印跟犯罪似的。那我前几次耍钱进派出所，每次都按手印。
4: 叫你按你就按，你废什么话呀？来，按。哎，大拇指。
3: 大拇指、啊。
4: 现在都大拇指啊。
3: 那行。
4: 哎呀，这回好了，又有钱了。接着耍去吧。
5: 啥意思？这钱我能拿去耍吗？这钱我拿去耍，以后再遇到困难的村委会真就不管我了。我说不赌就不赌，要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4: 哎，这话我爱听。哎，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只要我替你说了话，你就对我表示表示嘛。讨论你事儿的时候，我可没少替你说话呀。
5: 行
4: ，嘿，你可拉倒吧，跟你开玩笑的，你还以为我真让你表示啊？
5: 逗我呢？谢谢啊，
4: 谢啥谢呀？只要你好好干，你把杨百川伺候好了，我看着都高兴。
5: 这你放心，指定像伺候我爹一样伺候。
6: 唐会计，就我这个事儿，文军给没给我说好话呀？
4: 说了，说了不老少好话的。
6: 那我得给人家许半仙表示表示。
4: 这跟许半仙有啥关系？你表示啥呀？
6: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求许半仙来着，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在你儿子面前帮我说说好话。人家给说了，咱不能不表示啊。老爷们吐个吐沫，那就是个钉儿。
4: 那你表示去吧，我看他敢不敢要。
6: 这钱有啥不敢要的？
4: 我就不信了，这钱他也敢要？
6: 哼，这钱他指定敢要。哼，我回去了啊。嘿，
7: 金支书，
8: 哎，小张，怎么样？
7: 这个田老二他不过贷款条件，他以前有过贷款。
8: 这是两年前贷的2万块钱啊？
7: 对，两年前贷的，到现在还没还。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给他再贷了。
8: 那他欠利息吗？
7: 啊，利息不欠，但是今年12月份他这笔贷款到期，到期以后如果他还了，我们才能给他再贷；如果他不还，我们。

0: 喂，姑娘，你吃饭了吗？
1: 还没吃呢。
0: 你周一没给你做吗？
1: 正做着呢。哎妈，我爸身体怎么样了？
0: 你爸挺好的，下午啊又去检查一遍身体，大夫说的，都挺好的。呀，
1: 啊，好就行。
0: 等会儿啊，你爸跟你说。
2: 小哥，我跟你说啊，自从这个秦学良答应娶你，我这个心里就像乐开花一样，啊，这一高兴啊，病好了一半。
1: 那太好了。
3: 小娥，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能不能先把婚结了呀？
1: 为啥？为啥要先结婚啊？
3: 我听人说啊，这父母病了，儿女结婚可以用喜庆把病给冲走。
1: 别，你这是迷信。
3: 你就听我的。
1: 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吃饭去了啊，挂了。这老味头，想一出是一出，
0: 一会儿一出，一点都不定性。
3: 我觉得这事要抓紧。
0: 抓紧什么抓紧？
3: 你看，他早点结婚，早嫁给秦学良，我也能踏实下来做手术。那两口子一结婚，那生米不就煮成熟饭了吗？
4: 二哥，
5: 哎，那徐良，来。
4: 夫人呢？
5: 来，喝点，来！
4: 哎，二哥，我不喝了
5: 啊！
4: 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在银行有笔贷款？
5: 啊，2万呢。
4: 你看，你也没跟我说。我去银行跟你联系贷款的事儿，一问人家说贷款没还上，就不能再贷给你了。
5: 不是，我不是不还呢，那每个月利息我都交。再说这贷款年底才到期啊。
4: 那反正人家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就不能再给你贷了。
5: 不带更好啊，那我这个机场就搁着不管吗？
4: 你看你二哥，你跟我发什么火啊？我又不是银行的人，又不是我不带给你。
5: 学良啊，你说你款带不下来，我的机场办不了，那不就是这么个理儿吗？那怎么能是说我发火呢？
4: 哎，行，二哥您别着急了啊。你看你这说话不发火都跟发火似的，我也得慢慢习惯。
5: 哎呀，学良啊，习惯就好。你说你这款贷不下来，我这机场呢就不能搬，就得继续污染你那大清河。
6: 哎，怎么就成我的大清河了呢？那是咱们的大清河，青山峪的大清河。
3: 田老二，
0: 爸。我听说秦学良上山找你了，
7: 去了，找我了。
1: 我还听说你跟人说话态度很生硬，
7: 不爱搭理他。
8: 爸，别这样。秦学又不是我男朋友，把我甩了，你凭啥不搭理人家？
7: 他只要和魏宝库穿一条裤子，我就烦他。再说了，他想给我安排一个人，你知道他安排的谁吗？
8: 谁呀？
7: 孙大赖子。
8: 啊？他是咋想的？把孙庆才安排到你那儿去干活？
7: 我知道，他也是出于好心，怕我累着，想给我找个帮手。那工资呢，还是村里给开。可是你安排谁不行啊？啊，你就是把田老二给我安排在那儿，也比孙庆才强啊。孙庆才是个啥东西？奸懒馋滑，吃喝赌，就差嫖了。我跟秦学良说了，你就是给我安排一条赖皮狗，我也不要他。
8: 爸，你就不能好好说话？他工作也怪不容易的。我听说他给你拨了4万块钱，你还不要？
7: 我现在特别烦秦学良，我不能要他的钱。我要是要了，我拿什么态度面对他？
8: 爸，今天下午秦学良找过我。

0: 他跟我说我伤害了他。
1: 你咋伤害了他？
0: 我没伤害他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问他吧，他又不说，后来把我整生气了。我说你爱说不说，你要不想说就永远别说，我永远都不想知道。
1: 这才是我女儿，有个性。
0: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他咋说我伤害他呢？我没伤害他呀。
2: 过来啊，
3: 于大哥，忙着呢。
2: 这咋还叫上许大哥了呢？不叫许大爷吗？
3: 这不是听着咱俩能有亲近关系吗？
2: 哎哎哎，你有钱吗？你又来赊东西啊？
3: 你看你看，总是门缝里边看人。我孙庆才也有得意的时候，今天我请你喝啊，不赊账，我还你账来了。咋的？
2: 那个困难补助款领回来了？啊，
3: 嗯呐，领回来了。看见没？500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全部还给我许大哥。
2: 行，孙庆才啊，你小子还算挺讲究啊。
3: 许大哥，嗯，我要不跟你讲究点儿，那我不丧良心吗？那当初你要不跟你儿子面前替我说好话，这服饰款我能这么快拿着吗？
2: 这还算句原话，
3: 咋的呀？以前是牲口花呀？哼，
2: 一半一半吧。
3: 那啥牲口？
2: 你自己认为呢？
3: 啊，赖皮狗呗。
2: 你想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3: 有，我心里不糊涂。
2: 你别糊不糊涂，你把那水钱先付了。
3: 我请你喝的。
2: 你请这个我喝了吗？
3: 不是，许大哥，这样，老规矩。凑到100，
2: 你不是你有钱你就还了就得了呗。哎，哎，孙子，哎呀，真赖真赖。
4: 嗯，忙一块吃吧。
5: 呀，吃饭呢？哟，
4: 老舅，
6: 刘善，
5: 哎，不坐，
6: 拿个凳子。哎，哎
5: 呀，您您您您吃饭，
6: 你吃饭了吗？
5: 不坐，我吃过了，
6: 吃过了。你们家饭挺早啊。
5: 我自己做的。凤珍不是到老魏家当保姆去了吗？去给魏小哥做饭。
4: 老舅。你找我有事儿啊？
5: 世良啊，刚才吓了我一跳。
4: 啥事儿吓一跳啊？
5: 刚才唐巧回家跟我说，你和魏小娥演了一出戏，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有这事儿吗？
4: 哎，咱村啊，真是没啥秘密。
5: 你就说有没有这事儿？
4: 有。
6: 你就为这事儿吓一跳啊？
5: 这事儿不吓人？反正我听到以后吓出一身冷汗来。
4: 老舅，你也太夸张了吧，又没人咬你，你吓出什么冷汗啊？
5: 薛良啊，你是个聪明人，你和魏小娥演了这一出戏，虽然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让他顺顺利利的把手术做完，可这事儿早晚要有露馅的一天呢。这万一哪天露了馅，以魏老板的脾气，他不骂你算给你留起了面了。
6: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4: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有啥好主意没？
5: 当然有主意了。
4: 啥呀？
5: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

0: 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1: 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2: 这是好事儿啊。
1: 这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薛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
0: 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3: 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4: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
1: 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检阅部队、各界代表热情迎接。敞篷吉普车上，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头戴旧呢帽，检阅人民的军队。这身从西柏坡穿来的棉袄

0: 见证的不是一个政权的排场，而是一场考试的开始。西柏坡，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的小山村。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这里。在此期间，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着局势发展，全国胜利已经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迫在眉睫。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会场是一间临时搭起的大伙房，没有电源，摄影师只能靠手摇摄影机为历史留影。会上，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胜利面前，这位领袖想到的不是庆功，而是警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这个两个务必的技术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对于我们进城以后怎么样做好我们各自的这些工作，能够保持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保持我们共产党的政治本色，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0: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13日落下帷幕，会议确立了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石。毛泽东在会上豪迈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闭幕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夜，毛泽东房间里的灯火彻夜未熄。批阅完文件后，他又伫立窗前，凝望着窗外的夜空，直到凌晨3点，他才显出些许困意。临睡前，他嘱咐卫士长，9点以前一定叫我起床。1949年3月23日清晨，大家收拾好行囊，准备进京。上车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一支几经战斗、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队伍从太行山出发了。临行前，毛泽东叮嘱警卫员，

0: 把躺椅上那本郭沫若写的《甲申300年记》做好标记，进了北平，我还要继续读。李自成三个字，此刻重重地落在这支队伍每个人的心头。
1: 李自成的教训经常被他引为警戒，他深知李自成的起义军因骄奢放纵而功亏一篑，在历史的答卷上落得满盘皆输，这个结局太可惜了。为此呢，他经常警示全党，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0: 上午11点，春风拂面，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离了这个太行山东路的小山村。毛泽东坐在第2辆吉普车上，踏上了进京赶考的旅程。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求索28年，所有的艰辛与牺牲都化作了这串向北行进的车辙。车队行驶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毛泽东不禁感慨，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东渡黄河，1949年3月进北平，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2: 进了北平以后，我们的这种执政环境啊稳定下来，我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做到长期执政，我们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那么以后我们就永远永远不用搬家了。
0: 赶考之路仍非坦途，从西柏坡至北平300多公里，路途崎岖，沿途局势复杂，当时太原尚未解放，如果选择飞机前往北平，一旦行踪暴露，很容易遭到敌机拦截。周恩来亲自拟定了方案，选择了灵活便于隐蔽的汽车，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成为这次赶考的首要难题。夜色中，车队来到了距北平还有200多公里的唐县书驴村，村里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进村前的路上，毛泽东一直在想白天看到的那些荒地。他说，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荒了，眼下是春耕时节，不能误了农时。这一夜他没有睡意，前半夜他同村干部谈话，了解详情，对土地工作进行部署，后半夜他把门板架在2个凳子上当桌子，点起一盏油灯，就着这张简易的桌子批阅文件。天快亮时，他才撤去凳子，把门板搭成床，躺下休息。
3: 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住，知道是毛泽东之后呢，确实当时很多人是没想到的啊，所以在当地呢，其实人们对这个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呢评价很高。
0: 第二天一早，队伍继续赶路，途经保定、徐水等地，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涿县，这是进北平前的最后一站，距北平只剩60公里。此时城门紧闭，一个哨兵将车队拦下，始终不肯放行。没有我们排长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毛泽东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4: 毛泽东没有生气，他的这句话是对哨兵严格履职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律面前不讲特权的这样一种风范。
0: 捉县城门前的这一幕，让所有人意识到，纪律是这支赶考队伍的第一场考试。当晚，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从北平赶到捉县，迎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叶剑英提出了一个新的进京建议，改成火车进京。
3: 当时呢，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国民党的撤走之后呢，留下很多特务，散兵游勇也是相当多，秩序比较混乱，坐火车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因为铁路它相对来说这个封闭啊，包括警戒起来比较方便。
0: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提议，实际上为了防备潜藏在北平城里的一些特务，中央保卫工作早已做在了前面。1949年2月，李克农率先到达北平，勘察驻地，排查隐患，成立便衣大队，织起一张隐蔽的保卫网，并对捉县北平沿途的保卫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从捉县向北平进发，这最后的60公里沿途12站，每站都有2名工作人员守卫。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人登上火车，为防止敌人破坏，安排了3列火车依次行进，分别停靠在不同的车站。这座青砖灰瓦的小站如今早已不再办理客运，而在77年前的那个清晨，这座小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清晨5点，李克农已在清华园站台等了4个多小时，约定的时间过了，专列却没有出现。事关中共中央的安危，他立即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调整警戒部署。6点，列车缓缓驶入清华园站，毛泽东走下火车。从西柏坡到清华园站，3天2夜，300多公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终于踏进了北平的土地。
4: 毛泽东3次进京都和中国革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次进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由此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触了很多新思想。第二次进京使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个进步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第三次进京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开启的，这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锦还乡或者改朝换代，而是带领全党同志进京赶考，要完成一次由人民来阅卷的历史大考。
0: 当天下午进城后的第一场公共活动就摆在了面前。1949年3月25日，西苑机场20000多名官兵列队完毕，1000余名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翘首以待。
5: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0: 下午5点整，50门迫击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
6: 当时卫戍北平的是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第41军，由第41军挑了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还有的特种兵中间的一些装甲部队。
0: 检阅中，当毛泽东乘吉普车驶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车速突然放慢，

0: 此刻，他深情凝望着鲜红的战旗，举起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
1: 塔山之战呢，可以说是辽战年间的一场恶战，六天六夜。当时呢，他们都不相信人民解放军能够守住塔山，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塔山很容易拿下，但是没想到打得很顽强。
0: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前往中央驻地，在路上，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驻地并不在北平城内，而是在香山。
2: 当时进入香山之后啊，为了对外保密，称为劳动大学。当时北平城内有很多这个进步青年，想参加工作啊，想上学呀，一听说有劳动大学，还跑来之后要求报考。当时警卫就婉拒嘛，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学校。
0: 香山距城区20多公里，山高林密，便于防空。3000多间房屋可容纳整个中央机关。它特殊的位置与空间，成为中共中央驻地的最佳选择。
3: 当时呢，毛主席啊，刚这个进驻双清别墅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太好了，比我们在西柏坡的房子还大还漂亮。”啊，所以呢，这个能感受到啊，他对这里的环境是满意的。他这个所谓的满意呢，他也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革命工作的考虑，就是这里呢非常的安静悠远啊，便于呢他在这里啊研判这个战事啊，然后呢起草这个重要的文件。
0: 入住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迎来了进城后的一道重要考题。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面提出与中共和谈，实则为缓兵之计，只是想通过和谈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4月，国共谈判在北平举行，经过10多天的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
2: 国统区的人民呢，对蒋介石那也是憎恶透顶，希望赶快把这个政府换掉。因此呢，共产党也要把这个和平的旗子举起来。谈判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求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和平交出军队。
0: 4月20日，南京复电，拒绝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3天后，前线传来捷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消息传来，满心欢喜的毛泽东挥毫写下著名的雄壮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熙，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

0: 世沧桑。
1: 一将胜有追穷寇啊，他的意思就是将革命清到底，而且呢要追击啊败逃的这国民党军。
0: 这份豪情凝聚在诗词里，也定格在一个瞬间。1949年4月25日，六角红亭旁，毛泽东主席端坐在靠背椅上，手中拿着一份《进步日报》，版面上“南京解放”四个大字十分醒目，右侧的报道标题“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清晰可见。这一瞬间被镜头定格下来，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南京解放后香山上的这一刻。
2: 人民解放军夺取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南京，这就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反动统治的彻底终结，也由此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
0: 南京解放后，杭州、武汉、西安等地相继解放，让人们看到了解放全中国之势。至1949年9月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军事上的答卷已经交上，但国家政权性质、国家道路等这些考题亟待回答。1949年6月，毛泽东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建国主张。
3: 当时条件啊非常的艰苦，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山里面蚊虫啊也特别多，啊，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灯光条件也非常有限。当时毛主席呢也是把自己啊关在了双清别墅的这个小院里面啊，足不出户，最后呢写出了一篇大文章。
0: 人民是这篇8000多字文章的核心。6月30日，文章由新华社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文刊登，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来贺电。7月，中英文单行本问世及售罄，随后被译介多国，影响遍及世界。这篇文章的创作，只是毛泽东在香山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3月入住，到9月离开，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办公居住共181天。他起草了200余封电报，审阅修改并发表文章、新闻稿及声明21篇。中共中央在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交出了进京赶考的一份满意答卷。今天在西柏坡纪念碑的前面，赶考两个大字格外醒目。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驻足合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党中央汲取百年奋斗智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对赶考精神的深刻诠释。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西津渡古街，体验独特的竹竿跳面，品尝面锅里面煮锅盖的镇江锅盖面。
1: 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
0: 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感受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魅力。
1: 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2: 对，
0: 走进醋文化博物馆，解密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古法酿造技艺。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3: 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江苏，有一座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十字交汇之地的古城，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于此定稿成书，脍炙人口的白娘子水漫金山传说也在这里流传。它就是镇江，千年漕运为这座城沉淀下厚重的历史，也造就了融汇四方的饮食风味。坐落于镇江市主城西北部的西津渡，曾是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商贸码头，至今仍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

0: 在当地运河文化研究机构负责人钱兴的带领下，来到西津渡的锅盖面品鉴馆。镇江锅盖面因面锅里面煮锅盖的独特做法而闻名，在煮面之前还可以看到面点师颇具特色的跳面制作场景。
1: 面团好的就要洗一个小时左右
2: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1: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2: 嗯，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1: 三公分。
2: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1: 是啊。
2: 嗯，
1: 它每次的程度，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
2: 哦。
1: 你看我像跳舞一样。
2: 好，我看一下。
1: 我试一下看。
2: 嗯。哦、
1: 也是劲度不一样，对，
2: 很有意思，
1: 一轻松，一到最后一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整压，
2: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
1: 对，
2: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1: 对，
2: 哦，
0: 杨信才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调、跳、飘、熬、浇五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才跳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跳面过程。
2: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1: 脚翘一下。
2: 这只脚，
1: 对，
2: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1: 现在你可以压，
2: 哦，这样子。
1: 对。
2: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1: 对。
2: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1: 现在可以，但最后就不可以了。
2: 为什么？
1: 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2: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1: 对呀。
2: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1: 对。你看，你压得很平衡。
2: 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1: 这蚂蚁可以看得出来。
2: 哦。
0: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厘米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2: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3: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2: 这个大锅里面是飘着一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3: 对，
2: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3: 对，一直要煮的。
2: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3: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另外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2: 用其他木头不行吗？
3: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2: 让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它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3: 看它都在飘，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来，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2: 哦，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0: 山木锅盖漂浮在硕大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4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2: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
4: 哎，红烧牛肉，
2: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4: 肚子下面的，
2: 牛腩。
4: 牛腩。
2: 哦。
4: 香肠。牛板肚。
2: 哦。
4: 肥肠。就是猪大肠。
2: 哦。
4: 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2: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4: 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0: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

0: 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卤。
1: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2: 这酱油和猪油。
1: 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2: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1: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2: 同等的吧。
1: 同等的，1:1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2: 香干、韭菜花。
0: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近多扬起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2: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这里一个熬好了，给你尝一下。
1: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2: 就是
1: 香料的碎末。
2: 你尝一下。
1: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2: 香不香？
1: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2: 对，里面有八角。
1: 八角。
2: 草果。桂皮。
1: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2: 有10几20种。
1: 十几二十种。
2: 对对。
1: 要熬多久？
2: 熬到8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是不外传的。
1: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2: 每家的特色
1: 就是这个酱油。
0: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10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2天后方可食用。了解过锅盖面的做法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
1: 那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三人是点了3种不同的锅盖面。
3: 对，
1: 您的是？
3: 我是阳春面，
1: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3: 对，小时候吃的。
1: 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3: 红烧牛肉。
1: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4: 肉丝面。
1: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4: 好的。
1: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
3: 啊，
1: 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尝。
3: 尝一下。
1: 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好吃的。
3: 好吃吧？
1: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
0: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津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1: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3: 10岁左右，70年代吧，
1: 差不多70年代。
3: 70年代
1: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3: 2两粮票，8分钱。
1: 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3: 粮票，3两粮票，1毛1。镇江人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个面条。
1: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4: 熬得更好，
3: 熬得跳。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偏弄多了。
1: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3: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就这样。
0: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钱兴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6年。 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1: 像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4: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是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是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来。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1: 嗯，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4: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半根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1: 对，非常香、
4: 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0: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
5: 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0: 登临南山上，听离山房，聆听流传千年的文人雅士。
6: 是说戴荣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镇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下辖的丹阳市保存着距今1500多年的南朝陵墓石刻。丹阳是南朝齐梁萧氏家族的故里，因此在这里留下多处帝王陵寝遗迹。我们跟随当地文史专家陈辉，来到一处南朝皇陵石刻遗迹前。
5: 这里呢，就是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的建陵。这条路基本上就是他的神道，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路。
5: 对对对，
1: 大概有多少米远？
5: 大概200-300米就到他的真正的陵墓区了。
1: 像我们身后这头神兽，它是什么形象？
5: 它叫麒麟。像那个我们南朝陵墓石刻面前的神兽啊，主要有三种，一种叫天鹿，一种叫麒麟，还有一种叫辟邪。天鹿呢是头上有两只角，麒麟呢只有一只角，辟邪呢就没有脚了。
1: 从我这个方向看，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远方，目光如炬，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5: 对，它的使命就是在镇守陵墓，所以它必须要拿出一种威严的气势来镇住人。它是头像狮子，身体像蛇，爪子像老虎，但是它又有凤凰的翅膀，所以它是融合了各个动物的优点，我们虚构出来的一种天上的瑞兽。
0: 南朝皇陵神道石刻历经1500多年的岁月，大都已消失残缺。建陵石刻是现存最完整的一处，这里有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龟夫一对。陈辉告诉我们，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摆放有严格的规定，帝王陵墓前是天鹿和麒麟，王侯将相墓前摆放的则是辟邪。 眼前的建陵做

0: 五西朝东，北侧是天炉，南侧是麒麟，相对而立，威武大气。
1: 我看天禄麒麟身边还有一个像罗马立柱的，像它的雕刻技艺好像有很多细节的，包括它顶上的那个造型。
2: 它其实有很多佛教元素在里面。梁武帝他自己就是一个佛教皇帝，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你看这个华表啊，它这个头部它是一个倒立的须弥座，须弥座本身就是佛教的，然后那个中间有童子拜佛的花纹。在最下面呢是两条螭龙盘住，一起拱卫住这个神道柱。
1: 我看它上面是还有一些文字，但是好像是反着的。
2: 八个字，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它是通过反书的这种模式刻在这个石头上的。
1: 两个立柱是相对而立的，
2: 相对的，
1: 但是它们的文字却是相反的，呈现出一种镜面的效果。
2: 对，这种艺术啊，就是仅仅局限在梁代，全国只发现两处。梁代之后就神秘消失了，南京一处，丹阳一处。
0: 以大型石雕作为镇墓兽，始于东汉中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在长江以南地区传播，南朝皇陵普遍使用镇墓兽。和东汉时期相比，南朝石雕不仅更为高大形象，还不同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88年，丹阳南朝陵墓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11处，共26件，分布在丹阳林口、开发区、丹北等乡镇，均是齐梁两代所刻。
1: 那南朝帝陵石刻和其他朝代石刻相比，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2: 首先呢，这个量上面，我们南朝陵墓石刻呢量比较少，就总共只有几十处在南京、丹阳两地，然后北朝呢它就比较多。第二个，在内容上面，北朝大部分都是佛造像，而我们南朝这边的石刻呢，基本上就是在陵墓面前的神兽啊，一些石柱啊这些。第三个就是风格上面，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北朝呢，它的石刻呢，给我们一种粗犷、很敦实的感觉；我们南方的这些石雕呢，它就融入了我们南方人的这种思想性，就感觉很轻盈，很就是灵动，很有气韵。它的你看啊，它的 S 型曲线给人一种那种呼之欲出的力量啊，就是和威严。但是呢，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笨拙。它身上的雕工像花纹，它有卷草纹，有水波纹，还有回纹啊、云纹这些，它比较丰富，而且呢比较细腻。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0: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南朝的往事虽已远去，这些形象生动又古诗威武的石像矗立在萧梁河畔也有1500多年时间。虽然和北魏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比，南朝的石刻艺术并不广为人知，但是通过眼前的这些南朝墓道石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南朝石刻艺术的魅力。这些独具风格的石刻艺术，千百年来矗立在乡野间，见证着千年历史的变迁。离开丹阳，我们来到镇江市区，探访素有“城市山林”美誉的南山风景名胜区。南山北起莫西山，西至九华山，共有16座山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3%。约有树木160多种，鸟类70多种，是镇江人平时休闲散步的后花园。由于我们拍摄时正值工作日，景区内的人并不多，偶尔只能看见几位登山的游客。自东晋南朝以来，历代文人雅士居南山、访南山者络绎不绝，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诗画印记。在江苏大学高一凡老师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南山的招引寺。
1: 这牌坊上面写了两个字叫招引。
3: 对，
1: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立个牌坊呀？
3: 因为这里是我们这个招引寺传统的一个入口的地方。
1: 哦，
3: 那我们后来就在1981年的时候重建了明代的时候的一个牌坊的样式。
1: 那高老师，像牌坊上的两副对联是什么意思
3: 啊？我们这个两副对联里面其实隐含了我们跟招引寺有关的三个人物。外面一个对联的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那么这一联呢，就和我们宋代著名的书画家米芾有关了。那米芾呢，他晚年也是定居在镇江，当时叫润州， 进行书法。

0: 法绘画的创作，也就是在镇江，他和他的儿子米友仁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有名的米氏云山。创作米氏云山之前，中国的这个绘画是以线条的技法为主的，那么米芾开创了纯以水墨做山水画的这么一个风格，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开创之举。所以米芾最后也是终老于镇江。所以我们这是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就是说的就是米芾在我们这烟雨鹤林寺在南山这边经常打开他的画本，在这里进行创作。
1: 米芾和苏轼、蔡襄、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他与儿子米友仁从襄阳来到镇江，并在南山隐居生活了40年。米芾运用泼墨法和水墨点染法，把南山山水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你像里面这幅对联的上联读书人去留萧寺，讲的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通过破缸渎来到我们镇江，到昭颖山这里来召集一群文人雅士和他一起来读书，一起来编选昭明文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诗文总集。下联昭颖山空意代公，讲的就是我们南山的著名的隐士戴嬴。戴嬴是南朝刘宋时代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和雕塑家。他和他的父亲戴逵，他们家其实早年是常年隐居在会稽的单县，也就是现在绍兴那边。宋武帝刘裕想请他出来做官，但是几次都没有答应。当时刘宋的衡阳王他的这个长史和戴嬴是姻亲，于是就把他请到他所在的这个南徐州结金社隐居。然后戴嬴通过当时的江南运河来到镇江之后，发现这里的山水和会稽单县的山水别无二致，也是非常优美的这个林泉的这个隐逸的这个风格。于是戴嬴就选择在这里隐居。等到戴嬴过世之后，宋武帝刘裕还经常想念起他，他就说可惜我当年没有早早的去东巡，来到南徐州听戴嬴的这个抚琴，听他的音乐。所以是戴嬴死后呢，他的女儿终身未嫁，最后把戴嬴在南山的宅子捐为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就叫昭颖寺。
1: 南山重峦叠翠，泉涌溪流，密林中百鸟争鸣。沿着山路继续向上行走10分钟后，在一片丛林掩映间，一间小屋静卧山间，这里便是听离山房。
2: 听离山房整个建筑是依山而建的，从它两边的房檐的高低落差就能感受出来，
0: 对，
2: 还是很古色古香的。
0: 是的，我们这个听离山房呢，其实是一个清代的建筑，但是它是在戴嬴隐居的这个昭颖寺的这个原址里面，为了纪念戴嬴庄干斗酒听离声的这个典故，是说戴嬴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戴嬴他作为一个音乐家，他特别推崇黄鹂清越的鸣叫声，他觉得这个声音比俗世的音乐都要好听，他还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古琴命名为苍庚，就是黄鹂的意思。所以我们你看这边的牌匾写着离声一起宫商羽，他的意思就是说戴嬴在这里听见黄鹂的声音叫声一起来，他就好像听到了古琴音乐里面的音符一样，就是表现了这种隐士高尚的情操和清雅的生活。他和我们这个昭明太子萧统说的引用这个左思的这个一句诗叫何必思与竹，流水有清音，他的意思是相通的。
1: 戴嬴与他女儿在南山隐居了25年，他对山上的黄鹂叫声非常着迷。在我国音乐史上，戴嬴留下了15部名曲和1部长曲，其中《广陵止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顺着山坡继续向上，摄制组登上南山的制高点鸟外亭，站在这里举目远眺，山冈连绵，不远处就是镇江市城区。南山之行虽然短暂，但却让我们对它多了一份留恋。正是由于这里茂林修竹、隐蔽流泉的幽静和运河与长江十字交汇的交通便利，才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在此隐居，留下了数不尽的千古佳话。探访醋文化博物馆，了解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酿造技艺与独特风味。
3: 进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1: 走进稻鸭共作的生态田园，看小鸭子如何守护绿色有机稻。
3: 这个鸭子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

0: 也比其他鸭子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0: 提到镇江的特产，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香醋。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镇江，这里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系，为制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资源。在丹徒县志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京口黑醋味极香美，四方争来获之。”如今，镇江香醋已经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
1: 从镇江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半小时来到位于镇江丹徒区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这里依然保留手工酿醋的技艺。
0: 老师你好。
1: 初到博物馆，我们找到了镇江香醋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乔桂清。
0: 乔老师，镇江制醋选用的原材料是糯米，是哪里的糯米呢？
2: 我们本地有我们的种植基地。
0: 哦，像这个地方的糯米和其他地方产的糯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它的口感不一样，它口感比较纯正。
0: 哦，
2: 籽粒饱满。
0: 糯米本身呢？
2: 它的本身它就是这个口感柔绵。
0: 哦，柔绵。
2: 对。
0: 那镇江是用糯米制醋，其他地方呢？像山西啊、保宁啊那些地方呢？
2: 山西是有五谷杂粮，四川它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
1: 镇江手工香醋的工艺流程分为蒸饭、制酒、制醋胚、淋醋、煎醋和后期陈酿几个步骤。
0: 乔大叔，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步骤啊？
2: 现在是这个糯米蒸饭。
0: 哦，哇，看一看，哇，好香啊，这个糯米。走近看一下，现在看上去是晶莹剔透的。
2: 对，富含的这个淀粉含量充足。
0: 这已经上锅蒸了多久了？
2: 一般在这个40分钟左右。
0: 我感觉好像并没有水分特别的多，还是比较干的一个状态。
2: 它是这个通过浸泡了以后，它使这个淀粉膨化以后啊，这个实时蒸煮，它不含水，水分都浸泡到这个含在这个糯米粉淀粉里面去了。
1: 乔桂清告诉我们，润米的时间根据季节不同也不一样，夏季大约要浸泡7-8个小时，而冬季则要15个小时左右。洁白的糯米经过蒸煮，香气扑鼻。蒸煮过后的糯米要进行淋饭降温的过程，用清水反复冲洗蒸好的糯米，防止粘连，把温度控制在常温之后才可以使用。
0: 乔大哥，现在糯米蒸好之后，浇完凉水放到这个缸里面，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3: 下一步我们就拌入我们的酒药，把它给拌匀了。
0: 酒药在那里，我们看一下吗？
3: 对。
0: 哦，酒药的颜色其实跟糯米是差不多，是一致的，都是米白色的。
3: 对。
0: 那放进去之后是怎么保证它能搅拌均匀呢？
4: 就是我们要由下往上把它米饭的结块的地方打散掉，
3: 下面我们就可以加酒药。加酒药的时候要
0: 少。大概加多少呢？
4: 就是我们这是称好的酒药，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比例，由下往上拌开。
1: 乔翔告诉我们，在冷却后的糯米饭中加入酒药后，要用手不断拍打，直到把最上层的糯米铺平压实，并且在中间位置留下一个喇叭状凹槽，方便液体渗出。
0: 这个里面就有酒酿出来了。
3: 对。
0: 而且啊，这个里面就像是有个泉眼一样，一直在往外不停的吐泡。
3: 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嘛，就它的酒精达到12度，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0: 下一步是什么？
3: 下一步就是我们加入麦曲。
0: 麦曲。
3: 加入麦曲和水，进行酒化了。
0: 这个就已经是加了麦曲和水，发酵了多久的状态？
3: 这个已经发酵了大概3-4天了，这个状态是可以了，然后再经过大概3-4天左右就可以用了。
1: 酒化后的糯米呈乳白色，站在缸边，时不时传来阵阵酒香。酒酿做好后，接下来就是镇江香醋最核心的固态分层发酵环节。
0: 像这里就是制醋胚的一个地方。
2: 它就是整个这个镇江香醋酿造的一个核心工序。叫醋胚发酵。
0: 这边就是麸皮。
2: 这是麸皮。这个麸皮它是它的营养物质。它里面含有这个蛋白质和醋淀粉，它在过程当中呢能够一个起个温床的作用。将麸皮啊倒了这个发酵缸里，然后将发酵成熟的酒糟打入这个醋缸里面拌成混合料。下一步就是将优选菌种进入这个拌好的这个缸内，进行这个菌种的3天的培养扩大。
0: 醋酸菌种是什么样子？
2: 就将这个发酵这个鼎盛期的前期发酵鼎盛期的醋胚。
0: 哦，就是这个。
2: 对。
1: 乔桂清告诉我们，缸内最初培养的醋酸菌种要5斤至10斤，前期温度需要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要不断随着菌群温度的变化控制混合料的比例。制醋期间，醋胚要经历21天来回翻缸，使酒精在醋酸菌的作用下转化为醋酸，从而变成醋。这便是醋字右半边西字二。

0: 是一日成醋的由来。
1: 将麦麸和酒酿混合之后，我们摆在面前就是醋胚了。
2: 对，
1: 这个是已经发酵完成多少天了？
2: 分层发酵已经10天左右了，它的所有混合料全部用完了，变成了整体醋胚。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2: 对，
1: 像每一个时间段的醋胚是不是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它前期你像这个接种的时候，醋胚的温度在32-33度左右，中期的这个温度一般在43-44度左右，到了这个顶峰期的时候，它要达到45-46度。但是这个温度时间不长，也就是5-6天的时间。
0: 镇江恒顺香醋采用固态分层发酵工艺，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乔桂清经过多年摸索，通过眼观色泽变化、鼻闻香酸度、手摸温度、湿度等方式，控制着酒精发酵、醋胚发酵、临醋工序等酿造全过程，保证了镇江醋的品质和口感。
1: 眼看是看什么呢？
2: 看它的这个混合料的混合度，抓起来能得成团，松下来能散开。
1: 抓起来看是能成团的，那
2: 松开它就散开，它就是一个叫合理的这个配料。闻就是闻到的气息，像这个中期的这个气息，它是以酒精味为主，闻到酸酸的，但是你细细的这感觉下，它是以酒料为酒香为。
1: 看闻还有什么？
2: 摸
1: 摸、摸是摸什么？
2: 摸是一个是水分，第二个是温度。
1: 温度，水分和温度，水分怎么看呢？因为现在感觉还是
2: 你抓起来可以看到这个，能用那几台能给你渗出水来、就是整个一个符合生长条件的一个整个一个醋胚的状态。
0: 乔桂清告诉我们，醋胚发酵完成后，还要利用食盐将醋胚封存一周，隔氧杀菌。接下来就是由固态的醋胚变为液态醋的过程。乔强介绍，手工香醋选用的是第一次临醋时借的生醋，此外生醋还需要煎煮高温杀菌后再进行晒制和陈酿。煎煮过的熟醋装入陶坛中，放在自然通风的地方，至少要摆放半年，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香。
1: 现在我们也来尝一尝最终的制成的醋是什么味道的，尝一尝。第一个感觉就是酸，但是现在等它酸味慢慢褪去之后，留在嘴中的更是一种香气，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回甘。
2: 对，
1: 这就是镇江香醋的特点。
2: 对对对，进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0: 镇江香醋具有色、香、酸、醇、浓五大特色，其色泽清凉，酸味柔和，口感绵甜，色浓而味鲜，且久存不坏。千百年来，镇江香醋早已随运河南来北往，声名远扬。这其中尽头的是制醋工人的坚持与汗水。我们也由衷的希望镇江香醋的手工技艺可以永远流传，历久弥新。江河交汇的镇江不仅孕育了名扬天下的香醋，也滋养出富饶的田园沃野。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镇江市的盐岭镇有一个以稻压共作的方式种植有机水稻的村庄，摄制组慕名赶到那里。
1: 摄制组来到了盐岭镇的西洲村，走在田埂上，放眼远眺，周边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西洲村作为农业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不过同1000多年前不一样的是，成群的鸭子如今被散养在了稻田中。稻鸭共作是这里种植水稻最大的特色。
0: 西洲村南临庄湖保护湿地，拥有肥沃的土壤和清洁的灌溉水源，是开发与生产绿色有机稻米的理想地域。
1: 谢老师你好。
0: 循着鸭子的叫声，我们找到了在这里种植有机稻田的负责人谢同洲。
1: 谢大叔啊，那在西洲村使用稻鸭共作的农田一共有多少亩？
3: 稻鸭共作的那个面积总共有700多亩，其中呢有机田是430亩，其他的都是绿色田。
1: 像有机田和绿色田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3: 有机田呢就是什么农药、化肥、除草剂都不能用。绿色田呢，它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适当的可以施一部分化肥，也可以用1-2次农药。
0: 谢同洲告诉我们，稻鸭共作是1991年在日本试验成功的一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而这项技术也是借鉴我国稻田养鸭。

0: 技术发展起来的。中国于2006年开始推广倒压供作技术，炎陵镇西周村是最早开始进行试点的区域。
1: 像我们身后那片稻田里面能看到一群鸭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他们是在干嘛呢？
2: 鸭子现在休息了，因为鸭子在24小时里面呢，它有4个活动高峰。因为现在属于休息的，如果今天我们人不在，它们鸭子都会等在鸭窝里面。
1: 鸭窝就是我们身后看到这些小房子吗？
2: 对，就这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刚出库那个小鸭，如果过了一个星期，摆到田里面了，这个半个月里面，这个鸭窝是给它遮风避雨的。
1: 而且设计的还挺有意思，它上面是有带蜂巢的砖，就是可以通风的。
2: 对对对，就是鸭子进去它不有热量啊，就是冷风从底下走，热量从上面过来。
0: 西周村的倒压供作稻田是一级稻，每年6月水稻20厘米至25厘米高的时候，出壳10天左右的雏鸭就会被放入稻田。鸭子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吃掉稻田内的大部分杂草和害虫，粪便则可以作为肥料，增加稻田的肥力。我们拍摄时水稻高度达到了60厘米以上，此时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鸭子对水稻上部叶片害虫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在稻田里生活了2个月的鸭子就要收回到水塘。
1: 那这些鸭子主要品种是什么？
2: 这个现在这个鸭子呢，是月鸭3号，那个绿头的是公的，其他的那个就是母的。
1: 为什么要选这个品种的鸭子放在田间啊？
2: 这个鸭子呢，它的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抗病性也比其他鸭子好。再一个，它住上来以后，那个母鸭产蛋，它96%的都是青壳蛋。今年呢，我们有凤头鸭，
1: 白色的，然后头上有一撮小毛。
2: 对，2007年从我这个鸭群里面找到一只，扬州大学水禽所已经把它研究繁殖，目前成了凤头鸭的养殖基地，在田里面倒压工作，效果还不错。它是药用的鸭子，就是可以做药的，对人吃了可以大补元气的，肉质很鲜美，它那个产蛋能力也相当好。
0: 倒压供作不仅可以收获优质稻米，养鸭子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谢同舟告诉我们，稻田鸭刚出稻田，每只可以卖到近50元，4个月以上的能卖到100元一只。离开稻田，谢同舟带我们走进西周村，来到村民谢正元家。因为村子里老人居多，平时他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邻里感情非常好。
1: 我感觉在这小院里面吃饭真的挺舒服的，刚下完雨，空气也特别的好。也谢谢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菜。那我们先尝尝这个米吧。
2: 哎，可以。
1: 这个米就是我们刚刚在稻田里面看到的有机的那种吗？
2: 有机稻米是最好的。大家尝一下吧。
1: 好，
2: 现在稍微冷了一点，实际上口感更好。
1: 我觉得这个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糯，很软很香，而且咬上去很有嚼劲。这个米的光泽度也挺好的哈。
2: 是的，那个亮晶晶的，煮稀饭呢，煮的上面有一层油的，那个更加好。
0: 有机稻米颗粒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香气四溢。谢同舟告诉我们，市场上每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26元左右，合作社每年收获生态优质大米3500吨，其中有机稻米120吨，主要销往镇江、南京、上海等地。村里的农田种上有机稻以后，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1: 那两位谢大叔都是一直住在村子里面的。家离得也很近，经常会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合作社的呀？
3: 2005年。差不多啊，我不能一样的。
1: 家里面当时有多少土地呢？
3: 我家里面8亩地，对吧？
1: 8亩地。您家是
4: 十多亩地。
1: 10多亩地。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加入合作社的呀？
3: 劳力上跟不上，自主水平跟不上，再加上家里还有老的。
5: 现在呢，会把土地转包给合作社，对吧？拿这个土地金、承包金，对吧？

0: 分红。
1: 像以前这个土地还没有转给合作社之前，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呀？
0: 大概2万来块钱。
1: 每年是吧？
0: 每年、
1: 就是包括养鸭子和种水稻。
0: 对，嗯。
1: 哦，那现在呢？
0: 现在基本上翻一倍多了。
2: 边吃边聊，从几位老人的言谈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都非常满意。西周村人有机稻种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他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从拔节抽穗到结出累累果实，绿油油的水稻茁壮成长。他们不仅让西周村变得越来越美，也让当地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就是镇江烟火美食、山林文脉、传统手艺与富饶乡野共同构成的这座城市的模样。

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它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他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外长表示，伊与调解方讨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且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解除对伊制裁换取伊核问题让步的报道。欧盟防长会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俄乌冲突仍然是热点议题，围绕对乌军事支持，欧盟成员国仍然存在分歧。

0: 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不相信日本在联合军演之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的承诺，并且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二战盟友共识，引发台湾岛内关注。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对此，舆论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的方案转交给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伊方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此外，特朗普28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要求该媒体立即撤回相关报道。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且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够在调解方的努力之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
3: 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

0: 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七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表示，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本月23号，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入此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25号还报道，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受伤的原因。
1: 当地时间28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也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
2: 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以及内塔尼亚胡军事秘书和外交政策顾问等人随访。以总理办公室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美联社稍早前报道称，以阿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的报道，即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否认这一报道。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通讯社28号发布一则简短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布扎比，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加强联系。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

0: 打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李先生，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之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那么特朗普随后却对此予以了否认，只证实说美伊谈判代表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那么在您看来，美方为什么会释放出这种前后矛盾的信息？美伊如果要重启正式谈判，双方还存在哪些妥协的空间？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那我想呢，美方释放出这种前后矛盾的信息，实际上还是过去的这种公开否认和私下接触所并行的这样一个套路。那么这种表面的矛盾呢，它的这样一个表态实际上是服务于两个目标。首先就是向国内的选民来展示强硬的姿态，来避免呢被对手攻击为对伊朗软弱。那第二呢，就是要为私下的谈判来留出更多的空间，那不过早的来曝光谈判的框架。那么从谈判的逻辑来看呢，公开的否认也是为防止舆论的压力来压缩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回旋余地来做准备。如果特朗普公开的承认愿意解除制裁，那么国内强硬派肯定会立刻施压，迫使呢白宫在谈判当中要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同样，如果伊朗公开的承认愿意在核问题上让步，那么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也会反弹。因此呢，双方都需要通过否认来管理国内的预期，同时呢，通过间接的渠道来传递真实的意图。那至于妥协的空间呢，当前美伊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其实还是非常尖锐的，特别是在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上仍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伊朗呢是坚决反对在战争的状态下来讨论核问题，那么要求美国是回到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也就是美国必须要先完成解除制裁，解除对于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冻结，解封，那么还有包括对于伊朗呢来去停止相关的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完成这些举动之后，那么伊朗恢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彼此是一个等价的交换。但是这种等价交换在美国看来是不成立的，美国坚决要求伊朗必须要同步做出在核问题上的妥协。所以我们看到美伊呢想要来去重启谈判，并且取得一个所谓的标志性的成果，在目前的状况下仍然非常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能够达成技术性的某种暂时的缓和来去缓解当前的压力，但是想要达成全面的这样一个协议，就当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艰难的。主持人，
1: 另外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还称将会对泄露内塔尼亚胡行程的以色列媒体采取法律行动。那么在您看来，内塔尼亚胡此次密访阿联酋，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又有哪些？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一次密访阿联酋，我想他的真实目的呢，可能并不是像表面上所说的这种加强双边关系这么简单，更关键的还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协调。我们知道在两周前呢，以色列的国土报曾经是爆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也就是声称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的9月底，也就是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的突袭前10天左右，曾经致电内塔尼亚胡来警告哈马斯会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内塔尼亚胡呢并没有将相关的警告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和军方。那这一指控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是构成了致命威胁，如果属实，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在10月7号的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呢存在着严重的玩忽职守。那么所以有观点就认为，内塔尼亚胡这一次访问阿联酋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要和阿联酋方面就这一问题进行相关的立场协调。此外呢，我们看到此行内塔尼亚胡的随行人员也包括有以色列的摩萨德局长辛贝特的负责人等高级别的情报官员，这也说明会谈的内容很可能会涉及到非常敏感的双边安全和情报合作。 那当前的中东地缘博弈的一个背景是呢，美伊在战场上处于焦灼的状态，两国在联大期间又释放出一定的谈判信号，那以色列呢是需要与阿联酋来协调应对未来的有可能出现的美伊妥协，同时呢阿联

0: 球在对待伊朗的战事当中，他的立场在海湾国家里边属于比较强硬的，这也让以色列认为阿联酋是以方最可以合作的优先伙伴。那双方需要就战后的地区安全架构来进行协调。那至于这一次访问的影响，我想呢，这一次访问本身来讲的话，就具备很重要的政治意涵，特别是距离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仅剩不到一个月的背景下，那这一次的爆料有可能会冲击内塔尼亚胡的相关选情，同时也让阿联酋在后续和以色列就伊朗问题上的合作呢，可能相关的政策空间会被进一步的压缩。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勋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美伊对峙。季萌，
2: 好的，英峰，美伊目前处于边谈判边施压的僵持状态，双方没有放弃外交谈判，但是也为重开战事做准备，对立局面短期内难以化解。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俄罗斯生意人报，美伊存在根本性分歧，美国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还发出了再次轰炸伊朗的威胁，但是谈判渠道并未关闭。伊朗表示愿意恢复海峡航运，但是开放海峡必须是双方同步降级行动的一部分，不会以失败者的身份接受不平等谈判。美方认为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了伊朗经济，缺少停止施压、率先让步的动力。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这三大核心矛盾上，双方分歧很深，冲突短期之内很难彻底结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联酋海湾新闻。美伊谈判关键是让步，伊朗希望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恢复石油出口，并且减轻军事压力。美国则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伊朗停止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袭击。海湾国家期盼航运安全、石油稳定出口不再遭受袭击。当前卡塔尔充当主要调解方，拿出折中方案，谈判的焦点已经从要不要谈判变成双方愿意为海峡重开各自做出多少让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地区各方牵制谈判进程。伊朗要求美方解除制裁、解冻资产、停止各线战争的诉求，参照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曾经做出的承诺，但是随着谅解备忘录失效，谈判核心基础瓦解，失去了统一规则和框架。伊朗提出的7天通航方案缺少落地支撑。此外，海湾国家、以色列等地区各方都有自身安全关切，立场各不相同，客观地压缩了美国向伊朗妥协的空间，双方和平谈判前路艰难。最后我们来看英国路透社，冲突代价显现，谈判仍有空间。分析指出，美伊冲突已经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伊朗经济持续承压，海峡石油运输受到干扰，战事如果延续会给多方带来经济损失，中东局势进一步混乱，周边国家被卷入更深，全球经济也会受到拖累。美伊依然处于边谈边施压的僵持状态，虽然矛盾突出，但是仍有谈判空间。美伊双方释放的强硬言论更多是用来增加谈判筹码，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重新开战。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美伊僵持对峙、谈判艰难推进的分析和评论。宁峰，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警方28号称，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已经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3: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的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

0: 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 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 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 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
1: 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然是热点议题。而围绕着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
2: 我们来看总裁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2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 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 西岸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 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地公开地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 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于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
1: 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
0: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

0: 将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氏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1: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0: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2: 根据俄罗斯媒体28号的报道说，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之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3: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9号在白宫与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及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举行会晤。根据报道，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等将出席。约翰逊此前表示，国会可能需要为人工智能设置监管框架，但是相关的立法需要时间形成广泛共识。短期之内，美国国会不太可能通过任何人工智能的相关立法。此次会议正值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引发关注之际。此前，不少的美国人工智能行业人士曾经呼吁放缓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应对潜在风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了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是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4: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7:5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20:50，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

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

0: 在轨道上停留的时间。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此前新建13次试飞均为亚轨道飞行，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2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当前的德国政坛。季萌，好的，德国9月份3场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了。 执政党基民盟遭遇重创，极右翼选择党左翼党分别拿下了东部两州与柏林，总理莫茨的支持率跌至新低，陷入执政危机。这次选举震荡不仅冲击了德国国内的政治，也将对欧洲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首先，我们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基民盟遭重挫，莫茨掌控力下降。 德国极右翼和极左翼在地方选举中同时大幅得票，反映出德国政治中坚力量持续萎缩。莫茨对政局的掌控力有所下降，选择党拿下东部两州，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议会的第一大党。莫茨坦言，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承认基民盟没能对民众的核心关切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但是他拒绝辞职，计划继续推进税收、养老金等改革，提振经济。由于深层次的经济难题短期之内难以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还将累积，德国或将进入政治动荡期。接下来我们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右翼势力壮大，施压联邦政府。本次选举中，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 前波美拉尼亚州得票率遥遥领先，基民盟在没钱州未能跨过5%的得票门槛，无缘该州议会。选择党主张停止援乌，恢复与俄罗斯的能源和外交联系。虽然选择党暂时无法在联邦层面执政，但是影响力在持续扩张，给莫茨政府稳定施政、德法协作以及欧洲对乌政策带来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德国《明镜周刊》。 执政各党派分歧激化，改革推进受阻。莫茨急需通过改革来提振经济，挽回民众的支持率。但是其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正在遭遇严峻的内部危机。在养老金、医疗、税收3项核心改革上，执政各党派分歧持续激化，产生激烈争执。 莫茨原本打算年底落实改革，但是州议会选举失利之后，执政联盟各方分歧进一步扩大，原定的改革计划推进困难。最后，我们来看法国欧洲新闻电视台，德国选举影响欧洲政治格局。德国地方选举结果敲响了欧洲中间派政党的警钟。德国传统大联合政府模式出现了裂痕，而这正是欧洲一体化重要的政治基础。 当前趋势之下，欧洲中间派力量可能会失去议会绝对多数，法国、意大利、波兰等多国大选临近，选举风向或将重塑欧洲政治格局，也对下一届欧盟选举的走向产生影响。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德国总理莫茨陷入执政危机的分析和评论。应峰，
2: 好的，谢谢季萌。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4: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呼您呢。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焕新。
7: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赏岭南繁花》，听碧海潮声，揽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2: 青花汾酒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会晤，持续引发台湾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会晤期间，双方多次谈到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包括在二战当中并肩作战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这些论述引起了岛内舆论的讨论和反省。有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断企图去中国化，这种台独史观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戕害台湾。
2: 台湾联合报指出，中美元首会晤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提及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这种表述在实际层面上清晰表达了今天的中国就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
3: 他把1949年以前到1949年以后，把二战跟新中国的成立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把它看作是一段中国的历史，这是美国人的认知。
4: 这一次呢，通过中美大家互相认知到彼此曾经是二战的盟友，以及共同奠定了亚洲的这个战后秩序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2: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的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
5: 谁把教科书的中国史塞到东亚史，把黄花岗啊、重庆大轰炸，甚至这边讲的飞虎队的事情，要么不教，要么呢就是删的差不多，都放到外国史，就是民进党在干的呀。执政党都已经亲手把祖宗牌丢到了垃圾桶，他当然需要的是在国际上不容忽视、具有实力的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作为他合作的对象。
2: 台湾中时新闻网的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接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9月24号，中美元首在美国白宫举行会晤，中方当面郑重敦促美方恪守反对台独立场，审慎处理涉台事务。岛内舆论认为，在中美关系寻求稳定的大背景之下，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所谓美台之间原有互动模式已经改变，台湾应该认清现实，不要成为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障碍。
6: 此次中美高层互动带来重要格局变化，中方将台湾问题红线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相互关联，美方如果纵容台独，升级美台勾连，将会对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显著冲击。
7: 台湾的议题其实在中美现在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中国越来越有底气，然后呢，他也知道他对于台湾议题的处理主动权已经在他这边，对于美国只是希望你不要干预，而造成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基础的受损。台湾问题中方表态还是认为要你反对台独，那希望你审慎处理台湾议题，否则会影响到中美的相互战略合作基础。
8: 现在美国呢，就是希望要跟大陆这边呢要有所缓和了，台湾就变成一个美中之间的绊脚石，我没什么好处啊。可是大陆那边对我来讲，可能有更大的对我的帮助。
6: 外界最为有感的就是美方对台实质动作迅速降温，军售

0: 全面卡关，原定交付的 F-16V 战机中途折返滞留海外，台湾140亿美元大额军购持续停滞，美方明确暂无军备库存可供售台。岛内舆论普遍研判，特朗普政府会通过实际行动收紧对台政策，杜绝台独空间。
1: 今年底之前，那个军售核准是不可能的。现在在担心啊，已经买的军售，
2: 对，
1: 会不会不交货？我觉得以川普来讲，他不会用文字来表达跟过去的政策的明显的反转啊，可是他可能会实质做到。
0: 而随着美方战略后撤，台湾加速被美方边缘化。美方智库建议美军战略重心后撤，所谓第二岛链，放弃台海冲突介入。甚至还有消息称，美方主动限缩台湾官员赴美窜访以及智库交流。民进党当局以美抗中路线外部支撑持续弱化。
3: 现在台湾对美国的关系，在民进党的执政底下，就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幻想模式。目前要保障两岸和平的唯一解方，答案早就已经出来了，美国也认同了，是啥？就是不要搞台独，只要不台独，就有两岸和平。那还有需要搞那么大笔的预算，要占我们 GDP 的5%，去买军火吗？
0: 岛内舆论已有清晰认知。不搞台独就有台海和平，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预算大肆军购，炒作两岸对立，只会透支台湾安全，将民众推向风险前沿。
4: 昨天晚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专家表示，此次战略合作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
5: 根据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30%，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实际上，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就是丰田在国内一北一南两大合资生产基地。一汽丰田2003年正式成立，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天津、长春。广汽丰田2004年在广州落户建厂。专家表示，不同于传统整车企业的合并重组，这次广汽与一汽的战略合作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探索轻量化股权绑定、深度协同的新模式。从国家宏观产业战略看，双方的战略合作是破解行业痛点、攻坚核心技术的新样本。
6: 国有车企长期存在布局分散、产能错配、研发碎片化、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各家在新能源、智驾、车规芯片赛道独立投入，技术成果难以共享，核心技术攻关效率偏低。从国企改革与央地协同看，广汽与一汽构建了战略合作的新范式。
5: 专家表示，未来广汽与一汽将形成年汽车产销量超500万辆的产业联合体，一南一北两大汽车企业的产能将得到有效调控。据了解，双方将集中资源攻关固态电池、智能辅助驾驶、车载操作系统、车规芯片等关键领域。市场分析认为，当前仍有不少国有车企面临相似的转型压力与整合诉求。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接连发声，将加大汽车企业间的整合力度。这次广汽集团与一汽集团进行股权合作，将对中国汽车产业的资源整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6: 15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的行列。行业强更需要企业做大做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龙头企业通过企业间的强强联合聚力发展，形成几家在技术和规模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4: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 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那么传统工人该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2: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7: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2: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归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8: 这条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2: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9: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2: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8: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9: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10: 以前就是这样行。
2: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0: 因为它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2: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11: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2: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10: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2: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12: 怎么运行一遍？我看一下运行一遍。
2: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13: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2: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14: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2: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一间教室里长出来， 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

0: 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1: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2: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3: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发展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东莞报道。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1: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12: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13: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2: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4: 9月28号，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超百场活动打造设计前沿风向标。
14: 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1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 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五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二批 U35 青年设计人才。上海累计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1家，市级设计创新中心200家。连续两轮发布时尚消费品产业三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
4: 好，新闻部分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15: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这不仅会使得北方寒凉加重，还将会终结南方的高温闷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呢，降温最为猛烈的区域是集中在内蒙古，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会达到10度以上。到了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多地也会降温4到12度。午后，像是长春、呼和浩特的最高气温将只有15度左右，北京、天津将只有20度，秋凉尽显。那么到了后天，降温将会继续推进到长江以南，像杭州和南昌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上下，会凉快不少。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的高温也会消退。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仍较强盛，因此雨水还将会集中在副高的北侧边缘，像今天在贵州、重庆、湖南等地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此外，在东北大部以及河北、天津还有山东这一带普遍有小到中雨，特别是辽宁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不过很快明天东北大部就会雨过天晴，但是重庆、贵州这一带雨水加强，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5到25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24度。广元阵雨转阴，18到29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4到26度。合肥小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2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25到36度。东京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新德里晴，22到31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晴，27到34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小雨，16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7度。罗马晴，17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晴，9到16度。渥太华晴转阴，10到20度。洛杉矶晴，18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散会。

0: 岛内热议中美元首会晤，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据台媒报道，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2: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3: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还剩2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3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7: 邀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8: 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隔

0: 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1: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2: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进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进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1: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3: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

0: 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1: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2: 台湾媒体啊，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啊，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啊，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啊，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啊，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啊。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啊，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3: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链，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 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4: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0: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二十一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嘛，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4: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2: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4: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0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

0: 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两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呢，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1: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2: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啊，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哎，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啊，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这个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这个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1: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3: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地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这也可以避免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

0: 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东海之滨，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戏韵悠长。宁波的底色是千帆过尽的商埠气象，是汉末飘香的文脉底蕴，而它最婉转的心跳始终藏在一句句水

团到民间班社，从乡村古戏台到城市惠民演出，常年不断的各类戏曲活动让戏曲深深嵌入宁波人的生活日常。这份繁盛并非无源之水，南戏名篇《琵琶记》《红梅记》再次落笔传世，余姚古腔位列明代四大声腔，中国首部戏曲史著《鹿鬼部抄本》曾藏于天一阁，数百座古戏台散落乡野，厚重的历史文脉铺就了戏曲生长的沃土，而代代传承者的坚守与创新正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今天让我们走进宁波，聆听戏韵里的城市故事。

0: 这一天，宁波市奉化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演出队正在彩排。这是一个由市民票友自发组成的志愿演出团体，马上他们要参加一场十分具有宁波特色的演出活动——菜场有戏。在宁波各地，专业院团与民间票友会把舞台搬进菜市场，市民和商户驻足片刻便能赏一出好戏。菜场有戏是宁波文化惠民最鲜活的注脚。
1: 紧张没有？
2: 有一点，有一点，毕竟
1: 没关系的了，台上玩的开心就好了，大家都是。
2: 还是会有一点怯场的感觉，
1: 相信你们打
0: 外。沈然、张锦轩是宁波外事学校越剧班的学员，这是他们加入演出队的第一次演出。
2: 上舞台的经验其实也没有算很多，最多上的也是那种小舞台，比如说图书馆这种演出什么的，没有上过那种很大的舞台。
0: 沈然和张锦轩选唱的是越剧名戏《红楼梦》的经典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就在彩排中，两人的表演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3: 然后你是看着他以后
0: 这段戏表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相见的场景，是整部《红楼梦》的情感起点。除了唱腔，对表演的要求也极高。
4: 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没有看我；你看我的时候，我没有看，你就刚好就错开了。就是，其实就是气口不一样。
3: 在刚出秀的时候交代给观众，但是你肆意躲的时候，还是要正儿八经要去打量他啊，
0: 彩排结束，演出队的成员们都已离开，沈然和张锦轩却把指导老师扣下来反复练习。虽然是新人学员，但是两人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转眼便到了演出的日子，这里是附近最热闹的菜场。

这方舞台更是经常有精彩的演出呈现。演员的表演好不好，观众最有发言权。用红绳扎着祝福的蔬菜，就是老宁波戏迷给演员最接地气的奖品。那么，沈然和张锦轩今天的表演能够赢得观众手里的奖品吗？

0: 谢谢，
1: 还有这个青椒蒜，
0: 福气多多，
2: 谢谢啊，
0: 福贵安康。
3: 这次发挥也特别完美，
2: 我觉得是我们互动最明显的时候。
4: 顺利完成第一次特殊舞台首秀，令小演员们十分兴奋。职业生涯伊始，他们成功经受了最接地气的挑战。而同时，在江北区，有一位老戏曲

0: 也将迎来自己的新挑战。
1: 对，像我家有个小九妹，那我就翻译成我家有个小妹妹。
2: 小妹妹。
1: 对，小妹妹怎么 ？I have a little 对 sister 就是妹妹，这样小九妹小妹妹。
0: 这一天，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一级演员谢晋莲向徒弟郑怡请教起了英语。
2: 然后应该唱的话就是 I have a little。
0: 原来，浙江万里学院的国际留学生将要到这里参加越剧文化交流活动，而英文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就是谢晋莲为留学生们特地准备的小巧思。
3: 如果让我学英文歌曲，你直接就这样教我唱英文歌，其实学起来没有感觉。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英文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可能在唱歌嘛，他肯定要深情对吗？要带入感情了。
2: 阿兹安格瑞斯西斯欧帅，是不是这样子啊？
1: 是的。
2: 哎呀，这太难了。
1: 是的，因为毕竟
0: 显然，对于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谢晋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位有着30多年表演经验的艺术家，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3: 我们《梁祝》呢，是我们中国最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就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0: 交流活动的现场，这些留学生们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
3: 我生怕里面的内容啊，大家听不懂，所以呢，先用英文这个翻译给大家唱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粤剧的这个内容在唱什么。好，我先哼唱几句啊。

0: 有了刚才的铺垫，留学生们也能更好地欣赏这位艺术家地道的粤剧表演，而这也激发了他们对梁祝爱情故事的向往和对粤剧技法的好奇。
1: This is for 祝英台 and this is for 梁山伯。
2: 一直在摆弄这个手，这是不是正确？这样是不是正确？还一再的问，我觉得他肯定是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
0: 从艺30多年，谢晋莲也许早已数不清自己挑战过多少舞台，但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成为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闪亮的记忆点。宁海县是宁波戏曲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这一天，宁海县墙郊镇下渔村薛澳码头热闹非凡。星耀四明宁海有戏乡村戏曲擂台赛火热开赛。星耀四明公益展演是宁波市159位文化特派员联合发起的品牌活动，戏曲传承与服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3: 这次我是作为省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下渔村，
4: 因为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上台表演，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是这样。后来我以为他们真的不行，但是我听了他们的演唱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只是他们缺乏这种勇气，缺乏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
0: 在宁海湾畔，普通村民站上戏台唱戏，成为乡村文化最生动的写照。在宁波，戏曲演出常年不断，遍地开花，宁波人把戏曲融入到了自己生活的各个场景。这份深入城市肌理的戏曲热并非凭空生长，它的根脉早已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文脉之中。世人说宁波戏

0: 常概括为一句话，有戏有腔有文献。所谓有戏，元末进士出身的高则成辞官避居宁波鄞县瑞光楼，伏案写就《琵琶记》，被后世推为南戏之祖。朱元璋盛赞其如五谷不薄，不可或缺。明万历年间，传奇作家宁波鄞县人周朝俊所著《红梅记》盛演于明末，主角李惠娘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久演不衰的艺术形象。所谓有腔，说的是明朝中期形成于宁波余姚的余姚腔。余姚腔的艺术性格接地气，近方言，重叙事，深刻影响了后世浙东诸多地方戏曲的发展脉络。
1: 明代时候南戏有四大神腔，余姚腔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腔，它滋养的这片戏曲的土地，它是勃勃生机的。
0: 所谓有文献，说的是中国首部为剧作家立传的戏曲史著作《鹿鬼部明代抄本》，书中系统记录了100多位元杂剧作家，400余种剧目曾藏于宁波天一阁，后被国家图书馆珍藏。同时，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保存了大量海内孤本、西涧戏曲古籍，是全国戏曲文献的重要宝库。笔墨写就传奇，声腔传唱古今，数百年来，戏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催生了这里多样的剧种。现在仍然活跃的剧种主要有越剧、咏剧、摇剧和宁海评调。
1: 越剧呢，它是以这种才子佳人为主，因为它比较就是代表了我们江南水韵的一个特色，是婉转的、柔美的。咏剧和摇剧，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讲述的就是你的邻里的事情，或者你的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点家长里短，但是你一看就特别熟悉，特别有一种亲近感。而宁海评调，它又加以一种神话剧的这种比较玄幻的一个演绎，所以它会有耍牙那样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功夫，就有点像川剧的变脸，那是在神话中才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0: 在宁波走出过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宁波慈城人，作为旗派艺术创始人，他以麒麟童之名红遍大江南北，与梅兰芳并称南旗北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界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如今坐落于慈城古镇的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早已成为戏迷心中的精神地标，庭院里弦歌不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戏曲爱好者。越剧毕派艺术的开山之人毕春芳来自宁波鄞州，他以脆亮洒脱的唱腔、俊逸自然的小声表演开宗立派，王老虎抢亲、血手印等经典家喻户晓，是中国越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名家。如今鄞州区裘壁社区越剧演出常年不断，更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戏腔吟唱古诗，稚嫩声线融汇婉转越韵，让大师的艺术火种在故土生根发芽，代代绵延。

在宁波，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戏台，这些戏台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存世数百年，至今仍有300余处，形成全国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天一阁因古藏书楼而成为宁波文脉的代表，步入天一阁古建筑群深处，秦氏之祠古戏台便坐落于此。这座古戏台营建于1925年，作为浙东宗祠戏台的经典形制，它沿中轴与山门正殿遥相呼应，三面临空，环以看楼，维和的天井天然构成声场，是古人无需一器一械的声学营造智慧。

0: 为。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整一个祠堂当中最最华丽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顶端有一个叫鸡笼顶的藻井。鸡笼顶呢，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小鸡笼子一样把它罩起来。那么它整个顶呢是由上千块的斗拱拼接而成的，是六层的如意斗拱。整个顶呢，它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首先，它的圆顶是可以收阴拢阴，并且可以扩容的。然后顶端呢还有一面铜镜，这个铜镜是专门用来打光的。百年之前的戏台，它已经做到了灯光音响一应俱全。
0: 这座古戏台便是浙东特有的朱金木雕工艺，浮雕、透雕、圆雕技法交叠，纹样囊括戏曲人物，详禽瑞兽，刀工细腻入微，人物眉目传神，赋予了戏台极致的美感。宁海澳湖村胡氏宗祠的三连藻井戏台，更是民间匠艺的巅峰代表。三连藻井沿中轴线次第铺展，全榫卯结构，不失一钉，既是罕见的建筑奇观，更造就了天然拢阴的声场，将浙东鸡笼顶传统技艺演绎到极致。而这份技艺也走进了一位民间手艺人的雕刻时光里。葛昭龙，宁波宁海县手工艺人，十八岁拜师入行学习木工手艺，深耕木作40余载。数年前，他受托抢救修复一座濒危古戏台。
2: 通过这次以后呢，我就是也就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戏台，因为我们的戏台里面有这么多精妙的一个榫卯啊、雕花技术啊，这块包括我们的木工里面啊、雕刻匠里面啊、彩绘里面啊，都集中在这个一个戏台一个造型里面，这也就是我们一个武将的一个精华。
0: 此后，葛昭龙带着儿子走访100余座古戏台，解构斗拱形制，描摹藻井纹样。他耗时一年绘制图纸，打磨样稿，选取香樟、乌楚、老柏等5种木料，以传统戏台1:2的比例，纯手工雕琢了9000余件木构件。前后历时5年，最终落成这座高6.6米、长宽各5.3米、台面离地0.6米的微缩古戏台，并定名人生戏台。2022年9月，人生戏台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如果说古戏台是戏曲文化凝固的载体，那么活在舞台上的绝技与声腔，便是戏曲艺术跳动的脉搏。摇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产生于宁波余姚，脱胎于当地车子灯、采茶篮、旱船等民间歌舞及雀东东等民间说唱艺术，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发展历史。摇剧音乐以流畅活泼见长，唱腔曲调具有节奏明快、唱词淳朴通俗、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摇剧的表演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为流行地域的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耍牙是宁海平调原声的独门绝技，演员口含獠牙，吞吐翻折，唱念作打毫不耽误，堪称绝活。宁海平调的绝活并不只有耍牙，浙江戏剧奖金桂奖获奖作品《折子戏阴阳合》集合彩敲功、担子功和水袖功3项高难度技艺，令观者啧啧称奇。如今借着网络的传播，这些技艺出圈走红，不少人惊叹于技艺的神奇，却未必知晓他所属的宁海平调。浙东地区10里不同音，受限于方言，宁海平调的传播范围本就有限，它的传承还出现过严重的断档。
1: 我们近几年是以折子戏为主，但是我们折子戏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以遗址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成熟了。
0: 没有自己的看家大戏，是宁海平调现在面临的窘迫局面。

0: 年纪都大了，
1: 嗯，
0: 很担心呢这个平调，
1: 嗯，
0: 就是啊，最主要的我心理状态呢就是这个。
2: 韩淑荣老人1960年进入宁海县平调剧团学艺，是团里的第一批学员，掌握最正宗的唱功和表演技巧，现在虽已年过80，却仍心系平调事业。
0: 那这就是后面就帮腔。
2: 平日里一有机会，剧团的成员们就会把韩淑荣老人请来剧团，向这位前辈请教地道的宁海平调表演技巧。
1: 近几年我们是一直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宁海平调是一个剧种，那么耍羊呢是我们剧种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绝技。那我们既然是剧种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戏，要有代表剧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困难的在做一些传承工作。
2: 学习表演技巧也许简单，但想要系统复现老的剧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做传承工作其实也就是跟时间赛跑一样的，就是要尽快的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戏把它恢复起来，抢救回来吧，应该说。
2: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每到假期，平调团都会开设传承培训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学习这个本地剧种。守住老底子是地方剧种的根，而闯出一条新路，才能让古老艺术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咏剧《雷雨》是传统咏剧最具分量的剧目之一，它以宁波滩簧唱腔与城市化表演立住剧种本色，是经典的地方戏曲舞台样貌。而最近在宁波演艺集团咏剧团，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咏剧《雷雨药》一经推出便吸引足了市民的眼球。
1: 那么怎么来提纯雷雨这么复杂的一个这么深厚的故事内核呢？我们就提取了中间药这个元素，因此我们重新解构了一个现代版本的现代故事环境的雷雨药这么一个概念。
2: 在咏剧的方言底色之上，话剧的表演，音乐剧的演唱，现代舞的肢体彼此交融，小剧场的极简空间里，连环境音效都由演员现场完成，这种形式不可谓不大胆。
1: 在创作的时候，只要符合剧本，只要符合人物性格，恰当的融入其他艺术形式，至少目前从首演之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喜欢的。
2: 面对方言与受众的局限，宁波的戏曲人没有止步于坚守，他们大胆地进行融合与尝试，为地方戏探寻着全新的打开方式。从南戏余响到古腔流韵，从墨香典籍到雕梁戏台，戏曲的基因早已镌刻进宁波的城市文脉。这里的戏曲从来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流淌在生活里的烟火，是生长在传承里的生命。岗潮奔涌，戏韵悠长，一代代宁波戏曲人以坚守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东海之滨唱响一曲薪火相传、常演常新的文化长歌。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1: 哎，你
0: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走吧，陪我去考察一下那个什么悬崖帐篷酒店。
2: 我不去，我还在地里干活呢。
1: 我
0: 你什么呀？你也有活要干，你们家牛不都卖了吗？
1: 哎，你俩，我发现你，我这自刎吴江边了，我啊。
0: 那行，下回我叫你们家封闭叫虞姬。走了，
1: 倒是很接近。
0: 快。快点儿！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3: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0: 怎么样，没有白带你来这个地方吧？
1: 最早他选址在这要建的时候，我来过这里，但是谁能想到建成了以后这么好看啊？
0: 确实是好看呀，
1: 把整个江都包起来了，这个雾气。
4: 二位觉得风景怎么样？
0: 好，非常好。
4: 我们营地呢还配备了悬崖餐厅和咖啡厅，二位想去看看吗？
0: 行，带我们去吧。
4: 好，这边请。

他是武艾草，是农校毕业的。不瞒你们说，养几头牛他都养不好。前两天养死一头，最关键是他偷偷摸摸在上市上买了一头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他回来以后给那牛化妆，给那牛脸上打那个粉，泥粉白色的泥粉。你说那牛在牛棚里那一蹭，脸上是。

0: 没了，我一回头吓我一跳，你不知道那天给我气的呢，你能想到吗？我现在说这事儿我还生气呢。哎呀，你说他艾草一天干个什么事儿？
1: 这绝对是艾草能干出的事儿。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儿。你看你们家艾草随时都哄着你，让着你，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还要怎样？在我们悬崖村，所有的男人里面，独一份儿，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你卖牛的事儿，你无论如何你得跟艾草说一声，对吧？一家人，你得通个气儿。
2: 是。
0: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呀？这个家我做主，他无艾草要过就过，不过就算了。呦，
1: 看看，又来了。我把话放在这儿啊，你跟艾草要是真的不过了，第一个哭的准保是你。
0: 我不信。
1: 信不信？
0: 我不信。
1: 嘴硬是不是？哎呀，
0: 好了好了，麻姑，我知道了。我要进去听听人家厂里的技术员怎么说。我管他无艾草怎么样呢，我还得精进我的刺绣技术呢。你们聊吧。
2: 行，
1: 快去
0: 学习去了，
1: 去吧。我跟月亮再说几句。月亮，坐坐坐。
3: 哎呀，人间仙境啊！
4: 这守着乌江边儿，你说我当初建房子怎么没把房子盖在这儿呢？哼，
3: 你也得能要到这儿的地才行。哼，带你出来散心，怎么样？感觉好一点吧？
4: 好多了。哎呀，可惜了。龙碧没来，你说我俩要是天天住在这儿，是不是就不会斗嘴了呀？
3: 你可以天天来这儿上班，
4: 还是想在这儿天天养牛？
3: 你当我没说吧。
4: 你就直接喝黑咖啡啊？嗯，真行，我不行，我得加点奶，中和一些，然后再加点糖，这个味道我还比较能接受。凤碧总说他那个中药太苦了。哎，我回去给他加点奶，加点糖，他就不会觉得中药苦了。
3: 你往中药里面加奶加糖，你对他好还是害他？
4: 都是好东西，说不定有奇效呢。
3: 哎，勺子是用来搅拌的，直接端起来喝。
4: 喝个咖啡嘛，哪有那么多讲究？想怎么喝怎么喝，爱怎么喝怎么喝。
3: 啊，行了行了行了，你高兴就行啊。
4: 那当然了，过日子也是一样，哪有那么多规矩？
3: 我说你一句，你要烦我多少句啊？
4: 你要不说，我不就不烦你了。
3: 我不说了。
4: 你还说呢？你怎么那么烦？谢谢啊。
1: 这厂子终于办起来了。嗯，进了那么多机器的设备。
2: 是。
1: 多好啊。
2: 恭喜你啊，麻姑，终于完成了你之前的设想。我看姑娘们都更有干劲儿了。
1: 现在光有干劲不够呀。你看。现在我们进了那么多机器设备，就必须得拿出更好的、更牛的刺绣作品来，就必须有你的加持啊！
2: 我有空一定来，就像之前一样。
1: 马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现在是我们苗绣的非遗传承人，这不光是七里八乡，就是市里、县里、那省里，你都是第一名，你是真正的人才。你如果能加入我们厂，做我们大家的艺术总监，那就是如虎添翼呀，是不是？百合书记不是说了吗？要把我们指尖上的技艺转化成指尖上的经济。政府那么支持，是好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把我们苗绣发扬光大，走出小山村，走到更大的世界，好不好？哦，对了，工资，哎，马姑现在虽然不敢说拿出更高的那个工资给你，但是。马姑保证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2: 马姑，我又不是因为钱才跟大家一起做苗绣的，我呢还是喜欢一针一线慢慢绣，

0: 这机器上的事儿我不懂，也不够专业。姑娘们要是有手上的活儿需要请教我，我随时一定帮忙。
1: 是是是，啊，技术上的事儿肯定那你必须来指导。但是你看这么大一个厂，这七里八乡我们是独一份儿啊，有这么好的设备，所以就必须请你。月亮，你是年轻人，你有更好的想法，我们需要你的加入。月亮，好好想想啊，考虑考虑。
2: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说不上好喝，但是就非常不对。
3: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就喜欢苦的。
2: 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4: 你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2: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4: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2: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我要回家，我要给封闭做饭去。
4: 你没事吧？喝咖啡喝醉了？
2: 哎呀，醉翁之意不在苦，在乎甘苦之间。哦，这一瞬间我好像宽容了整个世界。
4: 这是一杯咖啡催生了一位牛背上的诗人吗？
2: 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哄好凤碧。
4: 行行行，回去哄吧，反正哄好一个女人是你的强项嘛，是不是？
2: 凤碧都说了啊，解铃还需系铃人。那我如果要想养牛的话，靠的还得是我这个想养牛的人。但你的铃铛呢？
5: 还得你自己接。
4: 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先把自家稀饭给吹凉了再说。
2: 我这碗稀饭吹不吹凉的，反正早就已经熟了。但你那碗稀饭要是再不吹的话，
6: 那碗可能就不是你的了。
2: 真的，秦昊，我很少这么正经跟人说话，但是我要劝你一句，你如果真喜欢一个人，脸皮就一定要厚。俗话说得好，美女怕羞夫。我们家封闭总是说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是牛粪怎么了？牛粪好当吗？牛粪你要有营养，你要滋养这朵鲜花，你要让它盛开。我心甘情愿当这牛粪，但你吧就缺点牛粪精神。
4: 有道理啊，那当然。

你这是真苦啊。走啊。我这么苦吗？一口不剩。我这么苦吗？

0: 拽直。
1: 嗯。今天绣娘厂开业，麻心还没缠着你吧？
0: 没有啊。
1: 话都没找你说一句。
0: 没有啊。咋个啦？
1: 哦，没事，我就想看看这小子有没有老实点儿。
0: 就算他跟我说话，我跟他也没话说。
1: 对对对，就得这么坚决啊。
2: 你看看，就这帐篷酒店，
3: 环境好，配套也好，多有意思啊。
2: 我今天还请艾草过去喝过咖啡呢。
4: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2: 我这不是为了工作吗？我这正儿八经考察村里的酒店民宿的生意啊。再说这是做老宅之前重要准备工作。
4: 你看看人家这个房子多漂亮啊，那老宅能比吗？
2: 那怎么不能比？那老宅也有人文加自然环境啊。那再说了，古朴的苗寨风格那特别特别少见的。
4: 就你觉得稀罕？
2: 你总结的就非常到位，稀罕就是稀缺资源，稀罕就是稀缺资源，真的。而且我挑了，你看看啊，就这外面这几栋老宅啊，改起来会方便一些。
4: 那得花多少钱呢？
2: 我啊，初步估算了一下，啊，100多万应该不止。
4: 你有那么大的屁股吗？你穿那么大的裤衩？不是，你跟我说一下，你这些年到底在外头赚了多少钱呢？
2: 我钱不够的话，你跟我妈入点股不就够？
4: 合着是你把我和你妈当猪宰相？
2: 不是，我的意思是钱呀，要动起来才能活。
4: 那你是让我活呀，还是让钱活呀？
2: 都活嘛，这怎么聊到钱跟要你命一样？
4: 合着你以前给我们的钱是把我们当银行了，零存整取还带着利息，哎，这点心思。
2: 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听我跟你说，我呢对待你们就像对待别人一样，一视同仁。我们到时候签合同，利息照算。
4: 先把这父子关系解除了再说。
2: 那倒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按合同办事而已。而且我这么一说，我妈容易同意。
4: 她不会同意。
2: 她一定会同意。
4: 她一定会不同意。
2: 为什么呀？
4: 你知道吗？每次你把钱打到你妈的卡上，他就藏在了一个地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藏在哪儿，我就知道是那个信封上写着儿子结婚专款专用，他能给你吗？
2: 不是，你们是不是误会了？我之前寄钱回来是让你们好好生活，跟我娶媳妇没关系。
4: 那他也不会给你。
2: 你之前不都说了家里边你做主吗？
4: 但是我不当家呀。
2: 怎么说呀？
4: 哎，
2: 妈，
4: 哎，
2: 妈，
4: 春天的刺了牙子还嫩点儿。

0: 艾草让风避嫌服软，这是做白日梦。这要真实现了，我滚子倒着写。那你跟艾草说什么？哎呀，妹妹，这也没法说，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说不定会帮倒忙的。那个，话说相亲的事儿啊，准备的差不多了。
1: 那安排好了就去呗。
0: 对，看看。

0: 今天想起来做饭了，
1: 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就这？对不起，媳妇儿，我
0: 酒呢？
1: 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2: 哎呀，你说你这个民宿需要钱也太多了吧？你
3: 钱不够，我可以想办法呀。那我公司还有回款，我可以让别人入股，还可以找人借。
2: 有那么容易吗？哦，
1: 收拾收拾，赶紧滚回城里去！哎，
2: 你别说话。对，你别说话。说你呢。我告诉你儿子啊，你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把媳妇娶到家。你现在都30岁，还打光棍，你好意思吗你？你艾草菖蒲。 自称乌蒙三棵草，头草，人家已经儿女双全了。二草呢，都已经媳妇儿，就你没底呢。我知道你烦我，那你就赶紧的让我看到媳妇儿。
3: 你妈说的对。
2: 对，我明天呢就去找刘姨，给她说个媒。
3: 你妈说的对。哎，不对，我们说的正事儿能为什么要扯到说媒上呢？
2: 钱是留给你娶媳妇儿用的。
3: 妈，我一直没弄明白这个问题啊，这个钱跟娶媳妇儿到底有啥关系啊？
4: 没有钱，你能娶着媳妇吗？没有媳妇儿，你能有儿子吗？你没有儿子，我能有孙子吗？没有孙子，我和你妈和你……
3: 不是，那说到说媒也太扯了吧？哎，你们老马家、麻青浩让人说媒，这传出去多丢人呐！
5: 当年我也就是村里头最帅的小伙子了，你妈也是媒人给我介绍的，现在过得多幸福，多美满，
2: 是啊，
5: 多快乐。
3: 对呀，
4: 妈，
3: 听话，
4: 听话，
3: 我接个电话。
5: 我电话来了，你们吃吧啊！哪说错了吗？没有啊。哎，老婆，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老婆，快快吃吃吃。说。我呢，我想着，
6: 哎呀，你。
5: 说哪样嘛？你直接说。我还想着再养牛。
6: 你还想再养牛？
5: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6: 倔牛。
7: 都睡着了。
6: 啊，是。
7: 你说这吴艾草到底咋回事儿啊？农校畜牧专业毕业的，你养几头牛都养不好。
2: 想听实话？啊，懒。
7: 懒确实是懒。我经常看见牛在山坡上奔跑，它呢，在地上睡觉。<笑>
2: 难怪放屁生大气。
7: 也不能老吵架，是不是？俗话说得好，家和才能万事兴。这老吵架哪儿得了？
2: 这个症结确实得从凤碧身上找。啊，
7: 打个招呼。
2: 这女人啊，有了娃，心情就会好。啊，有了娃以后呢，所有的心思都得操在娃身上。嗯，
7: 你看我跟你不会，你多温柔啊。<笑>哎，那你不帮他们想想办法？
5: 我能想什么办法？哎，你是医生呐，你跟我比啊！这事儿啊，得找你兄弟吴艾草去。吴艾草他没问题呀。哎呀，这家伙确实懒，那这事儿不能懒吧？
1: 我这回我真的知道我要改了。 我为了咱家以后的将来，我这回我肯定认认真真、全心全意的好好养牛。我也想了，我会去跟别人好好学，到时候我一定把咱家的小牛一个个都养得飞头大耳的，一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老婆，你相信我？我说行了。

0: 收到没？
1: 嗯。
0: 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1: 买啥？
0: 你说买啥？
1: 买菜。
0: 买牛。
2: 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3: 累死我了。
2: 不累不累不累，谢谢老婆。
3: 好好养。
2: 我知道了，我好好养。
3: 养的跟你一样肥，
2: 比我还肥呢。
1: 你帮我称一下这块多少钱吧。好嘞，谢谢哈。要炸了，要炸了，要炸了吗？
4: 那怎么这么多未结？你得催他们还款呀！
5: 我催了，人家说现在都比较难，让咱帮帮忙。
4: 不是他们难的时候，我怎么支持他们呢？现在我难了，他们得支持一下我。
5: 好好好，你别急，我再催啊，我再催。
4: 这样下去不行了，还是要发展一下新的业务。
5: 放心，哥还同时谈着好几家呢。
4: 哎，之前黑妹那一单聊得怎么样了？
5: 黄了。
4: 黄了？
5: 啊？
4: 我走之前不是跟他聊得挺好的吗？
5: 你不走了吗？你走了，人家根本就不跟我谈，人家黑妹喜欢的是你，又不是我。
4: 你别瞎说，我跟他没啥。
5: 是没啥呀，但是你走了呀，人家不跟我谈啊。我每回一跟他谈啊，人家就说，哎呀，你们马总在老家耍够了没有啊？哎呀，你们马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4: 行，黄了就黄了吧，黄了挺好的。
5: 哥，黑妹这单虽然是黄了，但是市里新开业的大酒店我给谈下来了，那做宴席的规模在全市数一数二，马上就签合同。
4: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5: 还是哪个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的？
1: 我跟你说啊，少给我打电话。
5: 我合同签完了就告诉你了。
4: 行行行，你现在这个总经理做得越来越好了，你坐坐坐坐坐。
5: 你当我愿意有这个总经理的样啊？啊，你不干我就得干。公司里头那么多兄弟姐妹等着开工资呢。
4: 哎呀，我看着你这认真负责的样子吧，我心里就特别的踏实。
5: 你踏踏实实的啊，我一定努力把公司管好。你呢，就赶快回去追求你的诗和远方啊。
4: 你又懂了呀？
5: 咱俩在一起创业这么多年，我能不懂你？哎，滚月亮！
4: 去你的！我回去是奔着创业去的。
5: 哦，你创业你就能说走就走啊？啊，哎，我刚才一提滚月亮，你眼神都飘了。
4: 有吗？
6: 你看又飘了。
7: 十块钱的。
8: 哎，
1: 老板，你这花生怎么卖的？
7: 10块钱一斤。
8: 好
1: 啊，月亮，
8: 你也来赶场啊？
1: 我过来看看牛啊。
8: 看牛？
1: 嗯，
8: 放屁，不才给你卖了吗？
1: 他把卖牛的钱都给我了，让我重新养牛，他同意了。
8: 真的？那你这回得好好养啊，别惹他生气。
1: 不会的，我就看一看，然后我就过去看牛了。
8: 行，那我先去那边了啊。
1: 哦，
9: 那我买完东西去找你。
8: 哎，
1: 你给我称一下吧。月亮啊。
8: 哎，
1: 我给你背着吧。
8: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1: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
8: 哦，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1: 哦，见谁啊？
8: 就刘姨介绍的。
1: 刘姨？哪个？你又开始相亲了？
8: 老板，称点杨梅。
5: 哎，你放心，还是那些设备啊。哎，我问你哥，这回回去咋个样？见着了吗？
4: 谁呀？
5: 滚月亮。

0: 这人眼神很飘忽，嘴可挺硬。
1: 哎，见了见了见了见了。
0: 我跟你说啊，喜欢一个人可藏不住，就刚才你眼神里那个飘忽复杂的情感全让我给抓住了。哎，你承认吧，眼睛骗不了人，对不对？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一见到滚月亮你脑子里就轰一下，然后四肢发麻，浑身发僵，大脑就不受控？
2: 你是不是最近讲感情的破短视频看多了呀？
0: 人家短视频讲的有道理不就完了吗？你想想，好好回答我，是不是喜欢他积压了那么多年的感情一下如滔滔江水哗一下就奔涌而出，是不是？
2: 喷涌是喷涌吗？那不也被冰山给挡住了吗？
0: 挡住了很正常嘛。你想啊，你们俩分开七八年了吧，你还指望着滚月亮像以前那么对你？你要真喜欢人家哥，你就把脸装在兜里，你得大胆，你得热情，你得喷涌的再汹涌一点，你知道吧？就拿你的实际行动去感动和感化人家，这样才能把他心里那个冰山咔给他打破了。
2: 你要是把你这种观察力和感受力啊放在工作上，我会更开心。
0: 又跟我扯工作，我现在跟你谈的是感情，我得在精神上支持你。
2: 你把公司管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0: 啊，放心放心，一定管好啊哥。嗯，浪子回头金不换。
2: 你等会儿，谁是浪子？
0: 哦，不对不对，我刚才不是想说这句啊，好马不吃回头草，不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天涯何处无芳草。
2: 打住，
0: 不是 你领会精神，就我说的你能明白就行。
3: 我真的谢你。
4: 那月亮金宝你们慢慢聊啊，嗯，我就先走了啊，嗯，有事给我打电话。
5: 好好的，刘姨，
4: 谢谢啊。金宝，
5: 你是男方，主动一点啊。
4: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我先走了啊。
6: 再见，刘姨。
7: 滚月亮你好，我叫李金宝，隔壁村种花椒的。哦，
5: 你好，刚不是介绍了吗？都叫你花椒大王。
7: 哇，都晓得了。
8: 喂，咋了？
9: 出事了，出大事了。
8: 你这牛都跑回来。
9: 不是牛的事，你的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8: 谁？
9: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8: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9: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的。
7: 刘姨说咱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你也是老相亲，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看得上眼的。你看不上别人，证明别人不入你的法眼，跟我一样，没有人能入我的法眼。那这就是一次机会，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你是你们村非遗传承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咱们俩，嗯，你来相亲也是想挑战自己？
5: 不是，嗯，我是给家人一个交代。
7: 交代好，交代给我哥好。
9: 江，你到哪儿了？
8: 我从市里往回赶呢。你给我发个定位，在哪儿？
9: 超市，超市，大超市。
8: 行，我马上到，你盯着点啊。
7: 月亮。
5: 嗯，谢谢。
7: 低糖的，不胖。帮你拧开。
9: 喝饮料了，喝饮料了。
7: 刘姨说你是苗绣高手，非遗传承人，拿过很多的大奖。说你贤惠、漂亮，人好的不能再好了。
5: 刘姨夸张了，夸张了。
7: 不不不，

0: 我这一见到本人，一点不夸张。他说低调了。哎呀，哎，
1: 他上，
0: 对不起，有虫。

0: 而且你不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了，咱们就别绕弯弯了，直奔主题，简单且粗暴，不然你急我也急。
1: 我不急。
0: 对不起，哥急了。对不起。
2: 两个人聊得还挺好。
0: 害羞是女人的天性，我懂。我不害羞。加个微信，咱们俩慢慢聊。我扫你。
2: 加微信了，你到哪儿了？加微信啊！
0: 好嘞，月亮，在哥面前不用矜持，咱们俩应该多接触接触，接触时间久了你就知道，我这个人实在、本分，没什么心眼儿，一根筋，工作，种花椒。钱也还行吧。那个，要不然咱俩逛逛？
1: 啊，我还有一副绣品要回去赶一下，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那这样，我车里还有花椒和花椒油，都是我自己种的，我送给你的。
1: 不用，我自己坐车回去就行了。
3: 哎，哪儿？人在哪儿？
2: 宏大超市，宏大。哎呀，
0: 那不行了，我车在这边。哎，
1: 不用。
2: 上手了，他上手，那小子。
4: 有的事没事，别跟我客气了。
1: 真的不用，自己坐车回去就行了。
4: 别跟我客气，一脚油的事。
1: 不用，
2: 臭流氓。

0: 一点误会啊，何必动手啊？
1: 是是是是是，
0: 这都是乡里乡亲的，有话好好说嘛。
1: 对，
2: 说都没说，上来就一脚。
1: 别说话，领导说话。
0: 还好只有一脚，要不然把你们都送到派出所去。
1: 误会，就纯粹是误会。
0: 误会什么呀？又不是你踢的，你回他干什么？哎，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踢了你一脚。
2: 没关系，没关系，你想踹几脚？
4: 你谁让你拉月亮手了呀？
2: 我要送月亮回家，我拉的是衣袖，哪拉手了？
4: 你什么拉的衣袖？对你到你都这么
2: 胳膊，我这哪是手啊？
0: 行了，行了，行了，手短，听我说，别闹了。我最后问你，你要不要去医院？
1: 他没事，你看他结实着呢，大小伙子。
2: 他动手，管理员
1: 说对。
2: 行，哥没事，哥身体好。
0: 行了，那都回去吧。乡亲们啊，记住了哈，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冲动了，打赢坐牢，打输住院呢，这样就不好了，知道吗？听到没？行了，都回去吧。
5: 乡亲们，
0: 散了吧，
5: 散了吧，散了啊，
0: 散了，散了。哎，
5: 散了，散了，没事了啊，回家。
2: 月亮，月亮，我送你月亮。
6: 真的不用去医院看看吗？
2: 没事，我身体好，一脚扛出来。
6: 你那衣服多少钱？让他赔你。
4: 啊，我赔，我赔，现金还是扫码？
2: 哎，不用，一件衣服不值几个钱。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6: 那行吧，各自回家。
2: 月亮，我送你。月亮，
1: 哎，月亮，咱坐秦豪的车回去吧。哎，
2: 我的车宽敞，我送你。
1: 月亮，
2: 月亮走了吧？咱们仨好好聊聊。
4: 行，聊。我看你要怎么聊。

0: 我不要，
1: 你得要，快点，
2: 480，
3: 再便宜点，
2: 闭嘴。
4: 你看着给多都行，加个微信吧。
2: 加个屁，
4: 那咱俩加，你帮我推
3: 有味儿。
4: 没格局啊。
2: 教授，嗯，要不要歇会儿？
1: 不行不行不行，一会儿他们看完了光良病床情况，马上还要回去呢。
2: 我说您这大教授爱好啊，真是太特别了啊！哎，
1: 从小地里长大的嘛，嗯，就喜欢踩着地里，或者锄头这种踏实的感觉。每一锄下去啊，我都能闻到这泥巴的香味儿。
2: 教授，您这话说的太好了。嗯，对土地没感情的人啊，是闻不到泥土的香味儿的。哎呦，教授，来来来，嗯，赶紧擦擦汗。
1: 哎，不擦不擦不擦啊，不擦不擦不擦，天天带着实验室啊，汗都出不了一滴。我恨不得天天到你们这儿来刨一刨地。过过瘾呢，
2: 教授啊，您在实验室里能帮助我们解决更大的问题，拿锄头这不浪费时间吗？啊，
1: 当年你们村开种红缨子，你送我的这把开工锄头，现在是越用越顺喽。
2: 教授啊，这锄头就是这样，越用越顺手。
1: 我们的红缨子高粱啊，也越种越红火喽。
2: 对，多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教我，我才能带领大家把红缨子高粱越种越好。
1: 这红缨子高粱一定会让我们的日子活起来，
2: 对，一定会活起来。嗯，
5: 完了，那就为你这点破事，你看看牛都撤了，怎么又看不成牛了？
6: 你那个牛，我改天专门来一趟陪你来买，好不好？你先跟我说说月亮今天为什么就相上亲了呀？
3: 月亮怎么就不能相亲啊？人还等着你啊？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3: 呀，月亮相亲其实前两年也相过一些，但是。见一个黄一个，而且听说是没有见过第二面的。刘一觉得这样对自己的口碑不好，所以这些年也就没再怎么给他介绍了。
6: 那没再怎么介绍，为什么今天又？
3: 那肯定是滚叔知道你回来了，怕给月亮找麻烦，所以就把月亮的亲事抓紧时间定下来，所以才麻烦刘一赶紧给他介绍一个呀，让你断了这个念想啊。
6: 哎，你刚刚说月亮之前见一个黄一个，对吧？那今天这个，他肯定也看不上。
3: 今天这个。看不看得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一脚下去，滚叔不会同意你和月亮。
6: 啊，没那么严重吧？
3: 那怎么没有严重？滚叔那么要面子一个人，你一脚下去，那月亮怎么办？
7: 村里人会乱传。
6: 我那不是误会了吗？我以为他在耍流氓。
3: 那你为什么不能控制控制啊？
6: 这东西怎么控制得住？那一看到我肯定就上头了。车在那。
8: 八哥，
9: 刘妈来电话了，说今天呢他们两个见面了，聊得特别好。
8: 好事。
9: 嗯，
8: 好。嗯，给面子。

0: 不打不相识，咱们先加个微信。我是卖花椒的，以后需要花椒油和花椒，我免费。啊，我们没有需要。
1: 收款码，我赔你衣服。
0: 格局小，先加微信。收款码。我说我不要，我非要给。行，4800。那是原价，哎呀，意思，480。
2: 再便宜点。
0: 你看我。

0: 切都是全新的开始，追逐新的梦想。
1: 你要是想留下，就去相亲。
2: 月亮，
3: 今天跟你相亲的那个男的想再见你一次。
4: 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
2: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
5: 哎，对对对，
4: 般配不？
6: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7: 请看《乌蒙深处》第七集。

0: 哎呀，你这城里人套路也太深了，说是帮我想养牛的办法，结果把我拉来给你当苦力。
1: 哎，你帮我拉一下尺子，我量一下老屋的尺寸，马上要谋划改造大计了。
0: 你谋了划了，我牛怎么办呀？
1: 你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这几天光顾着替你出主意对付你们家母老虎，我早凉了。
0: 你怎么能救他母老虎？你别让他
1: 知道。哎，这是知道，别着急。
0: 我怎么办呀？我好不容易跟凤碧说了，我要好好改的，我这回认真改。
2: 那你现在知道认真改了，
1: 你早干嘛去了啊？进来。
3: 月亮，下周啊，在咱们省城有一个民族手工艺大展会，我呢本来是要带着丫头们去参加的，结果你看这机器设备一来，我得赶紧出去和人家谈订单，这时间上就撞一起了。啊，
4: 麻姑最近为了还机器的贷款，到处跑着谈订单，真的，太辛苦了。
3: 辛苦不算啥，只要能接订单就行呀。我现在做梦都想着要大订单，大订单。结果有一天，你们上二叔给吓坏了，半夜把他吵醒，说订单订单什么订单？
5: 真的说梦话。
3: 哎呦，愁的我。月亮，现在所以，我只能请你出马了。你看，你能不能和凤碧一块儿，帮我带着这些小丫头们啊，去参加大展会，提高一下咱们绣坊的知名度嘛？
4: 行，没问题。
3: 真的？
5: 那太好了。你看，说月亮肯定能答应的。
3: 来来来，我现在以水代酒，敬月亮一杯。
5: 好久，谢谢。
1: 来，这儿是。到这儿，回我。
0: 这儿，肚子这儿啊。
1: 对。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犯病了，
0: 不愧是诸葛群豪啊，太高了，高！
1: 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0: 我怎么是胡说八道？月亮家就在这儿，围着月亮家进行改造，低头也见，抬头也见。你这比我那厚脸皮那招高多了，又有贼心又有贼胆，太厉害了，我真是佩服。
1: 我是真的要改造老宅
0: 啊！对，改造老宅吗？改造老宅。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你看我们这片老宅保护的多好，都是那么原生态，对吧？而且我家老宅也在这儿，我能省不少钱和力呢。
0: 你看看这一切多么的合理呀、啊，简直是浑然天成，就应该在这儿建。哎哎哎，干什么？
1: 你信不信我像踹李银宝那样踹死？
0: 怎么踢人踢上瘾了？是不是？你要是敢踢我，你信不信我告诉滚张博，你今天把月亮搅黄了？
2: 闭嘴啊！
1: 今天这个事情，你要是敢告诉任何人，我撕烂你的嘴！
0: 当然不会说了，你当我傻啊？毕竟我也是共犯啊！
1: 你干活，快过来！
0: 知道了。
3: 原先没有机器的时候吧，就抽订单；现在有了机器啊，更抽订单。
4: 那你是不是也没有时间教徒弟了？
3: 没时间，所以月亮，就麻烦你多去厂里，帮我教教这些年轻人。你教的比我好。
4: 没有，
3: 真的。
4: 我有时间就过去帮忙。
3: 太好了，
5: 谢谢
4: 姐。你是没看到那个新设备，它那个针头太快了，它就戳戳戳戳戳戳几下，几十幅绣品啊，同时就出来了，几十幅啊！
3: 这机器设备一来啊，就解决了我们量产的大问题。嗯，而且把每幅绣品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嗯，
4: 那可太好了啊！
3: 怎么样，要不要去厂里看看？
4: 走吧，封闭姐早上还念叨你呢。
3: 去吧，反正你又没事儿。
4: 走，行，我去看看。
3: 太好了，来来来，我们再敬一杯。哟，敬月亮。
1: 哎，老姜，我刚给你发了这个几栋老木屋的照片，然后我想把它改成一个中端的民宿，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0: 干什么？啊？守着这片净土给谁打电话呢？
1: 市里一家装修公司老板。
0: 你这人缘可以啊，啊，又有人帮忙出主意，又有人帮忙出苦力的。
1: 啊，然后我还照了一些那个我量的尺寸的照片啊，你帮我估算一下改造这些大概要花多少钱？如果合适的话，我到时候请你来帮我做呗，好吧？
0: 干啥？现在干啥？
1: 接着量。
0: 快点儿啊！我急不可耐了。
1: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0: 牛江河。
1: 哦，老油哥啊，
0: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的，都说卖得好。
1: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0: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1: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的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的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0: 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老油哥那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倔得跟什么一样，那村里什么时候有人跟他说话超过三句了？
1: 我觉得牛脾气好呀，跟你对路子。
0: 我呸！我不去，我问谁我也不去问他干嘛呀。
1: 行，你要真不想去我也不逼你。哎呀，但我就这么一说啊，人家呢有技术有经验，不耻下问是什么，你懂不懂啊？
0: 就是怕他说我懒，我耻，我不敢去问他。
1: 他说你两句怎么样？人家是全村养牛养的最好的，技不如人呐，你知不知道？
0: 那我就不如人，不如人了，怎么的吧？
1: 行了，你那么激动干嘛？坐坐坐坐。
0: 什么人？那壶不开提脑。

0: 这确实太快了。是呀，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一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三四天的工作量了。
1: 岂止三四天呀，至少一周的量。
0: 真是啊。
2: 这机器有机器的好，但是在细节上，肯定还是手工好。
0: 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哎，
2: 姐，咱们看看那台机器吧，绣法不一样。这边
0: 那个是平绣，
2: 这边也挺好。

0: 你们看这图案的纹路，
1: ！我这不是帮了吗？你不坐呀，你还站起来轰我，轰我，凶我！道歉，
2: 对不起。
1: 你这样，你回去之后先把你那个小破牛圈给它改造了。
2: 怎么又来新活了？我跟你说，养牛你跟我说改牛圈干什么呀？
1: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你先把牛圈给它改了。
2: 我再改牛圈那也是给牛住，那不是给人住，我改它干嘛？
1: 牛住的怎么了？你怎么对牛就怎么对你？亏你还学畜牧专业的，你不学无术吗？这不是？
2: 我哪有不学无术？
3: 我承认我之前养牛，我确实是有点懒，但是我那些畜牧知识我还是用上了的呀。你不仅要用畜牧知识，你还要与时俱进啊！那就我前几天还刷到呢，那网上别人还给牛放音乐听呢。<笑>
4: 那不是对牛弹琴了？这次的展销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咱们绝对不能失手。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
5: 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小礼品，像手帕、钱包、围巾，或者钥匙扣之类的。这些价格便宜，就方便来参会的客人现场购买。
6: 好主意。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结合村里特色的新作品，比如山水风光、民间传说，不要只做这种看起来好看、针线细腻的作品，
7: 要有创新。
8: 对。
9: 月亮。
10: 你有什么建议？我们之前也融入过山水和传说，如果想要新的创意，还是有点难的。
11: 是，
12: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1: 反正我是想不出来。
10: 哎，月亮，要不你去问吴奶奶，看她老人家有没有什么新的主意。
11: 行，回头我问问她。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啊。 就村里面的旅馆跟我们上回去的那个帐篷酒店，你想住哪个？
13: 那不废话吗？我有钱，我肯定住帐篷酒店啊。
11: 那不就对了吗？你要讲究一个环境意识啊！哎，你自己是真闻不到你们家那牛圈有多臭是不是？隔老远都熏得眼睛都睁不开，也就放屁能忍你。
14: 不是，那牛和人一样，都是要吃喝拉撒的，那牛粪还能，听音乐的牛拉出来的粪是香的。
11: 得，我是在对牛弹琴。
15: 我这么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把你的脑子给扔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我把脑子扔了。啊，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改牛圈。
11: 怎么又绕回来了？不，这不是我的老牛圈，怎么不能养牛吗？
15: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牛圈就是你的器，你把牛圈一改，你和你的牛精神面貌都会不一样，对吧？你好好养它，它就会好好长。
11: 那改牛圈是要花钱的，我没有钱啊。
15: 你回去跟凤碧先商量商量嘛，对吧？你就说这牛圈必须改，不改不养了。这无外草2.0养牛升级版。
11: 无外草养牛2.0升级版是什么意思？这2.0它就是……
15: 你都听不明白，你们家凤碧不更听不明白吗？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了。
11: 我是要他听明白，让他……我知道了，马青。
15: 我知道了，马青，我把这事儿讲得越玄乎，凤碧就觉得我功课做得越多，她就会觉得我态度彻底转变了，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实在是高啊！
11: 你太厉害了，高实在是高啊！
15: 那你是这么理解？那不是这样的吗？
11: 啊，
15: 是啊，是这个意思。那你就回去跟凤碧商量去吧，走，那收拾一下东西，我开车送你回去。
11: 顿开，马青豪，我真是没了你不行，你还是我的军师啊！

0: 喂，妈。
1: 月亮，我跟你说啊，刘妈说，今天跟你相亲的那个男的想再见你一次。
2: 哎呀，他让我跟你说，他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
0: 我不是才见过吗？我不想去。
2: 什么想去不想去的？我跟你爸的意思是一样的。
1: 你呀，要多跟人相处试试嘛。你总是这个样子，我和你爸很担心的。
2: 听话，啊！
0: 我晓得了，你先不说了啊。

0: 哎呀，郎才女貌，好。哎呀，马大哥嫂子，你们这儿子比照片上还帅呀。
1: 也没有。
2: 儿子，他是刘姨，我和你爸呀专门请他给你介绍对象的。啊，
3: 秦昊，哎，这个刘姨啊现在是方圆百里第一金牌媒人，我们这就是拿重金把你刘姨给聘来的，你知道吗？就差拿八抬大轿子把他抬来了，是不是刘姨？他介绍的这个对象成功率97.1%。嗯，
0: 这次100%了。
1: 啊，是。
0: 来，秦昊啊，你看一下，姨给你相的这个姑娘，保证你满意。
1: 是，好看，有鼻子有眼子，你看，哎呦，
0: 漂亮，
4: 你看看，呀，真漂亮，好看。
0: 我跟你说，秦昊啊，1.7米的大个儿，往街上一站，晃倒一片。
3: 那必须的。
0: 关键是什么呀？家里是养殖大户，家底丰厚啊。
4: 对，
0: 是不是？
4: 是。
0: 跟咱们家门当户对，多好呀！是不是啊？正好呢，姑娘明天有空，所以我来你们家问问。秦昊，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3: 有空。
1: 没空。
0: 有空。
1: 没空，真没空。
0: 刘姨，
1: 是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0: 啊，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先走了。哎，
3: 真实的谎言。
2: 那个刘姨，你坐，我跟你说啊，你说他肯定是没有，他要有的话，我和老妈怎么会让你来介绍对象呢？你说是不是啊？
3: 他有没有？我这当爹的
2: 干嘛的？
3: 不是他有没有？我他有没有？我这当爸的还不知道吗？

0: 你说我这么多年给大家保媒，我最看重的就是靠谱。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这次吧，我又给你们村的滚月亮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个人就特别的靠谱。
2: 你知道刘姨为什么给你相亲？
3: 为什么？
2: 我给了他一只9斤重的大公鸡，20斤肉，外带一瓶香油。
3: 为什么要送香油啊？
2: 让他油嘴滑舌呀。
3: 这有什么跟什么呀？
2: 我还给了他发了个红包，660呢。
3: 你这样我待会给你转660行吗？
2: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想留下就去相亲，你要不相亲赶紧滚回城里去。
0: 你不知道我给这个滚月亮介绍了多少人了，他一个都看不上。这男方回来反馈都说摸不清他的心思，看不透他的想法。你说这能让我怎么办？
4: 这个滚月亮啊，就从小就不爱跟别人说话，你知道吗？
0: 嫂子，我跟你说哈，就滚月亮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他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4: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0: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夜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

0: 吧。啊，所以我今天挺高兴的，你知道吗？哦哦哦哦哦。
1: 哎，妈，那个姑娘的照片给我再看一眼。哦哦哦。嗯。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0: 青浩啊，嗯，姨跟你说，给你介绍这个姑娘，姨是花了心思的，你明白不？你看看。你自己长得这么帅，又从城里创业回来，算是衣锦还乡啊。你们家家庭条件也这么好，人这个姑娘家庭条件也好，人长得也漂亮，那眼睛啊长到头顶上。不瞒你们说，这么多年我也给她介绍了不少男朋友了，没有一次看上的。这次了解了咱们家的情况，又看了你的照片，要同意见面了，你说这多好的事情，那没想到你这儿，太遗憾了。
1: 不遗憾，不遗憾。他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0: 哎呦，你太好了呀！
1: 那就刘姨，你知道我们这个悬崖村有一个悬崖帐篷酒店，就很漂亮、很特殊的那个。
0: 远远的看过，没进去过，是很漂亮。
1: 那我明天就约在那儿，我就请这个叫
0: 雷甜甜。
1: 雷甜甜姑娘，我请她喝咖啡。哎呦，
0: 马大哥嫂子，你说说，人家从城里创业回来，眼界格局就是不一样，这想的都是时尚的新鲜的事情，是不是？不见不散啊，就这么定了啊。
1: 行，一定说好了，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0: 想得太周到了，
2: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1: 啊。行，好嘞，
2: 开得稳稳的啊。成功，
0: 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哎，
1: 不见不散。
2: 我跟你说，别捣乱。
1: 不是，我没捣乱，不是你让我去相亲吗？
2: 你以前跟月亮的事儿，这个刘姨不知道，别说了啊。他刚才给月亮介绍那个对象就是夜郎村的，夜郎村现在可有钱了，随便提了一个出来全是王，什么种植大王、养殖大王、这个民宿大王、黄粑粑大王、种花大王、酿酒大王，两个王全是带着四个二走，王炸，
1: 都这么富有啊。啊，
2: 自卑了。
1: 自卑我怎么可能自卑，我消毒大王。
2: 对呀，壶里透着白，请你跟我来呀。再者说了，咱家还有这套房子呢，你还能卖个几十万呢，千万别自卑啊。
1: 我没有。
3: 我觉得青浩说的有道理。
4: 是吗？你也这么想啊？
3: 这就像我们绣坊升级成刺绣厂一样嘛，新的厂房，新的机器，大家干劲儿十足。
4: 照你这么说，他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啊。
3: 对呀，麻姑都说了，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卯足了劲儿，为了新的事业努力，追逐新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是对的。
4: 那行啊，我也铁了心了，就从这个心字入手，干就完了。来，媳妇，
3: 支持你，
4: 干。
5: 我，亮布呢？
6: 月亮来了。哎，
5: 我来吧。
7: 我来。
8: 是不是相亲出了问题？你可瞒不过奶奶，这个人咋个样？
5: 不是咋样不咋样的问题，你晓得的，我压根儿就没想要相亲，而且我妈说今天这个人还要约我见面。
8: 那看来人家对你挺上心呢，这还不跑？其实你爸妈呀是为你着急，你要体谅。
5: 我晓得啊。
8: 那这个男的本分不？
5: 看起来倒是个老实人。
8: 他更应该跟人家再见一见，万一呢？
5: 哎呀，我今天来找你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苗绣设计构思，好过阵子去参加展览会。
8: 有，我这些日子啊正琢磨这个呢。 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如果是你，在这块蓝布上能设计什么图案？
5: 用白色堆绣针法鱼鸟图腾。
8: 为哪样不用彩色呢？
5: 我觉得彩色更适合在黑白两块布料上，靛蓝色如果用白色的话会更淡雅，看起来也更明快，让人觉得更清爽。
8: 那能不能再清爽一些？
5: 再清爽一些。
8: 你看，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只用平绣，然后呢这样精细的呀绣一座大桥，在周围再点缀些花鸟鱼虫，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更清爽？
5: 更简约。

0: 停停停！
1: 哎，燕子姐，
0: 月亮，
1: 哎，
0: 你坐哪样嘛？
1: 哦，有点事儿。
0: 啊。
2: 哎，燕子姐，
0: 清寒，慢点。
3: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我亲眼所见。
2: 来，甜甜，一二三，哎，好，一二三，真美，换个姿势，一二三，美，再来一张，
3: 好，
2: 一二三，哎，看怎么样？咱村最美的。
4: 哇，这地方真好看。
2: 村草，村花，人美，摄影师好。哎，
4: 你刚才说昨天打架赢了输了？哎呀，
2: 格局上哥赢了，他们都互相认识，我就想啊，爱屋及乌。
4: 那为啥要打架呀？
2: 误会了呗，把我当成坏人了。
4: 啊？那他们眼神有点问题，你哪看着像坏人呢？哎呀，
2: 也怪哥，我当时没控制住自己，我想送月亮回家，我就拉了他一把。
4: 对女孩动手动脚，这可不像你啊。
2: 是啊，那情不自禁啊。哎，你一会儿你见了月亮你就知道了，她有一种魔力，我仿佛被催眠了，我都不知道我是谁，所有的动作都是下意识。哎呀，羞羞羞羞！你见月亮你就知道了。
4: 好，
2: 别笑哥啊，给我拍两张。来，
1: 一二三，
2: 月亮！
0: 你慢一点。
5: 嗯，我不能慢，我得赶上老刘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0: 老刘哥那油江河啊，
5: 嗯，
0: 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5: 除非他养牛的诀窍嘛。
0: 他可是出了名的臭脾气，三句话就怼人的。
5: 就跟他实心实意的请教问题，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0: 嗯，放那边我收拾。
5: 我们让你去，乖乖给
0: 我。我还没吃完呢。
5: 嗯，
0: 什么？
5: 那我放水槽里了。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0: 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哎呀，月亮，今晚你看，般配不？
2: 特别配，
1: 是不是？刘一介绍的没错。
3: 谢谢你接刘姨和月亮来、啊。
4: 我顺路。
1: 你们认识啊？
4: 啊，见过。
3: 一九。
1: 啊？
4: 还提。
3: 格局。啊，刘姨继续。
1: 那太好了，认识就太好了啊。那这样，你们四个人呢，一起聊也行，分开聊也罢，那我就不管了。
2: 刘姨，你要走啊？
1: 那是。你们四个人一共两对儿，我在这儿当大电灯泡啊，这不合适是不是？再说这儿这么漂亮，我也约了我的朋友过来玩玩呀。你们好好聊，我走了啊，走了啊。
3: 哎，刘爷，我给你带的花椒和花椒油在我车上呢。
1: 送我家去呀，让我提溜着这么沉，啊。
3: 哎，月亮坐。
2: 谢谢。你搞哪呀？
3: 不是四个人正好四个座位吗？雷小姐来坐。啊，没事儿，无所谓。
2: 我有所谓。
3: 我也有所谓，最好的位置留给你们了啊。来，月亮，坐。
5: 你也要过去吗？
4: 没有没有，来来来。
3: 咱们这个位置啊，更好，一览无余。哎呀，
4: 你看，
5: 你跟鬼月亮很熟吗？
4: 啊，熟啊。
2: 不熟。
4: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
2: 就是一个村的。
5: 感觉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呢。
3: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4: 你要不要喝点？
2: 我们要不要点喝的？
3: 哦，对对对。你想喝点什么？
5: 柠檬茶，
2: 都行。
4: 要不美式吧。我现在心里有点苦，
3: 多点点。老哥，
6: 别动。

0: 老刘哥，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你看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1: 你要是觉得不满意，我再上燕子姐那再去买一点。
2: 黄鼠狼？
0: 咋个是黄鼠狼啊？你又不是鸡。老刘哥，我这回真的，你也知道我之前养牛养的不太好，凤碧把我的牛都给我卖了，所以我想着过来乡里取取经，看看有没有什么养牛的秘诀。
2: 没有。
0: 你咋个可能没有嘛？你的牛养的那么好，你看看个子又大，矫健结实，而且毛发光亮又好。那些牛贩子之前还跟我说了呢，说只要是老油哥养的牛，哪怕是价格稍微高一点，他们也肯收的，因为拉到市场上不愁卖，那么抬高价格也可以卖的。那牛好，
3: 牛没卖掉。
0: 哦，但是牛卖不出去，它也不一定是牛的原因。那牛贩子还跟我说了。说你的牛是很好，但是你的人太牛了。他们说你脾气不太好，不太好跟你说话，所以他们就懒得跟你沟通嘛。
2: 你懒。
4: 苗绣是个好东西。
5: 嗯。
4: 买原材料缺钱吗？
5: 啊，不缺，缺市场。
6: 你跟这个金宝熟吗？
7: 熟啊，咋个了？
6: 他家有几层楼啊？
7: 4层，
6: 那有几辆车呢？
7: 算上货车，得有7-8辆吧。
6: 嗯，

0: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你问这个干啥？
1: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听说你要搞个民宿？
0: 啊，对。
1: 你要是缺钱，我可以借你啊。我的钱不比金宝大哥少。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华侨的市场还不错。嗯，你挣了多少？不多不多，就200多亩。
1: 听说你在市里有个公司？
0: 啊，对，200多亩。
1: 啊？
0: 啊？
2: 那你为哪样要回村呢？为了儿时的梦想吧。开民宿？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其实男人也不一定非要有事业，女主外男主内也不是不行。
0: 是是，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2: 我从小就爱干嚼花椒，我能嚼得出不同地方的花椒。你猜我种的是什么？大红袍花椒，特点和好处特别的多。 那花椒看着就诱人，色泽红艳，香味儿宜人且持久。拥有我的花椒，菜品有不同的风味儿，所以大家很喜欢我的花椒。而且我的花椒有个特点，那就是用价值，温中散寒，除湿止痛。等等，没关系，我对于种植还是很有心得的。咱们俩结婚以后，我慢慢教你。
3: 金宝大哥。
2: 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0: 哎，金宝对啥一直没有对象啊？他是不是有什么性格上的缺陷？
3: 金宝大哥眼光高而已，哪有什么缺陷呀？眼光高就是性格缺陷的一种表现啊。他人蛮好的，对村里人都很好，也很会做生意。
2: 这样啊？你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 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我就喜欢养牛。我们家情况你也了解，我爸走得早，我是我妈一手拉扯大的。
4: 我妈总跟我说，牛是最实诚、最能干的。我们家当时那几亩地都是靠着我外公留下那头老黄牛他干的。这我晓得。我妈妈小时候日子苦，但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牛背上。后来我外公走的时候呢，就跟我妈说，说一定要给这个牛养老送终。再后来你也知道，我妈不是生病了吗？在医院里，她就跟我说说艾草啊。 牛对我们家有恩，是我们家的功臣。他要我记得，一辈子不能吃牛肉。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记得了，我一定照做。”之后，我妈才咽了那口气。
5: 哎。
6: 停下！燕子姐，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0: 你说我看错了，回头有他好看。
1: 对，
2: 艾草，嗯，你是把牛当宠物养了。
3: 老哥，我接个电话。嗯，
4: 接。
3: 哎，张博，
4: 你在哪？没回秦昊一局。
3: 我没有啊，我和老刘哥在江边呢。咋了？
5: 我问你，秦昊和月亮有哪样事不？
3: 秦昊和月亮哪？我哪知道哪样事啊？
5: 你绝对晓得。
3: 我真的不晓得，你不要冤枉我嘛！到底出什么事了？
5: 燕子姐说，她亲眼看见月亮上了秦昊的车。出去了，
4: 啊啊什么？
5: 我是不是跟他讲过，不要去招惹月亮？
4: 现在好，被燕子姐看见了。

0: 燕子姐那张嘴你是知道的，她如果看见了，那全村都看见了。
1: 这个马清浩，我也是瞧不他脑壳。哎，别别别别别，
2: 猖狂！你千万得冷静啊！
3: 你还知道是哪些啊？赶紧告诉我，我真的不晓得。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
1: 我去找你。
3: 你不用来找我，我去你家等你。
0: 那行，咱一会儿见了面再说。你去我家等着我啊，我马上回去。
3: 他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咋了？
1: 你是对金宝大哥？
0: 误会了，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我很正常，特别的正常。
1: 金宝大哥，马清浩对你特别感兴趣，他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少钱，有没有性格缺陷，心理姐妹有几个，他应该还有不少问题要问你。
0: 没有啊，我就是随便跟他聊聊啊，就是随便聊聊。
3: 我不是，我
4: 站有人了，
0: 不是你别误会，我正常的，
1: 不是啊，
0: 我站有人了，
4: 我也很正常。
0: 啊，别跟我说话了，你穿过去聊吧。
3: 特别正常，聊天啊。他对我有兴趣。他是吗？
4: 我接个电话。不行，不会是啥人？
3: 哎，秋浩，
5: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外面玩。
0: 玩你个头啊！你赶紧回来，昌普要敲你脑壳了。
3: 啊？
5: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月亮在一块儿呢？
3: 是啊。
5: 你赶紧带着月亮回来，不然昌普真要敲爆你脑壳了！快点，快点！
3: 不是，到底什么情况？
4: 燕子姐，他告诉昌普说看见月亮上了你的车走了，跟你出去了，昌普原地就爆炸了。
5: 我跟月亮是出来有事情办的，你要是跟昌普解释不清楚，我给他打个电话。 你千万别给他打电话，他现在跟吃了炸药一样的。
3: 你赶紧带着月亮回来，去我家，我们见面再说。
5: 不是，去你家干嘛？我直接把月亮送回家不就行了吗？
3: 多此一举。
4: 你把月亮带到我家，对你有好处。
3: 昌普要敲爆你脑壳，有我在，起码不会出大事。你快点！
4: 能有啥大事？你以为我怕他捆长脖？挂了。你哥急眼了，我带你回去。
3: 那正好，一起去。我见大舅哥。
4: 你闭嘴。
3: 真急啊！古长普，你这个暴脾气，你能不能控制控制？你都不知道事情怎么回事，你发火又这那的，你能不那么事情搞明白了以后再说话？
4: 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我很冷静啊，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3: 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4: 动什么手啊？我知道动手了，真是。
3: 控制一点啊！
4: 哎，你放心。
6: 哥，啊，没事吧？没事儿。我去！哎哥！你有病！哥，疯了吧你！哥，你有病啊！你放开我！你来这干什么？
7: 马家豪，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枪毙你的脑壳？
6: 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
8: 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9: 你说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形状，鸡巴走，我有什么办法？
10: 马清浩，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11: 你太不要脸！哎，
12: 你干嘛呀？你给我干什么？月亮妈，你哥，
13: 放开我！
14: 为了村里的钱，
15: 你过来，你放开我，放开我，
16: 马清浩，你回我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好自为之。 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可回家。

0: 35万一栋，
1: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
2: 就得两个人事业心都重，这才有共同语言。
3: 你这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姑娘，
4: 把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1: 爸好，妈好。哎，
5: 5000万啊！
6: 给你们带的礼物啊，我种的花椒，榨的油。
5: 我是跟你会更幸福呢，还是跟那个李金宝？
7: 请看《乌蒙深处》第8集。西津渡古街，体验独特的竹竿跳面，品尝面锅里面煮锅盖的镇江锅盖面。
8: 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
7: 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感受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魅力。
8: 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9: 对。
7: 走进醋文化博物馆，解密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古法酿造技艺。
8: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嗯，
7: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锅里面煮锅盖的独特做法而闻名。在煮面之前，还可以看到面点师颇具特色的跳面制作场景。
1: 面团好了就要洗，要洗一个小时左右。
2: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1: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2: 嗯，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1: 三公分。
2: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1: 是啊。
2: 嗯。
1: 它每次的程度，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
2: 哦。
1: 你看我这边跳舞。
2: 好，我看一下。
1: 我试一下看。
2: 嗯。哦，
1: 也是进度不一样，
2: 嗯，
1: 对，
2: 很有意思，
1: 一轻松，一到最后一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怎压，
2: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
1: 对，
2: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1: 对，
2: 哦，
0: 杨信才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条、跳、飘、熬、浇五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才挑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挑面过程。
2: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1: 脚翘一下。
2: 这只脚，
1: 对，
2: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1: 现在你可以压，
2: 哦，这样子。
1: 对。
2: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1: 对。
2: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1: 现在可以，但这个就不可以了。
2: 为什么？
1: 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2: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1: 对呀。
2: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1: 对。你看，你压的很
2: 平，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1: 这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2: 哦。
0: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厘米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2: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3: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2: 这个大锅里面是飘着一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3: 对，
2: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3: 对，一直要煮的。
2: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3: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另外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2: 用其他木头不行吗？
3: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2: 像我们看到面条下去之后，好像它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3: 看它都在飘，你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呢，我可以捞它的面，看。
2: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0: 山姆锅盖漂浮在硕大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四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2: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
4: 哎，红烧牛肉，
2: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4: 肚子下面的。
2: 牛腩。
4: 牛腩。
2: 哦。
4: 香肠。牛板肚。
2: 哦。
4: 肥肠。就是猪大肠。
2: 哦。
4: 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2: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4: 最传统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0: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卤。
2: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4: 这酱油和猪油。
2: 像。

0: 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1: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0: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同等的吧。
0: 同等的，1:1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1: 香干、柳菜花。
2: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近多扬起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1: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这里一个熬好的，给你尝一下。
0: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1: 就是
0: 香料的碎末。
1: 你尝一下。
0: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1: 香不香？
0: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1: 对，里面有八角。
0: 八角，
1: 草果，桂皮。
0: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1: 有10几20种。
0: 10几20种。
1: 对对。
0: 要熬多久？
1: 熬到8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是不外传的。
0: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1: 每家的特色
0: 就是这个酱油。
2: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10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2天后方可食用。了解过锅盖面的做法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
0: 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3人是点了3种不同的锅盖面。
3: 对，
0: 您的是？
3: 我是阳春面，
0: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3: 对，小时候吃的。
0: 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3: 红烧牛肉。
0: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4: 肉丝面。
0: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4: 好的。
0: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尝。
3: 尝一下。
0: 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好吃的，
3: 好吃吧？
0: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
2: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津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0: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3: 10岁左右，70年代吧，
0: 差不多70年代。
3: 70年代。
0: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3: 2两粮票，8分钱。
0: 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3: 粮票，3两粮票，1毛1。镇江人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个面条。
0: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4: 熬得更好，
3: 熬得跳。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可以弄多了。
0: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3: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就这样。
2: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钱兴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6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0: 像镇江人 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4: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是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是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来。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0: 嗯，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4: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半根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0: 对，非常香
4: 啊，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2: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
5: 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2: 登临南山上，听离山房，聆听流传千年的文人雅士。
6: 是说戴荣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镇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下辖的丹阳市保存着距今1500多年的南朝陵墓石刻。丹阳是南朝齐梁萧氏家族的故里，因此在这里留下多处帝王陵寝遗迹。我们跟随当地文史专家陈辉来到一处南朝皇陵石刻遗迹前。
5: 这里呢，就是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的建陵。嗯，这条路基本上就是它的神道，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路。
5: 对对对，
0: 大概有多少米远？
5: 大概200-300米就到它的真正的陵墓区了。
0: 像我们身后这头神兽，它是什么形象？
5: 它叫麒麟。
0: 嗯
5: 嗯，像那个我们南朝陵墓石刻面前的神兽啊，主要有三种，一种叫天鹿，一种叫麒麟，还有一种叫辟邪。天鹿呢是头上有两只角，麒麟呢只有一只角，辟邪呢就没有脚了。
0: 从我这个方向看，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远方，目光如炬，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5: 对，它的使命就是在镇守陵墓，所以它必须要拿出一种威严的气势来镇住人。它是头像狮子，身体像蛇，爪子像老虎，但是它又有凤凰的翅膀，所以它是融合了各个动物的优点，我们虚构出来的一种天上的瑞兽。
2: 南朝皇陵神道石刻历经1500多年的岁月，大都已消失残缺，建陵石刻是现存最完整的一处。这里有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龟夫一对。陈辉告诉我们，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摆放有严格的规定，帝王陵墓前是天鹿和麒麟，王侯将相墓前摆放的则是辟邪。 眼前的建陵坐西朝东，北侧是天庐，南侧是麒麟，相对而立，威武大气。
0: 我看天庐麒麟身边还有一个像罗。

0: 立柱的，像它的雕刻技艺好像有很多细节的，包括它顶上的那个造型。
1: 它其实有很多佛教元素在里面。梁武帝他自己就是一个佛教皇帝，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你看这个华表啊，它这个头部它是一个倒立的须弥座，须弥座本身就是佛教的，然后那个中间有童子拜佛的花纹，在最下面呢是两条螭龙盘住，一起拱卫住这个正道柱。
0: 我看它上面是还有一些文字，但是好像是反着的。
1: 八个字，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它是通过反书的这种模式刻在这个石头上的。
0: 两个立柱是相对而立的，
1: 相对的，
0: 但是它们的文字却是相反的，呈现出一种镜面的效果。
1: 对，这种艺术啊，就是仅仅局限在梁代，全国只有只发现两处，梁代之后就神秘消失了，南京一处，丹阳一处。
2: 以大型石雕作为镇墓兽，始于东汉中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在长江以南地区传播。南朝皇陵普遍使用镇墓兽，和东汉时期相比，南朝石雕不仅更为高大形象，还不同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88年，丹阳南朝陵墓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11处，共26件，分布在丹阳林口、开发区、丹北等乡镇，均是齐梁两代所刻。
0: 那南朝帝陵石刻和其他朝代石刻相比，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首先呢，这个量上面，我们南朝陵墓石刻呢量比较少，就总共只有几十处在南京、丹阳两地。然后北朝呢，它就比较多，第二个在内容上面，北朝大部分都是佛造像。而我们南朝这边的石刻呢，基本上就是在陵墓面前的神兽啊，一些石柱啊这些。第三个就是风格上面，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北朝呢，它的石刻呢给我们一种粗犷、很敦实的感觉。我们南方的这些石雕呢，它就融入了我们南方人的这种思想性，就感觉很轻盈，很就是灵动，很有气韵。它你看啊，它的 S 型曲线，给人一种这种呼之欲出的力量啊，就是和威严。但是呢，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笨拙。它身上的雕工像花纹，它有卷草纹，有水波纹，还有回纹啊、云纹这些，它比较丰富，而且呢比较细腻。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2: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南朝的往事虽已远去，这些形象生动又不失威武的石像矗立在萧梁河畔也有1500多年时间。虽然和北魏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比，南朝的石刻艺术并不广为人知，但是通过眼前的这些南朝墓道石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南朝石刻艺术的魅力。这些独具风格的石刻艺术，千百年来矗立在乡野间，见证着千年历史的变迁。离开丹阳，我们来到镇江市区，探访素有“城市山林”美誉的南山风景名胜区。南山北起莫积山，西至九华山，共有16座山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3%。约有树木160多种，鸟类70多种，是镇江人平时休闲散步的后花园。由于我们拍摄时正值工作日，景区内的人并不多，偶尔只能看见几位登山的游客。自东晋南朝以来，历代文人雅士居南山、访南山者络绎不绝，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诗画印记。在江苏大学高一凡老师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南山的招引寺。
0: 这牌坊上面写了两个字叫招引。
3: 对，
0: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立个牌坊呀？
3: 因为这里是我们这个招引寺传统的一个入口的地方。
0: 哦，
3: 那我们后来就在1981年的时候重建了明代的时候的一个牌坊的样式。
0: 那高老师，像牌坊上的两副对联是什么意思
3: 啊？我们这个两副对联里面其实隐含了我们跟招引寺有关的三个人物。外面一个对联的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那么这一联呢就和我们宋代著名的书画家米芾有关了。那么米芾呢，他晚年也是定居在镇江，当时叫润州，进行书法啊绘画的创作。 也就是在镇江，他和他的儿子米友仁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有名的米氏云山。创作米氏云山之前，中国的这个绘画是以线条的技法为主的，那么米芾开创了纯以水墨做山水画的这么一个风格，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开创之举。所以米芾最后也是终老于镇江。所以我们这是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就是说的就是米芾在我们这烟雨鹤林寺在南山这边经常打开他的画本，在这里进行创作。
2: 米芾和苏轼、蔡襄、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他与儿子米友仁从襄阳来到镇江，并在南山隐居生活了40年。米芾运用泼墨法和水墨点染法，把南山山水展现得淋漓尽致。
3: 你像里面这幅对联的上联“读书人去留萧寺”，讲的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通过破缸渎来到我们镇江，到昭颖山这里来，召集一群文人雅士和他一起来读书，一起来编选《昭明文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诗文总集。下联“昭颖山空意代工”，讲的就是我们南山的著名的隐士戴嬴。戴嬴是南朝刘宋时代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和雕塑家。他和他的父亲戴逵，他们家其实早年是常年隐居在会稽的单县，也就是现在绍兴那边的。宋武帝刘裕想请他出来做官，但是几次都没有答应。当时刘宋的衡阳王他的这个长史和戴嬴是姻亲，于是就把他请到他所在的这个南徐州结精舍隐居。然后戴嬴通过当时的江南运河来到镇江之后，发现这里的山水和会稽单县的山水别无二致，也是非常优美的这个林泉的这个隐逸的这个风格。于是戴嬴就选择在这里隐居。等到戴嬴过世之后，宋武帝刘裕还经常想念起他，他就说可惜我当年没有早早的去东巡，来到南徐州听戴嬴的这个抚琴，听他的音乐。所以是戴嬴死后呢，他的女儿终身未嫁，最后把戴嬴在南山的宅子捐为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就叫昭颖寺。
2: 南山重峦叠翠，泉涌溪流，密林中百鸟争鸣。沿着山路继续向上行走10分钟后，在一片丛林掩映间，一间小屋静卧山间，这里便是听离山房。
0: 听离山房整个建筑是依山而建的，从它两边的房檐的高低落差就能感受出来，
3: 对，
0: 还是很古色古香的。
3: 是的，我们这个听离山房呢，其实是一个清代的建筑，但是它是在戴嬴隐居的这个昭颖寺的这个原址里面，为了纪念戴嬴庄干斗酒听离声的这个典故，是说戴嬴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戴嬴他作为一个音乐家，他特别推崇黄鹂清越的鸣叫声，他觉得这个声音比俗世的音乐都要好听。他还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古琴命名为苍庚，就是黄鹂的意思。所以我们你看这边的牌匾写着离声一起宫商羽，他的意思就是说戴嬴在这里听见黄鹂的声音叫声一起来，他就好像听到了古琴音乐里面的音符一样，就是表现了这种隐士高尚的情操和清雅的生活。他和我们这个昭明太子萧统说的引用这个左思的这个一句诗叫何必思与竹，流水有清音，他的意思是相通的。
2: 戴嬴与他女儿在南山隐居了25年，他对山上的黄鹂叫声非常着迷。在我国音乐史上，戴嬴留下了15部名曲和一部长曲，其中《广陵止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顺着山坡继续向上，摄制组登上南山的制高点鸟外亭，站在这里举目远眺，山冈连绵，不远处就是镇江市城区。南山之行虽然短暂，但却让我们对它多了一份留恋。正是由于这里茂林修竹、隐蔽流泉的幽静和运河与长江十字交汇的交通便利，才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在此隐居，留下了数不尽的千古佳话。探访醋文化博物馆，了解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酿造技艺与独特风味。
4: 进口酸，运后甜，回味香。
2: 走进稻鸭共作的生态田园，看小鸭子如何守护绿色有机稻。
4: 这个鸭子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 也比其他鸭子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提到镇江的特产，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香醋。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镇江，这里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系，为制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资源。在丹徒县志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京口黑醋味极香美，四方争来获之。如今镇江香醋已经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
2: 从镇江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半小时来到位于镇江丹徒区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这里依然保留手工酿醋的技艺。
1: 老师你好。
2: 初到博物馆，我们找到了镇江香醋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乔桂清。
1: 乔老师，镇江制醋选用的原材料是糯米，是哪里的糯米呢？
3: 我们本地有我们的种植基地。
1: 哦，像这个地方的糯米和其他地方产的糯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它的口感不一样，它口感比较纯正。
1: 哦，
3: 籽粒饱满。
1: 糯米本身呢？
3: 它的本身它就是这个口感柔绵。
1: 哦，柔绵。
3: 对。
1: 那镇江是用糯米制醋，其他地方呢？像山西啊、保宁啊那些地方呢？
3: 山西是有五谷杂粮，四川它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
2: 镇江手工香醋的工艺流程分为蒸饭、制酒、制醋胚、淋醋、煎醋和后期陈酿几个步骤。
1: 乔大叔，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步骤啊？
3: 现在是这个糯米蒸饭。
1: 哦，哇，看一看，哇，好香啊，这个糯米。走近看一下，现在看上去是晶莹剔透的。
3: 对，富含的这个淀粉含量充足。
1: 这已经上锅蒸了多久了？
3: 一般在这个40分钟左右。
1: 我感觉好像并没有水分特别的多，还是比较干的一个状态。
3: 它是这个通过浸泡了以后，它使这个淀粉膨化以后啊，这个色素蒸煮，它不含水，水分都浸泡到这个含在这个糯米粉淀粉里面去了。
2: 乔桂清告诉我们，润米的时间根据季节不同也不一样，夏季大约要浸泡7-8个小时，而冬季则要15个小时左右。洁白的糯米经过蒸煮，香气扑鼻。蒸煮过后的糯米要进行淋饭降温的过程，用清水反复冲洗蒸好的糯米，防止粘连，把温度控制在常温之后才可以使用。
1: 乔大哥，现在糯米蒸好之后，浇完凉水放到这个缸里面，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4: 下一步我们就拌入我们的酒药，把它给拌匀了。
1: 哦，酒药，酒药在那里，我们看一下吗？
4: 对。
1: 哦，酒药的颜色其实跟糯米是差不多，是一致的，都是米白色的。
4: 对。
1: 那放进去之后是怎么保证它能搅拌均匀呢？
5: 就是我们要由下往上把它米饭的结块的地方打散掉。
4: 下面我们就可以加酒药，加酒药的时候要撒。
1: 大概加多少呢？
5: 就是我们这是称好的酒药，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比例，由下往上拌开。
2: 乔翔告诉我们，在冷却后的糯米饭中加入酒药后，要用手不断拍打，直到把最上层的糯米铺平压实，并且在中间位置留下一个喇叭状凹槽，方便液体渗出。
1: 这个里面就有酒酿出来了。
4: 对。
1: 而且啊，这个里面就像是有个泉眼一样，一直在往外不停地吐泡泡。
5: 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嘛，就它的酒精达到12度，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1: 下一步是什么？
5: 下一步就是我们加入麦曲。
1: 麦曲。
5: 加入麦曲和水，进行酒化了。
1: 这个就已经是加了麦曲和水，发酵了多久的状态？
5: 这个已经发酵了大概3-4天了，这个状态是可以了，然后再经过大概3-4天左右就可以用了。
2: 酒化后的糯米呈乳白色，站在缸边，时不时传来阵阵酒香。酒酿做好后，接下来就是镇江香醋最核心的固态分层发酵环节。
1: 像这里就是制醋胚的一个地方。
3: 它就是整个这个镇江香醋酿造的一个核心工序，叫醋胚发酵。
1: 这边就是麸皮，
3: 这是麸皮。这个麸皮它是它的营养物质，它里面含有这个蛋白质和醋淀粉，它在过程当中呢能够一个起个温床的作用。将麸皮啊倒了这个发酵缸里，然后将发酵成熟的酒醪打入这个醋缸里面拌成混合料。下一步就是将优选菌种进入这个拌好的这个缸内，进行这个菌种的3天的培养扩大。
1: 醋酸菌种是什么样子？
3: 就将这个发酵这个顶

0: 盛期的前期发酵鼎盛期的醋胚。
1: 哦，就是这个。
0: 啊，对。
2: 乔贵清告诉我们，缸内最初培养的醋酸菌种要5斤至10斤，前期温度需要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要不断随着菌群温度的变化控制混合料的比例。制醋期间，醋胚要经历21天来回翻缸，19斤在醋酸菌的作用下转化为醋酸，从而变成醋。这便是醋字右半边西字21日成醋的由来。
1: 将麦麸和酒酿混合之后，我们摆在面前就是醋胚了。
0: 对，
1: 这个是已经发酵完成多少天了？
0: 分层发酵已经10天左右了，它的所有混合料全部用完了，变成了整体醋胚。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0: 对，
1: 像每一个时间段的醋胚是不是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它前期你像这个集种的时候，醋胚的温度在32-33度左右。哦。中期的这个温度一般在43到44度左右，到了这个顶峰期的时候，它要达到45-46度。但是这个温度时间不长，也就是5到6天的时间。
2: 镇江恒顺香醋采用固态分层发酵工艺，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乔贵清经过多年摸索，通过眼观色泽变化、鼻闻香酸度、手摸温度、湿度等方式，控制着酒精发酵、醋胚发酵、临醋工序等酿造全过程，保证了镇江醋的品质和口感。
1: 眼看是看什么呢？
0: 看它的这个混合料的混合度，抓起来能得成团，松下来能散开。
1: 抓起来看是能成团的，
0: 松开它就散开，它就是一个叫合理的这个配料。闻就是闻到的气息，像这个中期的这个气息，它是以酒精味为主，闻到酸酸的，但是你细细的这感觉下，它是以酒料为酒香为。
1: 看闻还有什么？
0: 摸
1: 摸、摸是摸什么？
0: 摸是一个是水分，第二个是温度。
1: 温度，水分和温度。水分怎么看呢？因为现在感觉还是
0: 你抓起来可以看到，这能用那几台能给你渗出水来。就是整个一个符合生长条件的一个整个一个醋胚的状态。
2: 乔贵清告诉我们，醋胚发酵完成后还要利用食盐将醋胚封存1周，隔氧杀菌。接下来就是由固态的醋胚变为液态醋的过程。乔强介绍，手工香醋选用的是第一次临醋时借的生醋，此外生醋还需要煎煮高温杀菌后再进行晒制和陈酿。煎煮过的熟醋装入陶坛中，放在自然通风的地方，至少要摆放半年，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香。
1: 现在我们也来尝一尝最终的制成的醋是什么味道的，尝一尝。第一个感觉就是酸，但是现在等它酸味慢慢褪去之后，留在嘴中的更是一种香气，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回甘。
0: 对，
1: 这就是镇江香醋的特点。
0: 对对对，它进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2: 镇江香醋具有色、香、酸、醇、浓5大特色，其色泽清凉，酸味柔和，口感绵甜，色浓而味鲜，且久存不坏。千百年来，镇江香醋早已随运河南来北往，声名远扬。这其中尽头的是制醋工人的坚持与汗水。我们也由衷的希望镇江香醋的手工技艺可以永远流传，历久弥新。江河交汇的镇江不仅孕育了名扬天下的香醋，也滋养出富饶的田园沃野。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镇江市的炎陵镇有一个以稻压共作的方式种植有机水稻的村庄，摄制组慕名赶到那里。
1: 摄制组来到了炎陵镇的西周村，走在田埂上，放眼远眺，周边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西周村作为农业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不过同1000多年前不一样的是，成群的鸭子如今被散养在了稻田中。稻鸭共作是这里种植水稻最大的特色。
2: 西周村南临庄湖保护湿地，拥有肥沃的土壤和清洁的灌溉水源，是开发与生产绿色有机稻米的理想地域。
1: 谢老师你好。
2: 循着鸭子的叫声，我们找到了在这里种植有机稻田的负责人谢同洲。
1: 谢大叔啊，那在西周村使用稻鸭共作的农田一共有多少亩？
3: 高压工作的那个面积总共有700多亩，其中呢有几天是

0: 40%-30%，其他的都是绿色田。
1: 像有机田和绿色田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有机田呢，就是什么农药、化肥、除草剂都不能用。绿色田呢，它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适当的可以施一部分化肥，也可以用1-2次农药。
2: 谢同舟告诉我们，稻压共作是1991年在日本试验成功的一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而这项技术也是借鉴我国稻田养鸭技术发展起来的。中国于2000年开始推广稻压共作技术，炎陵镇西周村是最早开始进行试点的区域。
1: 像我们身后那片稻田里面能看到一群鸭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他们是在干嘛呢？
0: 鸭子现在休息了，因为鸭子在24小时里面呢，它有4个活动高峰。因为现在属于休息的，如果今天我们人不在，他们鸭子都会蹲在鸭窝里面。
1: 鸭窝就是我们身后看到这些小房子吗？
0: 对，就这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刚出库那个小鸭，如果过了一个星期，摆到田里面了，这个半个月里面，这个鸭窝是给它遮风避雨的。
1: 而且设计的还挺有意思，它上面是有带蜂巢的砖，就是可以通风的。
0: 对对对，就是鸭子进去它不有热量了，就是冷风从底下走，热量从上面过来。
2: 西周村的稻压共作稻田是一级稻，每年6月，水稻20厘米至25厘米高的时候，出壳10天左右的雏鸭就会被放入稻田。鸭子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吃掉稻田内的大部分杂草和害虫，粪便则可以作为肥料，增加稻田的肥力。我们拍摄时，水稻高度达到了60厘米以上。此时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鸭子对水稻上部叶片害虫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在稻田里生活了2个月的鸭子就要收回到水塘。
1: 那这些鸭子主要品种是什么？
0: 这个现在这个鸭子呢，是月鸭3号，那个绿头的是公的，其他的那个就是母的。
1: 为什么要选这个品种的鸭子放在田间啊？
0: 这个鸭子呢，它的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抗病性也比其他鸭子好。再一个，它捉上来以后，那个母鸭产蛋，它96%的都是青壳蛋。今年呢，我们有凤头鸭，
1: 白色的，然后头上有一撮小毛。
0: 对，2007年从我这个鸭群里面找到一只。扬州大学水禽所已经把它研究繁殖，目前成了凤头鸭的养殖基地，在田里面稻压工作，效果还不错。它是药用的鸭子，就是可以做药的，对人吃了可以大补元气的，肉质很鲜美，它那个采摘能力也相当好。
2: 稻压工作不仅可以收获优质稻米，养鸭子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谢同舟告诉我们，稻田鸭刚出稻田，每只可以卖到近50元，4个月以上的能卖到100元一只。离开稻田，谢同舟带我们走进西周村，来到村民谢正元家。因为村子里老人居多，平时他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邻里感情非常好。
1: 我感觉在这小院里面吃饭真的挺舒服的，刚下完雨，空气也特别的好。也谢谢我们准备了一桌的菜。那我们先尝尝这个米吧。
0: 哎，可以。
1: 这个米就是我们刚刚在稻田里面看到的有机的那种吗？
0: 有机稻米是最好的，大家尝一下吧。
1: 好，
0: 现在稍微冷了一点，实际上口感更好。
1: 我觉得这个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糯，很软，很香，而且咬上去很有嚼劲。这个米的光泽度也挺好的哈。
0: 是的，那个亮晶晶的，煮稀饭呢，煮的上面有一层油的，那个更加好。
2: 有机稻米颗粒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香气四溢。谢同舟告诉我们，市场上每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26元左右，合作社每年收获生态优质大米3500吨，其中有机稻米120吨，主要销往镇江、南京、上海等地。村里的农田种上有机稻以后，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1: 那两位谢大叔都是一直住在村子里面的。家离得也很近，经常会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合作社的呀？
3: 2005年。

0: 不多，我本来一样的。
1: 家里面当时有多少土地呢？
2: 我家里面八亩地，对吧？
1: 八亩地。您家是
0: 十多亩地。
1: 哦，十多亩地。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加入合作社的呀？
0: 劳力上跟不上，自主水平跟不上，再加上家里还有老的。
2: 现在呢，会把土地转包给合作社，对吧？拿这个土地金、承包金，对吧？日润分红。
1: 像以前这个土地还没有转给合作社之前，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呀？
2: 大概2万来块钱。
1: 每年是吧？
2: 每年。
1: 就是包括养鸭子和种水稻。
2: 对。
1: 那现在呢？
2: 现在基本上翻一倍多了。
3: 边吃边聊，从几位老人的言谈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都非常满意。西周村人有机稻种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他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从拔节抽穗到结出累累果实，绿油油的水稻茁壮成长。他们不仅让西周村变得越来越美，也让当地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就是镇江烟火美食、山林文脉、传统手艺与富饶乡野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模样。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风一造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6: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7: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8: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9: 我不同意你说的。
7: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0: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1: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7: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7: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那都对呀、
2: 啊，
1: 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乌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乌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乌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乌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方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大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乌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乌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乌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乌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乌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嫁给你。
1: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0: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1: 小娥，这婚姻不是儿戏，有喜欢才有爱，只有爱才会有婚姻。
0: 我喜欢你啊。
1: 你喜欢我，我知道，那咱是兄妹情。但你不爱我，这我也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0: 你当兵的时候，我还发短信追求过你的，你心里惦记着杨柳才拒绝我。
1: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
0: 我们现在也不老呀。
3: 为了我爸，我喜欢你。
0: 可是我知道说这些也没有用，你又不喜欢我。
1: 小哥，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任何一个女人，也不配爱任何一个女人。
0: 怎么了？
1: 我是残疾人。
0: 你说你是残疾人，你就算拒绝我，也不能用这么一个理由吧？你哪儿残疾了？

0: 是佳芝啊。
1: 佳芝，
0: 在部队的时候受的伤吗？
1: 我还没和他说。
0: 你真的是个大英雄，你是个大英雄，秦学良。我魏小娥没佩服过谁，但我佩服你了。这次我是真的佩服你，你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敬佩你，你不容易，你真的不容易。

0: 对你好不好啊？
1: 好啊。你逗我。
0: 你今天咋不问了？
1: 不问了，以后都不问了。
0: 为啥呀？
1: 我原来啊，我以为我给你按脚，给你剪指甲、掏耳的，我这就是对你好。现在我明白了，

0: 天天气我，还对我好呢。以后只要你和小娥不气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保证以后我肯定不气你了，然后小娥也不气你了啊。你躺一会儿，我就给你买饭去啊。
2: 是，你
1: 看
2: 这句话，我有重要的事要问你。
0: 进来说吧。
3: 我爸叫我进去。

0: 我错了，你哪儿错了呀？我不该惹你生气。我没生气啊。不过我今天是来江宫补过的，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秦学良答应娶你了？
0: 他答应了。小娥，你不能再骗你爸了。
1: 妈。
0: 我没骗你，是真的。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我告诉你魏小娥，现在你爸身体不好，你不能再气他了啊！
0: 哎呀妈，我知道我以前总是骗你跟我爸，可是我不会拿这事儿撒谎的。秦学良昨天晚上亲口说的，他答应娶我了。
1: 小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骗你爸，
0: 好，好，好，小娥，
1: 啊，爸信你的，你现在把秦学良叫来，让他亲口给我说。
0: 好，我现在就去找他。
1: 小娥，小娥，啊，哥怎么了？
2: 小娥，这件事可不能再出岔了。你爸现在病着呢，这件事再出岔，别说你爸生气不要你了，我都不要你了，不能再闹了，听见没？
1: 妈，你怎么这么啰嗦呢？谁跟你闹了？
0: 肯定是真的。
1: 这样，我把秦学良叫来，真的假的，你问他，行了吧？我走了。
0: 你开车慢点。
1: 知道了。
3: 是真的，我又问他一遍，这么大事儿啊，他肯定不敢撒谎。哎，你说我这病咋就好了呢？
0: 你看你乐的。
3: 哎呀，我这是个心病啊，我这个心病好了，我就好了。学良，你小子终于答应我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啊！
0: 你咋就这么喜欢秦学良？
3: 喜欢，我是真喜欢他。我就有个亲儿子都不一定这么喜欢。媳妇儿，快给我办出院手续，我出院，手术不做了。
0: 不行，做不做手术，人家大夫说了算，你做不了主。
3: 你快快快快去，快快快上我车。我对你好不好？哦，在这儿等着我呢。对我好，对我好。
4: 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了吗？杨柳，请你原谅我，原谅我的一切。别这么说，我们之间有过很深的友谊，也有过很深的情感。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可以看淡一切，放下一切，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谢谢你，杨柳。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
4: 你爸妈怎么还没过来看你啊？
3: 他们可能觉得有你陪着我，他们就特别放心。
4: 那让他们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3: 谢谢你，杨柳。
4: 不用谢。

0: 小何，
1: 你起了吗？
0: 我还没起呢。
1: 哦，那你先洗漱，一会儿到我房间来，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0: 啊，那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壮。
1: 哎，姐，大清早你上哪儿去了？
0: 我去医院看我爸了。
1: 啊，老板咋样？
0: 没事，挺好的。哎，你吃早饭了吗？
1: 我吃完了，正好给你和梁哥带点。我去叫梁哥。
0: 哎，不用，我刚才路过他房间，他还没起床呢，现在正在洗漱，他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啊，行，那你先吃吧，姐。
0: 我怎么能现在吃？我要等着梁哥一块儿吃。
1: 哎，姐。
0: 嗯。
1: 昨天我听你这屋哭得很伤心呢，咋了？
0: 罗世明把我给骗了。
1: 罗世明把你给骗了？
0: 罗世明就是个流氓骗子伪君子，一听说我被我爸撵出来了，身无分文，马上就翻脸了，提出要跟我分手。
1: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简直就是个人渣。
0: 他就是个人渣。
1: 姐，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觉得他现在露出真面目倒也不是件坏事。
0: 我才不难过呢。我现在的心情好的不要不要的。
1: 咋能好这份上呢？
0: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都得高兴。
1: 啥事儿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啊？这是真的？
0: 你要不信的话，一会儿他来了你问他。
2: 啥事儿啊？问我？
0: 快问快问。
2: 呵，
1: 梁哥，你答应娶小娥姐了？
3: 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答应娶小娥姐了？
0: 你昨天晚上答应的呀。
3: 我娶你
0: 啊？
3: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0: 昨天晚上啊，你亲口说的，你忘了？
3: 梁壮，你没吃早饭的吧？
1: 哦，我没吃，我没吃，我现在下去吃，
4: 多吃点啊。
1: 哎哎，
4: 把门关上。
1: 哎，好嘞哥。
3: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0: 昨天晚上我说没有人愿意娶我，然后你说
3: 没人娶你，我娶你啊！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3: 我这是安慰你的话，你怎么还当真了你？
0: 哪有人拿这种事儿安慰人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我没开玩笑，你看你昨天晚上这状态特别不好，我受了刺激，状态比你还不好，
2: 我这脑子里啊嗡嗡的，跟跑飞机似的，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
0: 你受什么刺激了？
2: 很严重的刺激。
0: 到底什么刺激？
2: 你别问了，问也不会告诉你。
0: 行行，我不问了，我就问你，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2: 小娥，昨天晚上说的话吧，他不是经过大脑思考说出来的，完全是情绪所致，也是为了安慰你，所以这话不算数啊，就当是我说错话了，哥向你认错，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对不起，我真是要被你给害死了。
3: 不就是一句话吗？你不信就完了，怎么害死了呢？
0: 我不信行，但是我已经告诉我爸我妈了。
2: 你告诉魏叔了？
0: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就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了，我到了医院，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们。我爸当场就高兴坏了，说手术也不用做了，病全好了。
2: 魏小娥，你怎么这么急脾气呢？这话怎么能告诉魏叔呢？魏叔，你也太不稳当了，你。
0: 我稳当什么呀？稳当，我就这性格，我要能稳当了，我早就不是今天的我了。行了，你也别埋怨我了，你就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吧。
2: 魏叔相信了？
0: 他相信了，还让我回来找你，说要当面问问你。
2: 他有心脏病，你怎么能跟……
0: 秦雪良，这次是你闯祸，不是我闯的祸。我没有撒谎，没有骗人，没有胡搅蛮缠，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你愿意娶我，而且我爸也相信了。你说吧，到底怎么办？
2: 那我也不能骗他呀。
0: 你不骗他，就成了我骗他了呀。肯定是我妈。
5: 妈，你怎么回事啊？这么长时间还没把秦学良领来呢，你爸都着急了。刚才还跟我说小娥是不是又骗呢？
0: 没有妈，我没骗他，我现在跟他在一块儿呢。
5: 你俩在一起呢？你让学良接电话
0: 啊。
6: 我马上接电话。
2: 我接什么？你必须得接。
0: 你不接我。妈，我摁了免提，你说吧，他听得见。

0: 你这找找我有事儿啊？
1: 薛良，你是不是答应娶小娥了？
2: 不是，昨天晚上是这样。
0: 薛良，
3: 我是跟你说，你和小娥赶快
0: 来医院，我就听你一句话。
2: 别！
3: 听见没？听见我爸说什么了没？
0: 我不能娶你。
3: 现在娶不娶已经不重要了，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办吧。为了能让魏叔安心做手术，我就说我愿意娶你。那你到底娶不娶我？等魏叔手术做完了，身体康复了，我再把真相告诉他呗。
2: 你的意思就是要跟我演出戏？
3: 那怎么办呢？
2: 行吧，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也配不上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渡了这个难关。
3: 反正这也都是为了魏叔好，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2: 行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

0: 我的任务完成了啊，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1: 文叔，你这病咋样了？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
0: 我这病一下就好了。是真的吧？
2: 你魏叔一直就不相信。
1: 文叔，昨天晚上我和小娥聊到挺晚，聊到最后我们俩都挺感动的。
0: 对。
1: 后来我就说，如果没，我娶她。
0: 听见没？我没撒谎吧？他说了吧？你说的是真心话？
1: 这真心话？
0: 不是你说个真心话，怎么还吞吞吐吐的呢？我这他不好意思吧？
1: 好，
0: 他这个人比较害羞。
1: 哎呦，你岁数也不小了，你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就是啊。我嫁给你熟那阵啊，我才24岁，
1: 那么小啊？你说你这……哎，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3: 九儿，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有病人呢？
4: 嗯。
3: 谁病了？
4: 玄君病了，他低血糖了。
5: 低血糖？
3: 还用一晚上？
4: 他病得挺严重的，都休克了。
6: 低血糖有那么严重吗？
3: 咋了？你俩又和好了？
4: 爸，别问了。
3: 你总不让我问，可是你总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那许文君有啥好啊？你总是放不下他。
4: 爸，这感情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3: 也没那么复杂呀，拿得起就拿，拿不起就放。快刀斩乱麻，不能总藕断丝连。秦学良这小伙子多好啊，你现在有选择的权利，你咋就不选择他呀？
4: 爸，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一点点处理的，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听着挺心烦的，赶紧吃饭吧。
7: 小娥找对象这个事儿始终是我一块心病，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小娥呢，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你说我挣这么多钱啊，我到时候一蹬腿一闭眼，那钱留给谁呀？啊，你说我这个钱要是落到一个这个不着调的女婿手里，我这一辈子白辛苦了。其实小娥呢，过去也处过几个对象，我都没看中。我对你最中意。你转业的时候啊，我跟你提过这事儿，可是你没接受，弄得我还挺失落。哎，没想到阎王爷要招我的时候，你答应娶她了。小梁，你救了我呀，你救了我们一家子。我只有把小娥交给你，我才放心。
1: 谢谢您，谢谢您

0: 雪良，你把小娥娶了，能一辈子对她好吗？能。
1: 你看，你这不为难孩子吗？雪良的人品我知道，他从小我看他长大的，你说他能对小娥好，能对咱俩不好吗？ 我告诉你，学良，你把小哥娶了以后，我就不干了，我把这个企业交给你，是吧？我就带着你婶儿全国世界，咱们旅游去。学良，我今天太高兴了，你给我多少钱都高兴。哎，咱别光顾了高兴啊，你俩结婚的日子商量了吗？
2: 这着什么急呀？不着急，还没商量呢。
1: 对，就是吧，我们俩昨天晚上才决定结的婚，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商量。你别老着急。不，咱现在就商量。你把小娥娶了以后，你和你妈就搬到我这个别墅里来啊。
0: 他妈也来呀？
1: 学良都过来了，他妈不过来啊？下个礼拜天，对，就下个礼拜天。
2: 把你们的婚结了，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一分钱彩礼不收，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咋样？
1: 这不行，咋不行呢？您还得做手术呢。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答应娶她以后，我就不用做手术了，病好了。
1: 那医生呢？医生能同意吗？对，贝叔，这可不行啊！心脏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发病。
0: 说没就没了，咱听医生的啊，咱到医院了就好好看病。医生说不手术了，咱就出院。医生说要手术，咱绝不能含糊，得先治病，先把手术做了。
3: 对，学良说的对，这个手术咱必须得做。
0: 就是啊，爸，你说秦学良都已经答应娶我了，你就别那么心急了。再说了，你把病养好了，手术做了，健健康康的出院，到时候我们俩办婚事，你怎么高兴都行。你说你不做手术。
1: 你这突然一高兴一激动，心脏负荷不了，你又是个爱激动的人，你说是不是啊，妈？
0: 是，小娥说的也对，你把手术做完了，咱们回去消停的把孩子婚礼一办，这多好啊！你别犟了啊！
1: 啊，你们三个一块对我，好，我今天听你们的，把手术做了，然后高高兴兴、精精神神把婚礼给你们办了啊！ 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我请市里最好的厨师，咱们喝好酒，吃好菜，让大家都高兴，咋样？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小子，他要是反悔了，我就追他们家去，当
2: 来两下，心脏。
3: 那你看，还当当两下，也踢坏了呢。
0: 哎呦，你看，这还没结婚呢，丈母娘心疼女婿了。
4: 我妈向着你呢，
5: 那能不向着吗？还指他养老呢。
6: 喂，
7: 哎姐，你在哪儿呢？
6: 我在家啊，咋了？
7: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6: 方便，你说。啊，
7: 我在市里医院呢。
6: 你在医院干什么呀？
7: 我们老板让小姚姐心脏病都气犯了，需要做支架手术。
6: 需要我吗？
7: 哎，不是姐，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事儿，我要跟你说的是，秦月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6: 你说什么？
7: 秦月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8: 把电话，给我电话。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7: 啊，二叔，我跟我姐说，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8: 不对呀，他不一直不娶魏小娥吗？
7: 我也不知道为啥呀，秦学良突然就答应娶魏小娥了。
9: 刚才在病房里还商量这事儿呢，说等我们老板心脏手术出院以后，
7: 就让他们结婚。

0: 好好操办一番。
1: 不是你是不是听差了？哎
0: 呀，不能啊，二叔，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字都不带差。
1: 不对呀，魏宝库早就想把姑娘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一直不同意，咋忽然就同意了？这里头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0: 二叔，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清楚啊，可秦学良他确实是答应了。
1: 这里边肯定有原因，壮啊，你就一点不知道吗？
2: 爸，
0: 哎，
2: 还问啥呀？问也问不出啥意思来。
1: 不是啊，秦学良是不是有点奇怪呀？他早就跟我说过，不受魏宝库的安排，不许魏小娥，也不答应做魏宝库的上门女婿，咋忽然间就答应了呢？
2: 他答不答应，您激动过啥劲儿啊？
1: 我不是激动啊，如果这件事要是真的，那秦学良就是欺骗了我。
2: 他欺骗你啥了？
1: 他欺骗了我对他的信任。刚回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跟魏宝库是一条藤子上的，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一路上的人。可现在咋回事啊？他要娶魏小娥。金钱呢，太有魔力，什么样人也挡不住这个诱惑。
2: 爸，秦学良娶不娶魏小娥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希望你去指责他，你这样会把我害了的。
1: 不是柳啊，你说啥我咋听不懂啊？
2: 爸，你去指责秦学良你代表谁啊？你还不是代表我吗？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他们会觉得秦学良娶了魏小娥，我伤心，我嫉妒，我愤怒。你要是这么做了，我脸往哪搁呀？
1: 好好好，不说了。正像你说的那样，人家娶魏小娥与咱有啥关系？刘啊，不说了，我肯定不说了。
2: 也许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秦学良是个什么样的人。
3: 梁叔。

0: 人呢？
1: 你早上回去做的？
2: 啊。
1: 这活干得太快，一会儿功夫饭菜就做好了，还伺候完奶奶和杨叔吃完饭，真够利落的。
2: 我妈去世以后啊，我们家家务活就落在我身上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你怎么样，舒服点了吗？啊，
1: 舒服多了，有饿的感觉了。
2: 来，快吃吧。
1: 我真希望天天过这样的日子，你做好了饭，我坐下来吃。
2: 快吃啊。啊。你爸妈也真够可以的，一趟也不来看你。
1: 有你照顾我，他们放心。
2: 是够放心的。

0: 刘娟，
1: 嗯，
0: 怎么在这儿吃上饭了？
2: 我生病了，杨柳给我治好了。
0: 病了？咋了？
2: 低血糖。
0: 没事吧？
2: 没事，好了。
0: 啊。杨柳，杨叔呢？
3: 他没在山上吗？
0: 我到山上看了，他不在啊。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去家里找了也不。

0: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杨叔他出门，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吗？
1: 没跟我说。
2: 刘娟，一会儿吃完饭到村里开个会，咱商量点事儿。
1: 我认了，
2: 啊，那你吃吧，哎，我走了。
1: 你好像不太爱搭理秦学良。没有啊。没有吗？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爱搭理他。他问我爸去哪儿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本来就不知道。哦，
2: 他找杨叔干啥呀？
1: 我哪知道？你听说了吗？
2: 嗯。
1: 秦学良准备要娶魏小娥了。
2: 啊！秦学良要娶魏小娥？不可能吧？消息完全正确。那秦学良为啥突然要娶魏小娥了呀？
1: 那我哪知道为啥？不过这回你可以放心了。没有啊，
2: 我以前也没不放心的。
1: 君君，嗯，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真话？我一直说的都是真话。哎，怎么觉得秦学良好像对你有点那啥呀？啥？
2: 没有吗？
1: 有啥？
2: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3: 罗世明跟你提出分手了，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哼，以前啊，那么多人跟我说他就是冲你们家钱来的，我一直不相信。哼，打脸了吧？这回是彻底相信了。意思是，他看你被魏叔赶出家门了，然后身无分文了，就变脸了，是不是？真是瞎了我这双美丽大眼睛。 罗世明真是一个渣男，世界上最渣的渣男。行了，你别给我提这个名字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吐。好好好，不提了，不提了，以后都不提了，就让这个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你的脑海中消失。Disappeared。什么？就是消失的意思。哦，嗯，那姐。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是不是因为你跟罗世明分手了，所以我哥才娶你的呀？哎，唐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你哥在怜悯我呀？那是咋回事？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还真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哥情绪特别不好，整个人啊，感觉特别低落。跟我聊着聊着。
1: 我们俩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然后，唐巧，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一定要保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跟别人说了，我一辈子不理你。我肯定不会说的，我连洋装都不说啊！
3: 那你爸妈也不能说啊！不说不说不说。
1: 你知不知道，你哥是个残疾军人？我哥是。
3: 残疾军人，我不知道啊。你哥的左腿断了，从这儿到这儿是假肢。
1: 我哥是残疾军人，他是假肢。那是在部队受的伤吗？
3: 嗯，他跟我说，他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遇上恐怖分子，然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带着几个士兵冲上去的时候，腿被炸了。
1: 我哥是残疾军人，怪不得他转业呢。我要找我哥。
3: 哎，唐巧，回来，你听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你找他，他不就知道我告诉你了吗？我答应过他，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0: 姐，那你还要嫁给我哥吗？
1: 唐巧，我在你心里我什么人啊？我啊，我因为你哥是残疾人，我就不嫁给他了。我是那样人吗？我告诉你，你哥他是个大英雄。
0: 这样的英雄，我一定要对他好，我要嫁给他，我敬佩他，
1: 我伺候他一辈子。
0: 姐，你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女人。
1: 唐巧，你别夸我了，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哥昨天晚上虽然答应娶我了，但是今天早上他不认账了。
0: 意思是，我哥又。
2: 不去您了吗？对不起啊，来晚了。文君来了。哎，你昨天生病了，怎么样了？咋的？文君生病了？好了好了，人都到齐了，那咱开会。
3: 好。
2: 今天一共有四件事需要处理。第一件事，六组小桂林那几个困难户，现在意见很大，我们想什么办法帮他们解决一下。
3: 第二件事。 田老二机场搬迁的费用，咱们怎么帮他解决？第三件事，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我们是不是要坚决的扶持？第四件事，孙敬才的家庭困难，我们怎么帮他解决？目前对于我们村委会的领导班子来讲，这四件事就是大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后面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大伙有什么建议？
2: 多说说。
1: 我先说说。好，郭副主任，你先讲。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哥在演一场大戏。你哥跟我说，昨天晚上他受了刺激，脑子里特别乱。他说他愿意娶我，那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他自己。他并没有真的想好。那这事麻烦了。那。 你跟我哥在魏叔面前都把戏演了，那你们还结不结婚啊？结不结我就不管了，反正我现在是彻底轻松了。我答应嫁给他了，他呢又在我爸我妈面前答应娶我了，最后要是不娶，那这个锅他只能自己兜着了。
0: 我哥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这扣不好解啊。
1: 最好是解不开。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特别特别想嫁我哥了？我当然是特别特别想嫁你哥啦！你说这些年，咱们在外面遇到的那些男人，一个个的花言巧语、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个个都没正事儿。不像你哥，我真不是当你面夸的。秦学良呀，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 有正能量的男人，我觉得我爸眼光不错，总比骗子罗世明好多了。姐，你真的是太有境界了。我决定，你绝对配当我的嫂子。从今以后，我保证，我绝对积极配合你的工作，努力做通我哥的思想工作，让他坚决、快速的把你娶回家。
1: 唐巧，你这个人情商怎么这么低呀？会不会聊天啊？说个好像人愿意娶我一样。那咋办？那我就不管了呗。你当然得管了。那不就得了？哎呀，你别说，秦学良这个人，有时候还是挺可爱的。<笑>
4: 郭副主任的建议，我同意。 从咱们村的扶持资金当中拨出2万块钱，给田老二搬迁机场用。那剩余的3万块钱呢，由咱们村出面联系银行帮助田老二贷款。可田老二要是不同意呢？这个工作我去做。至于小桂林那几户困难户，咱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用宅基地入股，村里来征地。这样项目开发之后，这所有权还在村里和那几户村民手里。 城里的老板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5: 这个想法不错，那关键是城里那几个老板能不能干啊？
4: 文娟，啊，这个工作就由你去做。你了解情况以后，咱们再。

0: 做下一步的讨论。好，下面咱说说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我呢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林蛙是个非常有经济价值的动物，无论是在食用方面和药用方面，市场前景非常好。如果我们能把人工养殖林蛙发展起来，形成规模化产业，那么对我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可是有希望的。 杨百川已经在这方面搞了5年的实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支持他一下，可以说成功的希望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扶持资金拨出一部分给他使用。
1: 可是他也不要啊！
2: 杨叔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他不要是因为孙庆才来闹，他怕影响学良在村里的工作。但我个人认为啊。 只要你们村里的领导班子决定了，坚决支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并且跟村民们说清楚，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行。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5: 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0: 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
1: 你告诉我到底为啥缺维小额？
2: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1: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
3: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1: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0: 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0000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1: 行，我同意。
2: 我也同意。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3: 孙庆才的工作我去做，对于他呢，我也想了些办法，大伙商量商量。
1: 这杨百川现在是60多岁了，有肾病，腰也不好，每天都要往山上运一些饲料和各种材料，很辛苦。
3: 我想着能不能把孙庆才配给他用。
4: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啊，可是杨百川他能用孙庆才吗？
2: 还有，咱们让孙庆才帮杨百川干活，可工资谁出啊？
3: 杨百川能不能用孙庆才，这工作我去做。至于孙庆才的工资，咱一个月就给他定1000块钱，先从村里这个扶持资金当中垫付，等将来林蛙项目产生的利润，咱再扣回来。当然，这要建立合同，严格按照合同执行。
4: 好，这个办法好。
2: 这个办法不错。
3: 林娟，你有啥想法没有？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3: 那行。那这工作就交给你，你去找孙静才谈一谈，你也告诉他，他媳妇儿的工作我也帮他联系好了，就到魏宝库的矿山上做饭，1个月2500块钱。
0: 好，我去找他谈。
3: 现在看来，杨百川的工作是最难做的，这块骨头我去看。
2: 徐良啊，这个可不太好啃呐。
3: 为啥？
2: 倔。
5: 杨叔，杨叔，杨叔。

0: 起来、啊、一袋味精，一瓶酱油，一桶豆油，外加一袋洗衣粉。
1: 哎呀，有钱了
0: 啊。那个借了。
1: 跟谁借的？
0: 那跟谁借的你就别管了，你这赶紧给我拿吧。
1: 我拿啥呀？给你拿呀，你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100块钱你先还我酒钱吧。
0: 不是，你别这样行不？那我们家都断油断盐了，就想吃一顿有滋味的饭，你这干啥呀？徐大爷，我求求你了行不？我这是好不容易借的钱，想给老娘跟姑娘增加点营养，等我有了500块钱还你呗。
1: 你哪辈能有钱？你总说还还还，这都半年了，你还了吗？这100块钱你先还着吧。
0: 不是，那你这样，你把钱给我，不在这买了。
1: 我给你啥？你欠我酒

0: 有钱我领。我跟你讲，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0: 有钱我抠你，这我钱，
1: 哎，
0: 我
1: 这啥呀？这人怎么这样的？
2: 这你俩干啥呢？
0: 怎么讲理？
2: 怎么了？
3: 孙庆才欠咱们酒钱啊，完了拿现金来买货来了，我把他扣下了。
4: 嫂子，
0: 不是，
3: 管我叫许大爷，管他叫嫂子，不是几个菜喝成这样，这论的啥辈儿啊？
4: 喝什么几个菜喝成这样？论辈分，你是我大哥，他是我大嫂，你不是外号叫许大爷吗？那以后我就跟你叫大哥，大哥给点面子行吗？
2: 我跟你说，孙庆才，你别大哥大嫂的啊，套近乎有用吗？来，把钱给我。我跟你说，欠债还钱，说别的没有用。
4: 你两口干啥呀？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
2: 哎，你说谁不讲理呢？啊？你凭什么说我们不讲理？你欠我们的钱不还，还说我不讲理？
4: 我有钱不就还？现在不是没钱吗？
2: 你啥时候有钱？
4: 人秦云良说了，给我解决困难，困难解决了，我不就有钱了？有钱不就还你俩了吗？
2: 啊，行，等秦云良把钱给你的时候，你再过来买啊。现在这100块钱就算还我们的账。走走走走。
4: 干啥呀你？你们家小门店金銮店呢？我站会儿都不行。
3: 不是，又耍无赖是不是？
2: 你赶紧走！
4: 我走咋的？我心脏不好。
5: 我说咋的？
6: 你们干啥呢？这是？
7: 哎。熊娟，
4: 来正好，你给评评理，那太不讲理了，这也
8: 评啥理啊？

0: 杨叔，回来了，来给我吧。
1: 不要。
0: 杨叔，哎呦，给我吧，太沉了。

0: 这么回事啊？爸妈，既然孙大哥家里面又有油盐酱醋了，你们就别再扣他100块钱了，让他把东西买回去吧。你看看这文娟多有善心啊！文娟，谢谢啊，谢谢。孙庆才，我看在我儿子面子上，这100块钱我就不扣了啊。走，废话，赶紧拿回。
1: 行。
2: 谢谢大哥大嫂啊！谢谢，
3: 你是啥辈儿啊？论的，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爸妈叫大哥大嫂啊？
2: 从你姑奶那边论的，你姑奶奶三舅的外甥，咱们是关系。
3: 行，咱们各论各的啊！
2: 行，
3: 孙大哥，我正找你呢。嗯，村委会研究决定，准备帮助你解决困难。
2: 那这是好事啊！
3: 坐坐，
2: 坐坐，咋解决啊？
4: 老叔，您要有啥意见或者啥不满意的，您告诉我，要不这样我不干着急吗？
5: 没意见。
4: 我累。哎呀，老叔，您觉得累了是不是？
5: 嗯，
4: 我这次上来就是来解决您累的问题的。我打算给您派一个人，帮着您干活，工资呢由村里头解决，不用您花钱，您觉得怎么样？
5: 派的谁呀？
2: 我打算派孙庆才。我宁愿要条赖皮狗。啊！我给杨伟川打工啊。那一个月能给我多少钱啊？
3: 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这1000块钱有点太少了吧？这个钱是从扶持资金里出。 也只能这些了。再说了，孙大哥，你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你想想，你帮杨百川干活，如果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成功了，那你就是第一个学到经验的，将来你就能当技术员，那得值多少钱啊？

0: 你先别生气，您听我说。行，那咱先不说这个事儿，还有两件事找您商量商量。这第一件呢，我跟我战友大伙招呼了，他也跟他的亲戚说了，他们同意咱们过去学习。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派技术员过来给咱们指导。人家人工养殖蛙可是十几年了，那是经验丰富啊。
1: 这第二件事呢，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您觉得怎么样？
2: 我谢谢你的好意，我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与别人没关系，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包括。
1: 村里的项目扶持款，包括你也算上，我不需要你的关心，省着别人说闲话。
2: 杨叔，我不怕别人跟我说闲话，我这是工作，而且大家早晚有一天会明白，我这是为大伙谋福利。
1: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大伙谋福利，你不是还有工作吗？快去忙吧，我还有事儿呢。
2: 杨叔。
3: 惹着他了，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我去？哎，我去干。
4: 咱俩都去干。
5: 不是你俩干啥呀？我干，我没说不干啊。
4: 我倒是愿意干。杨曼川愿意收我吗？我可知道他可烦我了，他看不上我呀。
3: 知道自己烦人了。
4: 这话是能不知道吗？
5: 你知道就好。 首先你得把那些毛病改一改，赌博、喝酒，还有大媳妇儿，你这些毛病不能再犯了。
3: 改，我这回我指定改。
5: 你说的啊，那你写个保证书。
3: 行，哥，我拿笔，我现在写。
5: 哎，你不用现在，你回去写也赶趟。秦支书已经上山去做杨百川的工作了。杨百川不会给你面子，但是会给秦支书面子的。你就回去等信儿吧。哎，把保证书写出来。
3: 行。
6: 那个，我的东西能不能拿走啊？拿走吧。哎，
3: 给你，这剩下的18.6块。
5: 哎呀，不要了，就当还你们账了。来，
3: 这点窍门要吗？快拿走吧啊！到那好好干，干好了挣钱了啊，一起把那500块钱还我。
5: 行，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军。
3: 哎，
5: 孙大哥，你等等。
3: 咋的？这还有好事啊？
5: 鉴于你目前家庭生活困难，我们研究决定了，村里从低保资金里拿出2000块钱补贴你的生活。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好事都堆一天了。
5: 文军啊，说啥我得给你磕一个啊！哎哎哎！
3: 你可别整这个。
5: 孙大哥，我跟你说，你拿着这2000块钱，第一。 不准赌博。第二，不许喝大酒。你要是犯了这2条，村里就再也没人管你了，懂不？
6: 懂。谢谢谢谢啊，孙庆才啊，你感不感谢我儿子？
3: 他肯定感谢啊，指定感谢。
6: 那你感不感谢我？
3: 感谢你啥呀？
6: 这小子是真没良心的啊！要不是我在我儿子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能得到那么多实惠吗？
7: 啊！成，我给忘了，我那会儿不求过你吗？是，那啥，我得感谢一下我大哥，
3: 给我哥一鞠躬，再鞠躬。
6: 哎哎，行行行，你这，
3: 你可别三鞠躬了啊！你要攻三下子，我就可能驾鹤西去了啊！
6: 你赶紧回去写保证书啊！赶紧回去写。
3: 那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军。
6: 好好干啊！谢哥，谢嫂，谢哥。
8: 慢点，挣钱了抓紧还我啊！哎，
6: 儿子，
8: 啊，
6: 怎么的？你好了？那还用问呐？那一瞅就啥事都没有了，<笑>
8: 心情也好了，
6: 还行吧。
8: <笑>儿子，你跟杨柳和好了？
6: 不敢说和好了，但我听说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
8: 啊，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啊，答应了。
6: 这是好事儿啊！
0: 哎呀，不用扶我呀，我这不跟好人一样吗？
1: 好人谁住院呢？
0: 你那意思我是坏人啊？
1: 你是病人，抬杠啊！
0: 我跟你说呀，自从这个学良答应娶小娥，我这个心啊，可高兴了，一下就好了啊。
1: 俗话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这精神一爽了，病就好一半了。
0: 哎，我有个想法，我能不能先不做手术，回去啊把他们婚事办了，等办利索了，我回来踏踏实实做手术。
1: 不能，他们结婚早一天晚一天的都行，你这手术这事能耽误吗？这是大事儿，我不同意。
0: 哎呀，你像命令我似的。
1: 平时呢，你命令我，你病了你就得听我的命令。
0: 好好好好，我听你的命令。
1: 我对你好不好？
2: 妈，
3: 哎，
2: 豆芽都卖完了
3: 啊？全卖了。
2: 今天怎么这么快啊？
3: 今天有一家办喜事儿，把我豆芽全包圆了。
2: 哦，我说呢。
3: 哎，学良，
2: 哎，
3: 你老舅今天一大早跑这儿来告诉我，他说你答应娶魏小娥了，有这事儿吗？
2: 啊，有。有这事儿？
3: 真有这事儿啊？
2: 啊，真有。
3: 不是你，你不是一直不同意这件事儿吗？这咋突然就改变主意了呢？
2: 啊，这事儿是有原因的。
3: 啥原因呢？
4: 你姐背上包了干啥去啊？
5: 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我去跟杨柳商量一下，把检查地点呀定在他那个医疗所。
4: 哦，那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5: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4: 嗯，哎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咱那个减肥药总部也发货了，说是到省城了，还有两三天就到了。
5: 啊，那行，那药到了咱们自己先试试，别先往下发，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俩药倒不要紧，可不能坑了别人。
4: 不会有问题的。
5: 不会有问题，咱俩也先试试。姐，我发现你不光是一个很美的人，你还是一个很正直的人。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了解不够深。我这个人吧，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的人品还是一流的。夸一下就上天了。
3: 学良啊，到底啥原因呢？快告诉我。
2: 妈，您就别问了。
3: 我不问哪行啊？我不问，我不弄明白，我心里堵得慌。
2: 啊，今天还有个事儿特别奇怪，我上山找杨叔商量事儿吧，杨叔不理我不说，哎，他对我态度非常生硬，还冷冰冰的。您是不是跟他吵架了？
3: 你少跟我在这扯杨百川，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娶魏小娥？
2: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3: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到底为啥？说呀，别找我着急呀。我问你话，你拿手机干什么？
2: 妈，您看吧。
3: 干啥呀？
6: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3: 谁呀？谁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2: 上面不写着呢吗？
3: 杨柳，他凭啥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你没去问问他呀？他为啥呀？
2: 这咋问呢？
3: 你不问我去问。
2: 哎哎，妈，你可千万不能去，这太尴尬了。还有啊，你也不能去问杨叔，人家杨柳发这短信就是想表个态，不想建立这种关系。你要一去问，好像我有啥想法似的。
3: 发这样短信，这说话也太不地道了啊！啥叫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呀？用你手了吗？求过你手了吗？你没那想法，你就没那想法呗，用得着拿残疾说事儿吗？

0: 是不是？
1: 你坐着，你坐。
2: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同意娶费小娥，确实是受了这个短信的刺激。我当时看完短信以后吧，脑子里特别乱。这小娥呢，知道我有一个假肢，抱着我是痛哭流涕，她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真的是挺感动的。小娥当时又跟罗世明刚刚分手，特别伤心。我也是为了安慰她，就随口那么一说：“罗世明不娶你，我娶你。”结果他早上就把这事告诉魏叔了。魏叔一开始还不信，把我叫过去当面问我，那我也不能说没这事儿啊，我要说没这事儿，这小娥不是又撒谎了吗？那不得活活把魏叔给气死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小娥一商量，为了让魏叔能顺利的把这手术做好了，干脆将计就计，假戏真做，我才同意娶的魏小娥，就是这么回事儿。
3: 你们俩这事儿是瞒不住的。那魏宝库早晚会知道你们俩在骗他。
2: 我也想好了，我想等魏叔彻底康复以后，我把这事儿彻头彻尾的告诉他。他要是能理解我是为了他好，他会原谅我的。他要是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了。
4: 雪良啊，这事儿可不好办了。这魏宝库啊，一门心思想让你娶魏小娥，你现在还答应了，你要是不娶，还想让魏宝库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那你跟魏宝库的关系可就彻底僵了。
2: 这我也想到了，所以我特别生气。这杨柳为什么要给我发这样的信息？我倒不是气在他拒绝我，我是气在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话来伤害我，还在这个节骨眼上。
3: 雪良啊，你不能生气。这个时候你越生气越会处理不好事情，那关系就更复杂了。咱们就等等看吧，等魏宝库出院回来你再去跟他说，看他到底能咋样。
2: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妈，您可千万别为我的事儿着急啊。

0: 杨六姐，你要出门去看诊啊？
1: 啊，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明天市妇幼保健所啊，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能不能把这个检查地点定在你这儿？你看行吗？
1: 行。
0: 杨六姐就是好说话啊。你着急出门吗？你要不着急的话，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对吧？
0: 杨六姐，你是不是喜欢雪亮哥呀？我没有喜欢他。你是嘴上没说过喜欢他，可是你心里肯定有他，对不对？我还听说你跟许文君分手了。
1: 你是因为好奇呢，还来找我闲聊啊？不管你是因为好奇还是闲聊，我都没有时间陪你聊，你还去说这个？
0: 哎哎哎，你先听我说完行吗？ 杨六姐，你是不是也听说了秦学良同意娶我了？我来就是跟你解释这个事儿的。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秦学良，他也没追过我。我跟他的婚事儿吧，主要就是因为我爸逼着他娶我，他也属于无奈就答应了。所以你千万别生我气啊，更别恨秦学良。我跟他这个事儿吧，其实就是我。
1: 小哥，我不会生你的气。 我也不会恨秦学良，秦学良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所以他爱娶谁娶谁，你爱嫁谁就嫁谁，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要去出诊了。
0: 可是你这个态度就是生我气了呀！我怎么觉得你对我有点不满意呀？
1: 那你想我对你怎么样？祝贺你行不行？好，我祝贺你跟秦学良幸福美满，百年好合，行。

0: 了吗？
1: 杨柳姐，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还没有说到重点呢。
0: 我没有时间跟你再说了。
1: 哎，你至于那么忙吗？你是
2: 杨柳，要出去了。
0: 啊，找我有事儿啊？
2: 小魏在这儿。
3: 我来找杨柳商量一下，明天市妇幼保健医院来普查妇女病的事儿。你们两个有事儿说的话，我就先走了。
0: 找我啥事儿啊？
2: 我是来找杨叔。
0: 你找我爸，你来这儿干啥呀？
2: 我刚才上山看到杨叔了，杨叔对我态度特别生硬，好像是在生我气。我是想问问你，杨叔是不是对我啥意见？
0: 我不知道。
2: 你咋会不知道呢？
0: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2: 杨柳，我到底做什么了？我是怎么得罪杨叔，或者怎么得罪你了？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对我呢？
0: 你和我爸的事别把我扯进来，我没有伤害过你。
2: 你还没有伤害我？
0: 我怎么伤害你了？
2: 你非得逼我说出来吗？
0: 说，你必须说，我怎么伤害你了？
2: 好，我本来没想提。
4: 我问你，那天晚上，
5: 杨柳，你鞋凉在呢。
6: 我不影响你们说话吧？要是影响的话，那我回避一下。
2: 你不用回避，咱们之间没有秘密。
0: 你说那天晚上怎么了？
2: 我想问你，那天晚上，
5: 那天晚上咋了？咋了？那天晚上？
2: 算了
6: 啊，
2: 不说了。
0: 不行，你必须说。
6: 杨柳，学良不愿意说就算了。
0: 你知道我要问他什么呀？
6: 不管他问他啥，人家不想说肯定有他的原因嘛。哎，咱们别问了。
0: 秦月良，你要是不想说，你就永远也别说。我永远也不想听。
6: 雪良，你想问他啥呀？
2: 没啥。杨柳不想问最好，我也不想再提了。
1: 别跳了，我都快被气死了！我都，
7: 姐，你咋了？谁气你了？
1: 还能有谁？杨柳呗。
7: 他咋了？
1: 今天我去找他，我就是想跟他解释一下。我跟他说，哎，秦学良想娶我，不是因为我追求的秦学良，也不是因为人家秦学良想娶我，是因为我爸逼我们俩结婚，让他别生我们俩的气。
7: 这话没毛病吧？
1: 没毛病啊，
7: 对呀，
1: 我就是想告诉他，我跟秦学良现在都没有正式的接受对方，我们俩这么做就是为了哄我爸高兴，假戏真做一下。哎，还没等我说完，他啪，他就打断了我。哎，他就这么说的。
7: 你别说了，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想听。
8: 他凭啥打断你啊？
7: 就是唐秀，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有涵养有素质，
1: 我一句难听的话我都没说，我也没发挥。
7: 你哥一来我就撤了，
1: 可是这一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你说我好心好意的找他去解释，他凭什么这个态度对我呀？我以前还挺尊重他这个人的，可是现在我压根儿我就看不上他这人。我跟你说，我跟秦学良这婚事谁也阻止不了，他不娶我都不行。我魏小娥，我这辈子生是秦学良的人，死是秦学良的鬼，我气死他。杨柳，
8: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1: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0: 分不多，一分不少，正好。
1: 对呀、啊，
0: 对。
1: 哎，那你在这签个字。
0: 好的，
1: 来。
0: 哎，年月日。
1: 哎，来，按个手印。
0: 还按手印啊，这按手印跟犯罪似的。那我前几次耍钱进派出所每次都按手印。
1: 叫你按你就按，你废什么话呀，来按。大拇指。
0: 大拇指、啊、
1: 现在都大拇指啊。
0: 那行。
1: 哎。哎呀。这回好了。又有钱了。接着耍去吧。
0: 啥意思啊，这钱我能拿去耍吗？这钱我拿去耍，以后再遇到困难的村委会真就不管我了。我说不赌就不赌，要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1: 哎，这话我爱听。哎，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只要我替你说了话，你就对我表示表示吗？讨论你事儿的时候，我可没少替你说话呀。
0: 行行行行行。
1: 嘿，你可拉倒吧，跟你开玩笑的，你还以为我真让你表示啊？
0: 逗我呢？那谢谢啊。
1: 谢啥谢呀？只要你好好干，你把杨百川伺候好了，我看着都高兴。
0: 这你放心，指定像伺候我爹一样伺候。邓会计，就我这个事儿，文军给没给我说好话呀？
1: 说了，说了不老少好话的。
0: 那我得给人家许半仙表示表示。
1: 这跟许半仙有啥关系？你表示啥呀？
0: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求许半仙来着，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在你儿子面前帮我说说好话。人家给说了，咱不能不表示啊。老爷们吐个吐沫那就是个钉儿，
1: 那你表示去吧，我看他敢不敢要。
0: 这钱有啥不敢要的？
1: 我就不信了，这钱他也敢要？
0: 哼，这钱他指定敢要。哼，我回去了啊。嘿，
2: 金支书，
3: 哎，小田怎么样？
2: 这个田老二他不过贷款条件，他以前有过贷款。
3: 这是两年前贷的2万块钱啊？
2: 对，两年前贷的，到现在还没还。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给他再贷了。
3: 就他欠利息吗？
2: 啊，利息不欠，但是今年12月份他这笔贷款到期，到期以后如果他还了，我们才能给他再贷；如果他不还，我们也没办法。嗯，
3: 不行，谢谢你啊，小姐。
2: 没事，你来找我。
3: 好，那我走了。

0: 喂，姑娘，你吃饭了吗？
1: 还没吃呢。
0: 你周一没给你做吗？
1: 正做着呢。哎妈，我爸身体怎么样了？
0: 你爸挺好的，下午啊又去检查一遍身体，大夫说的，都挺好的。呀，
1: 啊，好就行。
0: 等会儿啊，你爸跟你说。
2: 小哥，我跟你说啊，自从这个秦学良答应娶你，我这个心里就像乐开花一样，啊，这一高兴啊，病好了一半。
1: 那太好了。
3: 小哥，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能不能先把婚结了呀？
1: 为啥？为啥要先结婚啊？
3: 我听人说啊，这父母病了，儿女结婚可以用喜庆把病给冲走。
1: 别，你这是迷信。
3: 你就听我的。
1: 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吃饭去了啊，挂了。这老味头，想一出是一出，
0: 一会儿一出，一点都不定性。
3: 我觉得这事要抓紧。
0: 抓紧什么抓紧？
3: 你看，他早点结婚，早嫁给秦学良，我也能踏实下来做手术。那两口子一结婚，那生米不就煮成熟饭了吗？
4: 二哥，
5: 哎，那徐良，来，
4: 坐着呢。
5: 来，喝点。

0: 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在银行有笔贷款？啊，20万呢。
1: 你看，你也没跟我说。我去银行给你联系贷款的事儿，一问人家说贷款没还上，就不能再贷给你了。
0: 不是，我不是不还呢，那每个月利息我都交。再说这贷款，年底才到期啊。
1: 那反正人家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就不能再给你贷了。
0: 不贷更好啊。
1: 那我这个机场就搁这不管吗？
0: 你看，你二哥，你跟我发什么火啊？我又不是银行的人，又不是我不贷给你。学良啊，你说你款贷不下来，我这机场搬不了，那不就是这么个理儿吗？那怎么能是说我发火呢？
1: 哎，行行行，二哥，您别着急了啊。
0: 你看你这说话不发火都跟发火似的，我也得慢慢习惯。哎呀，学良啊，习惯就好。你说你这款贷不下来。
2: 我这机场呢就不能搬，就得继续污染你那大清河。哎，怎么就成我的大清河了呢？那是咱们的大清河，青山玉的大清河。
3: 田老二，
2: 爸，我听说秦学良上山找你了。
3: 去了。
4: 找我了，我还听说你跟人说话态度很生硬，
3: 不爱搭理他。爸，
4: 别这样，秦轩又不是我男朋友把我甩了，你凭啥不搭理人家？
3: 他只要和魏宝库穿一条裤子，我就烦他。再说了，他想给我安排一个人，你知道他安排的谁吗？
4: 谁呀？
3: 孙大赖子。
4: 啊！他是咋想的？把孙庆才安排到你那儿去干活？
3: 我知道他也是处于好心，怕我累着，想给我找个帮手。那工资呢？还是村里给开。可是你安排谁不行啊？啊！你就是把田老二给我安排在那儿，也比孙庆才强啊。孙庆才是个啥东西？奸懒馋滑吃喝赌，就差嫖了。我跟秦先良说了。
4: 你就是给我安排一条赖皮狗，我也不要他。
5: 爸，你就不能好好说话？他工作也怪不容易的，我听说他给你拨了40000块钱，你还不要？
3: 我现在特别烦秦学良，我不能要他的钱，我要是要了，我拿什么态度面对他？
5: 爸，今天下午秦江找过我，他跟我说我伤害了他。你咋伤害了他？我没伤害他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问他吧，他又不说。后来把我整生气了，我说你爱说不说，你要不想说就永远别说，我永远都不想知道。
6: 这才是我女儿，有个性。
5: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他咋说我伤害他呢？
6: 我没伤害他呀。过来啊，李大哥，忙着呢。这咋还叫上许大哥了呢？不叫许大爷吗？这不是听着咱俩能有亲近关系吗？哎哎哎，你有钱吗？你又来赊东西？你看你看，总是门缝里边看人。我孙庆才也有得意的时候。今天我请你喝啊，不赊账。 我还你账来了，
7: 咋的？那个昆仑补助款领回来了。啊，嗯呐，领回来了。看见没？500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全部还给我许大哥。行。
6: 孙庆才啊，你小子还算挺讲究啊！许大哥，嗯，我要不跟你讲究点儿，那我不丧良心吗？那当初你要不跟你儿子面前替我说好话，这扶持款我能这么快拿着吗？
7: 这还算句原话。
6: 咋的呀？以前是牲口话呀？哼，
7: 一半一半吧。
6: 那啥牲口？
7: 你自己认为呢？
6: 啊！赖皮狗。

0: 喂，
1: 你想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0: 有，我心里不糊涂。
1: 你别糊不糊涂，你把那水钱先付了。
0: 我请你喝的，
1: 你请谁喝？我喝了吗？
0: 不是，徐大哥，这样，老规矩，凑到一百，一起。
1: 不是你有钱你就还了就得了呗。
0: 哎，哎，孙子，你小子真赖，真赖。
2: 来，马上一块吃吧。
3: 爹，吃饭呢。哟，
2: 老舅。
4: 北山。
2: 哎，来，坐坐坐
4: 坐，拿个凳子。
3: 哎呀，别别别别，吃饭。
4: 你吃饭了吗？
3: 我坐。我吃过了。
4: 吃过了。你们家饭挺早啊。
5: 我自己做的。
3: 凤珍不是到老魏家当保姆去了吗？去给魏小哥做饭。
2: 老舅，你找我有事儿啊？
3: 薛良啊，刚才吓了我一跳。
2: 啥事儿吓一跳啊？
3: 刚才堂巧回家跟我说，你和魏小娥演了一出戏，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有这事儿吗？
2: 哎，咱村啊，真是没啥秘密。
3: 你就说有没有这事儿？
2: 有。
4: 你就为这事儿吓一跳啊？
3: 这事儿不吓人？反正我听到以后吓出一身冷汗来。
2: 老舅，你也太夸张了吧！又没人咬你，你吓出什么冷汗啊？
3: 薛良啊，你是个聪明人，你和魏小娥演了这一出戏，虽然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让他顺顺利利的把手术做完，可这事儿早晚要有露馅的一天呢。这万一哪天露了馅，以魏老板的脾气，他不骂你，算给你留几个面了。
4: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2: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
3: 当然有主意了。
2: 啥呀？
3: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

0: 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1: 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2: 这是好事啊。

0: 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学良和小儿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
1: 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2: 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2: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3: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2: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2: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4: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2: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和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28号表示，伊朗。

0: 伊朗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1: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 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

0: 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表示，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2: 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本月23号，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入此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25号还报道，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受伤的原因。
2: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也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
3: 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以及内塔尼亚胡军事秘书和外交政策顾问等人随访。以总理办公室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美联社稍早前报道称，以阿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重点讨论了以

0: 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的报道， 即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否认这一报道。 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通讯社28号发布一则简短报道称， 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布扎比， 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加强联系。 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 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 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
1: 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英国警方28号称，在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经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 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
0: 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的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 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 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 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 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 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 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 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 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
2: 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的多次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2: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的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0: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1: 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2: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4: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3: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敌国条款，这并非日本首次试图推动这项诉求。此前，日本多次推动相关诉求，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日本为何推动持续地删除这些条款？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的解读。
5: 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从上

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在联合国外交游说，呼吁删除敌国条款。到1995年的时候，第50届联大确实通过了决议。决议当中提到将适时启动程序删除敌国条款。在2005年的时候，联合国首脑会议也有相关的讨论。那么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再次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他提到了此前相关的决议已经通过了，所以应该尽快推进条款的删除。但其实之前的决议仅仅是建议的性质，它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现在仍然是有效的。那么日本为什么持续推动去删除呢？首先，日本持续性的考虑是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敌国条款是宪章文本当中留存的痕迹，里边突出和固定了日本是二战战败国的这样的身份的标识。那么日本非常希望摘掉敌国和战败国的标签，希望完成他国家正常化的一个身份的确认。第二个呢，90年代是日本呼吁的一个小高潮，因为当时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是他的一个外交的大目标，反映了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他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日本呢，希望通过修改这个敌国条款来扫清一个文本上的障碍。那么当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高市再次在联大做相关的呼吁，反映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危险趋势。对外，在外交当中，日本呼吁删除敌国条款，那么在日本的政治生态当中，它正在突破专守防卫、扩充进攻性武力、修改和平宪法这些议程和删除敌国条款的外交诉求内外呼应。其实，它的总目标是弱化战后体制的束缚，实质是对二战战后秩序的一种挑战，这一点非常值得警惕。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2: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万台无人装备。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丁丁长当山红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红表示，该计划无视丁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 遗憾的是，

0: 韩国很多地方相继设立了象征慰安妇受害者的和平少女像，以此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道歉。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自1992年1月开始，韩国多个民间团体每周都会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周三集会活动，要求日本政府就殖民历史、侵略历史

0: 12月14号，在第1000次这样的周三集会中，一座象征着慰安妇受害者的和平少女像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落成。这座雕像高约1.2米，面朝日本驻韩大使馆。此后，这个双唇紧闭、紧握拳头的少女像成为了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象征。这座和平少女像也随之出现在韩国各地，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这段悲惨的历史。根据韩国民间团体正义记忆连带的统计数据，目前韩国各地已经设立了上百座和平少女像。与此同时，韩国的周三集会也在风雨无阻地进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래서일본의이재무장을그냥지켜만볼수는없고
2: 침략전쟁에대한반성없이재무장을추진한다는것은동북아시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일이고굉장히위험한일이죠반성없이또다시재무장을한다는것굉장히평화를바라는많은사람들이우려하고걱정하고있는일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3: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对以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所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之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以色列取消荷兰驻拉姆安拉外交人员的外交豁免权，荷兰召见以色列大使提出抗议。外交豁免是现代外交的基础规则，以色列采取这种罕见的反制手段背后是什么矛盾？这件事情又会不会冲击西方阵营内部对巴以问题的立场？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那荷兰此前关于禁止进口定居点商品的决定，以及这一次以色列的反制，其实都有明显的争夺法理解释权的意味。荷兰认为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因此禁止相关产品进入到荷兰市场。在荷兰看来，这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表现。而以色列通过向荷兰派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的外交人员签发外交文件，实质上在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所以呢，以色列是将外交准入权作为一个筹码。荷兰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么以色列就切断荷兰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外交通道。这也是以色列向所有的欧洲国家在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任何对于以方定居点的制裁都会遭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制。那么这也必然会对西方阵营内部对巴以问题的立场来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9月14号包括法国、英国、加拿大在内的12个西方发达国家宣布将对以色列定居点来实施相关的贸易制裁。那么荷兰是首个将禁令付诸实施的国家。以色列的强硬回应呢，就显示内塔尼亚胡政府宁可失去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也要维护定居点的政策。那么此前以色列呢，已对英国关闭耶路撒冷领事馆，对西班牙移除加沙协调中心代表，现在又对荷兰取消外交豁免。事实上呢，西方阵营的分化已经出现，美国与多数欧洲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近年来分歧是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还在大肆地扩张定居点建设，使得两国方案的现实实施难度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呢，倾向于通过经济手段向以色列进行施压。

0: 那未来如果更多的欧洲国家跟进荷兰的类似禁令，以色列采取相关外交报复的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也会进一步的孤立巴勒斯坦所获得的外部外交支持的可能性。那么届时，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是否还会坚持现有的策略，可能会更加考验其内部的凝聚力以及政治的决断力。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2: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7:5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20:50，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有报道称，星舰多台发动机中有一台在上升过程中失效，工程团队随后重新评估飞行状态，确认仍可尝试关键的入轨点火，任务因此继续推进，但限制飞船在轨道上停留的时间。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此前星舰13次试飞均为亚轨道飞行，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2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当地时间28号，受飓风波洛的影响，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沿海地区出现风暴潮，海水冲破堤坝，多条街道被淹，居民被撤离。
3: 在圣卡洛斯港，不少民房被淹，车辆受损，数百人被转移到学校及其他避难场所。气象预报显示，飓风波洛为3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约185公里，将给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地区带来150至300毫米降雨。气象专家警告，飓风带来的强风、洪水和泥石流可能给居民安全造成威胁。墨西哥政府敦促当地居民尽快转移至避难场所。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过去5年，中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
2: 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9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的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殷和俊介绍，将紧扣15/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紧密跟踪世界科学前沿，部署开展数学理论及应用、物态调控等基础理论研究。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海、深空、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围绕天然水清使用，部署环境污染防

0: 防治，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生物育种，食品安全等任务。围绕卫生健康，部署创新药物研发、高端医疗装备、老龄化应对等任务。在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变化，部署灾害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应急救援、气象与海洋预报等任务。为提高社会安全保障能力，部署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安全等任务。
1: 2026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大会以聚智向新、网筑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互联网融合创新，推动智能体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由理念转向实践应用。
2: 大会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同时用户使用场景更加多元，智能消费形态更加丰富。
3: 智能家居、健康设备、智能汽车等领域的需求也在加速的扩容，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快走出云端，融入到实体的场景，进而可以带来更多可感、可及的产品体验，进而进一步带动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不断涌现。
2: 议会专家表示，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正加快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4: 那大模型对于这个高智力领域，包括是这个创造性的领域，应该说有极大的这个促进作用。对，我相信就是说下一步的话，这个大模型会从数学向这个生物医药各个领域去拓展。
5: 我们中国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落地快，就应用的这种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技术进步这个浪潮，把我们的经济、社会、民生这些领域的应用能够重点能够凸显出来，就让老百姓能够感到实惠。
2: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网络形态和应用模式，专家指出，面向未来，各国应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安全、稳定的全球互联网基础资源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6: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
7: 那么新的火箭和新的工位，那么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都是需要开展这个核练工作。我们航天里面呢，讲究的是测试覆盖，接口要协调啊，所以这必须要开展核练。
6: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2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8: 2期竣工以后投入使用呢，我们的发射的能力啊，应该说要翻倍啊。这原来1期呢大概是20多发，现在我们可以到60多发。
1: 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澳门参赛代表团完成全部赛事项目后载誉归来。参赛选手由衷感谢祖国搭建起世界级竞技交流平台，充分展现澳门青年的时代风采。
9: 28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澳门代表团24名青年选手返回澳门。本届赛事，澳门代表团共斩获1金1银1铜及11项卓越表现奖。
10: 我觉得我也自己也很幸运，能刚好能够在祖国家门口举办的这一届比赛中去。

0: 取得银牌，内心也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的。
1: 这个强大的祖国有作为我的背后坚定的力量，让我更加坚信自己能够是拿到更好的成绩。
2: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持续完善对青年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促进国际赛事标准与职业培训课程、企业岗位要求相对接，为青年搭建多元发展的阶梯，助力澳门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国家培育更多高质量的技能人才。
3: 我们希望可以投放更多资源，创造更好的土壤，让我们澳门的年轻人可以为我们澳门特区以后的发展多元可以做贡献，也可以为国家争取国际上面的一些荣耀。
4: 昨天在山东威海港，我国自主研发的150马力、250马力、4500米级深海作业机器人正式启航，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奔赴南海开展联合科考。
5: 据了解，机器人搭载自研7轴多功能液压机械臂，攻克深海耐压密封、深水大功率推进、长距离水下通信、多模态自主导航等30多项关键技术，能够完成深海油气开发、海底管线巡检、矿产资源勘探、水下科考取样、应急打捞等复杂任务。本次南海联合科考旨在实战验证装备全系统性能，进一步完善深海装备验证体系，打通实验室、工程化、产业化最后一公里，为保障国家深海资源安全、推动海洋强国提供国产装备支撑。
6: 这台4500米级深海的机器人呢，核心软硬件全部实现了国产自主可控，接下来我们会不断降低国产深海装备的应用成本。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的前8个月，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出行高峰将至，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假期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利于出行，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注意保暖。南方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温。
7: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8: 国庆节期间呢，重点防范西南地区东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对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南方地区5日以后降雨减弱，有利于交通的安全通常运行。
7: 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针对国庆假期出行，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涵盖全国5A级景区及热门目的地天气情况，推出特色气象加旅游服务产品，提供气候舒适度等级、朝晚霞观赏指数等特色景观预报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出游需求。
9: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0: 反复咳痰喘，
1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近日受昼夜温差的影响，在重庆市开州区汉风湖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平流雾景观，薄雾如纱轻轻浮动，为湿地公园披上一层神秘轻纱。文峰塔、风雨廊桥、城市建筑和岛丘在雾中时隐时现，恍若仙境。近日，新疆和田于田县公安局收到辖区群众的求助，称几十只羊走失，请求警方协助搜寻。接警之后，于田县公安部门迅速组织30余名民辅警赶赴现场。民辅警依托热成像无人机等科技装备，在夜色中开展大范围搜寻，最终不到2小时就在距离事发地10公里处成功寻回走失的81只羊。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1: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2: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3: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5: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菲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

0: 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
1: 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
3: باز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هم مطرح خواهند کرد و بعد پاسخ نهای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عد از اون به ما منتقل میشه.
2: 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 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 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
1: 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0: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也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
2: 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以及内塔尼亚胡军事秘书和外交政策顾问等人随访。以总理办公室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美联社稍早前报道称，以阿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国土报两周前的报道，即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否认这一报道。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通讯社28号发布一则简短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布扎比，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加强联系。以色列国土报两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
1: 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迫使大约142,000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鉴于流离失所者营地普遍过度拥挤，饮用水不安全以及卫生条件恶劣，世界卫生组织已就潜在的霍乱疫情发出警报。英国警方28号称，在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2: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

0: 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旧伤新痛并存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有待观察。
0: 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8月，欧盟年通胀率为3.2%，较去年同期上升超30%。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7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 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

0: 大幅上升。对欧洲而言，各国的应急举措究竟能否经得起考验，或许要到今年冬天才会得到验证。波黑经济学家指出，今冬欧洲天然气价格将维持高位，而供应是否出现短缺将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和极端天气情况。
1: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2: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1: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乡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0: 活动现场，太极拳、大明草编、成语操等特色表演集中亮相，以多种形式呈现邯郸丰富文化资源。展演之外，现场还发布《看河北品非遗》第三季、《成语探华夏》第二季两档节目，启动中国乡村旅游年度发展报告及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和中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建设计划调研行动，推出全国各地国庆假期寻美地图，让更多散落在乡野间的美景走进大众视野。
12: 现在乡村旅游不是去玩景点，而

0: 让你亲身来感受，就是让你真的沉浸在这个乡村的氛围里。
1: 国庆假期临近，一批文旅惠民举措在活动现场推出。邯郸各区县将联动推出系列活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游客带来更多实惠。
2: 我们邯郸立足成渝、太极、非遗三大文化名片，推动文化从静态展陈转向可体验文旅消费场景，
3: 让更多的人到乡村去发现乡村的美，在这种体验中带动农村乡村的消费，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将于今晚21:30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广播频率播出。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本次海峡歌会以一起播种、一起成长、一起绽放为主线，汇聚两岸优秀歌手、戏曲名家与青年代表，创新采用真实故事搭配时代金曲的演绎形式，展现两岸交流交往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敬请收听收看。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友共识，日本政府内部深陷强烈困惑与动摇，台湾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和台独势力同时破防？中美这一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震慑台独势力又有哪些现实意义？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单方面公开向韩国移交朝鲜战俘事宜，惹恼韩国，韩国召见乌外交官要求澄清道歉。美军弹药不足，韩国军火商瞅准商机，计划投巨资在美建炮弹生产基地。乌军首次用火烈鸟导弹袭击莫斯科，俄称全部击落。美国刚拒绝伊朗7日方案，又推进与伊方间接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方指责乌方违反保密约定，要求乌克兰正式道歉。
1: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目前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消息已经公开，韩国政府迅速表达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移交朝鲜战俘属于高度敏感议题，乌方未经协商单方面对外公布，违背双方保密约定，对此深感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各执一词，争端持续升级。
2: 북한군포로이송공개를둘러싼한국과우크라이나의갈등이좀처럼가라앉지않고있습니다청와대가직접나서우크라이나측이비공개합의를깨고거짓해명을했다고강하게반발했는데우크라이나내부에서도젤렌스키대통령의유엔연설을두고정치적공방이벌어지면서논란이확산하고있습니다
1: 9月2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表正式立场，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28号，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安德里维什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做出澄清并正式道歉。
3: 국제사회가좀우크라이나를잊지않도록각국의노력을하고있는데국내적으로어떤여론을결집해가기위한관심전환목적에서도그런발언을한게아닌가
1: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行公开战俘遣返一事背后隐藏着因为未能从韩国获得防空导弹支援而产生的不满。2022年2月，俄乌冲突之后，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防毒面具等非致命性军援。2023年，韩国曾以租借的方式向美国提供约50万发155毫米炮弹。外界普遍认为，其通过美军库存交换机制间接流入乌克兰，但韩国官方始终否认直接援乌炮弹。2026年7月。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公开承诺对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一揽子援助，明确不含杀伤性武器，集中在能源、医疗、重建等领域。近期泽连斯基不断释放爱国者防空弹药耗尽的信号，8月泽连斯基公开喊话韩国想要防空系统援助，并称已准备好在无人机等领域展开合作。
4: У кого є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ракети і система виробника? Це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Америки, передусім. Чи можуть вони допомогти? Ми працюємо. Кожного місяця чи будуть вони виділяти нам ракети? Так. У нас є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Чи достатньо цих ракет? Ні.
1: 对此，韩国外交部8月10号回应称，不会向处于交战状态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只愿意在未来考虑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相关工作。理由是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处于激烈武装冲突中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并要求最终用户仅将其用于和平或防御目的。随后，乌克兰多家媒体以韩国拒

0: 决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为题，报道了韩国政府的立场。
1: 또일부매체들은한국이인도네시아와중동국가에는천공투등방공무기수출을추진하거나공급하면서우크라이나에는지원하지않고있다고지적했습니다
0: 天宫二是韩国在俄制地空导弹系统基础上研发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天宫二防空导弹最大飞行速度5马赫，

0: 먼저 1002는 잘 아시는 것처럼 LIG 디펜스 앤 에어로스페이스 그리고 한화 에어로스페이스 한화 시스템 등이 함께 만드는 무기인데 패트리엇과 동급 무기로 여겨져서 중동 국가들의 수출이 됐고요. 전쟁에 투입돼서 96%의 요격률까지 기록했습니다. 그런데 패트리엇이 고갈된다는 소식이 들리자 반사의 기대감이 커지고 있지만
1: 哈媒指出，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大幅增加。在俄罗斯的饱和式攻击压力之下，天宫二显然是乌克兰当下迫切需要的。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据法新社报道。移交朝鲜战俘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
2: 비공개합의존재여부를둘러싼논란이양국정부의신뢰문제로까지번지면서한우크라이나관계의부담도한층커질것으로보입니다。
1: 分析指出，本次风波冲击的是韩乌双边战略互信、敏感安全议题协作，抬高了未来深度安全合作门槛。
3: 此次移送战俘事件确实对于韩国的战略平衡构成了严峻的考验。首先，韩国必须要平衡的是自身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俄罗斯关系之间的平衡。在尹锡悦执政时期，韩国利用乌克兰危机加大武器装备出口，韩国成为北约欧洲成员国第二大武器出口国。而李在明执政后也强调了韩国要成为世界第四大国防工业强国的目标。但是同时，韩国关注乌克兰危机走向，所以在进行政策的调整。李在明政府谨慎推动对俄罗斯的接触。同时，韩国难以平衡的是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特朗普就任之后，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已经出现变化，强调美俄关系的重置。而此时，韩国同样需要平衡的是半岛的政策。一方面，韩国看到的是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之间已然形成了联动。而另外呢，会看到美国对朝态度仍然留有余地，韩国现在也寻求与朝鲜和平共处。
4: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美国弹药供应承压，为缓解战事带来的弹药产能瓶颈，美国愈发倚重韩国军工力量，这或将推动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
1: 近日，韩华航空航天宣布，计划七年内投资22亿美元，在阿肯色州美国陆军派恩布拉夫兵工厂新建弹药生产中心。
5: 한화에어로스페이스가미국현지에약3조원을투자해탄약생산거점을구축합니다。
1: 据了解，韩华的这座垂直一体化生产基地涵盖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弹药生产流程，将负责生产155毫米炮弹的零部件和发射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它看起来就像一颗很大的子弹，由弹壳、引信和填充的炸药组成。标准的炮弹长约2英尺，重约100磅，直径155毫米，可以装填高爆炸性材料，产生大量碎片，或使用精确制导系统。近年来，由于制造瓶颈和承包商问题，美国的155毫米炮弹产量一直远未达到生产目标。今年七月更是爆出，美国斥资4.69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建设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投产2年交付为零的丑闻。根据美国国防部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乌克兰战场消耗炮弹的速度远远超出西方工厂的补充速度。另一方面，今年8月，韩华航空航天表示，其子公司韩华防务美国公司已与美国陆军签署合同，供应6门 K9MH 轮式自行火炮试制品，这是韩国产武器成品首次出口美国。韩华航空航天在竞争性招标中击败全球防务企业，被单独选定为样品制造商。此次合同包括优先向美国陆军交付6门，之后可追加订购12门的选择权。合同金额为1417亿韩元，若选项全部执行，将增至3715亿韩元。韩华推出的是将现有履带式 K9 改为轮式的新型自行火炮 K9MH， 该炮在8轮驱动底盘上搭载无人炮塔，无需人工即可装填炮弹和发射药。由于可射击后立即撤离，其机动性和生存性大幅提升。

0: 韩华还计划在阿拉巴马州奥佩利卡建设一座用于原型车组装、集成和测试的设施。今后四年，美军官兵将在实际作战环境中使用 K9MH， 验证其性能和可靠性。若在此获得合格评价，将替代部分部队的 M777牵引榴弹炮。 俄乌冲突爆发以后，换装 M777变得非常急迫。在俄乌冲突期间，俄军使用巡飞弹和其他反火炮手段，大量摧毁了美国原乌的 M777型牵引式火炮。据南华早报9月24号报道，美国正越来越多地转向韩国，以缓解中东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弹药供应瓶颈，而这可能会使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 今年3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全球武器转移趋势报告显示，韩国在过去5年间已成为欧洲、北约成员国国防市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凭借 K2主战坦克、 K9自行榴弹炮以及FA50轻型攻击机等大规模军售合同，韩国已成为欧洲重要的武器供应国。 特别是2021年至2025年间，波兰武器进口中约47%来自韩国。韩国专家表示，美国无法事事亲力亲为，正在将弹药、导弹和战舰等特定领域转向盟友。韩国已成为美国此类努力中的关键伙伴。韩国提出的1500亿美元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计划，旨在振兴美国海事和造船部门， 是韩国为争取更低关税而提出的更广泛投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目前，美国正考虑从海外采购护卫舰，备选舰型包括韩国中南级护卫舰。中南级是韩国海军最新型护卫舰，由 HD 现代重工负责详细设计和首舰建造。초기 물량을
1: 동맹국에서 건조한 뒤에 기술과 자본을 미국으로 옮겨와 후속함은 미국에서 만들겠다는 구상입니다.
0: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允许使用星链以打击俄方发射阵地。 SpaceX 已向美军提供星链军用版星盾，可从太空连接全球指挥所并追踪目标。随着 SpaceX 在军事领域快速崛起，其供应链上的韩国合作伙伴也再度受到关注。 其中代表性企业便是斯皮尔公司， 2025年与 SpaceX 签署了至2035年规模达 1.4万亿韩元的镍基超合金长期供应合同。 HVM 和肯科亚航空航天作为合作企业，分别供应特种合金和发射体零部件等。不过，业界人士对此警告称，美国武器装备的短缺不会自动转化为韩国企业的订单， 外国公司仍面临较高的准入门槛，要跨越这些法律障碍，韩国必须更深地融入美国工业体系。对于如火如荼的军火出口，韩国国内有部分声音感到不安。韩民族日报指出，这种军火出口趋势使韩国被动卷入国际冲突核心地带的可能性随之增加。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近日使用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击落了飞向莫斯科的火烈鸟巡航导弹，这是乌克兰军队首次试图使用火烈鸟袭击莫斯科。俄国防部2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罗斯一套铠甲 S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击落了3枚飞往莫斯科方向的火烈鸟导弹。
0: 俄国防部2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罗斯一套铠甲S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击落了3枚飞往莫斯科方向的火烈鸟导弹。这是乌军首次试图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同时还出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俄罗斯一套铠甲S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击落了3枚飞往莫斯科方向的火烈鸟袭击莫斯科，同时还出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

0: start of this war. But it also does beg the question, why go to war if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you're relying on is diplomacy to get the job done?
1: 2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正在等待美方消息。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美国已经在军事上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失败，并从这一地区撤军。
2: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同时他还强调若再爆发冲突伊朗将会把新武器投入战场不过他并未透露新武器的具体信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在美媒28号播出的采访中强调要想重建信任必须获得华盛顿方面的明确保证美国需要表明其并不打算推翻伊朗现政府请设身处地地站在我们的立场想一想假如有人杀害了你们的最高领袖随后又不遵守此前达成的一切协议你们会作何反应这不是一件可以简单解决的事情28号深夜伊朗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一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29号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9月中东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升至每日1280万桶为今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路透社指出尽管原油出口量回升但运输体系尚未恢复正常29号受中东供应中断担忧影响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
3: So however many barrels they are getting through it's not enough to persuade the oil market that things are back to normal that is a very very distressed oil price
1: 事实上除能源之外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谷物化肥化学品工业零部件及其他各类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美伊持续对峙导致海峡航运量下降相关贸易也受到大幅冲击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各类货物明显减少其中化肥尤为突出此前全球约1/3的化肥出口来自海湾国家如今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化肥数量已从月均约285万吨降至今年8月的仅56万吨降幅超过80%工业领域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海湾地区依托天然气资源生产甲醇而甲醇作为重要化工原料被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包括塑料涂料建筑材料及其他化工产品目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甲醇规模已下降约63%此外氦气供应也受到波及这种气体广泛应用于核磁共振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航天工业及其他先进制造领域仅卡塔尔一国就供应了全球近1/3的氦气随着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氦气价格上涨了约50%
4: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菊德巷

0: 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手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万江》是一首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国风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古典意境与中国韵味融入歌词中，使这首歌曲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而融合了戏曲和流行音乐元素的曲风，也让作品成为了一种具有演唱者独特个人风格

歌曲歌行四方的创作灵感源自新疆那拉提地区的自然景观与文化传统，由那拉提乐队倾情伴奏，在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中，新疆那拉提的美丽风光和文化被巧妙融入，让观众在欣赏歌曲的同时感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歌曲《千年之约》在创作之初便立意在千年丝绸之路上，用音乐的形象还原了千年之前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的盛景。歌曲以千川江海阔，风好正扬帆的长卷式画面，让听众在优美的音乐声中重温了丝绸之路的辉煌，表达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连接和中国与世界的千年之约。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五十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和民族。

戏歌心愿千万里，改编自经典乐曲《白云晚望》唱段，歌词融合现代叙事与传统诗词韵律，配乐结合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与现代弦乐编排，形成穿越古今的艺术风格，传递逐梦对未来期许、爱我中华心不移的情感内核。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东海之滨，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戏韵悠长。宁波的底色是千帆过尽的商埠气象，是汉末飘香的文脉底蕴，而他最婉转的心跳始终藏在一句句水袖翻飞的唱腔里。
1: 啊，旧桥金曲，俺要与你亲亲嘴。
0: 从专业院团到民间班社，从乡村古戏台到城市惠民演出，常年不断的各类戏曲活动让戏曲深深嵌入宁波人的生活日常。这份繁盛并非无源之水，南戏名篇《琵琶记》《红梅记》再次落笔传世，余姚古腔位列明代四大声腔，中国首部戏曲史著《鹿鬼部抄本》曾藏于天一阁，数百座古戏台散落乡野，厚重的历史文脉铺就了戏曲生长的沃土，而代代传承者的坚守与创新正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今天让我们走进宁波，聆听戏韵里的城市故事。

0: 这一天，宁波市奉化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演出队正在彩排。这是一个由市民票友自发组成的志愿演出团体，马上他们要参加一场十分具有宁波特色的演出活动——菜场有戏。在宁波各地，专业院团与民间票友会把舞台搬进菜市场，市民和商户驻足片刻便能赏一出好戏。菜场有戏是宁波文化惠民最鲜活的注脚。
1: 紧张没有？
2: 有一点，有点，毕竟
1: 没关系的了，台上玩的开心就好了，大家都是、哦、
2: 还是会有一点怯场的感觉，
1: 相信你们打外。
0: 沈然、张锦轩是宁波外事学校越剧班的学员，这是他们加入演出队的第一次演出。
2: 上舞台的经验其实也没有算很多，最多上的也是那种小舞台，比如说图书馆这种演出什么的，没有上过那种很大的舞台。
0: 沈然和张锦轩选唱的是越剧名戏《红楼梦》的经典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就在彩排中，两人的表演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3: 然后你是看着他以后再转过来，
4: 天
3: 上的，嗯，你看过去是，你要再过去一点，你们俩现在两个人全程无交流，不行的。
0: 这段戏表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相见的场景，是整部《红楼梦》的情感起点。除了唱腔，对表演的要求也极高。
5: 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没有看我；你看我的时候，我没有看，就刚好就错开了。就是其实就是气口不一样。
3: 在刚出秀的时候交代给观众，嗯，但是你肆意躲的时候，还是要正儿八经要去打量他啊，嗯啊。
0: 彩排结束，演出队的成员们都已离开，沈然和张锦轩却把指导老师扣下来反复练习。虽然是新人学员，但是两人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转眼便到了演出的日子，这里是附近最热闹的菜场。

0: 谢谢，
1: 还有这个青椒素，
0: 福气多多，谢谢啊，福贵安康，
2: 这次发挥的特别完美，
0: 我觉得是我们互动最明显的时候。
3: 顺利完成第一次特殊舞台首秀，令小演员们十分兴奋。职业生涯伊始，他们成功经受了最接地气的挑战。而同时，在江北区，有一位老戏曲人也将迎来自己的新挑战。
4: 对，像我家有个小九妹，那我就翻译成我家有个小妹妹。
5: 啊，小妹妹。
4: 啊，对，小妹妹怎么 ？I have a little。对 ，sister 就是妹妹，叫小九妹，小妹妹。哦，
3: 这一天，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一级演员谢晋莲向徒弟郑怡请教起了英语。
5: 然后应该唱的话就是 I have a little。
3: 原来，浙江万里学院的国际留学生将要到这里参加越剧文化交流活动。而英文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就是谢晋莲为留学生们特地准备的小巧思。
5: 如果让我学英文歌曲，你直接就这样教我唱英文歌，其实学起来没有感觉。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英文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可能在唱歌嘛，他肯定要深情对吗？要带入感情了。
6: 阿兹安格瑞斯西斯欧帅，
5: 是不是这样子？
4: 是的。
5: 哦，哎呀，这太难了。
4: 是的，因为毕竟
3: 显然，对于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谢晋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位有着30多年表演经验的艺术家，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5: 我们《梁祝》呢，是我们中国最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就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3: 交流活动的现场，这些留学生们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
5: 我生怕里面的内容啊，大家听不懂，所以呢，先用英文这个翻译给大家唱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粤剧的这个内容在唱什么。好，我先哼唱几句啊。

0: 有了刚才的铺垫，留学生们也能更好地欣赏这位艺术家地道的越剧表演，而这也激发了他们对梁祝爱情故事的向往和对越剧技法的好奇。
1: This is for 祝英台 and this is for 梁山伯。
2: 一直在摆弄这个手，这是不是正确，这样是不是正确，还一再的问，我觉得他肯定是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
0: 从艺30多年，谢晋莲也许早已数不清自己挑战过多少舞台，但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成为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闪亮的记忆点。宁海县是宁波戏曲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这一天，宁海县强郊镇下渔村薛澳码头热闹非凡。星耀四明宁海有戏乡村戏曲擂台赛火热开赛。星耀四明公益展演是宁波市159位文化特派员联合发起的品牌活动，戏曲传承与服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3: 这次我是作为省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下渔村。

0: 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上台表演，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是这样。后来我以为他们真的不行，但是我听了他们的演唱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只是他们缺乏这种勇气，缺乏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
1: 在宁海湾畔，普通村民站上戏台唱戏，成为乡村文化最生动的写照。在宁波，戏曲演出常年不断，遍地开花，宁波人把戏曲融入到了自己生活的各个场景。这份深入城市肌理的戏曲热并非凭空生长，它的根脉早已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文脉之中。世人说宁波戏曲常概括为一句话，有戏有腔有文献。所谓有戏，元末进士出身的高泽成辞官避居宁波鄞县瑞光楼，伏案写就琵琶记，被后世推为南戏之祖。朱元璋盛赞其如五谷不薄，不可或缺。明万历年间，传奇作家宁波鄞县人周朝俊所著《红梅记》盛演于明末，主角李惠娘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久演不衰的艺术形象。所谓有腔，说的是明朝中期形成于宁波余姚的余姚腔。余姚腔的艺术性格接地气，近方言，重叙事，深刻影响了后世浙东诸多地方戏曲的发展脉络。
2: 明代时候南戏有四大神腔，余姚腔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腔，它滋养的这片戏曲的土地，它是勃勃生机的。
1: 所谓有文献，说的是中国首部为剧作家立传的戏曲史著作《鹿鬼部明代抄本》，书中系统记录了100多位元杂剧作家，400余种剧目曾藏于宁波天一阁，后被国家图书馆珍藏。同时，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保存了大量海内孤本、西建戏曲古籍，是全国戏曲文献的重要宝库。笔墨写就传奇，声腔传唱古今，数百年来，戏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催生了这里多样的剧种。现在仍然活跃的剧种主要有越剧、咏剧、摇剧和宁海评调。
2: 越剧呢，它是以这种才子佳人为主，因为它比较就是代表了我们江南水韵的一个特色，是婉转的、柔美的。咏剧和摇剧，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讲述的就是你的邻里的事情，或者你的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点家长里短，但是你一看就特别熟悉，特别有一种亲近感。而宁海评调，它又加以一种神话剧的这种比较玄幻的一个演绎，所以它会有耍牙那样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功夫，就有点像川剧的变脸，那是在神话中才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1: 在宁波走出过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宁波慈城人，作为旗派艺术创始人，他以麒麟童之名红遍大江南北，与梅兰芳并称南旗北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界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如今坐落于慈城古镇的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早已成为戏迷心中的精神地标，庭院里弦歌不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戏曲爱好者。越剧毕派艺术的开山之人毕春芳来自宁波鄞州，他以脆亮洒脱的唱腔、俊逸自然的小声表演开宗立派，王老虎抢亲、血手印等经典家喻户晓，是中国越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名家。如今鄞州区裘壁社区越剧演出常年不断，更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戏腔吟唱古诗，稚嫩声线融汇婉转越韵，让大师的艺术火种在故土生根发芽，代代绵延。

0: 在宁波，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戏台，这些戏台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存世数百年，至今仍有300余处，形成全国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天一阁因古藏书楼而成为宁波文脉的代表，步入天一阁古建筑群深处，秦氏之祠古戏台便坐落于此。这座古戏台营建于1925年，作为浙东宗祠戏台的经典形制，它沿中轴与山门正殿遥相呼应，三面临空，环以看楼，维和的天井天然构成声场，是古人无需一器一械的声学营造智慧。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整一个祠堂当中最最华丽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顶端有一个叫鸡笼顶的藻井。鸡笼顶呢，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小鸡笼子一样把它罩起来。那么它整个顶呢是由上千块的斗拱拼接而成的，是6层的如意斗拱。整个顶呢，它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首先，它的圆顶是可以收阴拢阴，并且可以扩容的。然后顶端呢还有一面铜镜，这个铜镜是专门用来打光的。百年之前的戏台，它已经做到了灯光音响一应俱全。
0: 这座古戏台便是浙东特有的朱金木雕工艺，浮雕、透雕、圆雕技法交叠，纹样囊括戏曲人物，详禽瑞兽，刀工细腻入微，人物眉目传神，赋予了戏台极致的美感。宁海澳湖村胡氏宗祠的三连藻井戏台，更是民间匠艺的巅峰代表。三连藻井沿中轴线次第铺展，全榫卯结构，不失一钉，既是罕见的建筑奇观，更造就了天然拢音的声场，将浙东鸡笼顶传统技艺演绎到极致。而这份技艺也走进了一位民间手艺人的雕刻时光里。葛昭龙，宁波宁海县手工艺人，18岁拜师入行学习木工手艺，深耕木作40余载。数年前，他受托抢救修复一座濒危古戏台。
2: 通过这次以后呢，我就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戏台，因为我们的戏台里面有这么多精妙的一个榫卯啊、雕花技术啊，这块包括我们的木工里面啊、雕刻匠里面啊、彩绘里面啊，都集中在这个一个戏台一个造景里面，这也就是我们一个武将的一个精华。
0: 此后，葛昭龙带着儿子走访100余座古戏台，解构斗拱形制，描摹藻井纹样。他耗时1年绘制图纸，打磨样稿，选取香樟、乌楚、老柏等5种木料，以传统戏台1:2的比例，纯手工雕琢了9000余件木构件。前后历时5年，最终落成这座高6.6米、长宽各5.3米、台面离地0.6米的微缩古戏台，并定名人生戏台。2022年9月，人生戏台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如果说古戏台是戏曲文化凝固的载体，那么活在舞台上的绝技与声腔，便是戏曲艺术跳动的脉搏。摇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产生于宁波余姚，脱胎于当地车子灯、采茶篮、旱船等民间歌舞及雀东东等民间说唱艺术，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发展历史。摇剧音乐以流畅活泼见长，唱腔曲调具有节奏明快、唱词淳朴通俗、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摇剧的表演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为流行地域的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耍牙是宁海平调原生的独门绝技，演员口含獠牙，吞吐翻折，唱念作打毫不耽误，堪称绝活。宁海平调的绝活并不只有耍牙，浙江戏剧奖金桂奖获奖作品《折子戏阴阳河》集合彩敲工、 担子宫和水秀宫三项

0: 上高难度技艺，令观者啧啧称奇。如今借着网络的传播，这些技艺出圈走红，不少人惊叹于技艺的神奇，却未必知晓他所属的宁海平调。浙东地区十里不同音，受限于方言，宁海平调的传播范围本就有限，它的传承还出现过严重的断档。
1: 我们近几年还是以折子戏为主，但是我们折子戏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以遗址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成熟了。
0: 没有自己的看家大戏，是宁海平调现在面临的窘迫局面。
2: 年纪都大了，很担心呢这个平调，就是最主要的我心理状态呢就是这个。
0: 韩淑荣老人1960年进入宁海县平调剧团学艺，是团里的第一批学员，掌握最正宗的唱功和表演技巧，现在虽已年过80，却仍心系平调事业。
2: 那这就是他们也就帮腔。
0: 平日里一有机会，剧团的成员们就会把韩淑荣老人请来剧团，向这位前辈请教地道的宁海平调表演技巧。
1: 近几年我们是一直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宁海平调是一个剧种，那么耍羊呢是我们剧种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绝技。那我们既然是剧种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戏，要有代表剧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困难的在做一些传承工作。
0: 学习表演技巧也许简单，但想要系统复现老的剧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做传承工作其实也就是跟时间赛跑一样的，就是要尽快的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戏把它恢复起来，抢救回来吧，应该说。
0: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每到假期，平调团都会开设传承培训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学习这个本地剧种。守住老底子是地方剧种的根，而闯出一条新路才能让古老艺术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咏剧《雷雨》是传统咏剧最具分量的剧目之一，它以宁波滩簧唱腔与城市化表演立住剧种本色，是经典的地方戏曲舞台样貌。而最近在宁波演艺集团咏剧团，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咏剧《雷雨药》一经推出便吸引足了市民的眼球。
1: 那么怎么来提纯雷雨这么复杂的一个这么深厚的故事内核呢？我们就提取了中间药这个元素，因此我们重新解构了一个现代版本的现代故事环境的雷雨药这么一个概念。
0: 在咏剧的方言底色之上，话剧的表演，音乐剧的演唱，现代舞的肢体彼此交融，小剧场的极简空间里，连环境音效都由演员现场完成，这种形式不可谓不大胆。
1: 在创作的时候，只要符合剧本，只要符合人物性格，恰当的融入其他艺术形式，至少目前从首演之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喜欢的。
0: 面对方言与受众的局限，宁波的戏曲人没有止步于坚守，他们大胆地进行融合与尝试，为地方戏探寻着全新的打开方式。从南戏余响到古腔流韵，从墨香典籍到雕梁戏台，戏曲的基因早已镌刻进宁波的城市文脉。这里的戏曲从来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流淌在生活里的烟火，是生长在传承里的生命。岗潮奔涌，戏韵悠长，一代代宁波戏曲人以坚守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东海之滨唱响一曲薪火相传、常演常新的文化长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偷偷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

0: 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1: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2: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的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3: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1: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2: صحبت کرد و این که چگونه میشه برای تحقق شروط ایران راه گشایی کرد و چگونه این شروط رو محقق کرد ایده هایی رو داشتن بحثی رو داشتیم که خب حالا باز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هم مطرح خواهند کرد و بعد پاسخ نهای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عد از اون به ما منتقل میشه。
1: 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
0: 英国警方28号称，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经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1: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

0: 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 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 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 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 特朗普27号暗示， 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 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 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1: 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会议，讨论能源价格、能源改革以及能源安全问题。欧盟官员正越来越乐观地认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当天表示，他已要求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他表示，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即此类禁令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爱尔兰能源部长当天表示，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欧洲目前储备充足，但仍需做好准备。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旧伤新痛并存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是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然有待观察。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 8月，欧盟年通胀率为3.2%，较去年同期上升超30%。 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7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 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 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 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大幅上升。对欧洲而言，各国的应急举措究竟能否经得起考验，或许要到今年冬天才会得到验证。波黑经济学家指出，今冬欧洲天然气价格将维持高位，
2: 而供应是否出现短缺，将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和极端天气情况。据韩联社28号的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乌方披露2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据报道，
0: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当天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韦时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
1: 他还强调，乌方虚假通报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也有损于双边友好关系，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防止类似情况重演。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府已要求乌方作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韩联社称，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此次由副部级而非司局级官员出面交涉，而且表述与总统府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出韩方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路透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由于此事涉及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双方先前同意保密处理。路透社称，随着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乌克兰方面可能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近期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同一天，韩国统一部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1: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爆炸事故造成3名士兵重伤，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李在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不分朝野，希望不要散布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同一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相关调查是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考现场指挥官的建议，纯粹基于军事判断做出的规划和决定，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所谓黑幕或隐瞒真相的情况。韩国统一部29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此外，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当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对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后，再做出采取何种措施的判断。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其一个智能体擅自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一事进行道歉，同时承认本应更早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此次擅自侵入事件。
1: 29号，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将如何为澳大利亚做得更好》的文章。在文章中，这家人工智能公司承认其应对失当，并承诺承担责任，以重建与澳大利亚人民的信任。今年6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侵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国民保健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本月早些时候才收到该公司的通报。相关事件引发澳大利亚政府抗议。另据法新社报道，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8号证实，已决定取消发布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报道称，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该模型未达到安全标准，存在隐患，因此决定放弃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29号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及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举行会晤。约翰逊此前表示，美国国会可能需要为人工智能设置监管框架，但相关立法需要时间形成广泛共识。 近几个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竞争对手开发的模型多次卷入安全事件，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特朗普此前表示，

0: 他反对对人工智能进行限制，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美国政府将通过司法部等政府机构进行监督，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处于安全和负责任的范围内。
1: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广汽集团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这意味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专家认为，此次战略合作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新的基准工具。记者从中国能见获悉，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今天正式并网发电。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同时水库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全面发挥生态、防洪、灌溉和发电效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10月1号出境人次将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国庆假期出行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自驾和公路出行预计占比达90%以上。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4: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7: 树不躲，
6: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友共识，日本政府内部深陷强烈困惑与动摇，台湾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和台独势力同时破防？中美这一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震慑台独势力又有哪些现实意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

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八点共识，其中第四条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这一表述释放了中美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然而日本却对此破防了。日本政府内部感到强烈的困惑与动摇，高市早苗急着与特朗普通话，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如此的紧张？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在当下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意义？而除了日本之外，台湾民进党当局也气急败坏，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从日本到台湾，为何都对中美共提二战盟友如此的敏感？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又将对台独势力形成哪些震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此次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第四条为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美总统特朗普则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盟友，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中美元首一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然而日本却在此刻破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感到强烈困惑与动摇。日本时事通讯社则称，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混乱。共同社还称，高市早苗正在考虑致电特朗普，以掌握美中会面简报，越快越好。面对外界关注，高市早苗25号在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美如今是非常信赖的盟友关系。26号晚，高市在与特朗普通电话后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中美元首会晤有关二战的表述引起东京紧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22号还曾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并因此引发诸多批评。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这次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这让日本感到不舒服了。其实之前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啊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为什么这一次却明确地写进了共识文件当中？是不是美国对日本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

0: 中美过去我们讲中美关系，我们的历史、现在和将来的这个定位。过去我们曾经是盟友，现在要合作，将来中美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稳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它是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去进行干扰甚至破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美方对日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激进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提高了警惕。因为日本跟美国虽然他们是一种战后形成了一种军事同盟，但是在美国的眼里，日本必须只能当美国的小兄弟、小伙伴，而不是日本来指挥美国。但是现在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就意味着日本的冒险性和好斗性增加。那么比如说他甚至要提出，居然提出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这些，我觉得这个美国都不可能接受。那么他这样闯的祸，那闯的祸谁来跟他兜底？那么他就要倒在美国的身上。美国是不愿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冒险主义进行买单，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重申中美是二战的盟友这个立场，我觉得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将是非常的持久，而且对，我觉得对未来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像日本这样的一种这个搞历史修正主义的这样一些势力，我觉得是一种当头棒喝。
1: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表述呢，让日本不舒服了，让日本破防了。其实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举行过双边的会晤，但是呢，在美方说中美是二战盟友之后呢，高市早苗呢又紧急致电白宫来确认日美同盟的稳固。那李老师，您觉得日本他为什么如此的紧张慌乱？他担心的是什么？
2: 那么从高市早苗啊，基于这个表态哈，就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尤其是中美元首达成了八点这个成果共识哈，提到了中美是二战时候的盟友啊，并肩作战，那么打败这个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我们取得胜利，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所以这一点呢是高市早苗非常紧张的。因为从高市早苗现在来看，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内政也罢、外交也罢，突出一个就是历史修正主义，这个是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在国内呢，这种美化侵略啊，这否认侵略历史，颠覆这个战争性质，也就是他的这种侵略战争性质的这种声音呢，也在国内形成气候。那么日本的上下，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种理念呢，已经侵蚀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在国际社会，那么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外溢到了国际这个社会，而且要求国际社会来接受他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可以看，在安倍晋三时期就提到一个所谓的战后外交总决算，那么也事实上就是要求周边的国际社会要面向未来，不要提历史。那么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八点原则共识啊，八点这个成果共识里边明确提到了这个中美是盟友，那么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哈，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于这个日本的，尤其高市早苗所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啊，确实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也就是说，他所搞的这种历史叙事，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来这个改变战后体制，要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化这样的一种路径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冲击，所以他感到非常紧张，这是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1: 对于美方呢承认中美是这个二战盟友啊，我注意到呢有一个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激活了套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啊，在这个台海问题，包括在修宪问题上呢，还有一些激进的动作的话，您觉得这个紧箍咒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这些右翼势力能有约束力吗？
0: 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申这样一个这个盟友关系啊，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指当下，而且还包括对未来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塑造，怎么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中美曾经是盟友，而且战后的国际

0: 与中美都是共同的缔造者。那么而当时并肩战斗，我们从血与火的考验当中战胜法西斯，然后赢得了这个胜利。那么这一套体系其实美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他也不愿看到比如说这些历史修正主义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削弱和篡改。那中美我觉得在这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更大的这个利益融合，相互镶嵌在这个对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同来对这个历史修正主义要说不，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答案。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比如说日本啊，包括这个台海，那么台海也有人这个非常的这个担心，因为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因为这个台湾在比如说民进党当局在搞一个所谓的台湾的地位未定论，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历史，包括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这个历史，战后的国际秩序说得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第77条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的领土做了一个鉴定，就是要让日本把过去非法窃取之领土归还出来，其中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也就是说，换句话讲，联合国的比如说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讲得清清楚楚，台湾属于中国。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他现在打一个花招，故意要误导，说当时说的啊是好像是跟这个中华民国，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误导在哪里？误导就是说，从国际法来讲，这个所有的国际条约和原则，他只认国家而不认这个党派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政府。那么所以我觉得任何表演其实都非常的苍白，所以中美在维护这个战后的秩序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说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呢也是呼吁啊删除在联合国宪章当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那个敌国条款，当然呢这个也是遭到了中方的这个坚决反对。那我想请教吕老师，这个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日本呢一定要把它删除掉，这个条款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2: 那么高市早苗这个在联合国呼吁啊删除敌国条款啊，它的核心内容呢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77条和107条这样的共同形成了对二战的战败国的一个制度的安排啊。那么其中呢是允许反法西斯同盟国啊，那么针对德意日这些原来的轴心国，如果还有这个侵略行为的话，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授权，直接进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呢，事实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致的一种法律制度的安排。所以这个，作为高市早苗来讲，那么现在他不仅是说，再来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而且也在军事化，而且呢，这个从各种各样的行为我们看出来他。这种做法呢，是与这个联合国宪章里边的敌国条款相背离的。那么有突出表现在现在日本开始重新武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可以出口杀伤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防卫费啊，每年都在增长，已经14连增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呢，确实是这个与敌国条款。这个相背离的，他的武装要干什么？所以这种行为呢，是值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那么，当今的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因为敌国条款在现实中看，对于日本的这种行为，这种重新武装的行为呢，是一个直接从法律上的一个警示啊。这点呢，确实是现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说这些战胜国要注重这样一个敌国条款啊，防止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复活。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力量也应该重视啊敌国条款。
1: 这个条款只要存在，那么在法律和法理的层面，日本呢就会有所忌惮。
2: 对，
1: 一句中美是二战盟友啊，不仅让日本政府呢强烈的感到困惑和动摇，也让民进党当局啊气急败坏。从日本到台湾，为什么都如此的敏感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

0: 间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结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岛内历史学者郭冠英认为，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历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中美刚刚说完这个并肩作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马上就跳出来说啊，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为什么台湾民进党呢是着急的要跳出来？那么中美二战盟友这个共识啊，精准的戳中了这个台独势力的哪些痛处？
2: 我觉得这个总的来看，中美现在重生或者是在重温二战盟友这样一个叙事，实际上我觉得对台独势力是一个釜底抽薪。因为我们讲这个中美这个过去并肩战斗赢得了这个二战的一个胜利，那胜利之后就是对比如说国家的主权领土进行一个清晰的一个划分，那么可以讲就是比如说这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中日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说，这个中美是二战的这个盟友，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实际上也事实上解决了这个台湾问题它的归属问题，因为归属已经很清楚，就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要归还他所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要归还给谁？归还给中国。而且美国也是这样一种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这个台湾一小撮人要想搞这个台独，要想这个比如说篡改历史，我觉得是这个做不到的，而且会四处碰壁。
1: 嗯，民进党当局呢是一边要认祖归宗，一边呢是要切割历史，这种实用性选择性失意啊，也是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老把戏了。但是呢，这次的破防是不是也是说明啊，这个台独势力的这种历史观在中美共识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3: 很显然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看台湾当局赖清德啊，在这个对于日本向高市早苗滞留的，那么就坚持所谓的二战叫胜利的啊，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叫中战。那么现在中美呢，这个元首的共识里边提到二战的一个盟友问题的时候，他又反复提到了所谓的二战的这个又是国共的问题。但是呢，二战反法西斯的这种尤其反对军国主义在中国是人民战争，是统一战线，而胜利的是中国人民啊，整体的来对于法西斯的一个胜利。所以不论他怎么一个历史叙事的一个横跳，但最终改变不了二战的一个结果。那么也就是建立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里边所提到的日本要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嗯，就在中美共提二战盟友之际啊，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呢点名批评日本，俄外长称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明确的反对日本入场。来看短片。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明确

0: 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外界认为，对他国批评向来十分敏感的日本政府此次表现安静。截至27号晚，面对俄外长在联大的点名批评，日本政府没有高分贝论辩，也未见日媒发布反驳拉夫罗夫发言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27号称，这是俄单方面的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雅虎网站报道的评论区，网民留言多达4500余条。有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右翼网民还发泄不满，扬言要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还有网民一味辩称日本没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甚至提出绕过联合国另建国际机构的极端主张。此外，有日本网民将拉夫罗夫对日本的点名批评与中美元首会谈确认两国曾作为二战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认为，日本右翼的偏激言论也暴露了日本社会部分群体对二战历史的扭曲认知，国际社会应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拉夫罗夫不过是道出了这一事实，日本一方面感到不满，同时也心存忌惮。
1: 面对俄方的点名批评，这次日本政府呢是非常的安静，这和以往的做法呢明显不太一样。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反驳？他是心虚了，还是说想息事宁人呢？
2: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所谓新军国主义最后是要走到一条死胡同，而且四处碰壁。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形成了在国际的这个舆论场形成了一个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大国，我们都是二战的这个重要这个战胜国。那么对日本，同样针对日本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进行异口同声的批评和牵制，这说明什么？日本是想挑战历史，而且要修改这个历史。那么这样一个做法肯定是不符合时代的这个潮流。那么当然，日本跟俄罗斯之间还有所谓领土争端。那最近日本这个跟美国也跟美国一起进行一些这个军演，而且把低风这种中程导弹也企图留在这个日本，像这些挑衅俄罗斯是绝不允许出现的。所以这时候俄罗斯利用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来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这个抨击，那么我认为一定意义上这个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我们在对待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回击有相当的共识。
1: 嗯，与日本政府啊这次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右翼网民的这样一个躁动，发表了很多极端的言论。那这也反映出当下日本的社会哪些突出的现实问题。
3: 确实，日本的社会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呢，也是我们看从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也能够看到，它是确实是已经是形成一定的气候。那么作为高市长苗这一届政府，他之所以能够上台肯定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否认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新兴的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在军事化的这种否认他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政府确实这样，一方面呢否认侵略历史、历史修正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同时呢还有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么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准备修改无核三原则，放开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日本的所有的现在来看就是它的国防预算更多的是从民生这方面而来的，就是不注重民生而注重国防预算的提升。那么从过往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服务于它的对外侵略。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的国防预算14连征，确实是在牺牲民生而注重于这个它的这个防御预算的提升，那这进行这个重新武装，所以再怎么解释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为替这些右翼的一些网民为政府日本政府辩护就可以把这个事实这个颠倒过来的，这是不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美把二战盟友写进共识、日本破防、台独跳脚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国庆假期，中国将会频繁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呢，一股较强冷空气开始南下，在内蒙古这里制造了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部分地方的气温骤降了10度以上。由于冷空气移动速度快，因此它将会在明后两天迅速地席卷中国南北方多地。明天大风降温在北方铺展，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以及东北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像是西宁、呼和浩特以及哈尔滨都是15度上下，北京、郑州将只有20度出头，凉意突出。后天降温范围将会扩展到长江以南，那么南方大范围的高温结束，30度以上的炎热也会大幅的收敛。长江流域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降至20度左右，比如说像合肥就是如此。那么这一带伴着阴雨呢，体感会非常的湿凉。那么冷空气南下推动，使得降雨的重心重新回归到南方。那同时，东北、华北这一带也会经历一轮短暂的降雨，下雨的同时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9到19度。通辽晴，5到16度。达州阵雨，22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淮安阴，17到24度。武汉阵雨转中雨，21到24度。杭州多云转大雨，24到29度。首尔晴转小雨，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新德里晴，23到32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晴，26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12到23度。莫斯科晴，7到16度。伦敦小雨，18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9到25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9到20度。华盛顿晴，16到27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长期睡眠不足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5: 心率增加，血压升高，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
4: 鼾声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问题？
5: 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
4: 一夜无梦真的是好睡眠的表现吗？
5: 我想告诉大

0: 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1: 一个小妙招，带您远离睡眠焦虑。
0: 四七八呼吸法，帮助你快速的入睡。
1: 权威专家带来权威观点。
2: 呼吸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
1: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让我们一起解码睡眠。
3: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4: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哎，丽萍，问你一个问题啊，现在你觉得自己平时睡眠质量怎么样？
3: 我觉得基本上评估下来还可以吧，
4: 达标。
3: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睡眠问题是困扰很多人这个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吧。
4: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3: 中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的睡眠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请出康康来带出权威的数据。
5: 康康来啦！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调查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扰率为48.5%，女性为51.1%，男性为45.9%，18到24岁年龄组最低，为24.6%。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困扰率逐渐上升，65岁及以上年龄组最高，达73.7%。由此可见，国民睡眠健康形势不容乐观，女性与老年群体是睡眠干预的重点关注人群。
3: 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睡眠对我们造成的困扰呢？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孙伟，孙主任，有请。
0: 大家好，我是孙伟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醒有精神，睡有好眠。
4: 好的，欢迎孙主任。现在啊，随着这样生活节奏加快呢，大家关于睡眠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网上啊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所以我们要
3: 点赞健康新知，
4: 屏蔽谣言误解，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传言一，长期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夜间猝死。
4: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怎么看？按照我们这样一个规矩呢，在每一桌上有两盏灯，认为如果是正确的点亮绿灯，认为不正确的话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6: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晚上睡不好觉很难受，白天也很难受，心理上很难受，生理上也很难受，你长此以往下去，我觉得肯定有猝死的风险。
7: 因为我们经常晚上熬夜学习啊、玩乐啊，我觉得这个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第二天精神恍惚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但没有想到晚上会猝死的情况发生。
4: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听听孙主任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
0: 睡眠不踏实呢，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这种慢性的失眠，还有呢这个睡眠不足、睡眠节律的紊乱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有些严重的一些睡眠障碍，它确实会增加我们猝死的这种风险。
3: 孙主任，人体在进入睡眠之后，身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是不是接下来可以请您用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0: 人体进入睡眠以后呢，各种的生理指标会同步的放缓，比如说我们的心率会降低，和我们清醒的状态相比呢，我们入睡以后，我们每分钟的心跳会明显的减少，会使我们的心脏的负荷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血管呢也会得到松弛，血压降低，使我们的心血管得到一个很好的休养，我们骨骼肌呢也会进入到非常的松弛的状态，减少我们身体紧绷的这个状态，有利于帮助我们修复肌肉的损伤。同时呢，我们的代谢率会明显的下降，产热会减少，我们的核心体温呢也会轻微的下降，助力我们进入更深的睡眠状态。
4: 接着刚才这个话题，那

0: 为什么睡眠和猝死之间有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1: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我们首先呢说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我们人进入睡眠以后呢，心率会降低，血压会下降，全身的肌肉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这有利于我们的心脏得到一个修复。但是如果我们睡眠不踏实，长期的睡眠不足呢，就会使我们这个心脏的心率增加，血压升高。本来应该是在睡眠中得到休息的，但是在睡眠中你的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就容易产生这种猝死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就是指你在睡眠中会有打鼾的现象，同时呢会伴有呼吸的停顿，就会导致氧饱和度的下降，增加猝死的风险。
2: 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群猝死的风险会达到多高呢？
1: 如果只是轻度的呼吸暂停呢，那么它的猝死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中到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的这种猝死的风险会更高。判定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来看他睡眠当中每个小时出现呼吸暂停或者低通气的次数，那么这个指数呢叫 AHI 指数。如果说每个小时出现呼吸暂停和低通气的次数在5到15次之间，这属于一个轻度的呼吸暂停；如果是15到30之间呢，属于是中度的；那么如果大于了30次每小时，属于重度的一个呼吸暂停。
0: 在这儿，孙主任能不能通过听呼噜声，来帮我们辨认一下这个患者到底能不能被称为是患者，他这个患病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2: 我们会现场来播放6段呼噜声，请您来一一做出判断，我们看看哪一个呼噜声或哪几个呼噜声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情况，好吗？如果是高风险的话，就请您对应的拍亮红灯。
1: 好的。
2: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第1段呼噜声。

0: 这肯定是有呼吸暂停，
1: 高风险，
0: 高风险。
1: 好，第三段。
0: 直接按后，高风险。
1: 好的，好，我们听第四段。
0: 还好，这是单纯打鼾。哦，
1: 第五段。
0: 高风险。
2: 嗯，哎，最后一段。确定这是打呼，不是发动机？感觉像摩托车被踩了一下油门的感觉。跟马大响啊！这是，这
1: 是有问题的
2: 声音吗？
0: 是的，真实的病人的打鼾的声音。
1: 这个也是高风险。
0: 高风险。
1: 那我们把这个板翻过来看看，来，您来翻吧。第一个。好，果然是无风险。好，第二个，果然是高风险。好，第三个，是高风险。第四个判断是无风险，哈哈，无风险。好的，第五个我们看看，确实是高风险。第六个，也是高风险。那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吧。
0: 好的，刚才我们听第一段的时候呢，鼾声虽然很响，但它是比较均匀的，啊，比较规律的，而且呢中间没有这种呼吸的停顿，所以是一个单纯的打鼾，不伴有呼吸的暂停，所以是低风险。第二个声音呢，它这个鼾声就不那么均匀了，而且中间听着有呼吸的停顿。凡是这种不均匀的，一般中间是有停顿的。
1: 好，第三段。

0: 这种口哨声呢，表示他这个气道有比较严重的狭窄，因为非常狭窄才会产生这种口哨的声音。这个提示着存在着呼吸暂停。看下一个，目前这段鼾声里边是没有停顿的。
1: 嗯，好的，只要没有停顿，可能相对来说就还好一点。
0: 是的。
1: 好，第五段。
0: 停。你看刚才他吸气吸了好几次，
1: 对对，
0: 他不能非常通畅的把气给吸进去，就存在这种呼吸的暂停的风险。
2: 最后一个，这音响带声啊，肯定有问题。这个
0: 电锯的声音其实和刚才口哨的声音类似，就说明他的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就会产生这种高频的这种鼾声。
2: 哦，就尖锐一些，
0: 尖锐一些。
1: 好，所以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如果家人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带他们及时的去做一个呼吸睡眠的监测。
0: 我给大家带了一段视频，大家看一下。好，大家听呼噜，正常的打鼾，进入了呼吸的停顿。
2: 哇，那么长时间啊。
0: 再次出现鼾声，中间了一长达十秒的一个呼吸的停顿，这种呼吸暂停会增加这种猝死的风险，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2: 通过刚才我们这样一个综合的听音判断的话，第一个传言是
1: 正确的。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1: 传言二，工作日熬夜的债可以周末补觉来还。
2: 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
3: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非常的集中啊，然后周六日什么都不干，睡饱了就会特别舒服，所以我觉得可以。
1: 好，来
2: 第二组。
4: 我觉得吧，这是不正确的啊！你说你熬夜时间长了吧，精神状态呀、啊，它都不行，跟不上趟。你第二天你说我再补，它不像吃饭似的。你这顿我少吃点，我下顿多吃点给它补回来，我这一天我就平均了，对不对？但是觉是不行的，
1: 熬夜欠下的债到底能不能靠补觉补回来呢？孙主任，
0: 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虽然你平时熬夜没睡够。你第二天补觉或者周末补觉，总时间算下来平均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这种熬夜补觉的这种作息的方式，不仅会破坏我们的生物钟，而且还会打破我们比较好的这个睡眠的周期。而且这个生物钟啊，它不只是管的睡眠的问题，还包括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代谢，包括我们的血压血糖，这些都是靠我们的生物钟来调整的。
1: 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睡眠周期。
0: 我们整夜睡眠里面呢，都会有4到5个这样的睡眠周期，每一个周期里面又包含两个不同的睡眠的时相，一个叫非快速眼动睡眠，一个叫快速眼动睡眠。我们先进入到一期，然后再进入到二期，然后进入到三期，然后呢从三期再回到二期，从二期呢再进入到快速眼动期，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呢，不断的这种循环，形成了我们整夜的一个睡眠。
1: 那么从重要性上来说，哪一个时期其实是最重要？
0: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N3 期的那个深睡眠。
2: 我特别好奇，就是它每个不同的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功能啊？接下来请孙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0: 那我们先从这个快速眼动睡眠，顾名思义，眼球是快速运动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会有这种做梦的体验，在你做梦的这个睡眠当中，是让你的身体不能活动的。我们再看这个深睡眠，顾名思义，睡得很深，是不容易唤醒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最主要的修复的阶段就是在深睡眠，尤其是对我们大脑的修复。那剩下的像浅睡眠，顾名思义啊，比较浅，容易唤醒。这个时候呢，因为身体还会有一些轻微的动作，肌肉是放松的。
1: 深睡眠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0: 没错的。
1: 在这个深睡眠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0: 我们以大脑来举例，就是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更容易清除我们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垃圾需要通过脑积液送出体外。那么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 我们这个脑积液的流动的速度是在清醒状态下的10到20倍。那么脑积液流动快，就容易把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啊，贝塔淀粉样蛋白给它排出去。那么另外呢，在深睡眠阶段呢，会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同时呢，还可以增加我们这种神经突触之间的一个连接。所以从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深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说这个深睡眠这么好，那对于一个人来说，每天深睡眠达到多长时间足以？
0: 虽然深睡眠很重要，但它的比例呢，只占13%到23%。如果我们以7个小时的睡眠来算的话，其实40到50分钟的深睡眠就足够了，就可以保证我们一个睡眠质量。
2: 结合孙主任和大家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可以得出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想熬夜，但是精神不放松，可能辗转反侧到凌晨1、2点，躺在床上还睡不着。孙主任能不能给大家支招，有没有零副作用、成本相对低的助睡眠的方式？
0: 接下来呢，我教大家练习4-7-8呼吸法。大家如果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练习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吸气，吸气的时候呢，一定要用鼻子吸气，吸得尽量的深，最好能气沉丹田。丹田呢，就在大家就在我们肚脐眼那个位置就可以哈。吸的时候呢，尽量用4秒钟来吸气。那么吸完以后呢，不要着急呼出来，我们要停住呼吸啊，7秒钟。然后接下来就呼气，呼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尽量是用嘴巴来呼气啊，最好能形成一种震动，而且呢要呼得慢啊，用8秒钟的时间把这个气给它呼出来啊。咱们试试。吸气，吸到肚脐这，4秒钟，屏住呼吸7秒啊。好，呼气，呜。一般来讲的话，做4到5个这样的4-7-8的呼吸练习，好多人就放松。就会产生一些困意了，你的呼吸频率降低了，那么你的这个迷走神经就会兴奋，人就会处在更放松的状态，就可以促进你的入睡。
2: 这个方法呢，又不用吃药，而且呢还是零成本，大家不妨试一试。不过说起助眠药，可能现场啊就有深切体会的嘉宾来，在这方面谁有问题？
5: 我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用了一些助眠的药物，而且还比较灵，很管用。但是这个副作用也出来了，睡着的时候很快，睡得也很香，但早上起来之后呢，昏昏沉沉的，是不是吃这个助眠药的后遗症啊？
0: 传统的一些助眠药物呢，它确实是在改善你晚上的睡眠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一种镇静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它会有一些残留的效应，就是第二天你醒来以后呢，你感到昏沉、困倦，没有精神。那么我们近几年来呢，这个对于失眠的一些药物治疗呢，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目前咱们国外还有国内，那么治疗呢，都从这种过度的镇静，转向了调节我们的觉醒系统。2022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显示，食欲素受体拮抗剂，也就是雷声类的这些助眠药，它是通过抑制我们的食欲素，降低我们的过度觉醒，可以促进入睡，而且呢，它可以非常好的调整你的这个睡眠的周期，增加你的深睡眠的比例，更符合我们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自然的睡眠的结构。
6: 雷声类助眠药作为全新机制的失眠治疗手段，并没有沿用全面抑制中枢的老路，而是把靶点对准了人体自身的睡眠调控内源系统，走出了一条调节觉醒而非强制入睡的全新路径。
3: 我在医生的这个帮助之下开的是传统类的助眠药，我大概从1/3，然后吃到1/2，然后吃到一片，我应该怎么去切换？
0: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来换，千万不要自己去换。第二呢，就是医生要去评估你的这个睡眠的问题，看看你这个问题是否适合使用雷声类的助眠药物。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切换的话，那么我们一般是要并行一段时间， 千万不要马上把传统的这个助眠药停下来，这个很容易出。

0: 出现这个失眠的一个反弹。等那个新的助眠药物发挥作用以后呢，再慢慢的把传统的那个助眠药减下来。
1: 哎，孙主任，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睡觉会经常做梦，那是我的大脑存在问题吗？
0: 很多人呢觉得做梦是代表睡得不好，对此感到比较担心。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2: 那我们今天啊，就现场来请孙主任为我们解解梦，好吗？来。
3: 那这个环节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梦展现出来。此时场灯可以熄灭了。这似乎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工作或者学习的环境。他在奋笔疾书，
2: 现在我们梦醒了。你刚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4: 考试的梦，非常绝望啊。
2: 那我们请孙主任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啊，如果做到考试的梦，代表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当中？
0: 梦到了考试，他感受的更多的是一种紧张担心，所以我们解梦解的更多的是情绪。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事儿？
3: 好，此刻天黑请闭眼，我们看看第二组嘉宾他们的梦境是什么。
2: 好像是发生了争执啊，甚至于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境吗？
5: 老大姐是小偷，小偷在偷东西的，我们俩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我在追打他，就这样一个场景。恐惧加愤怒加必须要把小偷抓到手。
0: 现实当中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让你有这种感受的事儿？
5: 是我的街坊家啊，就是大白天呢被小偷偷了，这个阿姨呢就是又恐慌又哎呀，在这个非常着急的在向周围的邻居来诉说这个事儿。我当时很小，但是我记忆犹新，一直记到现在，所以现在不止一次的做到这个梦，就是家里进小偷了啊。
0: 所以我们这位嘉宾的这个梦境呢，就提示着他童年的一个心理的创伤，在他梦境的一个体现。
3: 让我们一同再次闭上双眼，进入到下一段梦境当中。看看他们梦到了什么。天亮了。
6: 讲的就是我们俩都有过的一个场景，就是梦到了跟妈妈吵架，然后吵得特别的凶啊，然后就双方都不理解吧。
0: 所以从这个梦里边呢，可以体验到我们做梦人的一种心里边的委屈。当然委屈背后更多的还可能会有一点愤怒，是这个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绪的体验。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这种委屈和愤怒，看看在现实的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解梦的方法，梦里边的事儿是海市蜃楼，是假的，但是梦背后的那个情是真实的。通过梦里边的这种情来联想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有类似的情绪的产生，其实你的梦就已经解开了。
2: 我们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很好的读懂我们自己，和生活当中经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高兴的事情，可以说和一种事情的一种和解，同时也和自己达到一种和解。我想可能这是解梦积极的意义。
0: 对的。
3: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白天吃的不对，晚上睡得稀碎。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
7: 这肯定不对呀，人们老说吃得饱才能睡得香嘛，你吃不饱肯定睡得不香。
8: 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晚上六点之后是不再进食的。那这种似饿非饿的状态啊，反而让我晚上的睡眠质量会更好，睡得更踏实一点。
2: 那吃和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孙主任，
0: 好多人睡不好呢，往往去找有没有工作的压力啊，是不是那个床垫枕头不合适呀？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我们白天的吃的这个食物和晚上的这个睡眠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好的睡眠可能是你一口一口攒起来的。
2: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3: 三餐中和睡眠之间关联的饮食密码到底是什么？我们出两道题目
2: 来
3: 看。第一题，
2: 果蔬吃不够，睡眠容易碎。孙主任，请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0: 这个题是正确的，大家睡眠当中可能有这个体会啊，容易醒，醒来以后呢再入睡比较慢。这个专业的术语呢叫睡眠碎片化，适当的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可以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这个睡眠碎片化的这个指数，提高你的睡眠的连续性。
2: 那孙主任，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多少算够量？
0: 其实呢，就是在原来的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增加400克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增加以后呢，当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就能够提高16%。
3: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是什么？
2: 睡前吃一口，辗转得一宿。
0: 我们的消化系统也是有生物钟的，如果大家在睡觉之前吃上一个夜宵，那就好比在强迫你的消化系统晚上起来加班工作，一个是会导致你的血糖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我们要想睡得比较深，质量比较好的话，需要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但是当你吃完食物以后呢，食物在身体里面消化，会升高你的核心体温，就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呢，睡觉之前吃东西会导致你的睡眠质量的下降。大家千万要记住啊，睡前3小时尽量的不要吃东西，这是一个底线。另外呢，如果你要想喝咖啡啊茶，那么睡前的8个小时之前来喝，对睡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2: 不同工艺的茶是不是对我们睡眠的影响也不太一样啊？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这种未发酵的茶它的兴奋性会更强，比如说绿茶，而那种发酵的茶呢，兴奋度会下降一些，那对睡眠的影响也会更少一些。所以我们讲像红茶呀，这个黑茶，尤其是熟的黑茶，比如熟普洱，那么它对我们的睡眠的干扰会更少一些。如果说你一定要下午喝茶的话，我推荐就喝这种发酵的茶，像红茶或者熟普洱是比较安全的。
2: 所以说喝茶是个好习惯，但是要把它什么时候喝什么茶要整明白了啊。
3: 下一个环节就是助眠食品大盘点，每组派出了一个代表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美食超市货架旁啊。那这些食品当中哪些是助眠食品呢？首先请孙主任给大家说一下。
0: 助眠食品呢，我们主要有3类。一类呢就是褪黑素类的，褪黑素是我们松果体分泌的一个激素，可以促进我们的入睡，增加我们的深睡眠，还可以调整我们的睡眠节律。我们很多食物里面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褪黑素的摄入的。
3: 说了第一类，我们就来挑选一下。首先第一组，对，我也觉得是颜色深。好，
9: 我也挑一个
3: 相对颜色深。
2: 我拿这2盘吧。
3: 好，来，放满了啊，来往这前面放。
0: 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其实我们研究显示呢，含褪黑素比较多的2个食物呢，一个是酸樱桃，一个是草莓，那么第二类助眠的食物呢，是与色氨酸相关的。那么色氨酸呢，是人体的一个必需的氨基酸，我们需要靠食物来摄入。
9: 这葡萄有酸，搁在这里头啊。另外，我觉得这个小米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它是主食嘛，对吧？
10: 西红柿也酸啊。
3: 还有什么？
10: 就这个。
8: 那我选择点不一样的吧，我选牛奶。
2: 好，
3: 来，孙主任。
0: 研究显示呢，就是能够增加我们色氨酸的主要是2个，一个呢我们这个牛奶阿姨选的这个小米也是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色氨酸。这个小米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助眠牛奶。第三类呢，就是富含镁离子的食物，因为镁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剂，摄入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肌肉 神经系统更放松，从而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含镁比较多的主要是坚果种子哦，像南瓜籽啊，芝麻呀，当然这个腰果是可以的啊，这种坚果是可以的。
3: 吃坚果看来不仅能够开心，还能够安神。
2: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想要睡得好，千万不要小看了吃，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亚洲睡眠医学学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的韩芳大夫。人的一生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免疫重建、记忆固化、情绪调节的核心过程。人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但是连续三天三夜彻底没有睡眠就会迅速崩溃。当下中国全民的睡眠健康观不容乐观，高达48%的人有过睡眠障碍的体验，而且女性高于男性，其中15%的人群需要积极就诊，寻求大夫的帮助。随着老龄化社会以及肥胖人群增加，睡眠障碍持续恶化。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最新版，睡眠障碍包括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三大类90多种，有的尽管少见，但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中数量并不少，疾病负担并不轻。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忽视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现代睡眠医学认为，失眠只是一个症状，就像疼痛一样，背后有其复杂的原因，绝不是两片安眠药就能彻底解决了那么简单。我的特区门诊看到的大多数失眠病人是难治性的患者，80%的有一个叫不宁腿综合症的病。该疾病主要表现什么呢？一到晚上安静下来就上床睡觉了，就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特别是上下肢出现难以言表的难受。那么还有一类，我们是年轻人常见的失眠，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我们现在熬夜的里边那么很常见，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们，经常呢就是去这个精神科啊，或者是用一下药，不仅不管用，而且越吃就躺平了。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生物节律后移造成的。我们知道人体有个生物钟，让你几点睡几点醒，而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多少年进化的结果。但是在这个时期，如果节律后移以后呢，像别人在凌晨4-5点钟睡，他就挪到了早晨7-8点钟。所以我们现在建立一种方法，可以精准测定你内在的节律生物钟，哎，发生了什么问题，是究竟是行为问题还是生物节律的问题，究竟是情绪问题还是睡眠问题。那么这时候如果明确了以后，那么进行这生物钟的调整，睡眠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成年人中里边比较常见，尤其是男性的，到了半夜就突然醒了，莫名其妙，为什么呢？要上厕所，甚至是口干舌燥。那么这时候就认为，哎呦，后半夜嘛睡不好，我吃点安眠药，结果越吃病情越重。我们刚才谈了很多这个失眠，大家认知度很高，相反有另一位极端，就是白天老犯困睡不醒。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睡得多是个好事儿啊，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群里边有5%的会因为白天犯困而影响生活工作，甚至危及人身安全。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讲说是这个疲劳驾驶实际上都是犯困驾驶，开车睡着了。那么现在睡眠医学已经发现，嗜睡的司机车祸发生率比正常人高7倍。更重要的是，与失眠不一样，如果你有白天犯困，那么经常提示呢有一个潜在的疾病叫发展性睡病。这种表现以什么呢？第一个，白天犯困，这种犯困不是一般的不可医治。举个例子，大家在下面听我讲睡着了，可能是没意思讲的，但是如果我站在这儿突然讲讲以后睡着了，那么这就是发展性睡病。第二呢，更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就是我们经常就脱力发作，
12: 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哈哈大笑，大家开个玩笑，啊，甚至是玩麻将，一看我胡了，就手抖，软的支撑不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发出去的出抖。另外呢，我国的这个。

0: 基础是维持觉醒的，它缺乏了，缺乏以后呢，那么就会导致犯困。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可以通过什么模拟它的功能，就是给这个就受体的激动剂，刺激着受体，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另一个思路就是，如果缺少这种激素就容易犯困，那么是不是把失眠的这种激素功能给它阻断了，那么可以是不是就改善病人失眠症状，让他睡得更困呢？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最近包括我们国产的还有进口的都有这种，已经是在市场上获批了，是新靶点的失眠的治疗药。还有一大类就睡不好的，就是严重的可以威胁生命。大家第一个呢，睡不好的就是打鼾打呼噜，大家都习以为常。我想起来呢，就是在1993年，我还刚刚开始这个从事睡眠工作的，有一对夫妻呢走进我的诊室，丈夫呢当然体型肥胖，哎，夜间鼾声震天，声响大到是邻居都不堪忍受，经常是楼上打呼噜，楼下敲管子，甚至有的直接就搬家了。最后呢坐下来，我问了这男同志什么问题啊，那看他夫人呢确实也是不冷不热，坐下来就泪流满面。因为什么呢？他长期打呼噜，除了这个扰乱别人的生活，还夫妻感情也不好。那么我们进行了睡眠监测，发现他夜间2/3的时间睡眠呢都基本上是没有呼吸的。所以呢他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哎，缺氧还有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哎，出现了男性功能的减退。经过这个1个月的特别是无创呼吸机治疗以后呢，缺氧问题解决了，他说从来没有睡过那么一个好觉，重新过上了这幸福的生活。最后我们一些这个睡眠暴力也是睡不好的很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是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当时70多岁了，在老伴的陪伴下到了这个诊室就诊，一看他老伴呢满脸伤痕，眼睛也充血，后半夜经常做梦，甚至是一拳挥出去，哎，结果打在老伴的脸上。自己呢只是过后，哎，回忆起来刚才做梦跟人打架，那么后来在梦境中就动手，是误伤了正边人。医学上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困睡眼动睡眠障碍。更关键的时候，这个老人几年以后就出现了帕金森氏病。刚才讲了，我们中国人大概现在15%的睡眠障碍的人群需要就诊，也就是我们有自筹1.5到2亿人需要看大夫。到现在为止，全国大概有3000-4000家医院，甚至有的普及到县医院都开展了睡眠服务，普及睡眠知识，甚至家庭里边开展睡眠监测，那么极大的缓解了病人的需求。我们相信这些努力一定会缓解我们睡眠障碍的诊断治疗的瓶颈，那么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睡得更健康，睡得更幸福，能够有更美好的人生。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睡个好觉，祝个好梦，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韩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
2: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1: 传统睡眠监测需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
3: 鼻子里面这个异物感，感觉呼吸起来很有东西挡着。
1: 眼下不跟身体接触，只凭小小雷达波就能监测睡眠。
4: 病人不会在睡眠状态下有任何的不适感。
1: 它的准确性究竟如何？请继续关注《健康中国》。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4: 人的一生大约有超过1/3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在中国有超过1.76亿的睡眠呼吸障碍患者，其中中重度患者有大约6500万。这一类的患者啊，在夜间会反复出现呼吸暂停，造成血氧骤降、心律失常，脑卒中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2到3倍。由于睡眠呼吸暂停往往发生在熟睡阶段，常规的信息采集和监测手段呢，需要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贴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南京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这个小盒子，只要将它放在床头，通过雷达波就可以获得患者整晚的睡眠数据。那这样一个小盒子里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洪教授，我们对患者进行睡眠监测，在理想的状态下一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5: 其实我们在睡眠监测的时候，好的，我们想了解他一整夜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睡眠信息。比如说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清醒，晚上的深度睡眠是多长时间，浅度睡眠是多长时间，他的睡眠的节律怎么样，睡眠的周期怎么样。
4: 我看这个设备是安装在患者的这个位置哈，一般就在这个床附近安装。
5: 对对对，
4: 特别像一个医生在慢慢的观察你睡的。
5: 您说的特别对。
4: 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种雷达波监测睡眠的技术，对比传统的一些监测手段，它有什么优势呢？
5: 在睡眠监测里面，它的金标准是多导睡眠监测。它是在一个专业的病房里面，然后让患者通过专业的医师和技师来给他的头上、身上贴满了30多个电极。我们这个手段和多导睡眠监测相比，它最大的优势是非接触，我们不需要接触人体，我就能够通过我们的雷达波能够测到这个人的呼吸啊、心跳啊、体动啊，进而来判断他的睡眠的状况。我们目前的电磁波的辐射的功率是手机的100分之1，是 WiFi 的1000分之1，所以现在我们的口号就是你敢用手机，就敢在家里面开 WiFi， 就敢用我们的设备。
4: 其实雷达这项技术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陌生哈。那用雷达波测睡眠，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技术原理？
5: 比如说以这个患者为例，他看似静止，其实您看他每一次的呼吸都会引起他的胸腔的起伏。那雷达会发射电磁波，当我们电磁波到达人体的胸腔之后，它会反射回去。如果把这回波当中的胸腔的这个运动的部分把它给剪出来，那不就是胸腔的起伏？
4: 那心脏在胸腔内啊，那为什么心跳又有个新的波呢？
5: 呼吸的起伏大概是在1厘米的量级左右，心脏的运动的起伏是在1毫米左右。所以说这两个运动是一大一小两个运动叠加在一起，但是我们通过相应的算法可以把这两个运动把它给区分开。
4: 我能测试一下吗？
5: 您可以。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小实验，主持人您呼吸，呼吸，您会发现我们的波形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呼吸的节奏在发生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实验，主持人您憋住呼吸，坚持个10秒钟左右，您发现我们现在的呼吸的信号已经趋于平稳，您几乎没有相关的呼吸的信号，就表明这段时间主持人处于一个相对憋气的状态。
4: 这样一个小盒子就可以通过雷达波来获取睡眠的信息，我今晚就将亲测一下，也顺便看一看我睡得好不好。

0: 我们根据这个专业的睡眠报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昨天晚上呢，总的睡眠时长，
1: 6小时35分，
0: 35分，
1: 这已经是我近期睡得比较长的一个。

0: 也好好睡觉了。
1: 整体的睡眠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3.3%。下面这个图呢，其实是我们雷达设备采集到的睡眠时候的呼吸的波形。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入睡的时候呢，一呼一吸，它的这个标准的波形呢，都非常的典型。其实还发现，您还是有一些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现象的出现。您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呼吸的深浅呢，它明显是一个呈现变小的趋势。那人体呢，在这个低通气的情况下，血液里边的这个氧气成分呢就比较低，但是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忧。那目前呢，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呢，您的这个深睡的总的时间呢，应该是超过了1个小时，将近1个半小时。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在成年男性当中是一个非常健康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昨天晚上我亲身感受了一下雷达波睡眠监测技术，也可以说是没感受到，因为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感嘛，方便是真的很方便。但是它的准确性到底如何呢？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心中也会有此疑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一家睡眠监测中心，邀请一位睡眠障碍患者，让他来感受一下不同的技术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崔主任您好。
1: 你好。
0: CCTV 四孙亚鹏。
1: 欢迎你亚鹏，欢迎到我们睡眠中心。嗯，
0: 听说你们这里已经在使用雷达波监测睡眠的设备了。
1: 是的。今天晚上正好有一个患者就要在做我们这个监测。我带您看一下。
0: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看。
1: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好。
0: 您有睡眠的一些问题？
3: 晚上这个大呼声音比较大，然后有的时候同事们都听到了，感觉我这个可能有呼吸暂停，让我来人民医院这边做一个监测，就做一个检查。
1: 这个后面是展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最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导连线。它从这个脑电开始，到肌动，到我们的心电，到我们的呼吸，到我们的血氧，包括我们的体位，它在一夜的睡眠过程当中都可以采集。我们也同时用雷达监测也来采集它的信号。
0: 想问一下您穿戴完这些装备之后是什么感觉？
3: 就是第一个就是鼻子里面这个异物感啊，感觉你这个呼吸起来有东西，有挡，有东西挡着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手指这个夹的，
0: 这里
3: 目前来感觉还好，但是可能晚上时间长了它肯定应该是有点难受的。
1: 王先生，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平均一个小时呼吸暂停91.8次。关键的问题，您在发生睡眠呼吸暂停的时候还同时出现了心脏的停搏，最长的一次心脏停搏达到了5秒钟，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这是非常值得你注意关注的事件。
0: 经过一晚的睡眠监测，患者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两种不同的监测方法结果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对比一下？
1: 可以。左边是我们刚才解读的多导的这个报告啊，右边是我们的雷达设备做的睡眠监测的一个结果。咱们看几个主要的睡眠的指标。第一个睡眠效率，我们多导睡眠监测是90.8。我们雷达所显示的睡眠监测
0: 90%，
1: 睡眠效率是
0: 相近的。这个算接近吗？
1: 很接近。第二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多导睡眠监测显示是91.8次。那么我们的雷达显示的是81.5次，看上去差了10次，实际上在大于30次每小时都定义为重度。那么所以他们两个所提示的这个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的
0: 结果
1: 实际上都定义为叫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在这个结果上是一致的。
0: 明白。
1: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咱们去找他的这个深睡你看4点钟左右，
0: 对，他也是。
1: 您看这个，也是3:30到4点钟左右。所以在反映深睡的这个情况上面，他们有一定的吻合度。那这几个睡眠的主要。

0: 疗的指标上，我们看通过多导睡眠监测和雷达监测，它们是高度有吻合的。
1: 嗯，那这个准确率有算过吗？大概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0: 我们最近这么一到两年的这样子监测下来看，它的准确率应该能够达到70%-80%，特别是在对睡眠呼吸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1: 嗯，那就算是这个技术的起步阶段。
0: 对，
1: 未来会逐渐在提高，
0: 还要去提高。
1: 那在这个技术攻关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2: 首先第一块其实是噪声的抑制。
1: 嗯，
2: 因为其实说实话，在居家这个环境内，它的噪声是很多的，各种各样都
1: 会干扰到它，
2: 会干扰到它。
1: 嗯，
2: 第二大块呢，其实是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算法。
1: 嗯，
2: 我们团队就构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基于雷达的一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目前积累了接近上万人十几万小时的这么一个数据库。通过这么一个大量的人群，我们尽可能去 cover 到不同的种类的睡眠的这种节律，通过这些相关的这种数据给我们人工智能的模型提供足够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睡眠分析的精度可以达到0.82，这已经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面基于无感睡眠监测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识别的精度可以达到0.94，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3: 我们用雷达技术来进行非接触的测量，还有很多的优势啊，因为它很舒适啊，而且呢雷达呢它可以扫描，所以在睡眠监测这一块呢，实际上它的前景更大。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相关的这个生物学这个基础研究啊，和这个临床啊，和很多的这样要结合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事情啊，需要这个方方面面共同来做。
1: 十载科研深耕，南京理工大学黄宏教授团队破解了睡眠信息采集和监测繁琐束缚的问题，以微心查呼吸，以科创护安眠。他们让硬核的医疗科技也能感受人间冷暖，体会到患者的喜怒哀乐。
4: 身体想健康，
5: 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中医认为睡眠应顺应天道，遵循常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两个锻炼动作。第一个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是八段锦中的一式，来自于素问壮水之主以至阳光的理论。我们通过腰部的侧屈，可以刺激我们的命门和背部的穴位，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呢，两脚自然分开，两手向上托，用我们的掌心啊握住我们的膝盖上方，下蹲成一个马步。我们身体慢慢起，向右倾。好，这时候啊，我们的头还有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腿啊，尽量成一条斜线。然后呢，我们的胯要向前画一个圈，这时候头是不变的。好，然后呢，我们的髋呢顶到了右侧，之后呢要仰头旋转，撅尾闾，塌腰。好，然后我们的头和我们的尾闾要回正，下蹲。好，慢慢起来。第二个动作，振臂开业，这个动作来自于《灵枢》中“心者精神之所摄”的理论。这个动作呢，可以宽胸理气，辅助于心经的运行，宁心安神。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同时我们的右手啊弯曲，掌心呢是一个空的，轻轻扣拍我们的腋下。扣拍3-5下，可以化解我们腋下的一团气。好，二，希望大家呀可以坚持练习上面的两个动作，每天坚持练习10-15分钟，以额头和背部微微出汗为宜。
7: 好，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宁心安神、调节阴阳平衡的作用，从而更有利于我们的睡眠。
5: 好的，到这儿呢，我们这期健康中国就告一段落，欢迎各位继续

0: 三星堆博物馆参观时间已结束，请各位游客有序离场。
1: 一号青铜神树完成录入啊，终于可以下班了。一定是我太累了。1、2、3、4、5，奇怪，怎么多出一只鸟？
2: 哎，这小头爸爸这么晚还不回来，电话也不接，我们把菜都吃了，哼，不给他留，哼。哎，锅盖哪去了？
3: 往左掰一点儿，对对对，就这儿。
4: 嘎啊！
3: 有了超级天线，就能看到瓦卡杜卡星的动画片了。
2: 大头儿子，快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
3: 我忙着呢。
2: 赶紧去呀！啊，那不是我的衣架和锅盖吗？
5: 我嘎嘎！
3: 大头儿子，那什么，我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等等我。
2: 哎，这孩子，
1: 我明明记得一号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这多出来的一只是怎么回事？奇怪，真是奇怪啊。
3: 嗯？
1: 啊！别过来！
3: 咦，小头爸爸，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吃饭啊？
1: 大头儿子，我现在没空回家吃饭，又有国宝出现怪事了。
3: 怪事？嗯？国宝小侦探。
1: 嗯？行动！虚拟博物馆的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可展厅里的神树上却有十只。嗯，哎，找到了，这是一号青铜神树复原完成时的现场照片。
3: 咦，刚才那只鸟和其他的青铜鸟长得不一样，多出来的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呢？
1: 什么东西？
3: 这不是多出来的那只青铜鸟吗？
1: 嘘，趁现在，快抓住它。

0: 这商代陶朱罐大家十分关注，摔碎了可不得了。
1: 青铜鸟，博物馆里有很多重要文物，可不能这么淘气。

0: 小心！嗯，我们去出口找他。
1: 哇嘎嘎！
0: 嗯，管道图纸显示出口应该就在这个展厅呀。嗯，
2: 他在那儿，可是那么高，要怎么才能抓住他呢？
1: 有了。
0: 这能行吗？
2: 没问题。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送你回去吧。小豆爸爸，你看他的嘴受伤了，他是不是不能说话呀？这可怎么办？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呀？
0: 不如我们去问一问一号神树的其他青铜鸟。
2: 请问你们知道这只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吗？
1: 那个瓜娃子总跑来占我们的地盘，
3: 他啥子都不说，就直接把我们挤下去了。
2: 你们要管哈他喽。
4: 他是从收藏室那边飞过来的，可能是前两天刚被挖出来的。
0: 听考古队的同事们说，前两天好像又出土了一批新的青铜树碎片。
2: 碎片？我还以为挖出来的是一整棵树呢。
0: 青铜神树并不是一出土就是完整的。考古专家们花了8年时间才将大大小小的残片拼凑成相对完整的一号神树，而这只青铜鸟可能是属于尚未复原的二号神树，因此它没有落脚的地方。
2: 原来它没有家，好可怜啊。
0: 我们还是先把它送回收藏室吧。真是一秒钟也不能放松警惕呀。
2: 我猜他是不想回收藏室，他一定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咦，有了。

0: 完成了，
1: 快去看看你的新家。哦，这个家多漂亮，多舒服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小心大头儿子，
1: 他跑出去了。啊，
0: 糟糕！
1: 哇咔咔哇咔咔，咔咔！呼叫围裙妈妈，需要挖大车支援。哇咔！搜搜卡，
2: 哇咔咔！
0: 青铜鸟飞出博物馆了，得在它引起混乱前把它带回来。
1: 我们走，搜搜卡。

0: 哎，快帮帮我！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蜘蛛。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围裙妈妈。
3: 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他没有家，也不会说话，虽然淘气，但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1: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窝好。唉，也是个苦命的小女孩。

0: 看来他很满意我和搜搜咖做的这棵树。
1: 你的青铜树可能还埋在更深的地下，没被发现，不过你不用担心。
0: 没错，研究院的叔叔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家的。
2: 看来我做的晚饭要变成早饭了，快回家吧。
0: 我觉得妈妈最棒了，有家真好。
1: 我保证以后一定准时回家吃饭。
0: 青铜光芒照亮我眼，这棵神树直冲云霄。一号神树3.96米，青铜界的世界顶流。86年出土成堆碎片，10年修复批回这神话。考古学家拼图达人，古蜀文明博大精深。镂空花纹不只为帅，分散应力裂纹白白。力学美学德艺双馨，智商颜值我全都有。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博古通经。

0: 今天只要再录入一条信息就结束了。东汉白玉珠。文物会去哪儿呢？
1: 我回来了。
2: 又在外面玩的脏兮兮的，快来洗手吃饭。
1: 不去妈妈，洗手液用完了，现在可不是我不想洗哦。
2: 我有办法，用淘米水。
1: 委屈妈妈，这水能把手洗干净吗？
2: 哎，可别小看淘米水，又能浇花又能洗碗，在古代还能用来洗脸洗头呢。
1: 我去叫小豆爸爸吃饭啦。
2: 哎，你等等。
0: 能跑哪儿去呢？我的腰。
1: 小豆爸爸，你在玩躲猫猫吗？
0: 东汉白玉珠不见了，监控也没拍到，快来帮我一起找找吧。
1: 这什么味道？小兔爸爸，你该洗澡了。
0: 我可是刚洗的澡，你手上的泥巴才有味道呢。
1: 不对，味道好像是从这个方向来的。是它，不是汗味，不是泥巴味，倒是有点像饭烧葫芦的味道。
0: 是古代灯油。有些古代灯的灯油是用动物油脂做燃料，所以燃烧的时候才会有很重的气味，还会留下黑色的烟灰。
1: 原来如此，难道白玉珠的消失和古代的灯有关？
0: 很有可能。
1: 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1: 麻烦配合我们一下，请对比一下手印。
3: 奴婢一向注重洁净，恐非你们所寻之人。
1: 确实很干净。
3: 不过奴婢倒是有一个线索，十五连盏铜灯附近最近老是吵吵闹闹的。
4: 肯定不是我的，我忙着喂猴子呢，是不是你的？
5: 我也在喂呀。
6: 别吵了别吵了，是我的是我的。
7: 好像很好玩，让我也试试呗。
1: 算了，你们都别争了，也不是他们。
0: 那咱们再去别的灯具那里找找线索吧。
8: 要试手印，看我多年积攒的力量。
1: 大小差太多了，也不是这个手印。杨尊先生，麻烦配合一下吧。
9: 怎么看都不能是我的呀。
1: 真奇怪，我们调查了这么多灯，竟然没有一个手印是吻合的。
0: 对呀，不应该呀。
2: 你们爷儿俩查得怎么样了？
0: 围裙妈妈，估计今晚我们要加班了。
1: 因为我们要调查这个
2: 黑手印。等会儿我先去趟厕所，回来再帮你们查。
1: 围裙妈妈，
2: 你们看，这儿又一个黑手印。
0: 跟白玉珠旁边的手印是一样的。
1: 这是不是说明博物馆里可能不只有这两个手印？
0: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手印出没的地点在肥皂上、消毒凝胶瓶子上、扫地机器人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清洁用品。
2: 难道手印的主人是想清洁一下自己吗？
1: 这就奇怪了，古代的灯都很脏吗？
0: 古代的灯最初是通过燃烧动物脂肪或者植物来照明的，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但慢慢也有一些灯具具备了环保功能，比如说汉代的长信宫灯，宫女的袖子就能过滤烟尘了。
2: 袖子怎么过滤？
0: 是这样的，宫女的袖管其实是烟道，它的身体底部有一个水盘，灯一旦燃烧，烟尘就会通过右手的袖管进入它的体内，再被水过滤掉。
2: 我懂了，长信宫灯就像一台不用通电的抽油烟机。
0: 没错。
1: 这么说来，那宫女的右手每天被烟熏该有多黑啊。
0: 再去看看。现在只是怀疑，该怎么跟他说呢？
1: 看我的，你一直举着灯，会不会太辛苦了？我来帮你掌灯吧。
3: 无事，奴婢早已习惯了。
1: 就让我试一下嘛。这可是铁证，黑手印果然是你的。
3: 奴婢手染尘垢，污秽不洁，需速速换洗，方好侍奉。
1: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宫女是因为要洗手，才去寻找清洁用品。
5: 那她为什么不用洗手液呢？
0: 宫女不认识洗手液呀。汉代的清洁用品都是淘米水、皂荚、草木灰、猪胰脏做的肥皂之类的，而现代是没有这些的，所以她才满博物馆寻找，留下了手印。
1: 不过她为什么要偷白玉珠呢？
5: 总不能是想把猪的油脂做成肥皂吧？
1: 不会吧？
3: 非也，他极像早豆。奴婢本想用他灌洗，既然博物馆里找不到，不如就让他在奴婢外出寻物。
1: 寻什么物？载着你怎么做？
0: 哎！
1: 哇，好帅啊！
5: 哎呀，赶紧追

0: 个，也不是这个。
1: 他在找什么呢？
2: 麦豆荚喽，
0: 找到了。还是不对，豆荚。
3: 哦，我知道了，他刚刚是把豆荚错看成了皂荚，他想找皂荚来洗手。
4: 啊，可是这么找下去，他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的。
3: 出来吧，搜搜卡，搜搜卡，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啊！拦住他，哇嘎嘎！哇哇嘎嘎！干得漂亮！哇嘎嘎！或许只有拿出汗带的清洁用品，孤女才能停手。我有办法了，小兔爸爸，回去妈妈，你们负责把孤女引到房车旁。搜搜卡，跟我走。
0: 哇嘎嘎！
4: 你的灯不要了吗？怎么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
1: 交给我，这是洗面奶，可以洗脸的，要试试吗？还有爽肤水，可以二次清洁面部呢。对了，还有毛孔清洁面膜，你想让皮肤更紧致吗？
4: 这什么？这么简单？
1: 不过不知道大头去房车里干什么。
3: 噔噔噔噔，请用汉代洗浴套装。
0: 淘米水，此乃上等清洁用品。草木灰，还有皂荚。
3: 除了猪胰子，这里可什么都有。刚才我让搜搜咖把东西采集齐了，我加热了淘米水。这么多年，你的袖管和手肯定沾了很多的烟尘，现在就放松下来，好好洗一洗吧。
4: 不要担心，只要你愿意，我和博物馆的文物师傅也会帮你清洗袖筒和手臂的。至于博物馆的黑手印儿，我们也会用软毛刷和特殊溶剂清理干净。
1: 如果你在意气味的问题，我这里还有香水呢。
0: 谢谢你们，如此奴婢回去便是。洗濯一番，神清气爽。
5: 哇，你闪得我都睁不开眼了。
6: 真好，
7: 我也要洗，
6: 我也要洗。
4: 帮宫女扛了半天灯，我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这么一想，宫女掌灯多年真是不容易。
3: 我根据小头爸爸教我的办法，把皂荚磨成粉，做成了新型洗手液，是不是很环保啊？
1: 你真棒。不过原来瓶子里的洗手液呢？
3: 当然是倒掉了呀。
1: 什么？
4: 这可不是我教的。

0: 奇怪，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这些文物竟然都有缺损，可我一路过来没看见有人呀。警报系统也没响，这是怎么回事？谁？这是静侯夫人祖玉佩上的装饰。这大道还一路走一路掉。
1: 我咔咔，
2: 我咔咔，
3: 我咔咔。

0: 我刚刚。
1: 为什么吗？柔柔咖不是故意弄坏你的高跟鞋的。
2: 追求美也是一种天性，喜欢漂亮的东西没有错，不过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0: 马咔咔，
2: 你说呢，柔柔咖？
3: 围裙妈妈，快救救我！博物馆里有个巨型大盗，把文物和我的眼镜偷走了。
1: 什么？巨型大盗？围裙妈妈，我去帮忙。小头爸爸，你在哪儿？我来救你了。这也太华丽了，是孔雀吗？
4: 孔雀是什么？
5: 是什么？是什么？
1: 就是动物园里最漂亮的鸟，有着最漂亮的尾巴。
4: 你觉得我漂亮？那我可以是那个孔什么雀的家伙。你能把这个给我吗？
1: 你喜欢就送给你。嘿。
4: 我得再去找几个新的装饰，这几个配不上我的新造型了。
1: 巨大的影子，偷眼镜，大盗就是他吗？
6: 大头儿子是你吗？我听见你说话了。
1: 小头爸爸，我在这儿。小头爸爸，我遇到那个大盗了，他是一只怪鸟，但又不是很像鸟。
6: 可我看见的大盗有一个象鼻子，
1: 可它确实很像一只鸟。
6: 世界上真有像大象又像鸟的家伙吗？
7: 镜头鸟尊。
1: 难道他是喜欢别人的东西？
6: 咱们跟过去看看。

0: 西周玉鹿的鹿角，
1: 龙形弓的花纹碎片，
0: 丢失的文物装饰都在这里了。
2: 哪还有啊？
3: 小头爸爸，是静候鸟尊回来了，他刚才说要再去找一些装饰呢。
2: 小头爸爸，我们躲什么？现在鸟赃并获，赶快把鸟尊大盗抓起来呀！
0: 你不想看看他拿这么多东西到底想干什么吗？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幕很熟悉？
3: 一会儿他要是转过身来问，
4: 好看吗？
0: 好看，好看。
4: 哪里好看？
0: 难道静候鸟尊根本不是有收集癖，就是爱臭美？
2: 我的漂亮宝贝呢？用小偷！
5: 抓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2: 把我的宝贝还给我！你们抓我干嘛？他们才是小偷！
6: 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偷走了我的脚。
2: 我就是借一下，改变一下造型，会还给你们的。我就是想换个尾巴，怎么就这么难啊？
3: 换尾巴？
7: 这就是镇馆之宝静候鸟尊，出土时尾巴破碎，是专家们耐心用碎片复原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大家对他尾巴的造型有很多争议，最后才定下这个象鼻内卷的造型。
8: 可是看着好不搭配啊。
9: 对呀，显得有些笨拙。
3: 妈妈，他的样子好奇怪啊。所以你拿走大家的装饰不是因为臭美，而是因为对自己的尾巴不满意呀。
9: 你们复原尾巴的时候怎么也不知道问一下人家的意见呀？我这么漂亮的头、身体、花纹，怎么能配一个这样的尾巴呢？
5: 丑尾巴，丑尾巴！
0: 可你有这样的尾巴是有历史根据的。
9: 不听不听，丑就是丑，我就要换一个漂亮的尾巴。
5: 换一个，换一个！哼。
3: 小头爸爸，这也不能怪鸟尊啊。追求美是一种天性，谁不喜欢漂亮的东西呢？
9: 这话我爱听，你再多说点。
3: 这是围裙妈妈说的。
9: 那你妈妈能帮我变美吗？
10: 你的身体是铜绿色系，最适合金色的亮片装饰。还有这个银色的丝带，更能凸显你身上的花纹。
5: 最美的，最美的，最美的。
9: 不不，这些还不够。
10: 鸟尊一味地想要改变形象，治标不治本呢，咱们得想个办法。你们去准备几样东西吧。走吧，鸟尊，我们替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1: 女士们、先生们，还有文物们，欢迎来到静候鸟尊大秀。
9: 这是为我准备的。
10: 去吧，让大家看看你的美丽。
11: 准备好一起摇摆了吗？
12: 我准备好了。

0: 我就是想变美一点，为什么就是不行呢？我讨厌这个尾巴。
1: 其实你本来就很美，你只是没有了解你的尾巴美在哪里。你的两条腿是支撑点，而这条象鼻尾巴它巧妙地向内卷曲维持平衡，这就是三点支撑。这可不是随便定的哦，你是晋侯谢父铸造的重要利器，你的美就在于这份稳固和庄重，尤其是你尾部的象鼻更是代表着力量。要知道当年九州中的豫州，其中的豫字便是大象的意思，这也代表着晋侯曾经出使河南地区。这个内卷的象鼻尾就是工匠们智慧的结晶，它让你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能稳稳地站在这里向我们讲述历史。
2: 原来是这样，
0: 我这个笨笨的尾巴还有这样的作用。
2: 怎么会笨笨的呢？这尾巴多厉害啊，是独属于你的王者之美。
0: 王者之美，
3: 要不要再来一次，让大家都看看你真正的美？
1: 哎，看多美的线条，多美的纹饰，这就是晋侯鸟尊。
0: 我明白了，美有千万种，我的尾巴虽然看起来笨笨的，更是一种稳固之美，
4: 还是跨越千年的美。

0: 如此轻薄，真是太美了。小朋友们，在博物馆内不要玩捉迷藏哦，撞到边边角角是会受伤的，而且这些文物很脆弱，经不起磕碰哦。
1: 对不起，
2: 我们错了。
0: 奇怪，衣袖的位置怎么不一样了？
3: 委屈妈妈，这是什么？
4: 这是洗衣网兜，真丝的衣服啊，比较娇贵，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它。
3: 哦，不愧是委屈妈妈，专业。
4: 我等下去趟洗衣店，你催着小头爸爸早点回来。晚上我要做好吃的。
3: 好的。小头爸爸，奇怪，小头爸爸去哪儿了？原来躲在这儿，想跟我玩捉迷藏。找到你了！
0: 大头儿子，你可吓死我了！在展厅里可不能这么玩闹，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磕了碰了可怎么办？
3: 我刚刚叫小头爸爸没反应，还以为你在故意和我玩捉迷藏呢。
0: 怪我，我刚才看得太入神了。
3: 小头爸爸，你在看什么？
0: 这是今天刚刚扫描录入的肃杀单一图片，明明拍照时间相差几秒钟，怎么一脚就卷起来了呢？
3: 是不是风吹的呀？我看这个衣服比围裙妈妈的真丝裙子还轻薄呢。就跟这件衣服一样，感觉风一吹它就能飞起来了呢。
0: 这是陶俑，衣服怎么会动呢？
3: 衣服飘走了。
0: 不好，是肃杀单衣，
3: 就是图片里的那件衣服。
0: 没错。我得赶紧把它找回来，它那么脆弱，在外面很危险的。
3: 我来帮你，国宝小侦探出动。小头爸爸，你说肃杀单衣为什么要出逃呢？难道他是在展柜里躺太久无聊了？如果是我一直躺在那里，估计也会无聊的。小头爸爸，你在看什么？
0: 你看这幅字画和左右两边的字画颜色不太一样，明显更暗一点。
3: 你做虚拟博物馆，建设了那么多文物，一定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0: 这些字画的年代不同，保存环境也都不一样，确实也会有颜色不一样的现象。
3: 那就别纠结了，咱们赶紧去找肃杀单衣吧。

0: 鹅蛇。
1: 小兔爸爸，快看，字画的颜色变了。
2: 我懂了，刚刚一定是素纱单衣附着在它上面，才会看上去发暗，就像是加了一层滤镜。
1: 素纱单衣竟然轻薄到这个程度，看来找到它要费一番功夫了。它在那里，
2: 跟上它。
1: 咦，在哪儿呢？
2: 谁身后？我吗？
3: 不是你，是头大的那个。
1: 是我吗？
3: 自己看自己的。急死我了！
1: 折腾半天，又累又热。
4: 这下可凉快了。
2: 是啊。
1: 奇怪了，怎么哪里都找不到？
5: 素纱单衣又不见了。
2: 请问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他太贪玩了。
6: 这也正常，2000来岁正是爱玩的年纪。
1: 你们经常一起玩吗？
5: 闭馆后总有一些活动。可是
6: 1、2、3木头人。
5: 玩木头人的时候，他的衣角总会被风吹拂，不自觉动起来。
6: 素纱单衣，你犯规了。
5: 丢手绢的时候，因为他太透明了，一下就能看到身后的人。
6: 真不是我们不带他玩，他那么轻薄，就没有适合他的游戏。
1: 我说呢，刚刚我就觉得很奇怪，素纱单衣是不是想让我们陪他玩啊？
2: 他一直躲着我们，是不是想玩捉迷藏啊？
6: 可千万不能玩捉迷藏，因为他藏得太好了，一旦躲起来就很难被发现。而且要是不小心打开了门窗，一阵风吹进来，把他吹走了都不知道。
1: 被风吹走？不好！
2: 不好！
7: 真不错，我很喜欢。你呢？
8: 是啊，真不错，下次还来。

0: 好轻薄漂亮的衣服啊。
1: 是那个吗？
2: 啊？
1: 在那里。又不是。
2: 还好不是，不然。

0: 然刚才那一车肯定就破了。哎，那个是？
1: 这回肯定是了。啊？围裙妈妈，
0: 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2: 好看吗？
3: 我刚刚在服装店买的，因为没找到进货记录，店员还给我打了折呢。
1: 围裙妈妈，你听我说，要慢慢的把这件衣服脱下来。
3: 为什么呀？
0: 你身上穿的。

0: 追！
1: 这速杀单一也太贪玩了吧！
2: 哎，不能用捕鸟网，捕鸟网的边缘不够平滑，会刮伤它的。不好，起风了，我们得赶紧把它带回博物馆。快跟我回去吧。
0: 松松康，出来吧，快点抓住速杀单一。吹到小河那边去了，
1: 它那么娇贵，如果掉到河里那可就毁了。
2: 轻一点，小心不要把它弄破。
1: 有了，洗衣网兜。
2: 漂亮，
0: 哈哈，我哥哥
1: 怎么样？没想到关键时刻我这个洗衣网兜能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
0: 不愧是围裙妈妈，衣服的问题围裙妈妈最专业。想出逃，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只要你不乱跑，我们可以陪你玩。玩什么呢？捉迷藏。那拔河？拔河的话，你可不占优势哦。我们去找绳子了，你可以再找个帮手。
3: 来呀，我们一决胜负。
4: 有请西汉秦博代言。

0: 小多爸爸，我有个事儿要问您。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才会让人信服呢？
1: 让人信服，
0: 就是大家都听他的，可以指挥别人。
1: 大头儿子，稍等啊，这个青铜卧鹿明天就要送去别的博物馆展出了，我今天得赶紧先把它扫描录入系统。
0: 哦，
2: 正如你们所说，我明天就要被送走巡展了，我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们帮忙。
1: 是什么事儿啊？
2: 我昨晚曾被馆内一位同伴所救，我想在离开这里前向他道谢。
0: 他长什么样子？

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
1: 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检阅部队，各界代表热情迎接。敞篷吉普车上，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头戴旧呢帽，检阅人民的军队。这身从西柏坡穿来的棉袄，见证的不是一个政权的排场，而是一场考试的开始。西柏坡，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的小山村。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这里。在此期间，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着局势发展，全国胜利已经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迫在眉睫。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会场是一间临时搭起的大伙房，没有电源，摄影师只能靠手摇摄影机为历史留影。会上，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胜利面前，这位领袖想到的不是庆功，而是警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这个两个务必的技术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对于我们进城以后怎么样做好我们各自的这些工作，能够保持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保持我们共产党的政治本色，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13日落下帷幕，会议确立了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石。毛泽东在会上豪迈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闭幕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夜，毛泽东房间里的灯火

0: 彻夜未息。批阅完文件后，他又伫立窗前，凝望着窗外的夜空，直到凌晨三点，他才显出些许困意。临睡前，他嘱咐卫士长，九点以前一定叫我起床。1949年3月23日清晨，大家收拾好行囊，准备进京。上车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吗？周恩来笑着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一支几经战斗，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队伍，从太行山出发了。临行前，毛泽东叮嘱警卫员，把躺椅上那本郭沫若写的《甲申300年记》做好标记，进了北平，我还要继续读。李自成三个字，此刻重重地落在这支队伍每个人的心头。
1: 李自成的教训经常被他引为警戒，他深知李自成的起义军因骄奢放纵而功亏一篑，在历史的答卷上落得满盘皆输，这个结局太可惜了。为此呢，他经常警示全党，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0: 上午11点，春风拂面，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离了这个太行山东路的小山村。毛泽东坐在第2辆吉普车上，踏上了进京赶考的旅程。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求索28年，所有的艰辛与牺牲，都化作了这串向北行进的车辙。车队行驶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毛泽东不禁感慨：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东渡黄河，1949年3月进北平。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2: 进了北平以后，我们的这种执政环境啊，稳定下来。我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做到长期执政，我们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那么以后我们就永远永远不用搬家了。
0: 赶考之路仍非坦途，从西柏坡至北平300多公里，路途崎岖，沿途局势复杂。当时太原尚未解放，如果选择飞机前往北平，一旦行踪暴露，很容易遭到敌机拦截。周恩来亲自拟定了方案，选择了灵活便于隐蔽的汽车。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成为这次赶考的首要难题。夜色中，车队来到了距北平还有200多公里的唐县书驴村。村里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进村前的路上，毛泽东一直在想白天看到的那些荒地。他说，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荒了，眼下是春耕时节，不能误了农时。这一夜， 他没有睡意。

0: 前半夜，他同村干部谈话，了解详情，对土地工作进行部署。后半夜，他把门板架在两个凳子上当桌子，点起一盏油灯，就着这张简易的桌子批阅文件。天快亮时，他才撤去凳子，把门板搭成床，躺下休息。
1: 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住，知道是毛泽东之后呢，确实当时很多人是没想到的啊。所以在当地呢，其实人们对这个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呢，评价很高。
0: 第二天一早，队伍继续赶路，途经保定、徐水等地，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涿县，这是进北平前的最后一站，距北平只剩60公里。此时城门紧闭，一个哨兵将车队拦下，始终不肯放行。没有我们排长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毛泽东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2: 毛泽东没有生气，他的这句话是对哨兵严格履职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律面前不讲特权的这样一种风范。
0: 涿县城门前的这一幕，让所有人意识到，纪律是这支赶考队伍的第一场考试。当晚，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从北平赶到涿县，迎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叶剑英提出了一个新的进京建议，改成火车进京。
1: 当时呢，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我们党的撤走之后呢，留下很多特务，散兵游勇也是相当多，秩序比较混乱，坐火车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因为铁路它相对来说那个封闭啊，包括紧急起来比较方便。
0: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提议，实际上为了防备潜藏在北平城里的一些特务，中央保卫工作早已坐在了前面。1949年2月，李克农率先到达北平，勘察驻地，排查隐患，成立便衣大队，织起一张隐蔽的保卫网，并对涿县北平沿途的保卫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从涿县向北平进发，这最后的60公里沿途12站，每站都有2名工作人员守卫。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人登上火车，为防止敌人破坏，安排了3列火车依次行进，分别停靠在不同的车站。这座青砖灰瓦的小站，如今早已不再办理客运，而在77年前的那个清晨，这座小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清晨5点，李克农已在清华园站台等了4个多小时，约定的时间过了，专列却没有出现。事关中共中央的安危，他立即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调整警戒部署。6点，列车缓缓驶入清华园站，毛泽东走下火车。从西柏坡到清华园站，3天2夜，300多公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终于踏进了北平的土地。
2: 毛泽东3次进京都和中国革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次进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由此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触了很多新思想。第二次进京使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个进步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第3次进京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

0: 开启的。这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锦还乡或者改朝换代，而是带领全党同志进京赶考，要完成一次由人民来阅卷的历史大考。
1: 当天下午进城后的第一场公共活动就摆在了面前。1949年3月25日，西苑机场20000多名官兵列队完毕，1000余名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翘首以待。
2: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1: 下午5点整，50门迫击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
3: 当时卫戍北平的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第41军，由第41军挑了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还有的特种兵中间的一些装甲部队。
1: 检阅中，当毛泽东乘吉普车驶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车速突然放慢。此刻，他深情凝望着鲜红的战旗，举起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
4: 塔山之战呢，可以说是辽战中间的一场恶战，6000余夜。当时呢，他们都不相信人民解放军能够守住塔山，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塔山很容易拿下，但是没想到打得很顽强。
1: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前往中央驻地，在路上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驻地并不在北平城内，而是在香山。
3: 当时进入香山之后啊，为了对外保密，成为劳动大学。当时北平城内有很多这个进步青年想参加工作啊，想上学啊，一听说有劳动大学，还跑来之后要求报考。当时警卫就婉拒嘛，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学校。
1: 香山距城区20多公里，山高林密，便于防空。3000多间房屋可容纳整个中央机关。它特殊的位置与空间，成为中共中央驻地的最佳选择。
5: 当时呢，毛主席啊，刚这个进驻双清别墅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太好了，比我们在西柏坡的房子还大还漂亮。”所以呢，这个能感受到啊，他对这里的环境是满意的。他这个所谓的满意呢，他也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革命工作的考虑，就是这里呢非常的安静悠远啊，便于呢他在这里啊研判这个战事啊，然后呢起草这个重要的文件。
1: 入住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迎来了进城后的一道重要考题，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面提出与中共和谈，实则为缓兵之计，只是想通过和谈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4月，国共谈判在北平举行，经过10多天的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
3: 国统区的人民呢，对蒋介石那也是憎恶透顶，希望赶快把这个政府换掉。因此呢，共产党也要把这个和平的旗子举起来。谈判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求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和平交出军队。
1: 4月20日，南京复电， 拒绝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3天后，前线传来捷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消息传来，满心欢喜的毛泽东挥毫写下著名的雄壮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3: 一将胜勇追穷寇啊，他的意思就是将革命清到底，而且呢要追击啊败逃的这国民党军。
1: 这份豪情凝聚在诗词里，也定格在一个瞬间。1949年4月25日，六角红亭旁，毛泽东主席端坐在靠背椅上，手中拿着一份《进步日报》，版面上“南京解放”4个大字十分醒目，右侧的报道标题“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清晰可见。这一瞬间，被镜头定格下来，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南京解放后香山上的这一刻。
0: 人民解放军夺取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南京，这就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反动统治的彻底终结，也由此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
1: 南京解放后，杭州、武汉、西安等地相继解放，让人们看到了解放全中国之势。至1949年9月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军事上的答卷已经交上，但国家政权性质、国家道路等这些考题亟待回答。1949年6月，毛泽东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建国主张。
5: 当时条件啊非常的艰苦，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山里面蚊虫啊也特别多啊，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灯光条件也非常有限。当时毛主席呢也是把自己啊关在了双清别墅的这个小院里面啊，足不出户，最后呢写出了一篇大文章。
1: 人民是这篇8000多字文章的核心。6月30日，文章由新华社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文刊登，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来贺电。7月，中英文单行本问世及售罄，随后被译介多国，影响遍及世界。这篇文章的创作，只是毛泽东在香山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3月入住到9月离开，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办公居住共181天。他起草了200余封电报，审阅修改并发表文章、新闻稿及声明21篇。中共中央在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交出了进京赶考的一份满意答卷。今天 在西柏坡纪念。

碑的前面，赶考两个大字格外醒目。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驻足合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党中央汲取百年奋斗智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对赶考精神的深刻诠释。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

0: 岛内热议中美元首会晤，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据台媒报道，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2: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

0: 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2: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啦。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3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7: 要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8: 新北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3: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9: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

0: 其实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1: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2: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1: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3: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 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啊，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

0: 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2: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3: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2: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4: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 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嘛，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啊，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2: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0: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2: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2: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4: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 进退失据啊。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

0: 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哎，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术，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这个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1: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2: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地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这也可以避免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企

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西津渡古街，体验独特的竹竿跳面，品尝面锅里面煮锅盖的镇江锅盖面。
1: 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
0: 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感受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魅力。
1: 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2: 对，
0: 走进醋文化博物馆，解密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古法酿造技艺。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3: 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江苏，有一座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十字交汇之地的古城，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于此定稿成书，脍炙人口的白娘子水漫金山传说也在这里流传。它就是镇江，千年漕运为这座城沉淀下厚重的历史，也造就了融汇四方的饮食风味。坐落于镇江市主城西北部的西津渡，曾是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商贸码头，至今仍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我们在当地运河文化研究机构负责人钱兴的带领下，来到西津渡的锅盖面品鉴馆。镇江锅盖面因面锅里面煮锅盖的独特做法而闻名，在煮面之前还可以看到面点师颇具特色的跳面制作场景。
6: 面团好了就要洗一个小时左右。
1: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6: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1: 嗯，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0: 公分，三公分。
1: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0: 是啊。嗯。它每次的盛入，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哦。啊，你看我这边跳舞呢。
1: 好，我看一下。
0: 我试一下看。嗯。
1: 哦、
0: 啊，也是劲都不一样，对，
1: 很有意思啊。
0: 一轻松，一到最后一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怎压怎压。
1: 哦、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
0: 对、对，
1: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0: 对。
1: 哦，
2: 杨信才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条、跳、飘、熬、浇五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才挑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挑面过程。
1: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0: 脚翘一下。
1: 这只脚，
0: 对，
1: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0: 现在你可以压，
1: 哦，这样子。
0: 对。
1: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0: 对。
1: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0: 现在可以，但这个就不可以了。
1: 为什么？
0: 这个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1: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0: 对呀。
1: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0: 对。你看，你压在这里，
1: 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0: 这蚂蚁可以看得出来，
2: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厘米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1: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3: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1: 这个大锅里面是飘这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3: 对，
1: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3: 对，一直，一直要煮的。
1: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3: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另外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1: 用其他木头不行吗？
3: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 但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它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3: 看它都在飘，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来，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1: 哦，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2: 山木锅盖漂浮在硕大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四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1: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
4: 哎，红烧牛肉，
1: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4: 肚子下面的
1: 牛腩。
4: 牛腩。香肠，牛板肚，肥肠，就是猪大肠，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1: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4: 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2: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卤。
1: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4: 这酱油和猪油。
1: 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4: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1: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4: 同等的吧。
1: 同等的，1:1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4: 香干、柳菜花。
2: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

0: 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近多扬起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1: 酱油酱的料回家自己熬的，这里一个熬好了给你尝一下。
2: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1: 就是
2: 香料的碎末。
1: 你尝一下。
2: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1: 香不香？
2: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1: 对，里面有八角。
2: 八角，
1: 哎，嗯，草果，嗯，桂皮。
2: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1: 有十几二十种。
2: 十几二十种？
1: 对对。
2: 要熬多久？
1: 熬到八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哦，是不外传的。
2: 就是每一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1: 每家有每家的特色，
2: 就是这个酱油。
0: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十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两天后方可食用。了解过锅盖面的做法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
2: 那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三人是点了三种不同的锅盖面。
4: 对，
2: 您的是？
4: 我是阳春面，
2: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4: 对，小时候吃的。
2: 嗯，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4: 红烧牛肉。
2: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5: 肉丝面。
2: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5: 好的。
2: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
4: 啊，
2: 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
4: 尝。一下。
2: 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嗯，好吃的。
4: 好吃吧？
2: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嗯，
0: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津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2: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4: 十岁左右，七十年代吧，
2: 差不多七十年代。
4: 七十年代
2: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4: 2两2票，八分钱。
2: 哦，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4: 粮票，3两2票，一毛一。镇江人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个面条。
2: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5: 熬得更好，
4: 熬得好。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可以弄多了。
2: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4: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就这样。
0: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钱兴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6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2: 那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6: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是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来。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2: 嗯，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6: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

0: 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半根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1: 对，非常香
0: 啊，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2: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
3: 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2: 登临南山上，听里山房，聆听流传千年的文人雅士。
4: 是说戴荣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里山房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镇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下辖的丹阳市保存着距今1500多年的南朝陵墓石刻。丹阳是南朝齐梁萧氏家族的故里，因此在这里留下多处帝王陵寝遗迹。我们跟随当地文史专家陈辉，来到一处南朝皇陵石刻遗迹前。
3: 这里呢，就是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的建陵。嗯，这条路基本上就是他的神道，
4: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路。
3: 对对对，
4: 大概有多少米远？
3: 大概200-300米就到他的真正的陵墓区了。
4: 像我们身后这头神兽，它是什么形象？
3: 它叫麒麟。
4: 嗯
3: 嗯，像那个我们南朝陵墓石刻面前的神兽啊，主要有三种，一种叫天鹿，一种叫麒麟，还有一种叫辟邪。天鹿呢是头上有两只角，麒麟呢只有一只角，辟邪呢就没有脚了。
4: 从我这个方向看，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远方，目光如炬，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3: 对，它的使命就是在镇守陵墓，所以它必须要拿出一种威严的气势来镇住人。它是头像狮子，身体像蛇，爪子像老虎，但是它又有凤凰的翅膀，所以它是融合了各个动物的优点，我们虚构出来的一种天上的瑞兽。
2: 南朝皇陵神道石刻历经1500多年的岁月，大都已消失残缺，建陵石刻是现存最完整的一处。这里有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龟夫一对。陈辉告诉我们，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摆放有严格的规定，帝王陵墓前是天鹿和麒麟，王侯将相墓前摆放的则是辟邪。眼前的建陵坐西朝东，北侧是天鹿，南侧是麒麟，相对而立，威武大气。
4: 我看天鹿麒麟身边还有一个像罗马立柱的，像它的雕刻技艺好像有很多细节的，包括它顶上的那个造型。
3: 它其实有很多佛教元素在里面，梁武帝他自己就是一个佛教皇帝。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你看这个华表啊，它这个头部它是一个倒立的须弥座，须弥座本身就是佛教的，然后那个中间有童子拜佛的花纹，在最下面呢是两条螭龙盘住，一起拱卫。

0: 入这个正道入。
1: 我看它上面是还有一些文字，但是好像是反着的。
0: 八个字、哦、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它是通过反书的这种模式刻在这个石头上的。
1: 两个立柱是相对而立的，
0: 相对的，
1: 但是他们的文字却是相反的，呈现出一种镜面的效果。
0: 对，这种艺术啊，就是仅仅局限在梁代，全国只有只发现两处，梁代之后就神秘消失了，南京一处，丹阳一处。
2: 以大型石雕作为镇墓兽，始于东汉中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在长江以南地区传播，南朝皇陵普遍使用镇墓兽。和东汉时期相比，南朝石雕不仅更为高大形象，还不同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88年，丹阳南朝陵墓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11处，共26件，分布在丹阳林口、开发区、丹北等乡镇，均是齐梁两代所刻。
1: 那南朝帝陵石刻和其他朝代石刻相比，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呢，这个量上面，我们南朝陵墓石刻呢量比较少，就总共只有几十处在南京、丹阳两地，然后北朝呢它就比较多，第二个在内容上面，北朝大部分都是佛造像，而我们南朝这边的石刻呢，基本上就是在陵墓面前的神兽啊，一些这些石柱啊这些。第三个就是风格上面，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北朝呢，它的石刻呢给我们一种粗犷。很敦实的感觉，我们南方的这些石雕呢，它就融入了我们南方人的这种思想性，就感觉很轻盈，很就是灵动，很有气韵。它你看啊，它的 S 型曲线给人一种这种呼之欲出的力量啊，就是和威严。但是呢，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笨拙。它身上的雕工像花纹，它有卷草纹，有水波纹，还有回纹啊、云纹这些，它比较丰富，而且呢比较细腻。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2: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南朝的往事虽已远去，这些形象生动又古诗威武的石像，矗立在萧梁河畔，也有1500多年时间。虽然河北卫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比，南朝的石刻艺术并不广为人知，但是通过眼前的这些南朝墓道石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南朝石刻艺术的魅力。这些独具风格的石刻艺术，千百年来矗立在乡野间，见证着千年历史的变迁。离开丹阳，我们来到镇江市区，探访素有城市山林美誉的南山风景名胜区。南山北起莫溪山，西至九华山，共有16座山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3%，约有树木160多种，鸟类70多种，是镇江人平时休闲散步的后花园。由于我们拍摄时正值工作日，景区内的人并不多，偶尔只能看见几位登山的游客。自东晋南朝以来，历代文人雅士居南山、访南山者络绎不绝，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诗画印记。在江苏大学高一凡老师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南山的招隐寺。
1: 那牌坊上面写了两个字叫招隐，
3: 对，
1: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立个牌坊呀？
3: 因为这里是我们这个招隐寺传统的一个入口的地方。
1: 哦，
3: 那我们后来就在1981年的时候重建了明代的时候的一个牌坊的样式。
1: 那高老师，像牌坊上的两副对联是什么意思
3: 啊？我们这个两副对联里面其实隐含了我们跟招隐寺有关的三个人物。外面一个对联的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那么这一联呢，就和我们宋代著名的书画家米芾有关了。那么米芾呢，他晚年也是定居在镇江，当时叫润州，进行书法啊、绘画的创作。也就是在镇江，他和他的儿子米友仁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有名的米氏云山。创作米氏云山之前，中国的这个绘画是以线条的技法为主的。那么米芾开创了纯以水墨做山水画的这么一个风格，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开创之举。所以米芾最后也是终老于镇江。所以我们这是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就是说的就是米芾在我们这烟雨鹤林寺，在南山这边经常打开他的画本，在这里进行创作。
2: 米芾和苏轼、蔡襄、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 他与儿子

0: 米友人从襄阳来到镇江，并在南山隐居生活了40年。米芾运用泼墨法和水墨点染法，把南山山水展现得淋漓尽致。
1: 你像里面这幅对联的上联“读书人去留萧寺”，讲的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通过破缸渎来到我们镇江，到昭颖山这里来，召集一群文人雅士和他一起来读书，一起来编选《昭明文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诗文总集。下联“昭颖山空意带宫”，讲的就是我们南山的著名的隐士戴嬴。戴嬴是南朝刘宋时代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和雕塑家。他和他的父亲戴逵，他们家其实早年是常年隐居在会稽的单县，也就是现在绍兴那边。宋武帝刘裕想请他出来做官，但是几次都没有答应。当时刘宋的衡阳王，他的这个长史和戴嬴是姻亲，于是就把他请到他所在的这个南徐州结金社隐居。然后戴嬴通过当时的江南运河来到镇江之后，发现这里的山水和会稽单县的山水别无二致，也是非常优美的这个林泉的这个隐逸的这个风格，于是戴嬴就选择在这里隐居。等到戴嬴过世之后，宋武帝刘裕还经常想念起他，他就说可惜我当年没有早早的去东巡，来到南徐州听戴嬴的这个抚琴，听他的音乐。于是戴嬴死后呢，他的女儿终身未嫁，最后把戴嬴在南山的宅子捐为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就叫昭颖寺。
0: 南山重峦叠翠，泉涌溪流，密林中百鸟争鸣。沿着山路继续向上行走10分钟后，在一片丛林掩映间，一间小屋静卧山间，这里便是听离山房。
2: 听离山房整个建筑是依山而建的，从它两边的房檐的高低落差就能感受出来，
1: 对，
2: 还是很古色古香的。
1: 是的，我们这个听离山房呢，其实是一个清代的建筑，但是它是在戴嬴隐居的这个昭颖寺的这个原址里面，为了纪念戴嬴庄干斗酒听离声的这个典故，是说戴嬴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戴嬴他作为一个音乐家，他特别推崇黄鹂清越的鸣叫声，他觉得这个声音比俗世的音乐都要好听，他还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古琴命名为苍庚，就是黄鹂的意思。所以我们你看这边的牌匾写着离声一起宫商羽，他的意思就是说戴嬴在这里听见黄鹂的声音叫声一起来，他就好像听到了古琴音乐里面的音符一样，就是表现了这种隐士高尚的情操和清雅的生活。他和我们这个昭明太子萧统说的引用这个左思的这个一句诗叫何必思与竹，流水有清音，他的意思是相通的。
0: 戴嬴与他女儿在南山隐居了25年，他对山上的黄鹂叫声非常着迷。在我国音乐史上，戴嬴留下了15部名曲和1部长曲，其中《广陵止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顺着山坡继续向上，摄制组登上南山的制高点鸟外亭，站在这里举目远眺，山冈连绵，不远处就是镇江市城区。南山之行虽然短暂，但却让我们对它多了一份留恋。正是由于这里茂林修竹、隐蔽流泉的幽静和运河与长江十字交汇的交通便利，才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在此隐居，留下了数不尽的千古佳话。探访醋文化博物馆，了解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酿造技艺与独特风味。
3: 进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0: 走进稻鸭共作的生态田园，看小鸭子如何守护绿色有机稻。
3: 这个鸭子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提到镇江的特产，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香醋。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镇江，这里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系，为制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资源。在丹徒县志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京口黑醋味极香美，四方争来获之。”如今，镇江香醋已经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
1: 从镇江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半小时来到位于镇江丹徒区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这里依然保留手工酿醋的技艺。
0: 老师你好。
1: 初到博物馆，我们找到了镇江香醋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乔贵清。
0: 乔老师，镇江制醋选用的原材料是糯米，是哪里的糯米呢？
2: 我们本地有我们的种植基地。
0: 哦，像这个地方的糯米和其他地方产的糯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它的口感不一样，它口感比较纯正。
0: 哦，
2: 籽粒饱满。
0: 糯米本身呢？
2: 它的本身它就是这个口感柔绵。
0: 哦，柔绵。
2: 对。
0: 那镇江是用糯米制醋，其他地方呢？像山西啊、保宁啊那些地方呢？
2: 山西是有五谷杂粮，四川它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
1: 镇江手工香醋的工艺流程分为蒸饭、制酒、制醋胚、淋醋、煎醋和后期陈酿几个步骤。
0: 乔大叔，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步骤啊？
2: 现在是这个糯米蒸饭。
0: 哦，哇，看一看，哇，好香啊，这个糯米。走近看一下，现在看上去是晶莹剔透的。
2: 对，富含的这个淀粉含量充足。
0: 这已经上锅蒸了多久了？
2: 一般在这个40分钟左右。
0: 我感觉好像并没有水分特别的多，还是比较干的一个状态。
2: 它是这个通过浸泡了以后，它使这个淀粉膨化以后啊，这个实时蒸煮，它不含水，水分都浸泡到这个含到这个糯米粉淀粉里面去了。
1: 乔贵清告诉我们，润米的时间根据季节不同也不一样，夏季大约要浸泡7-8个小时，而冬季则要15个小时左右。洁白的糯米经过蒸煮，香气扑鼻。蒸煮过后的糯米要进行淋饭降温的过程，用清水反复冲洗蒸好的糯米，防止粘连，把温度控制在常温之后才可以使用。
0: 乔大哥，现在糯米蒸好之后，降温凉水放到这个缸里面，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3: 下一步我们就拌入我们的酒药，把它给拌匀了。
0: 酒药在那里，我们看一下吗？
3: 对。
0: 哦，酒药的颜色其实跟糯米是差不多，是一致的，都是米白色的。
3: 对。
0: 那放进去之后是怎么保证它能搅拌均匀呢？
4: 就是我们要由下往上把它米饭的结块的地方打散掉。
3: 下面我们就可以加酒药，加酒药的时候要
0: 撒。大概加多少呢？
4: 就是我们这是称好的酒药，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比例，由下往上。拌开。
1: 乔翔告诉我们，在冷却后的糯米饭中加入酒药后，要用手不断拍打，直到把最上层的糯米铺平压实，并且在中间位置留下一个喇叭状凹槽，方便液体渗出。
0: 这个里面就有酒酿出来了。
3: 对。
0: 而且啊，这个里面就像是有个泉眼一样，一直在往外不停的吐泡。
4: 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嘛，就它的酒精达到12度，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0: 下一步是什么？
4: 下一步就是我们加入麦曲。
0: 麦曲。
4: 加入麦曲和水，进行酒化了。
0: 这个就已经是加了麦曲和水，发酵了多久的状态？
4: 这个已经发酵了大概3-4天了，这个状态是可以了，然后再经过大概3-4天左右就可以用了。
1: 酒化后的糯米呈乳白色，站在缸边，时不时传来阵阵酒香。酒酿做好后，接下来就是镇江香醋最核心的固态分层发酵环节。
0: 像这里就是制醋胚的一个地方。
2: 它就是整个这个镇江香醋酿造的一个核心工序。
0: 哦，
2: 叫醋胚发酵。
0: 哦，这边就是麸皮。
2: 这是麸皮。这个麸皮它是它的营养物质。它里面含有这个蛋白质和醋淀粉，它在过程当中呢能够一个起个温床的作用。将麸皮啊倒了这个发酵缸里，然后将发酵成熟的酒糟打入这个醋缸里面拌成混合料。下一步就是将优选菌种进入了这个拌好的这个缸内，进行这个菌种的3天的培养扩大。
0: 醋酸菌种是什么样子？
2: 就将这个发酵这个鼎盛期的前期发酵鼎盛期的醋胚。
0: 哦，就是这个。
2: 对。
1: 乔贵清告诉我们，缸内最初培养的醋酸菌种要5斤至10斤，前期温度需要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要不断随着菌群温度的变化控制混合料的比例。制醋期间，醋胚要经历21天来回翻缸，使酒精在醋酸菌的作用下转化为醋酸，从而变成醋。

0: 这便是醋字右半边西字21日成醋的由来。
1: 将麦麸和酒酿混合之后，我们摆在面前就是醋胚了。
2: 对，
1: 这个是已经发酵完成多少天了？
2: 分层发酵已经10天左右了，它的所有混合料全部用完了，变成了整体醋胚。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2: 对，
1: 像每一个时间段的醋胚是不是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它前期你像这个集种的时候，醋胚的温度在32-33度左右，中期的这个温度一般在43-44度左右，到了这个顶峰期的时候，它要达到45-46度，但是这个温度时间不长，也就是5-6天的时间。
0: 镇江恒顺香醋采用固态分层发酵工艺，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乔桂清经过多年摸索，通过眼观色泽变化、鼻闻香酸度、手摸温度、湿度等方式，控制着酒精发酵、醋胚发酵、临醋工序等酿造全过程，保证了镇江醋的品质和口感。
1: 眼看是看什么呢？
2: 看它的这个混合料的混合度，抓起来能立成团，松下来能散开。
1: 抓起来看是能成团的，那
2: 松开它就散开，它就是一个叫合理的这个配料。闻就是闻到的气息，像这个中期的这个气息，它是以酒精味为主，闻到酸酸的，但是你细细的这感觉一下，它是以酒料为酒香为。
1: 看闻还有什么？
2: 摸
1: 摸、摸是摸什么？
2: 摸是一个是水分，第二个是温度。
1: 温度，水分和温度，水分怎么看呢？因为现在感觉还是
2: 你抓起来可以看到这个，能用那几台能给你渗出水来，就是整个一个符合生长条件的一个整个一个醋胚的状态。
0: 乔桂清告诉我们，醋胚发酵完成后，还要利用食盐将醋胚封存一周，隔氧杀菌。接下来就是由固态的醋胚变为液态醋的过程。乔翔介绍。手工香醋选用的是第一次临醋时借的生醋，此外生醋还需要煎煮高温杀菌后再进行晒制和陈酿，煎煮过的熟醋装入陶坛中，放在自然通风的地方，至少要摆放半年，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香。
1: 现在我们也来尝一尝最终的制成的醋是什么味道的，尝一尝。第一个感觉就是酸，但是现在等它酸味慢慢褪去之后，留在嘴中的更是一种香气，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回甘。
2: 对，
1: 这就是镇江香醋的特点。
2: 对对对，进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0: 镇江香醋具有色、香、酸、醇、浓五大特色，其色泽清凉，酸味柔和，口感绵甜，色浓而味鲜，且久存不坏。千百年来，镇江香醋早已随运河南来北往，声名远扬。这其中尽头的是制醋工人的坚持与汗水。我们也由衷的希望，镇江香醋的手工技艺可以永远流传，历久弥新。江河交汇的镇江，不仅孕育了名扬天下的香醋，也滋养出富饶的田园沃野。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镇江市的严陵镇有一个以倒压共作的方式种植有机水稻的村庄，摄制组慕名赶到那里。
1: 摄制组来到了严陵镇的西周村，走在田埂上，放眼远眺，周边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西周村作为农业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不过同1000多年前不一样的是，成群的鸭子如今被散养在了稻田中。倒压共作是这里种植水稻最大的特色。
0: 西周村南临庄湖保护湿地，拥有肥沃的土壤和清洁的灌溉水源，是开发与生产绿色有机稻米的理想地域。
1: 谢老师你好。
0: 循着鸭子的叫声，我们找到了在这里种植有机稻田的负责人谢同洲。
1: 谢大叔啊，那在西周村使用倒压共作的农田共有多少亩？
3: 倒压共作的那个面积总共有700多亩，其中呢有机田是430亩，其他的都是绿色田。
1: 像有机田和绿色田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3: 有机田呢就是什么农药化肥除草剂都不能用。绿色田呢它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适当的可以施一部分化肥，也可以用1次到2次农药。
0: 谢同洲告诉我们，倒压共作是1991年在日本试验成功的一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

0: 而这项技术也是借鉴我国稻田养鸭技术发展起来的。中国于2000年开始推广稻鸭供作技术，炎陵镇西周村是最早开始进行试点的区域。
1: 像我们身后那片稻田里面能看到一群鸭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他们是在干嘛呢？
2: 鸭子现在休息了，因为鸭子在24小时里面呢，它有4个活动高峰。哦。因为现在属于休息的，如果今天我们人不在，它们鸭子都会蹲在鸭窝里面。
1: 鸭窝就是我们身后看到这些小房子吗？
2: 对，就这个小房子。啊。这个小房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刚出库那个小鸭，如果过了一个星期，摆到田里面了，这个半个月里面，这个鸭窝是给它遮风避雨的。
1: 而且设计的还挺有意思，它上面是有带蜂巢的砖，就是可以通风的。
2: 对对对，就是鸭子进去它不有热量吗？就是冷风从底下走，热量从上面过来。
0: 西周村的稻鸭供作稻田是一级稻，每年六月水稻20厘米至25厘米高的时候，出壳10天左右的雏鸭就会被放入稻田。鸭子是杂食性动物，他们会吃掉稻田内的大部分杂草和害虫，粪便则可以作为肥料，增加稻田的肥力。我们拍摄时水稻高度达到了60厘米以上，此时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鸭子对水稻上部叶片害虫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在稻田里生活了2个月的鸭子就要收回到水塘。
1: 那这些鸭子主要品种是什么？
2: 这个现在这个鸭子呢，是月鸭3号，那个绿头的是公的，其他的那个就是母的。
1: 为什么要选这个品种的鸭子放在田间啊？
2: 这个鸭子呢，它的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哦。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抗病性也比其他鸭子好。再一个，它住上来以后，那个母鸭产蛋，它96%的都是青壳蛋。今年呢，我们有凤头鸭，
1: 白色的，然后头上有一撮小毛。
2: 对，2007年从我这个鸭群里面找到一只，扬州大学水禽所已经把它研究繁殖，目前成了凤头鸭的养殖基地，在田里面稻鸭工作，效果还不错。它是药用的鸭子，就是可以做药的，对人吃了可以大补元气的，肉质很鲜美，它那个产蛋能力也相当好。
0: 稻鸭供作不仅可以收获优质稻米，养鸭子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谢同舟告诉我们，稻田鸭刚出稻田，每只可以卖到近50元，4个月以上的能卖到100元一只。离开稻田，谢同舟带我们走进西周村，来到村民谢正元家。因为村子里老人居多，平时他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邻里感情非常好。
1: 我感觉在这小院里面吃饭真的挺舒服的，刚下完雨，空气也特别的好。也谢谢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菜。那我们先尝尝这个米吧。
2: 哎，可以。
1: 这个米就是我们刚刚在稻田里面看到的有机的那种吗？
2: 有机稻米是最好的。哦，大家尝一下吧。
1: 好，
2: 现在稍微冷了一点，实际上口感更好。
1: 我觉得这个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糯，很软很香，而且咬上去很有嚼劲。这个米的光泽度也挺好的哈。
2: 是的。那个亮晶晶的，煮稀饭呢，煮的上面有一层油的那个更加好。
0: 有机稻米颗粒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香气四溢。谢同舟告诉我们，市场上每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26元左右，合作社每年收获生态优质大米3500吨，其中有机稻米120吨，主要销往镇江、南京、上海等地。村里的农田种上有机稻以后，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1: 那两位谢大叔都是一直住在村子里面的。
3: 对，
1: 家离得也很近，经常会聚在一起。
3: 对。
1: 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合作社的呀？
3: 2005年。差不多，我不是一样的。
1: 家里面当时有多少土地呢？
3: 我家里面8亩地，对吧？
1: 八亩地。您家是
4: 十多亩地。
1: 10多亩地。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加入合作社的呀？
3: 劳力上跟不上，自主水平跟不上，再加上家里还有老的。
5: 现在呢，会把土地转包给合作社，是吧？

0: 那这个土资金、承包金，对吧？利润分红。
1: 像以前这个土地还没有转给合作社之前，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呀？
0: 大概2万来块钱啊，
1: 每年是
0: 哎，每
1: 吧？
0: 年，
1: 就是包括养鸭子和种水稻。
0: 对，嗯，
1: 哦，那现在呢？
0: 现在基本上翻一倍多了。
2: 边吃边聊，从几位老人的言谈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都非常满意。西周村人有机稻种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他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从拔节、抽穗到结出累累果实，绿油油的水稻茁壮成长。他们不仅让西周村变得越来越美，也让当地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就是镇江，烟火美食、山林文脉、传统手艺与富饶乡野，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模样。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凄凉，
2: 作为中国人感觉特别广。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创意节目《那时的你》，由演员一人分饰四角，展现了不同年代年轻人拼搏奋进之路，同时通过场景切换和角色转换，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舞台叙事结构，以艺术手法传递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

我是个普通工人，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最后一枪，也是决定胜负的一枪。十环，中国选手第560。

0: 一条路很长，长到你站在罪的那头，望不见曾经的我。这条路就很短，短到只要往前走，我们总能重逢。
1: 歌曲《少年中国说》是一首蕴含传统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其创作灵感源自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的经典诗词。歌手张杰将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热血追梦。

0: 要认真地去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 人怀不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

0: 之如涛，静之如月，任凭光阴流转，水滴石穿。
1: 我练的是意志与心境，每一次出拳都是一次退步，金镜背后是无数次求索。
0: 这一次还能更快一些吗？还能更强一些吗？还能更精一些吗？传承、
1: 突破、
0: 坚守、
1: 创新、
0: 执一世，
1: 忠一生。
0: 围棋笃行方能致远，围棋磨砺使得愈成。
2: 歌曲《繁星》由袁娅维与萧敬腾合作演唱，词曲作者以90后独特的角度和审美情感，以繁星为核心意象，通过仰望星空的回忆串联起对坚守梦想的诠释。歌词运用背上的爱、坚定的双手等意象表达，传递出逆境中追寻希望的主题，表达了对身边每一

0: 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公子，是和并肩作战的，为党为人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烈士。在这些情况下，常常怀念他们，忘不了。
1: 战友们的牺牲流血，换来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曲重逢，以歌颂无名英雄为核心，用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为国家建设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的敬意。歌词结合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传递对奉献精神的赞美，成为致敬祖国脊梁和时代先锋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0: 歌曲《致吾辈》是一首展现青年奋斗精神的作品，歌词“吾辈当自强”成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了新时代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内核，更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时代性青年宣言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1: 吾辈当自强。
2: 歌且唱，风且扬。

0: 我来说，爱国就是亲身去看、去听、去感受，让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的更多同胞都能感受到我们祖国真实的发展变化。
1: 爱国对我现在来说，就是把每一次国旗升好，然后为民族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
2: 未来，我希望与更多的大陆同胞们一同携手奋斗，奔赴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编织，最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重复间有变化，简练中见巧思，传统中有创新。柔韧的竹丝与三角草，华丽的孔雀羽毛，宣纸裁切的纸条，在匠人的手中都会变得柔顺听话，成为令人惊叹的艺术品。秀山土家族苗族。

0: 自治县，地处重庆市东南部。在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的影响下，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十分适合竹木生长。这里的人们就地取材，利用盛产的各种竹类，凭借着妙思巧手，制造出生动的生活。清溪场镇望明村的一处工地里，吴黎明正在作业。在他看来，驾驶挖掘机只是谋生之道，他真正的志趣则是相伴一生的竹器编制。
1: 八九岁的时候啊，都帮家里面这些做那种竹编产品嘛啊，这样棉被的啊这些，后来我就学挖机。学挖机呢哈，但是呢我一直都没有都喜欢这个竹编啊。
0: 当地的孩子都是在花背篓里长大的。花背篓编制精巧，造型美观，需要运用两种不同种类的竹篾和五种编织手法才能成就。八月的秀山酷暑难耐，但为了给即将出嫁的侄女编制一个花背篓，一大清早吴黎明便一头钻进了竹林。
1: 一般都是蓝竹跟赤竹，蓝竹的话都是做主体嘛，就是金米啊、丝米啊，因为它纤维硬嘛。然后赤竹呢，都适合做背心，纤维柔软。

0: 雌竹是一种丛生竹种，两到三年生的雌竹柔韧性极佳，作为背带的篾条材料最为适合。忙碌了整整一上午，搜寻了跨越3000米的两片竹林，吴黎明终于扛着两种精心挑选的竹料满意而归。作坊里，师傅白兴成已等候多时，师徒结缘十余年，这位沉默寡言的老篾匠早已将自己的竹编技艺倾囊相授，但制作工序冗杂繁复的花杯篓往往还需两人合力才能完成。竹生于山野，风侵雨蚀之下，表面的污渍斑痕难以去除。刮青便是刮去竹身表面的青皮，从而让竹料色调统一，洁净无瑕。制作一件美观精致的竹编制品，刮青工序必不可少。
1: 刮竹青的时候，你那个刀那个力度啊，跟那个角度也有讲究啊。如果是说刮青了，那个竹青刮不干净啊，也影响美观。还如果刮重了呢，把里面竹簧伤到了那个泥啊，容易断啊，都没得用了。
0: 对力道和角度的精准把控，是老匠人在数十年磨练中形成的肌肉记忆。随着一声声清脆的破竹声，一根滚圆的竹竿在匠人手中被分成宽窄均等的篾条。分层是一道剥离竹肉的工序，去掉内层，留下表层。篾匠一手握竹，一手握刀，在竹条表皮向下2毫米的位置使用篾刀横向切入。为了达到篾条所需的尺寸，师徒俩需要运用多层多道的工艺，即分层

0: 面交替进行。这一过程极易割伤手指，需要足够熟练的力度把控，才能减少受伤的频率。用篾刀剔除毛刺，对篾条的初步加工才算完成。
1: 我们编一个花篾篾的话，需要两种篾，一种是精篾，一种是湿篾。精篾的宽度的话，大概都是2.几啊到3毫米啊，然后湿篾都是1毫米左右。精篾都起那个支撑的作用，然后湿篾呢，它都起那种固定啊、缠绕的作用。
0: 丝篾的加工尤为细致，如何让每根篾条宽窄统一？过云刀是必须经历的工序。
1: 每一条丝篾都要过云刀，因为宽度一致，它编出来的啊才美观嘛。所以说呢，对这个云刀的要求都有点比较高啊。
0: 而对于起支撑作用的精篾，则需经过刮刀的处理，将篾条放置刀口，向后拉动，让篾条穿过刀口，形成如同葵花籽般中间厚、边沿薄的形态。清晨，师徒二人开始了花背篓的编织。
1: 花背篓我们编织方式分三个步骤嘛，第一个步骤的起点，第二个步骤编腰身，第三个步骤的是收扣。起底我们采用18对36条精篾，采用独角眼的方式起底。
0: 六角眼编织法是竹编技艺中最为常见的方法，将18对36条精篾编织成大小均等的13个眼孔。用竹片填充，再用精篾缠绕，让底部呈现出椭圆形状。最后将半束精篾收拢，套入竹筒，精篾就此分成了内外两层，背篓底部便已成型。腰身是在丝篾和精篾的交替编织中进行的，丝篾采用压二挑一的技法，而精篾则运用压一挑一的方法进行，这是一个极为枯燥且漫长的过程。一个高度约60厘米的花背篓，腰身需要编织100圈以上才算合格。经过近6个小时不间断的编织，花背篓的腰身逐渐成型。
1: 师傅，别起来了，收点扣嘞。
0: 收口是腰身编织的最后一道工序，匠人充分利用篾条的柔韧性，将其扭曲、弯折、压紧，这样的方式能让花背篓的边沿平整光滑，防止背篓里的孩子被竹篾划伤。一天的时间，数千次的缠绕，一个完整的花背篓终于在师徒二人的手中诞生。精致的编织是匠人对生活最质朴的表达。如今，吴黎明已不再满足于普通器物的编织，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具有收藏价值的竹编工艺品的创作中。他希望用不断精进的技艺，去表达师徒二人对竹的感情和对技艺传承的渴望。

0: 七月的湖州已入酷暑，正是孔雀换毛的季节。对于匠人来说，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好机会。阴根毛，湖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州羽毛扇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一个月前，他事先联系了当地动物园保留脱落的孔雀屏羽。今天是他收获的日子。
1: 这个孔雀毛就是那个熊熊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熊孔雀的，正好它掉下来给你看。
1: 这个母的呢，这个花的也是没有，背上面这两个花的也可以是三只。
0: 由于这批屏羽过大，原本想要制作孔雀羽毛折扇的匠人决定换个思路。羽扇观金，遥指千钧阵，这或许是诸葛扇给许多人的第一印象。一切的从容淡定都要从眼前这一堆杂乱的羽毛开始。依照长短搭配，花纹过渡，挑选出左右对称的羽毛，并加以固定。
1: 拔下来以后，这个毛很难再买，我要给它要点培训。这个毛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毛放在这个位置，摆不好的话，这个扇子扎好了以后啊，不好看。
0: 定位打孔，屏息凝神。钢针穿刺于半径不到两毫米的羽管间，轻重缓急，张弛有度。匠人在自己的节奏中精准地把控着全局走势。
1: 参加工作人也很早的，我很小呀，对于十三岁三月初十来讲，我的决心是很大的，要么不做，做到就要做，做细要做精。
0: 传统羽毛扇行业完成一把扇子需要多人合作，一人至多掌握两个步骤。如今湖州制作羽扇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像阴根毛这样能够掌握全部工序的匠人更是凤毛麟角。调息，湖州的母亲河发源于天目山，水质清澈无污染，因此当地人喜欢用调息水刷洗。将叠压的毛片展开，充分浸润在水中，反复漂洗。猪鬃刷顺着羽毛走势轻轻梳理，这样洗出的羽毛黏而不枯，光滑如缎。洗好的羽片展开悬挂进行晾晒。

0: 真毛，保证羽扇柔韧耐用的关键所在。水汽氤氲间，羽毛湿度增加，不易发干发脆。
1: 它这个毛里面有活性的，对人啊有好处的。一个还有一个，你这把扇子扇的时候，一个是轻，一个扇到了这个风量很远的，很舒服的。
0: 蒸好的羽毛还存在分叉桥边，需用猪鬃刷继续梳理，一洗一蒸，一敲一刷，羽毛就这样在反复锤刷中变得

0: 更加力挺。匠人也在经年累月的凿基打磨中，淬炼出物我合一的心境，对扇子的精益求精，更像是一种自我关照。修片，羽毛的最后一道修炼，在轻薄纤细的羽毛上查漏补缺，这对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并非易事。轻涂、轻粘、轻放，面对微小轻嫩的羽毛，只能以柔克柔。占卜完毕，浑然天成。这背后往往需要极致的专注与定力。串毛，用线将羽毛顶端羽管缝合固定，化散为整。
1: 这个线是明线，它线不行的，有打滑的呀，你一上就散开了。
0: 翻手落针，丝丝入扣，棉线穿梭于纤细的羽管，最后完美隐没在毛片之中，好似匠人在手艺里无声的沉淀。扇面完成，开始装柄。与折扇不同，羽毛扇的扇骨就是它的羽管，羽管参差不齐，需要修长补缺。取木制柄，定位打孔，将原本固定羽管的竹片取出，代之以硬钢，依次穿过扇骨和扇柄。由于年事已高，牙齿松动，收拢羽管这一需要手齿配合的工序，只得交由徒弟完成。
1: 这个羽毛扇就是老底子，就是传承下去嘛。现在已经77了，这个徒弟教好了以后嘛，他能够可以自己搞的话呢，我慢慢的，退了。技术的话呢，学到老做到老，学不完的。
0: 打眼，垂直落下，倾斜深入，眼的直径与深度都决定着饰绒能否稳固结合。一根绚丽平羽，极左摇曳绒花，点缀在羽管之间，古朴深沉的羽扇就此变得灵动。
1: 我做扇子呢已经64年，64年没有少了，只有多了。那么一做的话呢，就是一辈子了。做的时间长了嘛，就是有感情的嘛。好像不做嘛，好像没有味道。
0: 耄耋将至，他仍在续写匠艺，探寻着羽扇的无限可能。也许不是不愿停下，只是忘了停下。簌簌鸟语，翩翩起舞，化而为扇，木如清风。摇曳之间掀起的微凉，是老底子湖州与夏天特有的互动，也是匠人与手中器物日复一日的打磨交心。几度风行，几度沉沦，千百年飘摇走来，羽扇的新生史未完待续。

0: 春县有这样一种醋，纯手工制作，酸中回香，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但方必霜并不会制醋，他在画下制醋的过程。在永春县有这样一种泉，泉风乍响，气势如虹，是中国南方的代表泉种之一，白鹤泉。但方必霜也不会打泉，他在绘制泉法的动作。游走于当地地标文化的方必霜，是一名永春纸质画传承人。纸质画与永春醋、白鹤泉并列永春三宝。与永春醋、白鹤泉一样，方必霜的画也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画不仅是单纯的画，它的重点在于枝。仔细看去，画作表面纸条横竖交织，远远看去有一种朦胧之美。这种画在当地被称为永春纸枝画。
1: 我们永春县城旁边有一条桃溪嘛，每年呢桃溪两岸呢种满了桃花和竹林，当地的文人喜欢在桃花竹林里吟诗作赋，在观赏美景时感觉有一种朦胧感，就联想用竹编的方法给画织起来，后来就有了纸枝画。
0: 隔帘观月，雾里看花，这种来自古人浪漫之情的画作经过代代相传，留在了永春。纸枝画的作画阶段与常见的水墨画并无大异，传统绘画技法在纸枝画中同样要运用得当。纸枝画的精髓在于枝，但其基础绝对是画师的画工。方必霜这次创作的是双面画，一面永春醋，一面白鹤泉，这是他未曾挑战过的形式。在一张宣纸的两面作画，对于下笔力度极为考验，力度轻则着色不实，力度重则颜色穿透宣纸，破坏纸张另一面画作。着色时，方必霜无从知晓宣纸反面的情况，每一次下笔都要谨小慎微，把控力度，同时又要落笔极定，干脆稳健。一面是颜色鲜艳的酿醋，一面是色彩淡雅的白鹤泉。凭借经验与技术，两幅画在宣纸两面互不影响，双面纸质画的第一步挑战顺利通过。一夜过去，画稿颜料干透，纸质画也进入了第二阶段，裁切。裁切之前，方必霜会将画的四周裱上白纸，让画的长度得以延伸，这样做也是为编织打下基础。一刀一尺，直上直下，裁下的每一条宽度都精准地保持相等。这幅两米长的作品需要裁切1000余刀才可完成，要做到条条均等，要的是手艺人下刀平稳迅捷。不同于丝绸和棉麻，宣纸缺乏韧性，遇水极易断裂。裁切时纸条越细，编织的难度也就越大。

裁切时决定的宽度是手艺人对自己设下的挑战。在方碧霜的作品中，这幅雄鹰头像每根纸条的宽度仅有 0.7 毫米，制作过程中稍加用力，纸条就会随之断裂，对制作者的技艺水平和精神集中有着极大的考验。裁切好的纸质画极易被破坏，需要马上进入第三关编织。这个由木头搭建的简易架子就是纸质画编织的工作台，将纸质画两端固定在木架上，便可以开始编织。编织纸质画要看时节，春夏湿气重，编织受潮气的影响容易断裂，而此时正值秋季，是编织纸质画的绝好时机。

一把墨尺穿过纸质画的两端，过程中一手扶尺，一手犹如演奏般在纸上轻弹，纸条在弹奏中一起一伏，墨尺借机穿过，纸质画被分成一起一伏的两层。有了墨尺的搭桥，另一把铁尺的穿越便轻松得多。与负责支撑的墨尺不同，这把铁尺暗藏玄机。将目光望向铁尺的末端，一根白纸线与铁尺勾连，随着铁尺的穿过，白纸线与画纸完成交织。画上的纸条称为经线，穿过的白纸条称为纬线。穿好的纬线经过调整抻直后，经纬紧密闭合，下一条纬线再以同样的方式穿过，一起一伏，层层递进。这样的动作反反复复近千次，一幅2米长的作品就制作完成。这就是编织的奥秘。在这个机械量产化的时代，靠双手穿尺引线的手艺显得太过漫长。很难想象，方碧霜靠着这样慢的一份手艺，一画一织就是17年。无数个日夜中，灯火阑珊处，一双精巧的手编织着一幅幅美丽的梦。对于方碧霜来说，将一幅纸质画完成是为了生活，将一幅纸质画用心编织是喜爱，将一份手艺传承是手艺人的责任。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广东省豫南县的三角草长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当地人用它来编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生长在淡水田中的三角草，海绵状的草穗具有透气吸湿的特质，尤其编织的器物气香味淡，不发潮，在没有空调电风扇的年代是深受岭南地区人们喜爱的避暑利器。以麻绳为经，用木织机编织为床席，也称横经席。20世纪70年代，三角草种植面积不断缩减，横经席编织技艺也几近失传。在草田的不远处，是当地政府为打造特色旅游产业开启的生态原乡民宿工程。在民宿的室内装饰部分，人们想到了既清爽又能推广当

地文化的横惊席。这项工作被委托给了家中几代都以编织为生的李国军。为了赶在大雨前完成草的晾晒，从收割开始，师徒二人就开启了和时间的赛跑。并不是每一根草都能用于制作，他们要丈量出长度均匀的草，将大根草逐一破开，细草2000多条，粗草1000多条，才够编成一张。破开的草需尽快晾晒，这个过程同样不能松懈。太湿，编完后容易缩水；太干，又容易折断。第三天的余晖渐落，他们知道可以编织了。一大早，师徒二人已经开工。等到太阳升高，空气湿度会慢慢变低，在干燥的环境下，草容易变脆断裂。编织难在必须两人配合，一人用竹叉往麻线开口处送草，一人压草，这个动作十分考验搭档之间的默契。师徒二人经过多年的合作，才练就了现在的准确度。5天后，师徒二人如期交付订单，他们的欣慰来自竭力完成了对每一根三角草的交代。迢迢霜叶里，蟋蟀鸣唧唧，独盖衣衫睡，穷然卧草席。这是古人对此的美好描述。如今在当地政府和手工艺人的努力下，横惊席编织技艺不仅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成为了豫南的一张亮丽名片，深受游客们的喜爱。这极具美感的编织过程被越来越多人看到，几千根由匠人凝结在一起的席草找到了属于当下的价值。根根三角草经历了严寒酷暑，在大自然的滋润下柔软而坚韧，表里如一。正如在这方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朴实无华，用一根根散发着淡淡清香的三角草，一寸寸韶华编织着传统技艺的代

0: 我跟长平怎么现在劲儿大的跟头牛一样？为什么每次打架先受伤的肯定是我呀？
1: 哎，我走了那几年，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0: 没法跟你说，为什么？月亮在村里。你走那天，我要是长浦，
2: 我弄死你。

0: 哥，我晓得你是担心我，但你这样反倒让我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了。
1: 这家伙一回来就把大家弄得个乱七八糟的，
0: 他回他的，我过我的，把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1: 不行，我还得找他去，让他赶紧滚回城里去。
0: 从前劝不回来，现在还能劝走吗？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三棵草，别因为我和他闹得像爸和麻叔那样水火不容的，别让村子里的人再说闲话。
1: 可我就是看不得这家伙，他欺负你呀。
0: 我晓得他回来过，他之前每次回来，你和艾草都挺高兴的。你和他该咋相处咋相处，我没事儿。
1: 月亮，哥是希望你好。
0: 我晓得。
2: 滚长堵这货下手，现在怎么这么黑呀？
3: 那个狐媚狂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会真要报警吧？
2: 算了算了。
3: 你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那个黑狗抓了个四脚蛇，被月亮给吓坏了，昌普拉着咱一块去打架，你记得吧？
4: 我记得，就那天晚上我回去，差点腿被我爸打折了，按这么粗的扁担，差点就干断了。
3: 那还不是因为你下手太重了，差点把人黑狗给打成赖皮狗，那麻叔肯定要揍你开。
4: 你好意思讲，明明是你战斗力太弱了，才逼着我一个打两个。
3: 哎，要不是我一个 T 在前面扛着你们两个 DPS， 哪有那么好的输出空间啊？
4: 你胡说八道什么？这跟游戏有啥关系啊？
3: 那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是不是一直这么干的？

0: 呀，你这我怎么越来越红了？怎么你快！常普先是练内功了吗？怎么这么厉害了？
1: 他厉害个屁！他就趁我不注意偷袭，我都大意了，我没躲开。
0: 这太厉害！我要不再滚！是不是鸡蛋的事儿？怎么越滚越红啊？
1: 没有。我没瞎，
0: 脑子没事吧？
2: 他打的眼睛，
3: 那个李金宝咋样？
4: 人踏实本分啊，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5: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4: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3: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4: 哎呀，我晓得。
3: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4: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3: 你别委屈自己。这样，回头我跟爸说。
4: 你？嗯。和爸聊聊。
3: 那我先跟妈聊。
0: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那个小滚蛋现在还不到六岁，简直是村里面的娃娃头，那下手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全往死里打，全到肉。
1: 川普算个屁的娃娃头，我小时候才是娃娃头，他现在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麻青浩要是生一个孩子，你看看有他们家小滚蛋什么事儿？哎
0: 呀，你还生一个孩子，你上哪里去生孩子？你跟谁生孩子啊？你自己跟自己生孩子？你要跟相亲的生孩子？
1: 你滚蛋。我今天跟着月亮去，我那是为了看看他对那个男的是什么态度。
0: 月亮对那个男的什么态度？
1: 那男的没戏。
0: 你要不还是再找找？真的，我是说，此时此刻你现在这个样子，
6: 什么呀？你俩都没戏。

0: 做啥呢？
1: 我在绣这个刺绣。
0: 啊，真好看啊。
1: 嗯。
0: 杨姨，你再唱一首呗。
1: 那我给你唱一首《花开满枝头》。
0: 好。

0: 边又平，路灯又亮，咋个不安逸嘛？
1: 我这个房子啊，是旧了点儿，但是我住得很安逸。
2: 奶奶，人家好多人都想分到这一米半间房子，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小二楼，你干嘛不珍惜嘛？是我有这个名额的话，我都想住呢。
1: 哎呦，那你就去住嘛，一会儿我拿钥匙给你，送给你。
0: 哎呀，奶奶，我们很正式的跟你说这事儿啊，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行不行？
1: 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吗？
3: 路上慢点，杨姨。
4: 好的，好的，没事的，有你来陪奶奶了就好了。家的宝啊，哎。

0: 你看这儿眼熟吗？月亮月亮弯弯，金宝在等你。月亮月亮你莫慌张，我金宝在等你。
1: 这谁呀？这
0: 月亮月亮你莫慌张，金宝在等你。月亮月亮你莫匆忙。哎呀不好意思啊。
2: 拍啥呢？
0: 拍我家呢。
2: 你家呀？
0: 啊，我是这家男人。即将是，即将是。
2: 哦。
1: 哎呦，你该不会是那个李金宝吧？
0: 风声走漏了。我李金宝。
1: 真是啊？
0: 真是本人。
1: 哟，就那个隔壁村那花椒大王。
2: 哦，
0: 是我是我，花椒大王。你不会是月亮的爸爸吧？
2: 我是他爸。
1: 我是他妈。
0: 爸好，妈好
2: 啊。
1: 哎
0: 呀，那就叔叔好，婶儿好。哎呦，
2: 不见外啊。
0: 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本来想低调点，拍我没想到碰见二老了。哎呀，
1: 那进屋坐吧。
0: 哎
2: 嘿，来。不，咱外面坐吧，晾他。
0: 行，哪儿都行。
3: 我今天让李金宝特地开着车带他过来转一转。怎么样吧？你就说，
4: 哟，太好了，
3: 比那照片上啊漂亮多了，
4: 不是？
3: 是是是是，我跟你说啊，咱们青蒿也争气，优秀着呢，一见着我就喜欢上了，
4: 太好了。
3: 姐啊，你说你怎么谢我吧？我这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姑娘父母才同意来相亲的，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
4: 是啊是啊，你放心。等真要成了，我得好好谢谢谢谢你说的啊！
3: 当然了。哎，青蒿不在啊，今天。
4: 哦，青蒿啊，去城里了。你说这个时间赶得多不好啊！
3: 哦，哎，他爸来客人了。
5: 哎，来了，
6: 老麻哥。
7: 你这是真的决定死心塌地扎根老家去啊？
8: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让你帮我研究这个干嘛？
7: 你可以找个人托管没错，然后继续回到城里，然后不耽误的。
8: 我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心思，我现在只想过踏踏实实的日子，陪陪爸妈，告老还乡。
7: 哎，你才多大年纪，你告老还乡？
8: 我喜欢，我乐意，你咋了？
7: 哎，我说你再想想吧，你好不容易出来，还回去干嘛呀？
8: 有什么好想的？我都想了多久了？你也别劝我了，我告诉你，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改造项目，所以你赶紧把你的改造计划拿出来给我。
7: 哎，你这个眼睛怎么了？
8: 路见不平，见义勇为，打了一架。
7: 那对方呢？
8: 送医院了。
7: 行。吴奶奶，
9: 哎，
7: 你看你还真拿钥匙来。
9: 是真的。你说这房子。

0: 放着也是放着，我也不住。你想住，你就去住嘛，不碍事的。
1: 奶，我和你说啊，咱们新村的房子呀，那不是想给谁就给谁的。
0: 小周，我在这山顶上啊，住得很舒服，你们不用担心。
1: 奶奶，我和你说啊，每回咱们村委会开会，向上边汇报咱们村里信息的时候，你家都是我们最担心、最忧虑的。
0: 我不忧虑，我是有地种、有鸡养，无忧无虑的。是你们才叫我忧虑呢，老拿搬家的事儿来说，那我就忧虑呗。
1: 奶奶，你误会了，我们。
0: 月亮来了。
2: 不好意思啊，叔，这刘姨说，这是月亮家，我就以为他自己家，我就没想到碰到二老。
3: 巧了啊、嗯！
2: 是
3: 月亮家。
2: 是，我知道是月亮家。对，
0: 要知道你们来呀，我就不让青蒿去城里办事儿了。
4: 那是，轻重是好事儿。
5: 对，这是对的。那我们甜甜怎么可能看得上懒汉呢？就得两个人事业心都重，这才有共同语言，才能对得上啊，是不是吧，大哥？
0: 哎呀，我儿子啊，从小对我上进心
4: 啊，我晓得。
0: 我儿子啊，还很孝顺呢。他现在不在城里开公司吗？他还总想着回到村里边来照顾我们老两口呢。他说什么来着？要跟人在一块住着，不能跟钱过。
5: 你们老两口子有福了，青蒿真知道孝顺，是不是吧，大哥？
2: 是是是，
4: 都是叔和婶教育的好。
3: 婶教育的
0: 哪儿呀？
4: 其实他也可以把你们接到城里去住嘛。
0: 啊，那不行，老伴去了以后啊，他又觉得，哎，你说什么来着？
3: 我说住在屋里头吧，跟睡在马路上似的。
0: 是是是，就是因为这个嘛，青蒿啊，把这房子啊都重新的给翻新了一下，这村里边就舒服是吧？毕竟，这是我们的根儿，
5: 肯定还是住在老家舒服。你看这，山清水秀的，空气又好，是不是？是不是，八哥？
4: 也是，我爸妈也住不惯城里，我在城里买那房子也就只能空着。
0: 你们家在城里也买房子了？哦，
5: 哎，对了，甜甜，我想问一下，那你这个房子空着，没租出去，多浪费呀！
4: 没事儿，不然以后用得着呢。
5: 对，结婚不就用得着了吗？是不是，马大哥？
0: 那个小雷姑娘，我们家城里也有房子，到时候结婚呢，那就。到咱们那儿嘛，对不对？那多好啊！哎、
5: 我明白，明白，这个不能倒插门。
6: 对。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活动区和室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围炉煮茶的户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防腐木铺平后的多功能户外区，这样可以使得你整个老宅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区域，实现统一而不分散的客户体验。后面这里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游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区域。
7: 行啊，老姜，不愧是你啊，专业。
6: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后面这栋你必须租下来一起改造，不然很容易破坏整个民宿项目的整体性。一颗棋坏全局。
7: 是，这么一看确实影响很大啊。
6: 怎么了？谈不下来啊？
7: 谈不下来啊。你这样，你先撇开这一栋你不谈啊，你帮我估算一下其他几栋大概要多少钱？
6: 平摊下来的话，35万一栋。
7: 35万，一栋，
6: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咋了？
7: 不是预算不够啊，我原来以为10多万一栋差不多。
6: 开玩笑呢，你不弄好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我已经帮你考虑最低的方案了。
7: 是我原本是觉着吧，对吧，就少动一点工程，对吧，保持一些原汁原味的感觉。哎，是我想少了。
6: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8: 金宝，
2: 哎，
8: 来喝茶。
2: 先
7: 打电话了没有？
8: 打了，没打通，可能信号不好。哦，
2: 我这个信号也不好。哦，没关系啊。我这次来呢，主要是刘姨说，你们村建得很漂亮，我这一看啊，真是名不虚传。

0: 没事，我联系月亮。哎，那个，金宝，哎，刘姨可没少夸你。
1: 月亮夸我了吗？嗯，那倒是。倒是夸了，夸了两句。两句？啊，两句足以啊！就像种花椒一样，种下去一颗，那就一定能种一大片；种下去一大片，那就能无限的延伸。延伸？延伸到你们村儿？对，将来我就在你们村儿种花椒。
0: 那我那高粱地呢？高粱地在，我不刨。哎呀，我这就爱种花椒，一说花椒，我这嘴就不受控制。
2: 那是麻了。
0: 麻了，
3: 我就爱干嚼。你喝口茶。哎，
0: 茶也挺好。
3: 对了，甜甜。 我只知道你能干，但我就不知道你们家到底养了多少只麻羊啊！你给你叔你婶介绍一下。嗯，我和我爸妈带动大伙儿养了800多只。哦，800多只啊！哎呦，都说大个门前站，不干活多好看。你看我们甜甜，又好看，又能干，这样的姑娘。 上哪找去？是不是马大哥？没有了，刘姨。<笑>你谦虚啥呀？这是事实，优秀就是优秀啊，是不是？喂，
4: 秋，你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
2: 你等一会儿，直接来胖哥这儿啊！我请你吃鱼，你。
5: 请我吃鱼，
6: 怎么了？不行啊！你不对啊！你说什么事儿？大致画好了，但还是想请你先看看。就是这个意思。嗯，有时候啊，越简洁的画面越不简单。嗯，
5: 我一边画也一边在思考，还是觉得要用滚针绣。
6: 那你的这个思考挺好的，往哪都能挂。
5: 嗯。
6: 还很好展示。嗯，可以用同样的思路绣笋子岩，绣乌江，还可以绣你这山顶上的世外桃源。哎呀，这从繁复到简约，哎呀，一通百通，想绣什么就绣什么。嗯。

0: 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你请吃饭
1: 不行啊。坐。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我呀？
1: 哎，坐下。王强，我让你坐下。嘘，你也坐下。嗯。我把话说前面啊，你们两个和不和好我不管，但如果你们两个还想再打的话，麻烦你们去江里打。我来请客，你们把这儿打坏了，我赔不起。
0: 谁组的局？
1: 这重要吗？
0: 重要。
1: 我组的。
2: 啊，我组的。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
0: 嗯，这还差不多。
1: 不是，你看看你们两个，你多大的人了？就跟小孩子一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今天把这杯茶喝了，打架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来，你这还疼吧？那下手太狠了。
2: 哎呀，
3: 对不起啊，没搂住。
2: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再盯着我看，我揍你。
1: 你看给人打的神志不清。
2: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吃饭去，来来来。
4: 罗姐。

0: 马大哥，
1: 哎，
0: 咱这在座的没有外人，那我就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
2: 说说说啊，
0: 你看我们甜甜的毕竟是姑娘家家的，你们是不是让青蒿主动一点，多跟我们甜甜联系联系啊？
2: 其实谁主动我倒无所谓。
3: 这刘姨啊，你说的对，都怪青蒿。小蕾姑娘最近吧，她那个民宿搞什么设计什么来着，太忙了。这以后呢，我让她呀给你打电话，让她主动点。
0: 不管她忙什么，两个人还是得多打电话，多见面，多交流，她才能有共同语言，才能产生感情，是不是吗，大哥？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先走了啊。
3: 哎，别呀别呀，多坐一会儿呗，完吃完饭再走。
0: 哎，不了不了，不行啊。这个李金宝和雷甜甜啊，一个是养殖大户，一个种植大户，这时间紧得很，今天还是挤出来的，这时间来一趟不容易。走了。
2: 走了。
0: 哎，
2: 那个不路上吃，
0: 那就不客气了啊。
2: 拿着
0: 啊。我们走了，马大哥啊。
2: 好了，师傅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马大哥再见啊！
2: 小蕾姑娘啊，你放心啊，我一定给你。
4: 一日一千，八十只，一万，八百只，八十万。
5: 喂，小蕾妹，啊，对我这也完事了。好，好，好，我现在过去接你们。哎，叔叔，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哦，行行，你忙，你忙。
6: 悠悠，慢点，慢点。
5: 哎。
6: 哎呦，这太快了。嗯，这怎么又倒回来？哎呦，别干啥呢？这是
5: 差点忘了，叔叔给你们带的礼物
1: 啊，
5: 我种的花椒榨的油。
6: 金宝，这不用，
5: 得用。哎呦，我种的花椒，啊，看看你们，我什么都没有，花椒多呀，
1: 吃不了。
5: 我种的花椒，这可以干嚼。
6: 哎呦，这不用，金宝，你
1: 吃啊？
5: 没事没事。哎呀，
1: 不是，那放地上行
5: 吗？行行，那你们收拾吧。
6: 啊，
5: 走了走了，叔叔。多吃啊，不够跟我说，我再给你们邮啊。
1: 啊，再一下。那，
5: 哎呀，这手麻了。啊，坐着吃花椒吧。要不够随时说啊，
1: 慢点开。
6: 活就活了呢，
1: 活宝，
6: 挺有意思的。开了，开喽，开喽！我最爱吃奶奶做的酸汤了。咋样？
3: 好，今天你得多吃点。嗯，
6: 一会儿就下菜了啊，够酸不？
3: 酸，
6: 是你的最爱。

0: 嗯。啊。
1: 来。
2: 爸。
0: 嗯，你吃。月亮突然问我，他说：“哥，我到底应该选哪个？”这还真把我问住了。以前吧，我老想替他做主，可真到了替他做主的时候，我做不了了。我真不确定，他是跟你会更幸福呢，还是跟那个李金宝？
1: 你什么意思啊？我这顿打白挨了是吧？
3: 嗯，就是啊。
2: 那我跟你道歉了。
1: 不是你刚说的那句话，哪有道歉的态度啊？
3: 就是
1: 啊。
2: 就是啥就是，这酒呢？我请客也没个酒。
0: 行，我决定了啊。以后你和月亮的事情我不管了，顺其自然。

0: 你钱不够，你再回城里打拼打拼吧。
1: 对呀，真够了再回来。
2: 你俩什么意思啊？伤口撒盐呗。
0: 我连撒盐的盐钱我都没有。
1: 你别看我，我没钱。
3: 常普啊，你要相信我，我这次回来我是真的不走了。你没看我都认认真真搞这个民宿去了吗？
1: 你搞个民宿就保证你不走？
0: 就算你不走，你能保证你不辜负月亮？就是。
3: 你搞不搞民宿跟你会不会辜负月亮那是两码事。你闭嘴！
0: 我怎么就辜负月亮？还有你，你刚不是说了你不拦着我跟月亮的事儿了吗？
1: 我是不拦着你了，但是你要敢辜负月亮，我照样揍你。
0: 你要敢辜负月亮，我跟昌普就算追你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脑壳给你敲爆了。
1: 不用你们追，我要是辜负月亮的话，我就把脑壳送到你们面前，让你们敲爆，行了吧？
4: 喂，儿子，你赶紧回来啊！我和你爸有事跟你说。
5: 咋了？
4: 刚才呀，那个刘姨还有雷甜甜来家里来了。
5: 谁？
4: 刘姨，雷甜甜，
6: 就是给你说的那个对象。
4: 哦哦，就养麻羊那姑娘是吧？她咋个来了？
5: 我说你爸，你听我跟你说啊，
6: 那个雷甜甜刚才来了，走了。
5: 你就赶紧回来，我啥意思呢？就说小甜甜姑娘多好啊，人又长得漂亮。
6: 一看见他就甜，另外人家性格也好，也善良，人家是养羊大户配得上你。你不是要回村创业吗？
4: 那你干什么都行，你跟他养羊也行，搞这个民宿也行，我们都支持你。你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姑娘在你身边陪着，我跟你妈也就不操那心了。
6: 我知道他人不错，但是我跟他之间
4: 别这么多废话了，赶紧滚回来。
6: 老头子，你说的太好了。
4: 我说啥了？我说太好了。
3: 你俩这么看着我干嘛呀？我刚拒绝的是不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话又说回来了，那雷甜甜确实是不错。你要让我选的话，我肯定就选雷甜甜。你好好吃饭，你又给谁打电话？
0: 给封闭打个电话，我跟他说说你的想法。
3: 哎，不是，错了，我给封闭过个生日。
0: 我给封闭过个生日嘛？
3: 算了，
0: 我有手机，我借你啊。
3: 哎，你滚蛋，你这样，哎，不让人好好吃饭了。你快回去吧。

0: 老大，你好人做到底。不，我跟月亮之间的事儿，你不拦着，那远远不够。你多少，你得帮点忙助攻一下。
1: 仲，你还真能顺杆子爬呀？
2: 不是你让我爬一下怎么了嘛？可不可以？
0: 不可以呀。
3: 那我可以。
0: 你可以有什么用？
3: 我没有用，但我们家酒窝我全管了。
1: 够了，你俩。那蹬鼻子上顶了你。
0: 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哎呀呀呀呀！
1: 给你俩凑一对儿啊！
0: 你打，让你内疚一辈子，你打，
1: 你以为我不？

0: 我今天请你们两个吃饭啊！
1: 你请谁了？只有你吃的最多。啊，我有个事儿，过两天我家要重新开始修牛圈了，你们两个得过来帮忙，就这么定了。
2: 你等会儿，我的事情还没聊完呢，你怎么又聊到牛去了？到底是我的事情重要，还是你们家牛重要？再说你这一顿饭，聊两件事，你是不是太抠了呀？
3: 啊，你还不清楚呢？贼不走空啊！
1: 哎哎，我跟你说啊，你那牛啊，就别养了，养来养去又给你养死了。
0: 你呢，就老老实实的跟着我种高粱得了。我家那块地咋可种嘛？一下暴雨就要涝的，你种点别的勉强还可以，那种高粱的肯定是涝不得的嘛。

0: 再说了，那块地 pH 值又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你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别人，然后呢到合作社来承包土地种高粱。我告诉你啊，红英子公司包种子、包技术、包生态肥，还包销售，你连运费都省了。你看我跟小勇现在多自在。
2: 哎，这个事情昌普说的有道理。
0: 这有道理我也不听，我就要养牛。
1: 你跟牛过得了。
0: 我就喜欢跟牛过。
2: 你把你手机给我一下。
1: 干啥？
2: 我给凤碧打个电话。
0: 你给他打电话，我也是我凤碧牛三个过。
2: 我不跟他聊牛，我跟他聊甜甜。
1: 来来来，我把手机。
0: 不，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你爸叫你，你赶紧回家吃饭吧。
3: 吴奶奶这想法真好，真的太绝了。你说咱们这儿这么多的桥，咱们怎么就从来没想到过呢？多有时代的气息呀、啊！吴奶奶一个人住在山顶，这想法很时髦啊。
4: 吴奶奶说了，她只是住在山顶，不是与世隔绝。
3: 哎呀，一个人住在山上，人和山不就是一个仙字儿吗？老仙女的构思啊，厉害了。
4: 是。
5: 月亮。
4: 哎。
5: 月亮。
6: 哥，上来吧。
5: 哦，好。
3: 这个月华，昌普来啦。
5: 麻姑也在。
4: 哥，你咋个来了？有事？
1: 没事，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3: 你们有事儿你们聊，我先走。
1: 哎，不，您坐您坐，我呀就是随便看看，顺便呢帮他收拾一下院子。你们聊。
3: 哎，好。哎呀，这次这个云也特别好，跟以前的画法都不一样，还有这水多灵动啊，好看。
4: 一会儿染上色看看。嗯。
5: 我回来了。
7: 哟，儿子，你爸让你早点回来聊点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
5: 我在城里跟别人聊民宿的事情呢。
7: 聊好了吗？
5: 哪有那么容易聊好？需要不少钱，我先让他们压一压预算啊。
8: 你再压预算，你还能把猪肉压成白菜价啊？
5: 我以旧修旧，你先让我试试看。
7: 哎呀，要是那么旧的话呀，那跟原先也差不多，那城里边人能来吗？
5: 哎妈，总之这些事情不得先做再说嘛，对不对？你别遇到困难你就逃避呀。
8: 大白天的你带个镜子干啥呀？
5: 我这一套是一身行头，你怎么还跟我聊上时尚了呢？
8: 我跟你聊时尚，我跟你聊老房子呢。那么多老房子，那你得多少钱能把它翻新了啊？
5: 我先瞅瞅看呗，先让我做呗。
8: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5: 啊？对，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8: 犟嘴。哎，你一天到晚的戴个眼镜，这村里晃来晃去的，你以为乡亲们就不认识你了？
5: 放，你先放了，我们再说。
7: 啊，你放下。
8: 爸，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啊。
5: 这不聊的就是正事儿吗？
8: 你跟那个小雷姑娘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5: 妈，我就看了那几栋老屋啊，还有石叔叔的，完了有四伯伯的，还有杨姨的。你
7: 听爸的。
8: 哎，说点正事儿。嗯，抓紧时间啊，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趁热打铁的才能成功。
5: 我工作这么忙，我也要有时间跟别人联系才行啊。
8: 那也得联系。
7: 哎，我跟你说儿子啊，这小雷姑娘啊，你看要模样有模样，
5: 是
7: 啊，要本事有本事，多好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给打电话跟她说一说，知道吗？
5: 好。
7: 哎，对。
4: 妈姑啊，我画好了就拿给你看啊。
3: 好，辛苦你了，
4: 没有。
3: 昌普，我走了啊。
5: 好，
3: 回头到家里来喝酒。
5: 好嘞。
4: 哪样是啊？
5: 山上的杜鹃花都开疯了。嗯，搞蜂蜜的时候到了呀。我已经跟那个艾草还有蜂蜜都约好了，过两天我们一块儿进山掏蜂蜜去。
4: 搞蜂蜜我就不去了。
5: 为啥呀？你别整天闷在家里了，你得上山，然后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养养你的眼睛，是不是？哎，对，那个吴奶奶最爱吃蜂蜜吧？
4: 嗯，
5: 你看到时候呢采完蜂蜜，你呢装一罐亲自给吴奶奶送过去，你说吴奶奶，这是我亲手给您采的蜂蜜，那她多高兴啊。还有啊，这一次我们玩的是无人机追风。
4: 无人机追风
5: 高科技啊，你肯定没见过，到时候回来之后你把它绣到你的作品当中。

1: 都有创意啊！就这么说定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了。啊，对对对，到。你跟这个小雷姑娘见过几次面啊？
2: 就一次啊，
1: 没仔细观察过吧？我操！今天巴克是替你仔细的看了看呢。 长长的头发，大长腿，白白的皮肤，甜甜的嘴，你这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姑娘啊！
3: 是是是是是。
1: 这个唯一有些差距的就是，他们家的收入比咱们家多一些，有点不平等。但是我想了想，你是大学生啊，哎，扯平了。

0: 花椒大王是不是想娶你女儿了？
1: 我家要娶媳妇儿了，现在你只有羡慕我的份儿，嫉妒我的份儿。
0: 青蒿确实不靠谱。
2: 我觉得咱俩得帮帮他。
3: 小的时候淘一次蜂蜜，至少得三四天呢。
4: 你看我们有无人机，等一会儿就拿它追野蜂。
2: 女人心海底针啊，
5: 循序渐进。
6: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啊？
7: 请看《乌蒙深处》第九集。

0: 电话啊，话响。
1: 我听见了，没事，你不用管他。
0: 怎么电话响还不接呢？
2: 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3: 是啊，我打了他不接。
4: 接着打。
2: 是，接着打。
3: 不是什么接着打，把人家特别优秀，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他在忙他的事业。他只有忙完了工作以后，他才会考虑他的人生大事啊。
4: 自卑。
3: 我这怎么又跟自卑扯上关系？哎哎哎，
2: 儿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小雷姑娘给你打电话，你呀好好跟她聊，听见
3: 没？没问题，我现在就回房里，我给她发一个60秒的语音啊。哎哎哎，发语音。
0: 他麻青蒿的损主意可真多，
1: 就是说把我的电话改成雷甜甜了来对付他爸妈，也就他能想出这样的鬼点子，我800年可想不出来。
0: 在城里待的呗，都学坏了。
1: 我跟你讲，我觉得如果我是麻青蒿，我真的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怎样和月亮拉近距离上，这才是他的正事。
0: 这滚昌普真不拦着了？
1: 嗯，他现在已经相信青蒿跟月亮的感情是真的了。哎呀，这个两个人之间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自己挪开了。
0: 不是麻青蒿他真的不会走了吗？犹豫了。你都犹豫了。
1: 媳妇儿，我觉得咱俩得帮帮他。
0: 我也有犹豫。
1: 你犹豫就是有希望。

0: 嗯，好了。嗯。对了，一会儿那个掏蜂蜜的时候多远点，别被蛰了啊。
1: 我晓得，又不是没掏过。嗯。咋的了？
0: 没有，就是怕你被蛰嘛。
1: 没事，我帽子手套都戴着呢。
0: 哦哦哦，
1: 走吧。
0: 行。

0: 月亮，你们到哪儿了？
1: 我跟你讲，我们可都是把自己手头很重要的事情放下来过来帮你的，你自己不要掉脸的。
2: 哎，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再说了，我得先把我这火把准备好了，要不然我一会儿拿你熏野蜂啊。
1: 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你这个人说话。
0: 月亮，你们到哪儿了？
3: 我和我哥已经在路上了。艾草哥哪个时候买的无人机啊？
4: 他自己偷偷买的，说想给凤碧一个惊喜。
3: 他干得出来。
4: 他从小啊，鬼点子就多，这你都知道。
3: 百里杜鹃，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4: 是啊，

0: 哎，真漂亮。
1: 婶儿，嗯，四月说了啊，让云峰少吃点糖啊。
2: 哎呀，没办法，就非闹着要吃，要不然就耍横看，
1: 隔辈亲啊，就惯着，
2: 少吃点没事。婶儿啊，你家是不是要有好事儿啊？什么好事儿？
1: 装糊涂啊，野狼村那个花椒大王是不是想娶你女儿了？哎
2: 呦，你快别瞎说了，八字没一撇。哎，
1: 还八字没一撇，全村人都晓得嘞。
2: 小轿车开到你家门口，那不是去提亲去了吗？哎呀，
3: 根本不是，那天他就是开车路过了一下。哎
2: 呦，真是。
4: 不过这孩子倒是挺有意思的。
2: 有意思好啊，又有钱，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女婿啊？
4: 我觉着这感情这个事儿吧，还是要看两个人的感觉，这个呀，还是得看我们家月亮的。
2: 月亮跟青蒿有感觉，你和叔同意啊？
4: 这又扯哪儿去了吗？月亮怎么又跟青蒿有感觉？耶，
1: 全村人都晓得嘞，他俩之前有意思？哎呦，
4: 那都什么年头的事儿了？再说了，那个青蒿啊，
2: 不靠谱，真的不靠谱。
5: 你好了没有？快一点啊！
0: 急什么呀？
5: 都要来了，哎，赶紧让它飞起来！快，
0: 你让开，你别一会儿给我撞坏了。我
5: 你这么娇气。
0: 艾草，我的意思是你稍微往我这儿站一点。哎，要不对吧？一会儿月亮上来了，你挡着它。
5: 啊，你怎么对我态度这么好啊？
6: 一定得准备好啊！月亮要是看到青蒿在这，肯定会有大战的。
2: 哎呀，说得
6: 好，到你了，
3: 月亮啊！
6: 挡了！很好。
2: 冯毅还得是百里杜鹃的，你知道吗？那百里杜鹃的那，
5: 你飞得好好啊！
2: 超级大的那个，你知道吗？路上遇到的，他非跟着来。
5: 月亮，你看我们有无人机，等一会儿就拿它追野蜂。没事，你就让它飞一会儿。你要是看它不顺眼了，我立马让它消失。
2: 月亮，咱都来了，不理它行不？
5: 我跟青蒿他说过了，他不准跟你说话。
4: 无所谓啊，熟人而已。
2: 炸够了。

0: 青蒿确实不靠谱，
1: 还跟了个养猪的姑娘。
2: 燕子，燕子，我发现你这个情报中心消息越来越不准确了。哎，怎么全是错误消息？
1: 哎，他们说的啊，是个养猪大户，
2: 人家是养麻羊的。
1: 哎呀，管他养什么呢，反正是个大户，有钱。
2: 行行行，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先回去了啊，你继续广播。云芳，走，跟奶奶回去了。来，拿着，回家再吃啊。
1: 不，这个情报有误啊，原来是个养麻羊的，不是养猪。

0: 不行，我得再群里说一声。喂，情报有误，情报有误啊！人家是养麻羊的，不是养猪的。
1: 抓一个！
0: 你小心一点，你不要太勇敢了。
1: 哇塞！
0: 小心点！别遮着啊！慢点！
2: 哇，逃走了！哇，你好厉害！你这个心灵手巧的男人！
3: 月亮，你快来看！不是我让你拍，你拍了吗？
4: 看。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
5: 这个，
6: 对，没踩完呢，你吹。
7: 哎呀，你这不动啊，你
4: 踩都半天了。
6: 对，
2: 着急。
4: 哎，飞了！飞机起飞！完了，我跟不上了，我找不着它了。
8: 哎，这儿能找到，你看这儿呢，
4: 我找不着了，
8: 我这儿能看见，
4: 能看见吗？
8: 就这么小一点，
2: 月亮，
8: 跟你说，
7: 对。

0: 那边能找着是吧？
1: 这么清楚啊！
0: 来来来，我看看这个，我看看这个，我看跟在哪儿，跟在哪儿？我看看。
2: 哎哎，这不用录，这回头我导出来直接剪辑。
0: 哦，哎，真是高科技啊！

0: 喂，
1: 嘘，说说话。
2: 说什么？
1: 介绍啊。
3: 啊，朋友们啊，我们以前追这个野山峰啊，都是得抬着头，这个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跟丢了不说吧，他先这样吧。我接着看，接着看。
0: 啊？现在录？
1: 落了
0: 吗？
1: 这地方我去过，翻过那个山头我就到了。
4: 这个山啊？
3: 对。
4: 哦，我知道。
3: 那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0: 行，
4: 走，月亮。
0: 两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
4: 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啊？
5: 我就不去了。
0: 走了。
4: 别呀，来都来了。
3: 对呀，来都来了。
0: 就你这么敢拦，就是月亮，走了，我们喝蜂蜜去。
4: 走，
0: 新鲜的蜂蜜。
4: 走喽。
0: 走，
4: 月亮。
3: 哎，我，等等我，我飞机还没回来呢。

0: 哎呦，还挺灵巧。
1: 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
2: 上来，
1: 女孩先上，
3: 可以吗？这样，
4: 慢点。
5: 小心点啊，
6: 坐好一点。你那个墙壁这一块，你要
1: 对你小心点，慢点，
5: 好了吗？
1: 石头对，
2: 好，
1: 小心点，
6: 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过来，到这儿。哎，到这儿待着，到这儿。来，
2: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呀？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5: 这傻子，
0: 马清好，啊，下面还有人呢。
5: 啊，忘了，
0: 扶我一下啊！
1: 来了。
0: 快点！
5: 来，
0: 你光，上来了，好，
6: 来吧。
1: 对不起你，
5: 你也知道你对不起我啊。
1: 我不敢让你了，大哥，你先让吧，我不敢了。

0: 有吗？
1: 好大，老大老大了！快上工具，快！
2: 哎，这儿子那个民宿啊，缺的钱太多了。你想未想过咋个办呢？
3: 我能有啥办法呀？钱都在你兜里头，他要是差个一百二百的，我咬咬牙使使劲给他凑凑。他后边还有个万呢，你把我卖了也卖不出那么多钱来呀。哎呀，
2: 你说这孩子呀，咋不好好在城里待着呢？
3: 你那个儿子你还不了解呀？啊，他就是烤炉上的洋芋，哎，热得快，凉得也快，说不定哪天你这一睁眼，人家回城了。
2: 在村里吧，仇人；不在村里呢，也仇人。
3: 你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
2: 你说什么呢？
3: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
2: 孩子小的时候啊，我总说，等孩子长大了就不愁了。这长大了又说孩子读书就不愁了，这读完大学呀，就说工作了就不愁了。这愁来愁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3: 你这不就是儿女的事情瞎操心，带到照片挂墙上，双眼还是不放心吗？
2: 呸呸呸！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4: 警察，我来了，我来了！
5: 你掏还是我掏？
4: 那肯定是你掏，我穿成这样子，我行动不方便，我吓死我了！你快点吧，你掏。
5: 来，接着。
6: 来来来，
5: 哎，看我。
4: 来来来，
0: 慢点。
5: 小心啊！

0: 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快，
1: 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2: 拍我的脸，谢谢你。哦哦哦，
1: 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三分之二，要留下来三分之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因为只要蜜蜂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0: 行，来，慢点啊。
3: 哎，出来了！哇，
4: 出来了！
0: 哇，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快快快快！
5: 来！
0: 哇，好大一块！快快快快快快！你们先尝尝，
1: 给月亮他们尝尝！
0: 快快快！
5: 那我们先尝尝！
0: 快快快快快！
5: 你声音，哎呀，太好了！
0: 姐。

0: 天天，爹，天天，还有呢，还有，还有，还有，快快快快快，来来来，还有呢。哥，弟了，弟了，弟了，弟了。哎呦，哦，还有吗？
1: 有有有有，
0: 哦，不能，这个不能吃，
1: 别吃，别吃，别吃。
2: 怎么样，功臣啊？功臣，功臣啊！
1: 这不能再割了，不能再割了。
3: 夸过江海是水潺潺，一分分情怀
4: 好甜啊！
3: 功臣，功臣，功臣啊！
5: 这不能再割了，不能再割了。
6: 少什么？说你厉害啊！
7: 下去了。
8: 你说当初咱儿子要不到城里该多好啊！我们早就抱上孙子了。
9: 儿子要不上城里打工去，咱们现在能住上这二层楼吗？你看看现在咱们家，缸里有米，地里有菜。
10: 想喝酒喝酒，想吃肉吃肉，
11: 这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啊！都是孩子挣的钱嘛。
10: 哎呀，现在美中不足的是这辈儿老升不上去。什么辈儿啊？
11: 爷爷奶奶辈儿啊。
10: 哎呦，是啊。哎，你说老滚他们家啊，孙子有，孙女也有。
11: 别跟我提老滚家的事儿，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10: 好好好，我不提，我不提。
11: 你到底对那个小雷姑娘满不满意啊？我满意啊，你满意不？我觉得配咱儿子挺好，是挺好的呀。可是我怎么总觉着这儿子对这件事情他不是很上心呢？那你说咋办呢？耳旁风，展开攻势。
10: 只要儿子回到家里来，等他回来呀，我白天说，
11: 我晚上说，
10: 我做饭时候说，
11: 我吃饭的时候说，
10: 刷碗也说，
11: 他喝酒的时候，他溜的时候，他上厕所的时候，我跟着说。
10: 对对对对对。哎，我告诉你啊，一定让儿子把这小雷姑娘给娶到手。
11: 就这么办了，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笑>
10: 你主持的也不错。<笑>
11: 咱俩这属于互相吹捧，你知道吗？<笑>
10: 哎呦，你干嘛呢？
12: 乐极生悲。啊，哎呦，嗯。过来了。哎，方便
13: 行吗？
12: 行行行。
13: 一路艰难行。
12: 慢点啊！
13: 哎呀，你扶他就行了。
12: 你慢点啊！
10: 你
12: 慢点，慢点，慢点。上上上上上，慢点。
13: 危险！小心点啊！慢点，慢点，小心点，慢点啊！来，
10: 马小豪！
13: 哎哎，哇一下啊！
12: 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13: 哎呦，什么人？看，走走走走，媳妇，
12: 小心点啊！
10: 哎呀，行了，行了，行，放手吧。
13: 来来来来来，
10: 哎哎哎，累死我了。
13: 走吧，接着走吧。
14: 不行，累死我了。
13: 走吧，接着走吧。
14: 不行，累死我，歇会儿。
13: 行，歇会儿，听你的。
14: <笑>
12: 小时候我们在上边烤洋芋吃啊，
14: 还有烤苞谷。
13: 你还说呢，你掰那苞谷是他们家的啊？
14: 啊？
13: 那苞米谁掰自家的呀？啊？
14: 我跟你说，我哥就掰自家的，被我爸揍惨了。
13: 所以我说我喜欢当女朋友吧。
14: 干死！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走吧，方便。啊，走走。你就行了。我行，慢点啊。还行啊。
13: 哎，拉我一把呀！我拉不动。
14: 拉小姑娘，她挺有劲头的，你。让女孩大头阵啊，
13: 媳妇儿。
14: 你把那手机拿好了，别掉了。这是我们的相爱的证明。
13: 你们相爱要五个人一起证明，
14: 这不还希望别人也相爱吗？嗯

0: 爷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走了，走了，怎么不走了？不走了！
1: 哎呦，歪草啊，吵死了！
0: 让他叫吧，他高兴了。
1: 狗高兴了也叫。
2: 你看看你，凤斌。你明明你说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你看你这时候非要扫这个兴干嘛？你看看人月亮，你看人就不怎么说话，人就显得格外的温柔。
0: 哎，慢点，别开玩笑。
2: 啊，你还有这一面，月亮吓我一跳。
3: 还小，
0: 好看好看。
4: 高兴了啊，谢了，请客吃饭，
3: 没问题啊。
4: 胖哥家三顿。
2: 行，
4: 五顿
3: 也行。哎呦，
4: 真大。

0: 你别惹事儿啊！你别惹事儿！哎呦，老鬼！哎，你别惹事儿啊！你别惹事儿！啊！走吧，走吧！
1: 老妈，你有病啊！
0: 你有药啊？
1: 不是老妈，你要干什么？
0: 老鬼，你别理他。你没闻出来这么浓的花椒味吗？啊，这儿！
2: 干嘛呢？
0: 哎呀，好大的花椒味儿啊！嗯，啊去！哎呦，怎么一股洋山味儿啊？啊！
1: 听说你要把姑娘嫁给那个花椒大王李金宝，趁他家的。
0: 你是羡慕呢还是嫉妒？
1: 我羡慕啊！我嫉妒。嗯，你不看看你开的啥，咱这带底儿带棚儿，现在你只有羡慕我的份儿，嫉妒我的份儿。
0: 你别再说了，
1: 我家要娶媳妇儿了。你这个这个
0: 开。
1: 慢慢算账啊！
2: 把我给绕进去，
0: 活该！
2: 你怎么总是替他说话呢？
0: 我什么替他说话呀？我是不想让你们俩吵架。
2: 谁吵架了？这不聊天儿？
0: 聊什么聊啊？不是把你聊进去了吗？什么嫁呀娶呀，真是的！你赶紧走吧。啊。

0: 高兴？
1: 老妈不高兴了，我就高兴啊。
2: 来来来，喝点水啊，来。
3: 这老滚电视看的比我多呀，要不他哪来那么多词儿啊？
2: 来，喝点水。
3: 不喝。

0: 这样滤出来的蜜呢，它虽然会出蜜慢一些，但是很甜很甜。
1: 嗯，很甜很甜。
2: 哥。啊。一会儿我想先装一罐。
3: 你想给吴奶奶先送去啊？
2: 啊，让她尝尝最新鲜的。
3: 行，没问题。那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2: 不用。
3: 我正好顺路，而且我这
4: 人家吴奶奶家车上不去。
3: 是，忘了。
5: 吴奶奶家都忘了住哪儿了。
0: 我找个借口怎么了？
5: 你借口找得真好，
6: 刨个坑我就把它埋了。
2: 说说老妈，妈居然把自己给绕进去，
6: 活该他。
2: 你们俩呀，年轻的时候其实挺合得来的，这老了弄成这样，
6: 还不是因为他们家马清浩那个小兔崽子吗？
2: 老头子，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我们家吧，都是被村里背后那些闲话给说烦的。那有些事儿，他真不能全怪马清浩。
6: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不是不怪他，怪谁呀？你怎么替他说上好话了你啊？
2: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急了。
6: 不是你胳膊肘子往外拐，我能不急吗？还怨上我了你。
7: 不行，我得比老滚快一步，逼儿子一下。
8: 你疯了？你逼儿子干什么呀？他给你一个脾气，你把他逼疯了，那指不定要出什么大事呢？
7: 他是儿子，我是爸，我还怕他不成？哎，
8: 我怕。来吧，喝点水吧，啊，别再生气。
7: 不可。
6: 饭
1: 都买呀。
9: 月亮，滤了一瓶，你给吴奶奶拿去吧。
2: 好嘞。哥。
3: 啊。
2: 先走了。
3: 好，跟吴奶奶说，吃完了还有。
2: 好嘞，
3: 再来碗。

0: 烫鼻子。
1: 来来来来来，啊，你别吻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村啊最原始的这个绿蜜方法。

0: 今天可以的是吧？都说上话了。对，虽然有点冷冰冰的，但采风不也去了吗？是不是着急？对吧？循序渐进啊。凤姐，我刚看你跟他聊挺开心的，他是不是心情挺好的？我是不是有戏啊？
1: 你们这些人啊，太不了解女人了。他要是不高兴，记恨你，说明你还有戏。现在他完全是放开了，对你没有恨了。你现在在他心里跟吴艾草一样，只是普通朋友。
0: 啊，是这个样子吗？那我媳妇说的肯定有道理啊。女人心海底针啊。我对你绝对真。不是，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想办法演绎出戏啊，惹她生气，让她再记恨我一下？
2: 马清浩，你已经不疼了，再给你来一下。
0: 我是想办法呢。
1: 马清浩，你别闹了行吗？生活它不是演戏，月亮它也不会喜欢戏精的。
0: 我们这些人再怎么努力，作用都不大。
3: 就只能靠你自己。无人机吹风，嗯，节省不少时间呢。哦，是啊，想想过去，是个好眼睛看，而且指望带标的蜜蜂飞飞停停，有时候绑了好几个，最后一个也找不着。嗯。
4: 小的时候掏一次蜂蜜，至少得三四天呢。嗯，
3: 想喝一口野蜂蜜啊，可不容易。嗯，
4: 我还记得有一次啊，野蜂没追着，还把自己的鞋给陷泥里了。<笑>
3: 那可是我自己新绣的，心疼死了，一直哭一直哭，结果他们还都赖我，说是我把野蜂给哭跑了。嗯， 那女的指定是马清浩那小子，
4: 反正他赖的最凶。 因为野蜂没掏着，他把脸划破了，裤子也划破了，就把漆都撒我这儿了。
3: 他那么贼，还能把自己划伤了？
4: 那会儿我哥和艾草总叫他去打头阵，他呢？

0: 又好面子，没少受伤。我记得那次啊，你们几个都叫风给蛰了，满脸的包啊，让人看着心疼。你哥哥没敢把你带回家，就带到奶奶这儿来了。那个马清豪他没蛰呀，他就笑你们几个。
1: 结果让艾草和你哥把他揍的，他脸比你们还肿。我记得，本来啊，我哥只是敲了他一下脑壳，让他肿了个包，结果你给他抹了猪油膏消肿，他就跑到我哥和艾草面前去炫耀，说啊，奶奶最疼我了，还把那猪油抹下来在他们面前吃，结果就被他俩拉到后院又揍了一顿。嗯。<笑>
0: 这几个混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生气。哎，但是说这个猪油膏的事儿，我可记不清了。嗯，那就是奶奶好心办了坏事儿。哪有？
1: 他自己还说呢，就算你们把我揍得再狠，也改变不了吴奶奶最疼我的事实。<笑>
0: 臭小子，我就记得那次，你们全都肿了，全都是包。<笑><笑>
1: 那也是追得最远，掏得最大的一次蜂窝，
0: 也是最甜的。嗯。

0: 我，你尝尝这个。
1: 哦，好嘞。
0: 咋样？
1: 甜，
0: 甜吧。
1: 是吧？
0: 甜。
2: 喂，怎么了？
3: 修牛圈了，准备过来帮忙。
2: 哎呀，我没时间，我在剪那个掏蜂蜜的视频呢。
3: 哎，不是说好了的吗？上次不是说好了吗？你要过来帮忙的。那你的事情我都已经给你帮忙了，怎么我的事情你就……
2: 缓两天，你别急啊，我挂了，拜拜。
3: 那你的事情不能缓两？喂，我，
4: 好你个马青豪啊！关键时候。好，日久见人心，算你小子狠。
5: 这一呢，就是要干，啊，就是要保证咱们的粮食啊，千万不要过多的水分，过多水分呢就会发生霉变，这个大家也都清楚是吧？二是静，我这里面呢总结了一共八个注意的现象啊。首先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2: 咋了？
3: 无这样了，准备过来帮忙
5: 啊！一粒两粒的粒啊，
6: 我这忙着呢。
3: 你也有事啊？不是，你不是说红缨子公司什么三送一包防病防虫，省时省力省活，怎么一到我这你怎么全是事儿啊？
5: 第三个呢，
6: 城里来了个专家，专门给我们讲授这个专业的知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告诉你，
3: 别说了，烦死！两个人没一个靠谱的。
4: 行了，那你俩我还干不了了，干就完了。
3: 你出来！再误伤了你。
7: 这一千个钱包要搁以前，哪晓得要做多久？
8: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9: 月亮设计这个图案呢，是真的好看。
0: 凤碧姐，你设计的小包也漂亮得很呀。这一次展会，咱们一定会旗开得胜。
9: 这个呀。可不全是我一个人设计的，我就把苗绣的东西画上去，但是咋看都不协调，最后还是人家水生出手帮了我，一弄就变得又协调又好看。麻姑的好儿子是真有本事，
0: 可不是嘛？我呀，到现在都没有熟悉的掌握从手画到电脑的制图转换，还是得请水生哥帮忙。很多图他就只调整了一点细节，
10: 你看上去嘛变化不大，但就是说不上来的协调了不少。
9: 对，
10: 这是不是真本事？
9: 真本事，真本事。
8: 水生哥真有本事。
11: 姑娘们，姑娘们，
9: 麻姑正说你呢。
11: 来大订单了！啊，
9: 什么大订单？
12: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七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

0: 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1000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万块钱的定金给你。
1: 十八万。
0: 马总，7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2: 别说7天了，姐妹们，我们开足马力，5天就给他做好。
3: 五天，
4: 通宵大家不睡了，5天必须完成。
3: 五天，
5: 加班。
6: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3: 好，
7: 放心吧。
6: 哎，对了，小蝶啊，徐总已经把图案都发给我了，他已经选好了，我马上转发给你，你就给他弄上电脑，咱们就准备开干了。

0: 你看这些小细节，姑娘们都还有待提升呢，这个技巧。
1: 我就想啊，你就带着我们村的人霸占刺绣。
2: 哎，我手好像断了。
3: 骨肉计是吧？
4: 欲擒故纵。
5: 我现在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一整片老宅全部都盘下来。
6: 差多少？啊？
7: 投钱我投，月亮就爱住老宅。
5: 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啊？
8: 请看《乌蒙深处》第10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昨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1: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

0: 器，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1: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0: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0: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3: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0: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4: باز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هم مطرح خواهند کرد و بعد پاسخ نهای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عد از اون به ما منتقل میشه。
3: 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
1: 英国警方28号称，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到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0: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1: 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着旧伤新痛并存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有待观察。
0: 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8月，欧盟年通胀率为3.2%，较去年同期上升超30%，27

0: 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7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大幅上升。对欧洲而言，各国的应急举措究竟能否经得起考验，或许要到今年冬天才会得到验证。波黑经济学家指出，今冬欧洲天然气价格将维持高位，而供应是否出现短缺将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和极端天气情况。
1: 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乌方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
0: 据报道，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当天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韦时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他还强调，乌方虚假通报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也有损于双边友好关系，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防止类似情况重演。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府已要求乌方作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韩联社称，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此次由副部级而非司局级官员出面交涉，而且表述与总统府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出韩方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路透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由于此事涉及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双方先前同意保密处理。路透社称，随着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乌克兰方面可能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近期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的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同一天，韩国统一部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0: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爆炸事故造成3名士兵重伤，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李在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不分朝野，希望不要散布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同一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相关调查是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考现场指挥官的建议，纯粹基于军事判断做出的规划和决定，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所谓黑幕或隐瞒真相的情况。韩国统一部29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此外，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当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对最终结果进行。

0: 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 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 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1: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 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型境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 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召会内容。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2: 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当地时间的2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其一个智能体擅自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一事进行道歉，同时承认本应更早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此次擅自侵入事件。
0: 29号，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将如何为澳大利亚做得更好》的文章。在文章中，这家人工智能公司承认其应对失当，并承诺承担责任，以重建与澳大利亚人民的信任。今年6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侵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国民保健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 澳方直到本月早些时候才收到该公司的通报，相关事件引发澳大利亚政府抗议。另据法新社报道，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8号证实，已决定取消发布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报道称，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该模型未达到安全标准，存在隐患，因此决定放弃发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29号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及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举行会晤。约翰逊此前表示，美国国会可能需要为人工智能设置监管框架，但相关立法需要时间形成广泛共识。近几个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竞争对手开发的模型多次卷入安全事件，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 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反对对人工智能进行限制，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美国政府将通过司法部等政府机构进行监督，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处于安全和负责任的范围内。
2: 22号驻黎巴嫩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暨中黎建交55周年招待会， 黎总统、议长、总理代表、副总理梅特里及多位部长、各国驻黎使节及各界人士约600人出席。陈传东大使发

0: 发表致辞，招待会气氛热烈友好，现场播放了反映中国发展成就和中美关系的主题视频，展示了中国制造产品，并设置中国文化体验项目。来宾纷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和中美建交55周年，表示愿继续为促进中美友谊与合作贡献力量。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北广场的国庆主题立体花卉景观也在近日亮相，造型主体以中国节为核心，寓意吉祥团结、国泰民安。
2: 今年的造型眼前一亮，四周繁花簇拥，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蒸蒸日上，和和美美。
1: 在江西庐山景区，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古岭山城，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不少游客在国旗旁驻足拍照。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的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江苏泰州，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明天国庆长假就将开启，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民众假期出行。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
4: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
5: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

0: 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中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消息，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近日，在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塞罕陶海的高山林地间，摄影爱好者拍到几头天山马鹿结伴活动的影像。雪地上，马鹿时而缓步前行，时而停留觅食，灵动的身影为山野增添了不少生机。天山马鹿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于天山山地森林、草原等区域。
2: 近日，受昼夜温差的影响，在重庆市开州区汉风湖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平流雾景观，薄雾如纱轻轻浮动，为湿地公园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文峰塔、风雨廊桥、城市建筑和岛丘在雾中时隐时现，恍若仙境。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友共识，日本政府内部深陷强烈困惑与动摇，台湾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和台独势力同时破防？中美这一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震慑台独势力又有哪些现实意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

见万花。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八点共识，其中第四条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这一表述释放了中美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然而日本却对此破防了。日本政府内部感到强烈的困惑与动摇，高市早苗急着与特朗普通话，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如此的紧张？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在当下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意义？而除了日本之外，台湾民进党当局也气急败坏，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从日本到台湾，为何都对中美共提二战盟友如此的敏感？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又将对台独势力形成哪些震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此次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第四条为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美总统特朗普则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盟友，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中美元首一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然而日本却在此刻破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感到强烈困惑与动摇。日本时事通讯社则称，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混乱。共同社还称，高市早苗正在考虑致电特朗普，以掌握美中会面简报，越快越好。面对外界关注，高市早苗25号在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美如今是非常信赖的盟友关系。26号晚，高市在与特朗普通电话后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中美元首会晤有关二战的表述引起东京紧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22号还曾在联合国大会

0: 发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并因此引发诸多批评。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这次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这让日本感到不舒服了。其实之前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啊，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为什么这一次却明确地写进了共识文件当中？是不是美国对日本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2: 我觉得确实是这一次两国元首一个亮点，他们会晤谈了很多，但其中一个亮点，包括后来形成的八点共识之一，就是强调中美在二战时期是盟友。这个定位和表述，我觉得它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而坚定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中美过去，我们讲中美关系，我们的历史、现在和将来的这个定位，过去我们曾经是盟友，现在要合作，将来中美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稳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它是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去进行干扰甚至破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美方对日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激进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提高了警惕。因为日本跟美国虽然他们是一种战后形成了一种军事同盟，但是在美国的眼里，日本必须只能当美国的小兄弟、小伙伴，而不是日本来指挥美国。但是现在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就意味着日本的冒险性和好斗性增加。那么比如说他甚至要提出，居然提出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这些，我觉得这个美国都不可能接受。那么他这样闯的祸，那闯了祸谁来跟他兜底？那么他就要倒在美国的身上，美国是不愿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冒险主义进行买单。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重申中美是二战的盟友这个立场，我觉得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将是非常的持久，而且对，我觉得对未来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像日本这样的一种这个搞历史修正主义的这样一些势力，我觉得是一种当头棒喝。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表述呢，让日本不舒服了，让日本破防了。其实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举行过双边的会晤，但是呢，在美方说中美是二战盟友之后呢，高市早苗呢又紧急致电白宫来确认日美同盟的稳固。那吕老师，您觉得日本他为什么如此的紧张慌乱？他担心的是什么？
3: 那么从高市早苗啊，基于这个表态哈，就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尤其是中美元首达成了八点这个成果共识哈，提到了中美是二战时候的盟友啊，并肩作战，那么打败这个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我们取得胜利，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所以这一点呢是高市早苗非常紧张的。因为从高市早苗现在来看，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内政也罢、外交也罢，突出一个就是历史修正主义，这个是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在国内呢，这种美化侵略啊，这否认侵略历史，颠覆这个战争性质，也就是他的这种侵略战争性质的这种声音了，也在国内形成气候。那么日本的上下，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种理念呢，已经侵蚀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在国际社会，那么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外溢到了国际这个社会，而且要求国际社会来接受他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可以看，在安倍晋三时期就提到一个所谓的战后外交总决算，那么也事实上就是要求周边的国际社会要面向未来，不要提历史。那么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八点原则共识哈，八点这个成果共识里边明确提到了这个中美是盟友，那么对这个

日本的这个侵略哈、啊。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于这个日本的尤其高次早苗所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啊，确实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所以他非常紧就是非常的紧张。那么也就是说他所搞的这种历史叙事，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来这个改变战后体制，要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化这样的一种路径啊，受到了一个极大

0: 对于美方呢承认中美是这个二战盟友啊，我注意到呢有一个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激活了套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啊，在这个台海问题，包括在修宪问题上呢，还有一些激进的动作的话，您觉得这个紧箍咒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这些右翼势力能有约束力吗？
1: 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申这样一个这个盟友关系啊，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指当下，而且还包括对未来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塑造，怎么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中美曾经是盟友，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都是共同的缔造者。那么而当时并肩战斗，我们从血与火的考验当中战胜法西斯，然后赢得了这个胜利。那么这一套体系，其实美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他也不愿看到比如说这些历史修正主义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削弱和篡改。那中美我觉得在这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更大的这个利益融合，相互镶嵌在这个对方。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共同来对这个历史修正主义要说不，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答案。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比如说日本啊，包括这个台海，那么台海也有人这个非常的这个担心，因为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因为这个台湾在比如说民进党当局在搞一个所谓的台湾的地位未定论，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历史，包括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这个历史，战后的国际秩序说得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第77条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的领土做了一个鉴定，就是要让日本把过去非法窃取之领土归还出来，其中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也就是说，换句话讲，联合国的比如说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讲得清清楚楚，台湾属于中国。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他现在打一个花招，故意要误导，说当时说的啊是好像是跟这个中华民国，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误导在哪里？误导就是说，从国际法来讲，这个所有的国际条约和原则，他只认国家而不认这个党派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政府。那么所以我觉得任何表演其实都非常的苍白，所以中美在维护这个战后的秩序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0: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说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呢也是呼吁啊删除在联合国宪章当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那个敌国条款，当然呢这个也是遭到了中方的这个坚决反对。那我想请教吕老师，这个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日本呢一定要把它删除掉？这个条款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2: 那么高市早苗这个在联合国呼吁啊删除敌国条款啊，它的核心内容呢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77条和107条这样的共同形成了对二战的战败国的一个制度的安排，那么其中呢是允许，反法西斯同盟国啊，那么针对德意日这些原来的轴心国，如果还有这个侵略行为的话，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授权，直接进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呢，事实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致的一种法律制度的安排。所以这个，作为高市早苗来讲，那么现在他不仅是说，再来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而且也在军事化，而且呢，这个从各种各样的行为我们看出来，他，这种做法呢，是与这个联合国宪章里边的敌国条款相背离的。那么有突出表现在现在日本开始重新武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可以出口杀伤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防卫费啊，每年都在增长，已经14连增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呢，确实是这个与这个条款这个相背离的。它的武装要干什么？所以这种行为呢是值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那么当今的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因为敌国条款在现实中看对于日本的这种行为，这种重新武装的行为呢，是一个直接从法律上的一个警示啊。这点呢确实是现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说这些战胜国要

0: 要注重这样一个帝国条款啊，防止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复活。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力量也应该重视啊帝国条款。
1: 这个条款只要存在，那么在法律和法理的层面，日本呢就会有所忌惮。
0: 对，
1: 一句中美是二战盟友啊，不仅让日本政府呢强烈的感到困惑和动摇，也让民进党当局啊气急败坏。从日本到台湾，为什么都如此的敏感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结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岛内历史学者郭冠英认为，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历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中美刚刚说完这个并肩作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马上就跳出来说啊，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为什么台湾民进党呢是着急的要跳出来？那么中美二战盟友这个共识啊，精准的戳中了这个台独势力的哪些痛处？
3: 我觉得这个总的来看，中美现在重申或者是在重温二战盟友这样一个叙事，实际上我觉得对台独势力是一个釜底抽薪。因为我们讲这个中美这个过去并肩战斗赢得了这个二战的一个胜利，那胜利之后就是对比如说国家的主权领土进行一个清晰的一个划分，那么可以讲就是比如说这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中日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说，这个中美是二战的这个盟友，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实际上也事实上解决了这个台湾问题它的归属问题，因为归属已经很清楚，就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要归还他所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要归还，归还给谁？归还给中国。而且美国也是这样一种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这个台湾一小撮人要想搞这个台独，要想这个比如说篡改历史，我觉得是这个做不到的，而且会四处碰壁。
1: 民进党当局呢是一边要认祖归宗，一边呢是要切割历史，这种实用性选择性失意啊，也是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老把戏了。但是呢，这次的破防是不是也是说明啊，这个台独势力的这种历史观在中美共识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0: 很显然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看台湾当局赖清德啊，在这个对于日本像高市长苗滞留的，那么就坚持所谓的二战叫胜利的啊，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叫终战。那么现在中美呢，这个元首的共识里边提到二战的一个盟友问题的时候，他又反复提到了所谓的二战的这个又是国共的问题。但是呢，二战反法西斯的这种尤其反对军国主义在中国是人民战争，是统一战线，而胜利的是中国人民，整体的来对于

0: 法西斯的一个胜利。所以不论他怎么一个历史叙事的一个横跳，但最终改变不了二战的一个结果。那么也就是建立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里边所提到的日本要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就在中美共提二战盟友之际啊，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呢点名批评日本，俄外长称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明确的反对日本入场。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外界认为，对他国批评向来十分敏感的日本政府此次表现安静。截至27号晚，面对俄外长在联大的点名批评，日本政府没有高分贝论辩，也未见日媒发布反驳拉夫罗夫发言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27号称，这是俄单方面的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雅虎网站报道的评论区，网民留言多达4500余条。有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右翼网民还发泄不满，扬言要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还有网民一味辩称日本没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甚至提出绕过联合国另建国际机构的极端主张。此外，有日本网民将拉夫罗夫对日本的点名批评与中美元首会谈确认两国曾作为二战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认为，日本右翼的偏激言论也暴露了日本社会部分群体对二战历史的扭曲认知，国际社会应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拉夫罗夫不过是道出了这一事实，日本一方面感到不满，同时也心存忌惮。
1: 面对俄方的点名批评，这次日本政府呢是非常的安静，这和以往的做法呢明显不太一样。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反驳？他是心虚了，还是说想息事宁人呢？
3: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所谓新军国主义最后是要走到一条死胡同，而且四处碰壁。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形成了在国际的这个舆论场形成了一个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大国，我们都是二战的这个重要这个战胜国。那么对日本，同样针对日本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进行异口同声的批评和牵制，这说明什么？日本是想挑战历史，而且要修改这个历史。那么这样一个做法肯定是不符合时代的这个潮流。那么当然日本跟俄罗斯之间还有所谓领土争端，那最近日本这个跟美国也跟美国一起进行一些这个军演，而且把低风这种中程导弹也企图留在这个日本，像这些挑衅俄罗斯是绝不允许出现的。所以这时候俄罗斯利用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来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这个抨击，那么我认为一定意义上这个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我们在对待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回击有相当的共识。
1: 与日本政府啊这次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右翼网民的这样一个躁动，发表了很多极端的言论。那这也反映出当下日本的社会哪些突出的现实问题？
0: 确实日本的社会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呢，也是我们看从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也能够看到，它是确实是已经是形成一定的气候。那么作为高次扫描这一届政府，他之所以能够上台肯定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否认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新兴的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在军事化的这种否认他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政府确实这样，一方面呢否认侵略历史、历史修正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同时呢还有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么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准备修改无核三原则，放开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日本的所有的现在来看就是它的国防预算更多的是从民生这方面而来的，就是不注重民生而注重国防预算的提升。 那么从过往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服务于它的对外侵略。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的国防预算十四连征，确实是在牺牲民生而注重于这个它的这个防御上的提升，那这进行这个重新武装，所以再怎么解释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为替这些右翼的一些网民为政府日本政府辩护就可以把这个事实这个颠倒过来的，这是不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美把二战盟友血迹共识、日本破防、台独跳脚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不断南下，今明两天它将会迅速的席卷中国多地。那今天中国北方大部地区都将会经历大风降温天气，降幅普遍有4到14度，降温过后最高气温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城市当中像西宁、呼和浩特以及哈尔滨都将只有15度上下，北京、郑州是只有20度出头，凉意突出。而早晚的寒凉更加的明显，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多地，今明两天的最低气温都会降至10度以下，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这一带甚至会体验到冰点附近的寒意，假期前往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那在中国南方，冷空气带来的主要是降雨降温，今明两天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以及浙江、福建的这些地方呢，都将会经历大到暴雨的天气，而降温的主要时段也将是集中在假期的第一天。那降温过后，南方大范围的高温就此落幕，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退居华南这一带。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晴2到14度，西安阴17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9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4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晴7到16度，柏林阴12到23度，伦敦小雨18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9到25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4到25度，维也纳晴11到24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阴转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6到24度，华盛顿晴16到27度，首尔晴转小雨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迪拜晴29到37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凄凉。
3: 作为中国人，感觉特别广。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创意节目《那时的你》，由演员一人分饰四角，展现了不同年代年轻人拼搏奋进之路，同时通过场景切换和角色转换，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舞台叙事结构，以艺术手法传递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

我是个普通工人，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还是九环，现在只剩最后一枪，也是决定胜负的一枪。十环，中国选手以566环的优异成绩摘得了金牌，现场奏起了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金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国家的实力。

0: 3、2、1，引火，发射成功。
1: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一条路很长，长到你站在最的那头，望不见曾经的我。这条路。

0: 就很短，短到只要往前走，我们总能重逢。
1: 少年自由，少年狂。歌曲《少年中国说》是一首蕴含传统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其创作灵感源自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的经典诗词。歌手张杰将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热血追梦的

0: 要认真地去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 人怀里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

0: 之如偷，静之如月，任凭光阴流转，水滴石穿。
1: 我练是意志与心境，每一次出拳都是一次退后，听进背后是无数次求索。
0: 这一次还能更快一些吗？还能更强一些吗？还能更精一些吗？

0: 传承，
1: 突破，
0: 坚守，
1: 创新，
0: 值一试，
1: 终一生。
0: 唯其笃行，方能致远；唯其磨砺，始得玉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歌曲《繁星》由袁娅维与萧敬腾合作演唱，词曲作者以90后独特的角度和审美情感，以繁星为核心意象，通过仰望星空的回忆串联起对坚守梦想的诠释，歌词运用背上的爱、坚定的双手等意象表达，传递出逆境中追寻希望的主题，表达了对身边每一位

我所追求的就是为人类做出一些事情。病人好了是我最大的安慰，这个精神上的财富

0: 作为中国人就感觉特别光荣啊。
1: 顶尖的英雄，顶尖的功绩是和并肩作战的，为党为人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烈士，在这些情况下，常常怀念他们，忘不了。
0: 战友们的牺牲流血，换来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歌曲《重逢》以歌颂无名英雄为核心，用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为国家建设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的敬意。歌词结合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传递对奉献精神的赞美，成为致敬祖国脊梁和时代先锋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0: 歌曲《致吾辈》是一首展现青年奋斗精神的作品，歌词“吾辈当自强”成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了新时代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内核，更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时代性青年宣言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1: 吾辈当自强。
2: 解阳，丹心照。

0: 来说，爱国就是亲身去看、去听、去感受，让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的更多同胞都能感受到我们祖国真实的发展变化。
1: 爱国对我现在来说，就是把每一次国旗升好，然后为民族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
2: 未来，我希望与更多的大陆同胞们一同携手奋斗，奔赴更美好的明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

0: 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

0: 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2: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3: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4: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纷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5: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

0: 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1: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

0: 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5: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

0: 本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

0: 卢维包揽女子十米跳台金银牌，王宗元、郑九元分获男子三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两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两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快慢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3: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4: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

0: 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1: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3: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九合一选举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成焦点。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能以武拒统吗？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1: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做台北市民所期待的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0: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洋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2: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博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启楷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3: 当敏惠市长牵起启楷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6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
4: 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以感恩生孝心，忘气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5: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0: 日前，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纷纷亮相。同期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系统回顾了丝路电商走过的10年。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

0: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
0: 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2: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三型啊、天宫四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0: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3: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情、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0: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

0: 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1: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0: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2: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3: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2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2: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4: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

0: 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真程型的雄三，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三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雄三、雄深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2: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雄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舰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五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六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役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0: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空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它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

0: 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1: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2: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想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1+1=2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涉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他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1: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3: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但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这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你有没有注意过城市周边像这样又大又高，拥有曼妙小蛮腰，且有大量水蒸气不断涌出的超大烟囱？如果你对它不是很熟悉，那么在山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它。这种大烟囱有一个专属名称，双曲线冷水塔，是大中型

0: 基地型燃煤电厂的主流配置，而在山西见到它的机会更多。从截至2025年底的数据来看，山西的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均稳居全国前列，总装机达8404.83万千瓦。但意外的是，虽然山西煤电发电量在攀升，但是燃煤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却在递减。那么，山西这么多的电量都送去了哪里？燃煤电厂如何运行？高效发电的同时，又是如何同时兼顾绿色环保？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几位一线的工作人员，来带我们一起解答这些问题。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出个小差，到江苏。这是一台来自江苏南京1.5匹的家用空调，每小时耗电1.2度，这点电似乎对中国的电网无法构成任何压力，但事实上压力很大。整个江苏有近3000万家庭，以每个家庭一台空调计算，盛夏时分每小时就有3000万千瓦时的电量消耗，而这仅占江苏省用电消耗的20%。再叠加生活用电、工业负荷，江苏省夏季用电峰值突破1.6亿千瓦。不仅是江苏，整个华东地区都需要大量的电力来为高效运转的经济发展功能，而如此大的电量消耗，仅靠周边电厂很难满足。怎么办？那就把西边富裕的电量调过来。山西就是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之一。
1: 山西之所以能当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主要靠3点硬实力。一是家里有矿，煤炭资源占全国的1/4，还有风光资源。二是位置绝佳，山西卡在华北、华中、华东十字路口，是天然的枢纽。三是路修得好，特高压和500千伏线路四通八达。
0: 根据山西省2025年公布的数据，全年全省向省外输送电力1503.6亿千瓦时，外送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为让千里奔赴的电力既稳定可靠，又兼具绿色底色，山西走出了风光赋能、煤电兜底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我们的第一站是大唐山西朔州利民风电厂。朔州利民风电是山西最早的绿电项目之一，是晋北老牌标杆新能源基地。从2012年开始并网发电，利民风电厂已经更新了4代风机，现在这些巨大的风机每转一圈就能发电1.4度左右。从空中俯瞰，这些风机像一个个迎风而立的战士，很美却有些孤独。但事实上，有追风者与他们并肩，24小时关注着每一台风机。
2: 电站总安装199台1.5兆的风电机组，这是电站的监控，这个监控画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台风机的运行状况。如果有运行异常的风机，我们这个监控画面它有告警、有停机这些，有故障的，我们运行人员会很快的去处理。点开一台风机里边看一下，这个风机，现在当天的发电量是1900千瓦时，这都可以看到，实时功率是1000千瓦。1000千瓦，这个风机的额定是最大负荷是1500千瓦。目前这个今天这个风速还是可以的。
0: 晋北黄土高原上，除了有常年稳定的西北风，还有充足的阳光。
3: 我们的光伏项目已建成将近1000亩，日常维护中采用无人机巡检的方式，无人机巡检航线是固定的。在巡检中同时拍摄2张照片，一张可视照片，一张红外热成像照片。红外热成像照片可精准定位到1米以内，然后便于检修人员检查处理。现在我的同事正在进行光伏的无人机巡检，通过屏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视照片和红外热成像照片。

0: 由于山地光伏地形条件复杂且存在小气候的情况，我们进行了高电压穿越一次调频改造，确保项目设备更加稳定高效的运行。
1: 光伏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发电负荷最好，风电是在后半夜发电负荷最好，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风光互补。我们电站去年发电量7.9亿千瓦时，今年上半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2: 朔州利民风电及光伏项目稳定输出着绿色电力，山西的新能源装机占比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25年底，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总装机9048.3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55%以上。新能源的跨越式崛起重塑了山西能源格局，但山西的能源转型并非简单的新旧更替，单纯依靠新能源或煤电都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而是风光扩容、煤电换新的双向升级。作为山西电力保供的核心压舱石，传统燃煤发电并未退场，而是完成了全方位的绿色低碳改造。燃煤发电第一步是要把各个煤矿的煤运到电厂，在整个发电的过程中，运输的绿色升级似乎有些可有可无。但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燃煤电厂一天内的煤炭消耗量，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些改变。这里是大唐临汾热电，年发电量约为30亿千瓦时，耗煤量220万吨左右，高峰期日耗煤量可达9000吨。作为一家大型电厂，临汾热电厂不仅耗煤量大，还是少见的城市电厂，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铁轨火车的运煤方案完全行不通，因此这里的煤炭全部需要使用卡车运输，年运输量高达10万辆次。高频次的运输虽然满足了电厂的煤炭消耗，但也带来了问题。
3: 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18年，前些年由于我们的车辆是以燃气为主，这条路上每天要排200多辆车辆，从这条路经过的时候，粉尘、噪声、热量对我们经过有一些个影响的。
2: 为了解决高频次运输带来的问题，临汾热电选择用电力重卡织就了一条零碳动脉。
3: 大家当前看到的车辆是我们的运输车辆，从煤矿上把煤拉进我们的临汾热电的厂区，然后进入厂区以后呢，我们进行的第一个环节，这是我们的无人采样机，采样完以后，然后通过无人计量，然后进入了第二个环节，最后我们准备进入接卸环节。车辆经过刚才自动计量以后，要来到这里全封闭煤厂，在这里完成自动接卸。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车辆现在已经全部换成了新能源车辆。2023年，我们实现了全国首家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运输，调整完以后，污染噪声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实现了全年二氧化碳减排10000余吨。
2: 纯电重卡的全面应用，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替换，而是传统能源向城市文明递出的一张绿色名片。而煤电绿色升级的硬核内功正在修炼中。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正是这场源头绿改的标杆选手。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是全国首个西电东送的标杆样本，专厂专线直送760公里外的江苏，早把变输煤为输电做成了行业范本。只不过开始没有那么容易，每种煤都有它的脾气。没错，煤也分很多种。
4: 我们厂使用的煤种非常多，有烟煤、平煤、无烟煤，有高流煤、中流煤、低流煤，有高热子煤、中热子煤、低热子煤。那这么多煤种，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2: 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黑黢黢，但在山西这样一个煤矿大省，矿点众多。

0: 不同矿点的煤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最大化地发挥这些煤的作用，就需要做好搭配，进行配煤掺烧。而配煤掺烧的第一步就是精确化验，验明正身。
1: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是电厂燃煤的制样区域，在这儿呢，从现场采集的煤样会汇集到这里，

0: 全部由系统自动控制，每样会送到不同的分析室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里是分析每样的热值，在这里是分析每样的碳和氢的元素的含量，在这里是分析每样的灰熔融特性，前面还要对每样进行工业分析，主要分析每样的水分、灰分、挥发分，所有的分析数据都会实时上传到咱们的系统。在系统中上传以后，每个批次的酶就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依据这些清晰的指标，我们就可以做出精准的参配方案。
1: 有了这份指标，就像是有了一张各类酶种的使用说明书，工作人员会根据煤炭特点、发电需求，灵活调整煤炭在厂区内的存储位置和燃煤配方。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储煤厂，我们有三座这样的全封闭煤厂，总储煤能力达到了90万吨。现在所在的这个煤厂储煤能力是30万吨。在煤厂呢，我们实现了配煤参烧的第二步，也就是分区存煤。大家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煤厂的实际条件，我们将这个煤厂划分为了5个区域。根据实验室提供的燃煤的精准数据，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将燃煤存到对应的区域。
1: 依靠完善的配煤掺烧流程，煤炭燃烧不再是粗犷的投放，而是有了一张张被精密计算过的配方。通过科学的配煤掺烧，各类煤种在毫厘之间达成平衡，这不仅是成本的优化，更是将每一克煤炭的能量榨取到极致，让传统燃料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配煤掺烧解决了电厂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接下来的改造则是要让这尊钢铁巨兽学会在极端的负荷下自由呼吸。
2: 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煤电必须从过去的绝对主力转变为灵活调节器，是当前形势也是责任所在。特别是近些年，咱们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他们普遍得看天吃饭，发电还是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但是目前的储能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顶上去，所以煤电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管自己满负荷发电，必须通过技术改造练出一身灵活功夫。
1: 电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源，尽管我们一直在研究储能技术，但目前电力的主要使用方式还是即发即用，也就是说，这一秒电厂发出了一度电，下一秒这度电就能点亮千里之外的一盏灯。但这对发电方来说就有些棘手，白天新能源发电量足，可这会儿大家用电需求并不大，电多到用不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新能源发电量少了，家家户户开灯做饭，工厂运转，用电却一下子暴涨。这就要求燃煤电厂要当好电力系统的弹性充电宝，发电量收放自如，用电富余的时候，它尽可能的少发电，给风电光伏让出空间，遇上用电猛增，又得迅速拉高负荷，顶上突然出现的供电缺口。
3: 到时候将来你们实施现场安装的重点的需要管住这个点，保护这个质量验证点，咱们到时候就必须把这个验证点好。还有这个往下引线这个煤火管走向的时候，因为旧煤火管拆除之后跟新煤火衔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点，这个到时候要动态调整这个点。因为咱这个项目是无烟煤宽幅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两个核心，一个是无烟煤的稳燃燃烧，在低负荷降到25%，另外一个就是原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到550。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无烟煤它是热值高，就是热量大，

0: 燃烧呢。
1: 2026年六月点火完成改造的阳城电厂7号机组，就是专门冲着宽负荷调控和氮氧化物减排这两个难题而来。但一次性解决两个难题并不容易。
0: 它燃烧器的改造主要是实现了这个低负荷猛燃，就是25%的工况下让它负荷锅炉负荷稳定燃烧，这唯一的这个关键是配套的改造需要就是一些配方的改造，就在炉膛里头，这个是燃烧器，这是咱改造燃烧器，为了防止在炉内结胶，它设计的把它倾角向炉内倾角8度，这样的话有效防止了它的结胶，同时有时候阀气风把它阀气下去之后进行一个改造，把它在炉内进行托底，形成一个风包粉的结构，正在燃烧。上面这个下来之后，这个整体进行一个就是把锅炉上的20风引过来，这个风箱在炉内把它这个燃尽风再进去之后，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真正的充分的低氮的燃烧，就在燃烧的过程中既实现了低负荷猛燃，又实现了氮氧化物的这个原始排放是最低的，主要是这两项进行稳定的燃烧。
1: 无烟煤的机组天生有短板，功率降太低就容易烧不稳，满负荷发电容易，低负荷发电就难调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电厂对锅炉做了大手术，更换了整套燃烧设备，调整煤粉喷射方式，优化炉内送风，再加装智能监控设备盯紧炉膛燃烧情况，同时升级脱硝系统，一边保证烧得稳，一边压低废气污染物，整个现场改造持续90多天。即便完成了锅炉燃烧优化改造，也只是发电的第一步。很多人认为锅炉烧煤就能直接发电，事实上看似简单的一度电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先靠改造后的锅炉燃烧煤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再用蒸汽推动汽轮机高速旋转做功，最后依靠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层层递进，才能最终产出稳定电量送入电网。这一整套流程牵扯成千上万的设备零件，锅炉燃烧稳定排放低的环保效果不能只靠硬件设备升级，更需要精准的大脑调控。
2: 这是我们一个机组的监控室，在这里监控着机组所有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完成 DCS 改造后，所有的画面上供应系统流程图全部都是中文的，包括故障报警和曲线参数的实时监视都是中文显示的。但是30年前国外的工控系统已经很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了，国内的工控系统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当时阳城电厂设计的设备和控制系统全都是进口的，当时对我们来说工作很困难。我们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机组的一对重要的控制器频繁反复的重启，我们更换了新的备件后故障依然存在，但是当时诊断控制器爆出的故障代码现有的资料上查不出来，我们紧急的就去联系国外的技术人员，但是当时欧洲也是下班时间，最后我们是多方辗转问到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工程师才解决了问题。
1: 除了在日常运维故障排查中处处受限，当时进口的控制系统也很难满足如今燃煤发电深度调控和环保性能的需求，引进全套进口设备是无奈之举，如今进行技术改造也是必然之举。
2: 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是7号机的 DCS 改造后期信号核对阶段，控制柜内有8000多个连接现场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有30000多条设备的传动实验需要我们开展。像这样的机组改造我们已经完成了4台。
1: 2025年阳城电厂肯下5、6号机组全国首例西门子 T300型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2026年完成3、4号机组国产化改造和7号机组宽负荷加自控升级，把原有的进口系统精准替换为全国产系统平台。

0: 老旧进口系统调控滞后，参数把控粗糙，容易出现燃烧不充分、喷氨过量、排放波动超标等问题。而全新国产分散控制系统响应更快，控制精度更高，能实时动态匹配各类参数，让机组无论负荷高低都能保持高效低排的最优状态。无烟煤宽负荷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改造，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升级，双管齐下，如同给机组装上了精准的节能减污大脑，从源头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产生。而整套脱硫脱硝设备则是电厂专属的烟气净化屏障，完成最后的清洁处理。
1: 我身后是阳城电厂环保排放公示屏，上面显示的是各台机组运行的时候三项污染物的实时排放值。我们可以看到各项污染物都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在咱们控制室这些 DCS 电脑上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三项污染物的处理流程。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硫烟气处理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烟气的进口浓度呢是在4213毫克每立方米。经过我们整个吸收塔对烟气中进行脱硫处理后呢，它的出口的浓度只有16.42毫克每立方米。这个画面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氮氧化物的处理流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氮氧化物处理过程中的一个喷氨系统的控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系统的入口浓度是327.6毫克每标准立方米。经过我们的脱硝处理之后啊，它的出口排放值只有13.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也就是说经过我们的这些环保设备处理之后啊，我们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还有烟尘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是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的。
0: 这是能源重生的最后一道关卡，脱硫脱硝系统如同巨大的肺部过滤器，将有害物质层层剥离，曾经的黑烟如今化作纯净的水汽。在山西，燃煤发电不再是污染的代名词，而是清洁能源的安全堡垒。从御风而行的轻盈，到炉膛淬火的坚韧，从毫厘之间的死磕，到呼吸之间的纯净，山西的燃煤发电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涅槃。这不仅是一座座电厂的升级，更是一个传统能源大省向新时代递交的绿色答卷。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
1: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2: مسئله اینها تجزیه کشور ایرانه مسئله اینها برگردوندن ایران به یک کشور مستعمره است برای خودشون اگر مسئله اینا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ود خودشونم میدونن که ایران دنبال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بوده
1: 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

0: 并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2: 截至28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均保持在高位。美国分析人士指出，受油价影响，美国通胀上行压力不减。
3: Yeah, I think we continue to have some volatility around the discussions involving the Middle East. You see the volatility that you've seen in energy prices. It continues to basically have upward pressure on inflation. Obviously, if we do come to a resolution, that'll be great. We should see oil prices declining. But I do think demand has also had a big impact on inflation and is making inflation stickier.
2: 与此同时，美债收益率的走高也逐渐对美国股市形成压力。
4: When you hit these round number levels, in this case 5.25,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psychological component that filters in, where any continued move higher to become a bit more disorderly or disconnected from fundamentals, then I think equities struggle a little bit more. We may not be seeing in the aggregate a huge impact on the market in terms of yields,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peel a layer of the onion back, and you see it's those more interest sensitive areas, utilities and REITs and financials that have gotten hurt.
1: 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29号宣布，该企业在意大利的加油站将从10月1号起对所售汽油产品实施为期一个月的限价措施。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此前已做出类似承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9号发表声明，感谢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响应意大利政府号召做出限价承诺。据路透社报道，梅洛尼政府需要在10月提交2027财年预算案，能否疏解民众对油价抬高生活成本的不满，将直接影响执政党明年大选表现。业内分析人士说，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可以降低今后可能被征收暴利税的风险。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会议，讨论能源价格、能源改革及能源安全问题。欧盟官员正越来越乐观地认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当天表示，他已要求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他表示，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即此类禁令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爱尔兰能源部长当天表示，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欧洲目前储备充足，但仍需做好准备。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旧伤新痛并存。

0: 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有待观察。
1: 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八月欧盟年通胀率为 3.2%，较去年同期上升超30%，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7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大幅上升。对欧洲而言，各国的应急举措究竟能否经得起考验，或许要到今年冬天才会得到验证。波黑经济学家指出，今冬欧洲天然气价格将维持高位，而供应是否出现短缺将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和极端天气情况。
0: 塔斯社2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故造成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
2: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100%地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近期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同一天，韩国统一部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1: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爆炸事故造成3名士兵重伤，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李在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不分朝野，希望不要散布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同一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相关调查是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考现场指挥官的建议，纯粹基于军事判断做出的规划和决定，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所谓

0: 为黑幕或隐瞒真相的情况。韩国统一部29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此外，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当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对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后，再做出采取何种措施的判断。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2: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3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29号，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统计显示，8月30号至9月28号，东京都中心地区降雨量累计达到629.5毫米，是往年该地区同期降雨量的约3倍。9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中国江南及其以北地区，中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
3: 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酝酿中。中央气象台预计，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10月1号，冷空气将推进至长江以南地区，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都会迎来降温，其中河南、湖北、贵州等地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至12摄氏度。
4: 那么它的特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强度比较强，内蒙古地区降温普遍有8到12度的降温，华北平原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流域普遍会有4到6度的降温。第二个是风比较大，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普遍会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7到9级。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会出现雨雪转换，像大兴安岭的山区会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雪，甚至是大雪。
3: 气象部门提醒，这股较强冷空气带来的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较大。国庆假期出行出游高峰将至，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公众需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值得向世界

0: 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记者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7: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6: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15/5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业农村部将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9: 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的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了这个延包的合同。15/5期间，绝大多数农户第二轮土地承包将到期，我们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啊继续保持稳定，让广大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加稳定的经营预期，安心生产，放心发展。同时，对于部分农户的合理需求，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用机动地、新增耕地等妥善处置，鼓励通过集体权收益的分配、提供就业服务、公益性岗位安置等等啊，土地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诉求。
5: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15/5时期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
9: 宅基地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基本居住保障，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纪行为，严守法律政策底线红线。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6: 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5: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

0: 我和我的祖国被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北广场的国庆主题立体花卉景观也在近日亮相，造型主体以中国结为核心，寓意吉祥团结、国泰民安。
1: 今年的造型眼前一亮，四周繁花簇拥，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蒸蒸日上，和和美美。
0: 在江西庐山景区，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古岭山城，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不少游客在国旗旁驻足拍照。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的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江苏泰州，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明天国庆长假就将开启，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民众假期出行。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消息，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3类应用。29号，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三峡集团发布消息，三峡升船机今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已圆满完成，恢复通航。本次检修是升船机投运10年来的一次全方位深度安全体检，工期42天，共实施了7大类68项检修任务。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年8月，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 货物超

0: 2180.3万吨。近日，在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塞罕陶海的高山林地间，摄影爱好者拍到几头天山马鹿结伴活动的影像。雪地上，马鹿时而缓步前行，时而停留觅食，灵动的身影为山野增添了不少生机。天山马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于天山山地森林、草原等区域。
1: 近日，受昼夜温差影响，在重庆市开州区汉风湖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平流雾景观，薄雾如纱，轻轻浮动，为湿地公园披上了一层神秘轻纱。
2: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友共识，日本政府内部深陷强烈困惑与动摇，台湾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和台独势力同时破防？中美这一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震慑台独势力又有哪些现实意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八点共识，其中第四条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这一表述释放了中美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然而日本却对此破防了。日本政府内部感到强烈的困惑与动摇，高市早苗急着与特朗普通话，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如此的紧张？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在当下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意义？而除了日本之外，台湾民进党当局也气急败坏，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从日本到台湾，为何都对中美共提二战盟友如此的敏感？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又将对台独势力形成哪些震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此次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第四条为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美总统特朗普则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盟友，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中美元首一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然而日本却在此刻破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感到强烈困惑与动摇。日本时事通讯社则称，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混乱。共同社还称，高市早苗正在考虑致电特朗普，以掌握美中会面简报，越快越好。面对外界关注，高市早苗25号在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美如今是非常信赖的盟友关系。26号晚，高市在与特朗普通电话后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中美元首会晤有关二战的表述引起东京紧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22号还曾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并因此引发诸多批评。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这次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这让日本感到不舒服了。其实之前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啊，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为什么这一次却明确地写进了共识文件当中？是不是美国对日本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2: 我觉得确实是这一次两国元首一个亮点，他们会晤谈了很多，但其中一个亮点，包括后来形成的八点共识之一，就是强调中美在二战时期是盟友。这个定位和表述，我觉得它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而坚定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中美过去，我们讲中美关系，我们的历史、现在和将来的这个定位。过去我们曾经是盟友，现在要合作，将来中美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稳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它是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去进行干扰甚至破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美方对日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激进的这个力

0: 意识修正主义提高了警惕。因为日本跟美国虽然他们是一种战后形成了一种军事同盟，但是在美国的眼里，日本必须只能当美国的小兄弟小伙伴，而不是日本来指挥美国。但是现在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就意味着日本的冒险性和好斗性增加。那么比如说他甚至要提出居然提出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这些我觉得这个美国都不可能接受。那么他这样闯的祸，那闯的祸谁来跟他兜底？那么他就要倒在美国的身上。美国是不愿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冒险主义进行买单，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重申中美是二战的盟友这个立场，我觉得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将是非常的持久，而且对，我觉得对未来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像日本这样的一种这个搞历史修正主义的这样一些势力，我觉得是一种当头棒喝。
1: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表述呢，让日本不舒服了，让日本破防了。其实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举行过双边的会晤，但是呢，在美方说中美是二战盟友之后呢，高市早苗呢又紧急致电白宫来确认日美同盟的稳固。那李老师，您觉得日本他为什么如此的紧张慌乱？他担心的是什么？
2: 那么从高市早苗啊，基于这个表态哈，就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尤其是中美元首达成了八点这个成果共识哈，提到了中美是二战时候的盟友啊，并肩作战，那么打败这个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我们取得胜利，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所以这一点呢是高市早苗非常紧张的。因为从高市早苗现在来看，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内政也罢、外交也罢，突出一个就是历史修正主义，这个是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在国内呢，这种美化侵略啊，这否认侵略历史，颠覆这个战争性质，也就是他的这种侵略战争性质的这种声音呢，也在国内形成气候。那么日本的上下，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种理念呢，已经侵蚀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在国际社会，那么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外溢到了国际这个社会，而且要求国际社会来接受他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可以看，安倍晋三时期就提到一个所谓的战后外交总决算，那么也事实上就是要求周边的国际社会要面向未来，不要提历史。那么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八点原则共识啊，八点这个成果共识里边明确提到了这个中美是盟友，那么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哈、啊。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于这个日本的，尤其高市早苗所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啊，确实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也就是说，他所搞的这种历史叙事，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来这个改变战后体制，要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化这样的一种路径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冲击，所以他非常感到非常紧张，这是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1: 对于美方呢承认中美是这个二战盟友啊，我注意到呢有一个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激活了套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啊，在这个台海问题，包括在修宪问题上呢，还有一些激进的动作的话，您觉得这个紧箍咒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这些右翼势力能有约束力吗？
0: 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申这样一个这个盟友关系啊，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指当下，而且还包括对未来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塑造，怎么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中美曾经是盟友，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都是共同的缔造者，那么而当时并肩战斗，我们从血与火的考验当中战胜法西斯，然后赢得了这个胜利。那么这一套体系其实美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他也不愿看到比如说这些历史修正主义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削弱和篡改。那中美我觉得在这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更大的这个利益融合，相互相

欠在这个对方。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共同来对这个历史修正主义要说不，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答案。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

0: 史，包括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这个历史，战后的国际秩序，说得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第77条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的领土做了一个鉴定，就是要让日本把过去非法窃取之领土归还出来，其中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也就是说，换句话讲，联合国的比如说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讲得清清楚楚，台湾属于中国。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他现在打一个花招，故意要误导，说当时说的啊是好像是跟这个中华民国，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误导在哪里？误导就是说，从国际法来讲，这个所有的国际条约和原则，他只认国家而不认这个党派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政府。那么所以我觉得任何表演其实都非常的苍白，所以中美在维护这个战后的秩序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说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呢也是呼吁啊删除在联合国宪章当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那个敌国条款，当然呢这个也是遭到了中方的这个坚决反对。那我想请教吕老师，这个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日本呢一定要把它删除掉？这个条款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2: 那么高市早苗这个在联合国呼吁啊删除敌国条款啊，它的核心内容呢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77条和107条这样的共同形成了对二战的战败国的一个制度的安排，那么其中呢是允许，反法西斯同盟国啊，那么针对德意日这些原来的轴心国，如果还有这个侵略行为的话，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授权，直接进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呢，事实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致的一种法律制度的安排。所以这个，作为高市早苗来讲，那么现在他不仅是说，再来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而且也在军事化，而且呢，这个从各种各样的行为我们看出来，他，这种做法呢，是与这个联合国宪章里边的敌国条款相背离的。那么有突出表现在现在日本开始重新武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可以出口杀伤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防卫费啊，每年都在增长，已经14连增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呢，确实是这个与敌国条款这个相背离的。它的武装要干什么？所以这种行为呢是值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那么当今的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因为敌国条款在现实中看对于日本的这种行为，这种重新武装的行为呢，是一个直接从法律上的一个警示啊。这点呢确实是现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说这些战胜国要注重这样一个敌国条款啊，防止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复活，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力量也应该重视啊敌国条款。
1: 这个条款只要存在，那么在法律和法理的层面，日本呢就会有所忌惮。
2: 对，
1: 一句中美是二战盟友啊，不仅让日本政府呢强烈的感到困惑和动摇，也让民进党当局啊气急败坏。从日本到台湾，为什么都如此的敏感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 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

0: 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结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岛内历史学者郭冠英认为，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历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中美刚刚说完这个并肩作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马上就跳出来说啊，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为什么台湾民进党呢是着急的要跳出来？那么中美二战盟友这个共识啊，精准的戳中了这个台独势力的哪些痛处？
2: 我觉得这个总的来看，中美现在重申或者是在重温二战盟友这样一个叙事，实际上我觉得对台独势力是一个釜底抽薪。因为我们讲这个中美这个过去并肩战斗赢得了这个二战的一个胜利，那胜利之后就是对比如说国家的主权领土进行一个清晰的一个划分，那么可以讲就是比如说这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中日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说这个中美是二战的这个盟友，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实际上也事实上解决了这个台湾问题它的归属问题，因为归属已经很清楚，就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要归还他所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要归还给谁？归还给中国，而且美国也是这样一种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这个台湾一小撮人要想搞这个台独，要想这个比如说篡改历史，我觉得是这个做不到的，而且会四处碰壁。
1: 嗯，民进党当局呢是一边要认祖归宗，一边呢是要切割历史，这种实用性选择性失意啊，也是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老把戏了。但是呢，这次的破防是不是也是说明啊，这个台独势力的这种历史观在中美共识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3: 很显然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看台湾当局赖清德啊，在这个对于日本向高市长苗滞留的，那么就坚持所谓的二战叫胜利的啊，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叫中战。那么现在中美呢，这个元首的共识里边提到二战的一个盟友问题的时候，他又反复提到了所谓的二战的这个又是国共的问题。但是呢，二战反法西斯的这种尤其反对军国主义在中国是人民战争，是统一战线，而胜利的是中国人民啊，整体的来对于法西斯的一个胜利。所以不论他怎么一个历史叙事的一个横跳，但最终改变不了二战的一个结果。那么也就是建立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里边所提到的日本要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就在中美共提二战盟友之际啊，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呢点名批评日本，俄外长称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明确的反对日本入场。来看那片。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外界认为，对他国批评向来十分敏感的日本政府此次表现安静。截至27号晚，面对俄外长在联大的点名批评，日本政府没有高分贝论辩，也未见日媒发布反驳拉夫罗夫发言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27号称，这是俄单方面的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雅虎网站报道的评论区，网民留言多达4500余条。有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右翼网民还发泄不满，扬言要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还有网民一味辩称日本没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甚至提出绕过联合国另建国际机构的极端主张。此外，有日本网民将拉夫罗夫对日本的点名批评与中美元首会谈确认两

0: 国曾作为二战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认为，日本右翼的偏激言论也暴露了日本社会部分群体对二战历史的扭曲认知，国际社会应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拉夫罗夫不过是道出了这一事实，日本一方面感到不满，同时也心存忌惮。
1: 面对俄方的点名批评，这次日本政府呢是非常的安静，这和以往的做法呢明显不太一样。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反驳？他是心虚了，还是说想息事宁人呢？
2: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所谓新军国主义最后是要走到一条死胡同，而且四处碰壁。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形成了在国际的这个舆论场形成了一个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大国，我们都是二战的这个重要这个战胜国。那么对于日本，同样针对日本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进行异口同声的批评和牵制，这说明什么？日本是想挑战历史，而且要修改这个历史。那么这样一个做法肯定是不符合时代的这个潮流。那么当然日本跟俄罗斯之间还有所谓领土争端，那最近日本这个跟美国、也跟美国一起进行一些这个军演，而且把低风这种中程导弹也企图留在这个日本，像这些挑衅俄罗斯是绝不允许出现的。所以这时候俄罗斯利用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来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这个抨击，那么我认为一定意义上这个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我们在对待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回击有相当的共识。
1: 与日本政府啊这次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右翼网民的这样一股躁动，发表了很多极端的言论。那这也反映出当下日本的社会哪些突出的现实问题。
3: 确实日本的社会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呢，也是我们看从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也能够看到，它是确实是已经是形成一定的气候。那么作为高次扫描这一届政府，它之所以能够上台肯定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否认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新兴的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在军事化的这种否认它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政府确实这样，一方面呢否认侵略历史、历史修正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同时呢还有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么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准备修改无核三原则，放开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日本的所有的现在来看就是它的国防预算更多的是从民生这方面而来的，就是不注重民生而注重国防预算的提升。那么从过往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服务于它的对外侵略。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的国防预算是14连征，确实是在牺牲民生而注重于这个它的这个防御预算的提升，那这进行这个重新武装，所以再怎么解释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为替这些右翼的一些网民为政府日本政府辩护就可以把这个事实这个颠倒过来的，这是不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美把二战盟友写进共识、日本破防、台独跳脚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不断南下，今明两天它将会迅速的席卷中国多地。那今天中国北方大部地区都将会经历大风降温天气，降幅普遍有4到14度，降温过后最高气温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城市当中像西宁、呼和浩特以及哈尔滨都将只有15度上下，北京、郑州是只有20度出头，凉意突出。而早晚的寒凉更加的明显，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多地，今明两天的最低气温都会降至10度以下，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这一带，甚至会体验到。

冰点附近的寒意，假期前往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那在中国南方，冷空气带来的主要是降雨降温，今明两天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以及浙江、福建的这些地方呢，都将会经历大到暴雨的天气，而降温的主要时段也将是集中在假期的第一天。那降温过后，南方大范围的高温就此落幕，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退居华南这一带。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晴2到14度，西安阴17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9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4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晴7到16度，柏林阴12到23度，伦敦小雨18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9到25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4到25度，维也纳晴11到24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阴转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6到24度，华盛顿晴16到27度，首尔晴转小雨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迪拜晴29到37度。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美国若想结束战争必须承认战败。俄称打击乌多个目标，乌称多地遭俄军空袭。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西方没有发出任何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红旗招展，繁花似锦，中国各地装扮一新迎接国庆。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今天是中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军官兵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
3: 烈士纪念日前夕，陆军第72集团军组织新干部集训队全体学员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4: 雨花英烈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
3: 在红土崖革命烈士陵园，在宜阳县烈士陵园，在座座苍松翠柏间的烈士纪念碑前，官兵整齐列队，肃穆而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
5: 今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无数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今日安宁。
3: 各地人武部组织军地各界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一同走进辖区烈士陵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